伊讲吼，这首歌曲内底有少女的情怀，毛对家里勇敢向前行的期待。听到这种分享呢，吼，你会感觉讲，哎呀，原来这首歌会当陪一个人行一世人呢。做伙来欣赏这条歌曲，快乐的出旁，蔡幸娟演唱，未送予伊90岁阿母，大家做伙来欣赏。

欣赏了九十岁阿母爱听的一首歌曲《快乐出房》，再来这位听友呢，伊要点的是江辉演唱的《咖喱蛋条条》，要送予已经伫天顶的阿母，伊讲吼思念一直拢伫咧。

因为有阿婆的时阵呢，和伊甲囡仔拢过得真幸福。有的爱虽然人已经离开了，但是迄份温度永远留伫心肝底。思念其实嘛是另外一种陪伴。作为来欣赏江辉伫这所演唱的《咖喱蓝调调》，听友林立点。

定会保庇你平安健康，感谢您的。再来安排这个歌曲是啊，咱这个听友哦，一点播歌曲，伊讲要听蔡依的演唱的《一年一年老》啊。伊讲吼，细汉的时阵呢，感觉时间真济啦吼，但是大汉了后，才发现讲，原来是阿母替咱行过岁月。这句话呢，听到的心声吼，啊嘛会予人想讲吼，要回去甲阿母揽一下啦。啊，时间呢一直咧行，但是爱会当留落来。大家做伙来欣赏蔡依的演唱的《一年一年老》。

人生一直在走，搁再走，搁再等，上惊最后等到的是遗憾。所以呢，叫咱呢友好爱及时啦，因为父母是一年一年老了。感谢听友点播。再来呢，这个听友吼，伊讲到一段足特别的感想，伊讲吼，因为节目内底哦，一个啊老爸爱的歌曲，予伊想起家己的爸爸，嘛想起现在的家己，伊嘛是一个老爸吼。伊是伫爸爸的爱内底大汉的，嘛伫家己的爱内底学习做一个老爸。伊要点播蔡依德演唱的《心头肉》，这段话真感动，因为爱那是接受，嘛是一种传承。做伙来欣赏蔡依德演唱的《心头肉》。

今日心花若开，这一集呢是咱透过听友点播的歌曲，咱听到无同款的阿母，无同款的故事，嘛听见共一种爱。有的人阿母伫身躯边，有的人只会当用思念来陪伴伊，有的人已经真做别人的父母，才真正体会到迄份辛苦吼。但是无论安怎，阿母的爱永远是咱心肝底上温暖的所在。这个母亲节，那是你也不会讲出嘴，爱会给你找一个时间，跟阿母讲一声，阿母我爱你。最后来安排听友点播的歌曲《秋晚》，这是梅竹老师点播的歌曲。伊讲吼，伊自细汉到大汉，拢听到阿母咧还唱这条歌曲《秋晚》，所以伫母亲节这一天点播这条歌曲，要来送给伊的阿母，大家做伙来欣赏。

祝福全天台阿母母亲节快乐。咱先来休息一下，念咪差不多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片的开后半段节目，念咪随等来哦。

0: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这副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节目要安排的是香油芳华、尤庆甲尤君的台语怀念老歌。今仔日呢，这一集的节目，咱要带领大家回到登去50、60年代。台语歌的黄金时代，来认捌两位名字内底拢有一个尤字吼，而且个歌声嘛拢真有特色的女歌星，悲歌圣手尤庆以及苦大歌星尤君。尤庆的歌声亲像落雨迷的心思，唱出女性为爱牺牲、痴情等待的无奈。那尤君的伊的歌声，那青春少女的乱梦，伫笔当中带一刷酸酸的感觉，温柔当中搁带有淡薄啊忧愁。一个唱出人生的苦恋，一个是唱出青春的抒情。今仔日呢，咱特别透过这对香油的经典歌声，做伙来回想伫迄个年代上界互人感动的台语情

台湾人啊，我要来去。男子汉为国打拼是应尽的义务，不通为我低头伤心。我会时常写批回来安慰你。玉卿，目屎真湿，就笑笑送我来去吼，心爱。

黑人，你看到这件事情，请你唔同我平常，因为我爱你，所以才靠你家庭。现在也已经成熟了，请你放心，无论是三年五年，我永远也是你的人。虽然是你。

这首《因为我爱你》是尤庆的成名代表作，由文鼎作词，郭大贤口白，歌曲用广播剧的形式来进行。一开始就是离别的场景，男子汉为国打拼是应该，你唔通为我伤心。哦，这尤庆呢，有了哀怨的声音，唱出女性为爱离家、为情牺牲的心情，迄种爱你所以甘愿受苦的情感，感动真济听众，也奠定伊悲歌圣手的地位。所以来，咱来欣赏另外一位

尤坤生作真水，歌声又秀又嫩，伊真够演唱抒情恋歌。这首青春的内山姑娘，唱出内山少女对未来的期待甲纯情，清新的旋律，予人听着心情真轻松。尤坤的歌声，那亲像春天山顶的风吹，温柔，搁带有青春的气味。当年配合这个叶启田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更加是红遍全台湾，所以来咱继续来收听尤坤上届经典的苦情代表作之一，我也是爱你，尤坤演唱。

这首歌也是爱你演唱，因为我爱你的故事。女主角孤单一个人来到都市打拼，结果两日后呢，伊的爱人啊，煞来变心，又牵手着。虽然是你来变心，我也犹原的爱你。哦，这种痴情到最后，只剩家己一个人的心酸，真正是唱出迄个年代女性的深情甲忍耐。伊的口音未伤过火，但是呢，字字句句拢唱入心肝底。我也是爱你，尤庆的歌声，再来安排的是那些个家庭尤军演唱。

那些个家庭由军的歌声，在1967年由军和玛莎合作播电影《那些家庭》，随片电台演唱，造成全台湾的轰动。这首《那些个家庭》旋律浪漫当中带有淡薄啊哀愁，亲像深夜的街路一种思念。陪伴迄个年代真济少年人的青春记忆，尤军唔那是歌星，伊嘛是台语片时代真重要的青春玉女。接下来，咱来收听尤军另外一首代表性的悲歌、悲情歌曲《女性的苦恋》，尤军演唱。

你。

0: 那讲到邀请，绝对袂使无讲到这首女性的苦恋。歌词唱到做女性，做女性，我是上不幸。邀请将一位孤苦的女性，为爱牺牲的哀求心情，唱甲予人听了足心酸的。迄句拜托你唔通离开我啦，真正是有够哀怨的吼。啊，这唔但是爱情的牵挂，更加是迄个年代女性命运的缩影。女性的苦恋，邀请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再来，这首最后的出旁是由这个尤君甲桂大贤合唱，歌曲描写离开港口出旁的这个无奈甲思念，海风港口船雷声，拢变成离别的背景。尤君幼弱的唱调，将女性等待情郎的心情表现甲足互人感动的，做伙来欣赏最后的出旁尤君甲桂大贤合唱。
1: 船已经要出航，临航悲伤，目屎紧擦起来，请你唔通搁再哭，我一定照你的交代，努力奋斗，为国家争取胜利，平安倒转来，滴着饮来。这次是咱最后离别的人，心爱，再会。

心爱，我不知道你又再说什么才好，总是你一定爱忍耐，一定爱等我倒回来了。

出旁由君甲桂大贤合唱。今日心花乐开，咱做伙欣赏了乡游游庆甲游君的经典台语老歌。游庆唱出女性为爱牺牲的苦情人生，啊，那游君呢是唱出青春乱梦的纯真思念。

一个那黄昏的雨声，一个那亲像暗暝的灯火。虽然时代已经过去几落十冬了，但是呢，迄种真情、迄种等待、迄种爱人的心情，一直到达，依然会予人感动。有人讲，老歌之所以未老，就是因为迄内底有咱的人生。今日我进行到这，感

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各位农历五一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伢给你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伢的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貌。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4: 哈克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开封菜，菜麦街，菜荷塘的客家，菜正宗的客家文化，客家开封菜。
2: 听众朋友，按照十八万唔说苏糖这么黑，客家太风采。
3: 今行嘅单也黑，客家电风神。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呢，有些记忆像是呢会遗忘在角落的一些像是农具，上面布满了灰尘。但是你有可能在一个午夜梦回的时候呢，就听到它发出了很沉重真实的声响。那你曾听过钟秉贼吗？做黑总标签这三个字呢，不仅是动作。一种身份，它更像是一只钥匙，锁住了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面的客家庄里面最幽微的生存挣扎跟人性的光影。在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我们当代客语文学的重量级的推手张杰明老师，他用给文思做教条，第一母语跟南洋读好呢来的一页，老给我本也唔记得嘅，从黑斯坦人嘅记忆呢，做前作嘅一些亲近他们眼前嘅作品，很多总标签。好，那我们特别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杰明老师，陈明先生，
4: 明理先生你好哈，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哇，今天有东方戏有唱到欣赏哦，一边啊双拜唐也讲故事，唐某公演，故事今天呢特别有唱欣赏来来，小吉也给朱总呢的总编称，好，给朱总呢双拜嘿方面都已经得奖的文化作品哈，然后短片的销售，给人家本书安台本。嘿，长篇中的长篇，
4: 长篇小说以行业小说来讲啊，哈，可能开天开天梯来拍剧本，安太本的啦。
3: 哎呀，
4: 面前边个无来都是看，面前但是短篇啊，哈，个长篇嘛，无从按长难难的。
3: 十分长，都还用行业文来书写啊，讲也系几篇难得的。
4: 也系阿婆必带
3: 啊，无啦，要知道应该系个也长也好啊，也好。好，佮亚文书做很多总编辑啦，佮现代嘅行业来讲。唐雪可能较散分，不过汉语就直接讲，佮迄切的切骨，佮种就会徛一间嘛，佮滚的
4: 太巩固，
3: 好、哦、太巩固，迄种人的个末，好、哦、这样子的中，华语是说这个解释起来可能要用一段文字来解释，好、哦、就是拿着木棍去撞击人家屋门的这个贼。好，为什么他们做这些事情啊？作为一个作品的核心来讲啊，这个核心的词汇、核心的意象到底是什么呢？老师，
4: 要数名总编辑了哈。

0: 三到四，后边还有副标题，然后《斩龙演义》
1: 哦。《斩龙演义》
0: 系，古早要题目，一本书嘅题目嘅要写出家嘅伊个几本书嘅意象，总编出做起伊个盗匪的年代啊，特别盗匪啊，哈，伊二枪年，当然唔会枪嘅，特别我嘅细细啊，我三只小猪咩啊，
1: 一下用盆。
0: 泰国用嘅咪用毛嘅，
1: 系毛嘅啵。
0: 天意讲用树嚟做嘅，不如送咪翻。结果把咪用砖嚟去做嘅，嗬。嗰个一种冰车嘅头百年嘅屋主，但是系毛料嘅。
1: 毛料嘅，
0: 冇钱人用毛料，佢一种翻。
1: 做
0: 快啊！仲送咗一翻冇好啊！
1: 系啊，
0: 呢批咩冇钱人啊？
1: 冇
0: 乜东西，冇乜好抢。佢说我抢几样嘅。当主顾的转那牙的同个个太门，
1: 红娘年的啦，吼，
0: 红娘年，不过红娘年给门了当破，
1: 哦，给面冇安好做哦，
0: 嘿，唔输送完，
1: 嗯，
0: 啊，佮三只小猪顾着把面用，做用个样啊，是咯，但是三只小猪那个转了问我，因为喊毒要喊个厉害耶，喜欢用个种个太书筒啊，
1: 嗯。
0: 去做，不过太叔仲当重啊，一三年强啲啊。我说哎，鬼可能嘢，五六三年啊，哈，一片三十，一片一片就三，就两堆嘛，讲起来，
1: 讲起来，
0: 啊，讲起来，仲哎呦嘞，
1: 口
0: 令啊，
1: 哎，
0: 好乐得嘿哟，好乐得嘿哟，就种哎哈。
1: 哦，老师，你刚刚示范咩嘿声机，记得会按你啊。
0: 每一个那么个，每一个五组里面的一个，
1: 估计几片也有安尼发通哦。
0: 跟住安样诶，过来查起来，向后，向前，预备启动一下，向后向前，那向后再嘣一下就去啊。
1: 当
0: 有力啦，太猛了，总也可以啊，就总边车啊，你比强哈，占用演义啊，你要占用。代表住黑的地方势力，
1: 权势，
0: 也一种皇帝，反正做王的人都黑啦，
1: 嘿，
0: 哎，占黑伊，
1: 嗯，
0: 住黑，既然黑占用，住黑有哎呦武打啦，有迄个起义啊，有嘛个哎呦势力的一个嚣张啊，
1: 嘿，
0: 演义，你个哎唐清有名个叫做《三国
1: 演义》，
0: 哦，一个《三国演义》，住黑。当到地方的教徒互相之间的嚣张的一种的演绎，哎呀，就这个故事给他串接成一本书，给他
1: 年
0: 推一本故事，故事也就三一七十四，
1: 占领演义，
0: 哎，占领演义，
1: 嗯，
0: 啊，既然占领啊，哈，哎，总编才一听抢，抢个严肃以外，哈，
1: 嘿，
0: 占领，占出二朵刀枪，
1: 都会出来，
0: 相见，作为武林呐，哈。武林人物啊，个官兵啊，雄词个武侠小说一个
1: 个方面就出来，
0: 个主架构啊，既然演义啊，哈，就当着故事，但按照故事底背呢，除了武侠以外呢，还有
1: 嘛个
0: 青春也很多爱情，
1: 系啊，情感咩，
0: 所以小说一定爱情，
1: 听起来就上瘾，可能
0: 系啦，各位行动啊，善业
1: 哦，
0: 从来啊有一个总铺。总铺个秦朝蔓延个这样子个产业吧哈，秦朝嘛个姜诺，好台湾有三宝哈，这样子呢，
1: 樟脑，
0: 这样子樟脑哈，他们都是老亚台积电那个晶片重要，全世界占70%以上做台湾的，
1: 台湾的樟
0: 脑，嘿，这样子战争啊，做炮药啦，做嘛个白宫白夜器皿啊，哈，嘛个。影片胶片，佮好像是咩电影业兴起嘛，叫做
1: 高诶个片，
0: 做建筑系装落诶作为一个原料，
1: 现
0: 在也做出来。
1: 哦，
0: 如果全世界一直从秦朝到一从日本，从秦朝输到日本时代，到国民党时代，做含系装落，但是都系差不多，挨到战后以后哈。即下含有啲薄嘅，含有啲溶解
1: 哦。还有就天津嘅木头，
0: 佢是有人发酵嘅。
1: 哦，发酵嘅气
0: 体，嘿，做本发酵气体。嗯，其中名嘅，它系鸡也含鸡嘅，叫做樟脑丸。
1: 系啊，
0: 头摆樟脑丸系真用樟脑去做嘅。
1: 哦，一下唔系哦。
0: 下头嘅发酵品放起嚟噶，嗬，
1: 佢
0: 下樟脑丸做气嘅，做正房嘅，变成耐丸。
1: 哦，系啊，
0: 发酵的耐丸，你加喺米西麦个东西都含作用，含喺度
1: 穷腰，
0: 张老伯穷腰，啊，这边的发福的，
1: 我们今天不敢来。

0: 但是这不对你的
1: 命题都不好啊，
0: 比如你的呼吸器是不好的，好的基因不好的感到
1: 没说我爱做没比皮短
0: 的，嘿嘿嘿，给到强强哈，
1: 哦，我说对方有善意有情感的，
0: 情感
1: 哈，给无下呗，
0: 对，错错哈，还有文化，还有学堂啊，还有当当当当，因为有一本书他们十四万都是五万字啊，哈，我说。都轻量发挥啊！啊，马该都
1: 老师毕生绝学啊，从不要啊，先让个电车来啊，大展拳脚，大展拳脚。
0: 哎、欸、呀，之前呢有好多都在表东西啦，喊一百喊唔低啦。
1: 哎、欸，我们就说大展拳脚的开头，开头还有可能喊卡有给黑波老师有懂懂个故事想来一下老师。
0: 你们懂了，你会可能也很有创意。总枪没做唔详细，按样东西唔会穿钱东西，按样头身正面做。
1: 可是在讲做的事情没存钱，当然是说老师做一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啦，特别有意义。我刚有讲嘛，刚盘古开天，你都压第一本啊？
0: 哎，一本书一开头没做，没盘古呢？
1: 没盘古，
0: 因为要，因为
1: 话说从头，
0: 因为总编册了哈。其实爱从爱开始提供总编册，嘿，因为台湾阿公啊，爱还上当过，阿公当了上天，阿公当厉害。佢要向外啊，嗬，向一公干平人行啊，嗬，去买当多嘅铁，本佢按到十公本，本就本价。个阿公睇埋咩要分做多呀？思维强，
1: 思维强嘅，
0: 系系嘅咩？买一分铁都嘅咩？嗰个挨细细家挨下一接不起，叫咩？
1: 有咗散下嘅时间，
0: 因为佢所以做私铁嘛，私铁进贡咯。
1: 进
0: 贡刚才阿爸阿叔他个要出一天数，啊，进贡过去都嘛了，做宽水啦，哎，天天啦，
1: 种田，
0: 还种田天天啦，若做留阿婆公阿先生阿姑，都给伊负责种田，而阿婆都给伊做为修给修阿爸修我呀，就特别像我，
1: 每次也给省翻嘞，
0: 都我做嘛个呀，平常是做宽水天天啦，种水。我说等阿公行上下几位上上嘿嘿又出来，阿爷喺个多诺波呀哈，阿有。阿公咧就夹便宜回来，有一摆呢都谈阿公老夹便宜，都去谈下，都坐咧都按大嘴鼓啊，其中有几本系谈到，用一个南片嘅片散多吼，有总编册，
1: 啊，第一摆出现一个名词，
0: 系，跟阿还写好噶吓，写好噶都总编册，阿跟下面唔知，咪个总编册
1: 嘛，
0: 系阿咩唔知啊，几样事，咪个咩唔知啊。因为总编册的故事已经过去前程蔓延噶，都日本时都没诶，
1: 没必读书。
0: 日本没说读书，日本时都在警察国家力量强起来。
1: 哎呀，那底得几样事，给人家嘛个巡查太严，好，还当有权势。
0: 不过还好，都日本人个就是纳入现代化国家管理，其实无本就提防上，按要作乱。啊，秦朝时的很黑。讲人做讲人故事命啊，给下沙飞都安样呀？嗯，提防你，哎，是的，每一个钟头，哎呦，七家嘅
1: 武力，
0: 哎呦，七家
1: 嘅
0: 嘅军火，嘿嘿嘿，哎呦，七家冲嘅麦嘅就自卫队，故给下开会安样征战啊？哦，啊都，故总兵才都爱攻给下，其实你都爱也变民，爱战台湾人了哈，都一件天唔爱东西。但记若人家记里边都还有啊，公公哎，都差不多，光传给我。南片有山东有总兵车，嗰个下后加下吼，成长过后，一三到四眼就唐人片也明白个意思。当然下后唐人个有落笔哎呀，还不常去讲讲个当地个总兵车做个头白土匪，安样个啊土匪，结果有二个乌阿来土匪，
1: 相五。
0: 哎，唔加讲，
1: 加下有唐哥做系五福房几片，
0: 嘿，你系唐个。也给新埔的个太茂埔的个
1: 个
0: 五安都好阿来都相五，
1: 嘿呀
0: 啊也给公公要讲，这些五福许多也公公平也许太香，由于铜锣啦、三叉啦、公公也别说由于铜锣个许太香，新埔五福唐公主许也给铜锣也便宜办上去的，
1: 啊呢。安办上去的，唔系见到不晒下来。
0: 唔系，应该喺入边办上去。其实嘅吴同系吴汤先，
1: 我
0: 睇下点样1895嘅嘅吴汤先，诶，做咗几
1: 时啦？
0: 做英雄，做其中，做喺加一拍，其中一拍。
1: 咁你要拍嘢去做做咩车？
0: 诶，佢冇枪拍啦，
1: 冇枪拍。

0: 哎，他就这么穷他了，但是古代可能就当了乡人的过来，就安样的穷样，反正就接着有爱的地缘关系啊。
1: 记得我一本，记得双五也下辈，
0: 还有当当当当五，尤其个十里上的开张组和五年房又没乡五
1: 哦，
0: 其又没些种树拿来呀，古汤西没种树拿呀，哦，古罗也就也梯位就是也来 V 也算是当台五乡了哈。我印象我有个新埔也有总标车了哈，当然应该总标车那边，结果做喺头半年，前头嘅系对下嘅土匪嘅
1: 讲法，
0: 前面嘅土匪嘅就抢人嘅叫做手法系重要嘅，个总标车做喺安嘅来嘅。
1: 哦，我说康熙来一个故事嘅设定系当有历史嘅感觉，唔
0: 过因为历史啊哈，上下啊哈，为前十多年还真正嘅。

0: 作用还是少说啦，少说啦，还是问台湾两个客家的太师啊，因为台湾文化太师，伊咧是总修真。我问个，总修真，钟老师，你写个小说，你写个点东西啊，是真的假的？总修真讲，
1: 真的，
0: 我是一个大骗子。哦，我写个小说，您不要相信我讲的。
1: 啊，
0: 然后就小说。我伊就去问李桥。
1: 哦，
0: 李桥，小说是真言呢？
1: 哦。
0: 这两个是太师啊，
1: 嘿啊，那一张影，
0: 那张影讲的是嘿，那就是那一家了。其实两啥是讲
1: 错的，
0: 小说加个以构建出来情节的加个，但是压的东西都你人，你就讲压到情节的，压到一个压到思想，压到一个种的好，嘿，隐私点，我真实
1: 真是发生，
0: 我发生的事情 ，yes。是发生的事情，
1: 那个雕像哈，
0: 然后再雕出来。嗯，故作你讲两啥讲，那一只那个，真真假假，就假假真真呐，哈。
1: 那做小说，其实上瘾的味道。
0: 故作要总变成占用，也不是去当来看，嘿，没总变拿来哈。
1: 我等下就再去对一下嘅。
0: 拿来都有戏听冇，也系讲俾人占听冇，也不是去当来。
1: 不是一堆踢房子啊，
0: 哈。你不用研究，不是去研究嘅嘛，嘅历史的对照哈，反正你就研究过。日本小说底背加构筑
1: 要
0: 情节安排啦，加个情节加
1: 故事，
0: 就安样的啦，
1: 就文学跟艺术性啦，
0: 系啦系啦，
1: 文学就是唔系讲，它不是个纪录片，唔系讲佮记录个头白个史实，但系佮有反映出来，佮只时代个年代很动荡的年代，他佮做讲哦，为只个安生落实都冇按嗰个时间发生嗰个事情。好，
0: 故作演技爱情，主角要爱情那个让我那个画面美不美哈？爱情的画面情节是不是很感人？然后讲操，哎，就是为爱汉语文的一个艺术价值有多爱用长出毛啊？
1: 好，跟先生讲有讲到，像多好有个爱情，下很起来故事吗？
0: 没，哎，所以买个做春香老师哦，给那做广播就好，给老爷给后生后生一个
1: 白银针啊哈，
0: 给那个，朱老师，呀，爱情故事还没做啥起来故事啊？故事还是没讲，那个到底是钟兆春老师讲假，也系讲
1: 黑李校长讲
0: 真呢？哈，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哈，做隐私节目样东西，因为。

0: 来做香港啊，其实啊哈，这么琼瑶暗枪哈，啊，琼瑶主会专门讲爱情嘛，爱情都是触动人性嘛，听听的哈，你不用说，也还没有你的经验哈，说这个就是一个
1: 人性，
0: 做了聊一下汉语文，然后用汉语文去包这种汉语文的个各种的精彩性提高哈，文化性意识变，啊，你就无人来去硬讲，硬讲还要自家
1: 的。黑曼影的故事，这个的看读者就是比较八卦的，
0: 八卦八卦。
1: 特别下周给你又设计，都想问讲，哎呀，还没欣赏的发生过，没个爱情故事，唔系，其实真真假假啦。
0: 啊，我怎么样才没挨钱？没挨没记了几样事情啊？你我跟你讲，哎，总经理还没去做过总经理啦？
1: 没，
0: 你牙工的牙工经验才一年。
1: 可是他差不多就是。日本时代过后，
0: 你们以前
1: 哦，
0: 清朝清光绪跟咸丰年间都同治都光绪，嘿，
1: 应该是师太动乱的时间，
0: 哎，跟他
1: 做前麦克的时间，某人干到台湾来啊，
0: 其实有人干了，但是这种人讲的。三年改两年满了哈，副推包就转唐山了哈，这样子就会按照官
1: 叫来做官呢，
0: 叫来做官呢，
1: 做去，啊，这官
0: 一官还本人作起，还本人总兵是作起个官呢，
1: 啊，
0: 个总兵是当势力当太家下，还要作起做，一个跟历史书有写哦，一个历史文献啊有写，哦，这好像得。叫清德宗案了，也还有淡水档案。
1: 哦，淡水档案。
0: 去底部做你以为啊，国民间的民文雅来搞，做你以为想想，这写档写官方档案以为。
1: 那官方档案对呀，等于一千年的一个讲法，就会很多中兵贼嘛，就已经直接写。
0: 你摸下中兵贼，其实讲土匪了。
1: 土匪啊，土匪。
0: 民间讲中兵贼了。
1: 哦。
0: 有一些很多学姐去做研究，对研究呀，文雅来的故事哈。伊底部有都清出来，所有诶样官方有下到要总兵之类，要土匪乌鸦来相关的，然后秋果一道秋果一些东西啊，当到资料都有下出来。但是呢，系啊，都记得一道样板翻案啦，样板那个东西情节，很有，尤其伊还下到样板去抢啊，样板
1: 去详细啊，
0: 按详细
1: 作案实录。
0: 好，系也系清德宗实录哦，底下。呈现本个光绪皇帝的清德宗嘛，就光绪皇帝。
1: 你
0: 看，问题是中下那里念出来的哈，其实还是丢唔到，
1: 冇丢出来。
0: 官方的资料来念中下一丢来时间点来念就丢哈，都中央是各说
1: 各话，
0: 所以民间的传说咪各说各话。
1: 嗯嗯，
0: 古董睇下喺个，之前系谈到总兵说唔咩人，做两嚟讲。可能还是改的素材哈，但我老公，
1: 嘿嘿，
0: 但我讲，哎，错也唔错，其实外面唔是错也唔错，
1: 没有对错，
0: 没有
1: 对，
0: 应该都会冇嘛对错的，你分唔出来呀，
1: 啊，分唔出来，因为照自己嘅功力，
0: 人系喺下手术，系系系手术手术都，但是呢，下手当然都你对发，就讲嘅，奇怪哪讲啊，叫哎呦，当真咪，佢吓人哈，佢吓到吓过人哈。讲法唔按时文啦，
1: 咁啊了少啦。
0: 系啦，当到嘅人嗬，当到先知己嘅嗬。
1: 我先知后见咩嘢节目中就播出嚟啦。啊，即系去看书当
0: 地。系啦。好，
1: 啊，今日你讲起来，老师又有人唱歌啊，唱人家讲到，像杜康去讲法嘅时节，比较讲要调嘅了少嘅发言啊。你讲，记得平常听银行就会讲到按神奇嘅条事情啊，我用文字来记录下来嘅时节，你就知道讲，冇办法去。去完成的嘛，比如讲，我要克服这种汉语文字本的这种限制，有读到那个问题吗？
0: 基本上卡唔会啦，卡唔会，都讲到唔想唔到，
1: 嘿，
0: 唔会想唔出，
1: 想唔出，
0: 有爱点子都想诶，想诶，
1: 想诶，
0: 都想都按照东西好用。
1: 嗯，
0: 我说汉发。也文好创作哈，他家亲他的疑问就会讲，有办法表现文好的语言冇？
1: 系啊，
0: 有办法提升到伊个文学嘅艺术，艺术高度。
1: 嘅前期就爬上来冇？
0: 人做专门去写嘅东西啊， 你如果看一下要竖地背哈，当多加个一个细腻的地方，跟你眼的地方镜头的部分。

0: 语言部分，你像做出你想给他下奇怪一下个论文啊，有下个东西哎，安台白特殊啊，青豆啊，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然后就一团的商业，
1: 嗯哈哈，
0: 就让我下多几个，让我淋漓尽致哈。啊，哎，他发那个用哎，他发了表现出哎，来底部动作哎东西啊，动作啦，爱情啦，也是讲个商业嘛，现的商啦，那种啊回那个个百转。
1: 百转
0: 回传，嘿嘿，这个种东西用黑发样的去、哦、去表现，样板去累积累积，样板去推推高。如一本书里边，爱用到青岛安样方法，
1: 嗯，
0: 故作做出像几可能哦，一年几多档次了哈，也几多档多写到哎，因为指出哎，哦，原来爱起个写爱东西哦。原来我写到有安样嘿，我唔知，我都
1: 底下写出来。
0: 系我写噶，我都头先做印象，都印印过住，我笔了哈，都提着我的剧情。一开始我嘿，开启伊的剧情哈，注意的方向，听准聆听，印下印下，印插线印插线，然后后边来转的，叉叉要来转的，啊，剪彩都印。
1: 就是反正，
0: 我说我笔还提了我个剧情的发展，印下过印下过去，但我印下进度印下进度哈。哎，像
1: 唔怕呀，踢不过还有踢不。好，我说老师，你现在是其实某讲一听，哦，用一下，因为我下嘛个下周个计划写作计划。好，因为你下一本小说的时间有 T P B 一个小说去听嘛个下周个计划
0: 哦。哦，一开始刚喊我去到国议会的神像馆啊，讲下周一本哦，好，你们也。做东西冇熟你吧哈，我毒药喂药啊，讲反正系咪大概，
1: 很熟，
0: 买抽油嘛，买个样啊，又不做人抽油哈，一开始就下计划啦，那不能咪计划讲下八万字啊，下，报名下他们我是不是
1: 送
0: 八万字？
1: 要送给啊，你多诶就送给啊，
0: 送
1: 给
0: 啦，送人家客家啦，哎，送人家客家，另外东西啊哈，做些神奇的。但我当思念可以抵不一定差的哈，
1: 有样唱起唱来，这个给作者这个人也没感觉，等于让伊无重要哈。其实透过片呢，你知道讲杜康有神奇的味道，就讲还你讲杜康是很自家有头山自家嘅想象，头山自家嘅故事都杜康安尼嘅场景嘛。
0: 因为文学创作啊哈，一般讲小说、散文、新诗来讲啊哈。其中散文，他会投射作者自家的情感，还有自家的想法，哈，自家经验，也是。可是我们写散文，加还那个虚构，哈，你会是讲很魔真，也到底没讲故事。比如说，写小说，加他那一条三创过
1: 哦。
0: 我爱写散文，刚刚爱一条三创过，你讲魔一心，摸到发福利呐，一条三创过哈。
1: 碰逢，
0: 还碰逢嘛？一看就知道你做咩碰逢。但是我在上面写说，我长毛半毛的，我一条三通过，
1: 有样，
0: 也有样，因为半毛的嘛，也是说我想的东西嘛，但是我在说下手说就不怕，你说人设定人家的基本的条件，有办法让我去证明，你做一条三通过，你做像一条三通过，
1: 就
0: 没想
1: 过，就是作者赋予角色这些生命，你下几有几就有。
0: 我说我一开始写给我看看我就想说从哪来故事写起时候，从个其实我也酝酿当机会了。

0: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呀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3: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2: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3: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台风吹吹满街，今天当用的邮箱都当冲量去被改变了，其实土地的说书人每是今年教育部提示的教育部台湾团员同台湾行业文化中的短篇小说沙飞主题三名的得主张春明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唐中大家好，
0: 特别有向先生来的小姐姐的主张呢的总编程给人家本书安台本嘿，长篇总的长篇，
1: 其实也是酝酿当久啦。除了在世界跟他谈论的故事以外，那些差不多十三四年跟他年前来去中央大学跟他
0: 读书的时
1: 间，我有的同学啊，其中跟下半年，稍微上的下半年，
0: 他
1: 没读，只有几个几项的研究要做做论文啊，但是年纪当太，不用天龙嘛，该做做基本。
0: 哦，
1: 哦。也是下个是熟悉到也稍微上的装置，
0: 嗯，
1: 日本时代的装置，陈汉初心上下装置，下都当做相关的五阿类一个一个东西。哎呦，有故事哎，不然就等于嫌弃啊。
0: 嗯嗯，
1: 那就慢慢酝酿酝酿，又到我学姐，然后捧起呀，发现也爱些小米，个学
0: 些学姐好几啊呢。
1: 哦，
0: 算给烧烧起了，
1: 烧烧起了，将来老爱谈多东西哈，慢慢就各个下个素材印西面多，印西面多
0: 哈。嗯，
1: 过去差不多前五六年，刚好没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嘛，
0: 疫情的关系。
1: 哎，在我们在
0: 确诊
1: 了，还阿尼呀，说疫情影响啊，其实空间方面了哈，还能有影响出，看唔方便去出外了哈。
0: 点都按你等候，就做了下周的。
1: 存钱好了，存书都按都年都筹好了，想下下书，
0: 哦，
1: 都也本事算下出来，啊，下个下几多文史，几多就五阿来过啊，过个咩庄诺啦，过个过用个爱情去串场啊，故事串场嘛，一个爱情，过山东青龙嘛，改青龙蒙神嘞，
0: 蒙神嘞，
1: 嘿，蒙神嘞。会状元，我特别细细噶哈，因为我山当过啊哈，我转不卡，
0: 嘿，
1: 我生意的行路，
0: 行山路，
1: 四点变五点，有些教练就四点五点到下课啊，都要摇，
0: 再
1: 要
0: 下，
1: 你特别要下山嘞，然后行转山行一路行啊哈，山海还有攀了哈，都冇上过，还冇攀了，你只系行哈，啊冇事，所以冇天赋。卡货包，咩冇人到货包，一行一点一两点钟，货

0: 我拜满口子行就都五岁了呀，
1: 反正也大按摩的行，
0: 都大按摩行啊！
1: 哇，
0: 因为街头散路慢慢慢慢
1: 了，总熟络
0: 的，你十多年嘛个一个音啊吧哈，总熟络的呀，看，
1: 你
0: 那
1: 天使，
0: 嘿嘿，那不是我十多年啦，主要你还有你讲啊哈，就听你讲哈，你讲我走路。我一讲噶哈，都是成功，成功咩？普普咩？很多
1: 有啲
0: 一样嘅呀。新疆很多嘅物嘅嚟嘅书，样片书嘅书样夹定地方
1: 哈，
0: 佢自然看唔到，看唔到。就算认识睇我哈，咩都一样嘅。喺安部睇我哈，佢要喺我一讲冇成功，一个不逢落，一个唔听，自然看唔到。哦，
1: 啲故事就对一块事，
0: 都当到梦事嘅传说都出来，有办法说啊，是啊讲。叫阿米，你还会讲啊？哈，
1: 嗯，
0: 给鲁迅啊，有个骨头，你谈个五一节嘛？五一节要插墙，插嘛该？听摆传说里边插墙，就是插骨头。五一节噶哈，哎呀，还没重要啊！
1: 那唔得要插骨头，
0: 一下咱们插捏啦，插捏插胸脯啦，还有胸脯啦，各位，他读的都牛年一啦，还有对，他都是朴素呀。好，阿头摆系骨头。做只故只原型故事，即王少家下系用系嘅富人家讲把声拍把拍嘢声完嚟嘛，王少嘅即系
1: 王少自卵来，
0: 即王少家下睇下射完，睇个睇转来，只只就会再抗起来啊！唔多装条锅嘅东西，你会点样吃啊？
1: 嗯，
0: 我嘅富人家讲听睇下头，就讲佢摆嘢。白的声音啦，个轻的声音啦，
1: 啊，
0: 白的呢怕会这，为喊会这个声音呢？跟张浩行拿了钱啦，
1: 这
0: 唔样啊，就等于王守脚多的啊，啊刺激。王守就讲，王守去青龙面说，七杀杯嘛，杀尽四人不公不义嘛，
1: 嗯，
0: 其实冇分人家，就你那分人家，你我心个暗黑，
1: 嗯，
0: 那一次挨咩？我讲，而且你有个词啊，你不公不义啊！给他安胎生，你都买偏心；给他安胎生，你还那做个爸？安胎生，你个生生人，你安偏心，还没个没人讲哎！我们白人家讲的爸，给用起来没人讲哎。故说，你这我们扬州话，给是配音讲的不好笑。给富人家咩唔理解系王石啊？叫哎呦，太老呀，没有呀，八点啊，系阿爸嘅声音嘞。啊，太郎伯嘅声音咧，叫阿跟阿太郎伯啊，两公婆做本叫防守太阴啦，
1: 是
0: 站就站起来，
1: 站起，
0: 一些些用钱咧啊，系挨气格嘅，
1: 哦，
0: 挨哦，挨喺挨太郎伯嘅一声音咧，嗬，见冇也冇爱嘅，一波架上火，
1: 哦，
0: 做唔得，喺度做唔赢，做唔得服喺度做，挨闲彩啊，挨声音咧，挨喺之前做唔赢，而家声嘅气格搏睇起啊。
1: 嗯，
0: 果不其然，我播我可能爆
1: 上火
0: 嘅。嘿，阿王叔都讲，哎呦，你这生意失态，唔系好得冇事咯，哈。梗系啦，唔赚钱人嘅，哈，挨冇事。
1: 嗯，
0: 挨冇事人唔卡，唔赚钱唔卡，哈。
1: 做记号，
0: 骨头，哈，就挨就插咩做记号，插咩嘅门口啊，哈。
1: 哦，
0: 我做冇事人唔卡死。有
1: 个
0: 飞人家赚钱啊，哦，
1: 大件都嚟做好，
0: 大件系那个，哦，王叔，佢讲乜？差不多天坐在唔会变迟哦，就鬼状态都差嘞。跟王蛇一个
1: 鬼，
0: 那演得很好，啊，就像一状态冇刺激。
1: 哦，
0: 故都还好讲，就
1: 插墙，
0: 系都插嗰只。阿叔讲，你喺我讲啊，骨头啊，
1: 嗯，
0: 你行起有个骨头啊，都扎到来，上开头蛋，左拿蛋一接的哈，都
1: 皮下，
0: 哎，都唔会本忙死你啊，都嘻嘻咁样诶，就爱东西。啊，地不会用到，专门我拿骨头呢，因为我一上行啊，全部穷死都按
1: 七个
0: 行啊，七个行，上下七个行啊，唔会讲淡太太啊，阿咪讲，
1: 冇做亏心事，
0: 个一头话，听阿冇
1: 要讲
0: 嘅，嘿嘿，时间拉下高地位哈，背景一头按好光哈，杀出来，都唔会讲哈，问题哎还会讲啊，专门会讲，不能唔会讲哎。
1: 他
0: 有一拜啊同学啊，那生意呢，特别早上生意当晓得啦，可能说神法唔好啊，那就从市场一天早上念祝福来
1: 卖，
0: 也卖念嘅有同事来卖，而且个同花很漂亮，
1: 台湾
0: 卖有同事，然后做卖
1: 钱，
0: 按稀土书啊哈， 哈山。

0: 人家哈，
1: 嗯，
0: 都一路一行，都唔会行太路哦，都行个书院直播哈，都家家有做好多人，人人人，哦，一好搞都做咩大好搞啊？
1: 先标了芦笋啊，
0: 嘿，中国内标咧，一包都标咧，嘿，都在标阵哈，一矮哈，啊，他个车生意在当怪啦，没起价，唔会去拿便宜，都拿起价，所以哦。都拿人赚，拿赚不不假哦，去去塞塞砸，塞砸啊，自己啊。啊，上下喊的嘿唔大哦，赚没穷一年不赚啊。
1: 嗯，
0: 所以前两块人做都一年不赚，有一百人同挨同年同学啊。
1: 嗯，
0: 做一啥行路啊？行穷路冇人多好年嘛。
1: 嘿，佮做几下差就去。
0: 嘿，做几个行路，要要行些路啊，行下路哈，反正苏远吉他个都行惯的地方，那行个代币都差赚了呀。
1: 哦，
0: 挨个同学啊，几下差一路。
1: 嗯。
0: 哈哈哈！讲喂叫了，
1: 因为呢，
0: 哦，个，哎呦，用雕浆戏，用雕浆戏，这个几行个路，个三档个，
1: 因为堵断的是谁？
0: 哦，他个当讲个都转戏啊，他个恰恰转戏啊，哈，做了太阳高，太阳都对起要检查的，
1: 嗯，
0: 保安，
1: 嘿，
0: 结果检查的都这种人啊，鬼山对
1: 这个
0: 还没个摄影高，还没个同学高，
1: 那边。
0: 叫我沉默啊！警察讲啊，你要声音的哦，怎么讲法律啊？哦，
1: 唔系啦，应该系
0: 做结案的，做结案
1: 结案的。
0: 嗯，哎呀，我让我沉默了，他好当到来太细的哈，做糖多当到，上下当到哎呀，
1: 民间传闻
0: 传闻啊，讲就好，给贵和讲不来了，讲一条，
1: 嗯，
0: 还摆警察的模呀，
1: 有一粒。
0: 因为咧国徽啊，
1: 天
0: 一条啊，
1: 正气，
0: 嘿，故作你个警察等等，个警察摸起都给散行了哈，
1: 没本看到，
0: 因为没本看到去讲呀，给种
1: 诶，正气凛然，
0: 给种诶，给一条啊，
1: 原来安内，故作警察去潜点都潜无，
0: 点都潜无，嘿，
1: 但咧安内喊白太太都伫那个有一个无本人潜到会掉奖诶，
0: 嘿，故作还好个，特别行个记得如果大部分是奖。
1: 哎，长都是讲，
0: 哎，就给大 V 有就亲最阴暗的地方啊，蛮苏北做就是砸炉砸台这样子。我说我还不敢说讲，你我讲好拿买个骨头。我说我也地不当多，忙死了地不。
1: 嗯，
0: 山东一定有山神鬼怪啊，哈，八公啊，这些的青岛青岛安阳的神鬼传说，我都挨下本小说
1: 没有出现，
0: 没系青葱叶位串场人物。
1: 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哎呀！
0: 记住，应该自家经验啦。
1: 嗯，喊他有不用得自家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反正就是我生活地方所有嘅经验吧，哈，就比如说东西，一次熟悉第一批的一些都长到去本地赋予家嘅生命啊，互相嘅连接，
1: 而且都懂生饭，
0: 都也嘅系安样嘅去变成一边小说。
1: 嗯，
0: 如果依然系长篇小说了哈。我说马该做到去印下印下印下，都冇马该汉字的啦，
1: 冇，
0: 冇想象下个嘛短篇小说，
1: 是下，
0: 嘿，下到唔欢喜，下到唔这样，我睇到印下印下，
1: 那你当神器哦，可以来一个故事哦，因为老师有送我一本，但我都要哈，咱可能面前听听啊，好，咱去看条啊，后来看条来，很怪的 ，D R V 来唱高情商哦，你讲是下一个故事的背景就会讲，特别他通乱开，他乱的经验太多行，跟你相。一本偷走来看到很样的个客家精神，他那个其实跟某 T P 而讲客家精神，作为单纯就描写一张地方、一张念头、一种的背景，听听。
0: 我重要的东西变成一个文化了哈。
1: 嗯，
0: 未必爱用乜个精神，未必爱用乜个，
1: 不是按高调式的，
0: 还不是按照乜个东西，都爱做想要用客家，想用讲客家语的文化的表现，
1: 嗯，
0: 好，爱尽量。你满足一种条件今天，其他都系要安样嘅，可能系要学较多东西，哈，要接触较多较早，哈，
1: 嗯
0: 哼，诶，要按能力，真嘅，我上上位上讲，我也廿零年啦，哈，60到80岁也廿零年啦，哈，系讲客唔会比人哋廿岁阿公嘅廿咧，
1: 嗯，
0: 唔会比客户，
1: 嗯。
0: 啊，乡下呢，诶，那些现代科技的东西啊，哈，唔会比后生人下歪。
1: 嗯，
0: 但是要如何行到起到一个
1: 交
0: 接呗？
1: 哈，
0: 摸阿爸摸特别阿公阿爸给的暗物，但是 含黑差不多没阿满的。

0: 啊，所以科技东西冇安排，
1: 但系黑色嘅，
0: 诶，含黑色嘅用嘅位哈，唔晓得闷嘅还好省嘅，啊，他反唔晓得讲嘅就闷老人家哈，也他签签嘅就人家就喺边啲中间层，
1: 闷老人家嘅嘛，
0: 故说人家就就下咗边层啊，故我才俾我去，做翻我一开始下故事本来冇去看啦，最后我咪有一靠。
1: 很
0: 敢认真哈，一个体检很敢认真哦，
1: 做
0: 诶足够去呗。过于靠母语资源资源
1: 去上哈，
0: 没体检
1: 哦。
0: 那靠外人母语搞，因为外加很爽白，好，我都按部头就喊起个做诶。母语看天样，母语看天是专门就下
1: 的
0: 喂，当做演唱诶，伊个小天样啊哈，用黑发哦做。你讲啊，你讲我尿隔隔夜含吹嘛哈，我是隔夜乌的嘛，瞎蒙瞎瞎瞎的，是爱摸去搞学生的，亲蒙啊瞎瞎的，有心人看了有神气神气的，所以难以做搞哈，哦，但是间接讲，所以是安样的有咩咧？那爱想爱本身啊，这摸去讲有冇个传承问题嘛东西，反正就是认真下。

0: 对文化的追求都好，没唱他个宵夜哈，一个速度好啊，哈，啊，可能唱亚米色节嘞，你知道啊？想要本他个来分享一个画面，
1: 好，阿个情色就母娘没啦，
0: 啊，唔怕，他都可能十八斤个宵夜嘛，
1: 是娘没哈。你讲，刚刚讲的奇怪，讲哦，我看人家书哈，要么吵吵切切哈，跟怎么，台湾在图书馆图个嘛个大珠小珠
0: 落玉盘哈，
1: 哎，我看人家发哈，嗯，汹涌暗涌的，汹涌有暗涌的个文字老语
0: 语言那
1: 个，嘿，我下一秒作品都底部，如果有暗涌暗涌影像，都那个文字的个流畅度哈，那个押韵韵系文学韵味哈，
0: 嗯。
1: 我太近了，都会有讲古多一些东西。
0: 嗯，
1: 因为要知道，哎呀，通西的卡油的韵味啦。
0: 你还有对粉丝的掌握？
1: 系唔系拍碎拍碎啦？
0: 嗯，
1: 其实讲冇讲，相信台湾牙架工嘅讲法哈。
0: 嗯，
1: 三枝花几多文牙文文做做，系都讲，哎呦，
0: 就时机轮得来呢。
1: 系啦系啦系啦，哦，从家家高山叮咚啊，乜嘅东西哈。
0: 嗯
1: 哦，这个阿哥是怎么是诺哈？哎呀，我刚刚在用啥哈？个三国嘿，客家三国啊哈，那一书头有四万书的三国
0: 啊，四万书。
1: 一般嘿情，一般嘿爱情三
0: 国，唐国嘿爱
1: 鸟，情色三，
0: 而且很情色，
1: 嗯，很情色。
0: 因为唐多玉你来做一个三国故事的研究啊呢，
1: 啊，书头装的资料。
0: 好，你老师跟你托地位莫莫按情色来讲吼。
1: 好啦好啦，你还要情色啊？再
0: 先。这几个书拿来看。
1: 咦，我故事嘿，伊咧落伊咧落阿落阿公啊，带伊咧写起是两个，一落也还有三个两个确实咧是本色。
0: 嗯哼，
1: 许多。叫杀神，
0: 那个杀
1: 时辰哈，
0: 时辰
1: 寿算嘛哈，哎呀，我们要杀神就杀神哈，莫拉讲嘅马来
0: 神，
1: 就杀神哈。
0: 好，
1: 去到杀神庄，哎，妥是，里面要去杀堂个杀神庄啊哈，底部有咧管衙门，
0: 嗯，
1: 哈，系保护嘅庄园咧，伊咧保护神，
0: 嗯，
1: 阿吉呢，可能已吃了七下冻肉诶，
0: 嗯，
1: 寿命将近啊，加个死气死咧啊，损。讲起食笋鱼嘞，细细甜甜，其实无带去落实啦吼，食笋鱼口味恶死，我所以抗爱带食笋鱼，而去到杀生吼，想去拜托嘅管路呀，
0: 哦，俗流，

0: 摆几多 K 呀？
1: 哦，
0: 哦，啊，看有好心人无？含个抢个管路牙，爱在伊前面的好心人
1: 哈，安排一下，
0: 去削下身，下个损嘞。
1: 嗯，
0: 不过呢，伊在落伊在后山啊，啊，落伊牙就一张木柱又看唔到，脚又白白的，又落又落去又。哦，都在意。
1: 嗯，
0: 许多家已经退伍诶。
1: 嗯，
0: 俺爱做家讲啊，总兵车，总兵车俺部队我出了枪人啊。过这三万啊，都暗起文暗起个咧，
1: 关系了，
0: 关系了耶。
1: 嗯，
0: 个关系了吼，连唔系连个山主都闯唔入去，唔系唔开门啦。吼，我北个上上啊，当过又系叻。
1: 哦，
0: 叫上香，叫他上香啊！哈，七窗果，六窗法，
1: 嗯，按盘，
0: 啊，石什么人石头五百个上去啊？
1: 哦，
0: 过去讲人百上去，
1: 就不用得问
0: 你。而且蛋果哈要中一排，那多个，我都掉不起。
1: 哦哦，掉不起。
0: 哦，过去一生都那了，都唔敢过。不过跟那啦，看看过啊，没唔没一千个。
1: 嗯，
0: 过顺还要中一那竹排。
1: 哈。也就冇怕高得嘞呀，
0: 就做位的呀，就那做做当过当过，个做位啊，旁边还看过，
1: 嗯，
0: 也还唔见嘞，
1: 嗯，
0: 人家看过，喺日本时喺咩，后来咩总铺有的太极图，
1: 系
0: 走火人嘅太极图，佢要留一张相片下来，
1: 嗯，
0: 其中一张呢，就系佢系咩远景啦，哈，鬼平嘅风俗，最近孟姜家，佢就佢总条前高前高山嘅系，佢也八虎望山路十三路。鬼下无个方向枪，方向枪可能都看到损耗，就存了把个喊出来，连个围墙跟你本身围墙都崩塌了，就存跟那竹排过一排西边当过当盘哈。故说一般来讲，你装台可以讲，如果有反的来要防反啊，其实这装台主人说为了防反的做些啊，防反过防车的，过防总兵车以外哈，哎还有防火龙人，隔壁还有火龙人，
1: 嗯。
0: 族群械斗哈，古早专门防这东西诶。古早几几多开始许多革命家哈，都已经阿美，
1: 嗯，
0: 比较经验的。啊，台北确实了哈，几个窗确实高，
1: 嗯，
0: 去本钱，也系人性几个当讲的地方，
1: 嗯，
0: 种几生发当苦，也莫跟他，但几没几确实做确实没有个仔细，几没让人本色，
1: 没让人偷啊，
0: 几系卖艺。
1: 哦，
0: 如果你做一切事的，一天我小窗过诶，小来人讲好话，小来老人
1: 也
0: 系都系系系系，过清华系我有机险诶，从上过啊机险诶，我是，我说特别切事的，唔咩切事的，
1: 嗯，
0: 卖艺赚钱还糊口嘿，过几我带人也闲的，带人写书呢，许多 give 嘢，结果许应台务诶，
1: 嗯，
0: 应唔得，结果。亲密，
1: 嗯，
0: 佢看到嘅门口有一啲很多乜嘅咧，两粒石头塞外，
1: 嗯，
0: 而你唔得去佢都系咪系唔系行嘅地步，唔敢一唔敢开门啊，
1: 仲不准啊，
0: 系系咩做系规定，
1: 唔得
0: 系
1: 关门嘅，
0: 故所以嗰部将系咩生意嚟摆嘅
1: 塞外
0: 做客外做客呀，啊，只有佢哋机械呢，而想用钱呢上去救出嘅。庄头地步，他个他个门内都一个人家，
1: 恻隐之心，
0: 心肝都亲人给的心肝啊，啊，恻隐之心就叫起来，哦，可有人吹歌呀？两个确实，可有两只阿公嘛，哈，文学是蛮好，不嘛个就蛮好，哈，为从亚洲国家哈，给是情景，一高山恩样个传一批，没讲俺阿之前呢，
1: 嗯，
0: 希望先生呢，一批叫出一个很多嘛个。叫出你给底部人的个同情心出来，来等下用一个笔法啊，用一太长一太短的个笔法，做也先生样的传一边来一底部去。
1: 很困难。
0: 给路上是不是？给路皮九数精准，给秋线索是一个一来一去来慢办，给现状一暗一长。上司哭到现的好，为无奈跌绊。人生必离必喜，现生尽错尽怒尽骄尽溜尽滚。

0: 用故赏三故赏赏本赏慢慢产穷哈，用慢慢教路教你富算狼色三棍神两只阿公无奈人生的梦三个盆盆的无色暗压前进中，直到杀上度的人心嘛，不敢听同因才切实的各人心各的现象，故事的才杀的门我被木茫茫的前肥白转踩踩踏踏，现在上又慢慢发生一时一时的原始索转入插的门一弯一弯渐过那竹棚，又一粒一粒的石头白上刀杀上蛋糕，又将强竖强脚牵过无牵过掉不起再流入上度，慢慢能够细细痛痛的杀上掌，深入无度专业人的义工想救出每一三人心感度亲缘结婚心走，不只是高山太苦情，也是无能度无能度上度速破半面的心感佛，因此罗克斯的现上用办三万机罗上用办三万仓，还是无看到有万人打开插开门，唉，有喜有乐，马上会唱苦情歌呢。
1: 嗯，有一样的唐戏啊，因为可能因为客家话又有入上山样板，就是老师你面前的形容的时节，可能他书生调到后面的时节，有按那个就是真的有唱给你刚刚跌个主位，有唱到那个上香，哈、哦，
0: 像
1: 你见下见音吗？有通吗？
0: 有啊，一天要拖个一天，哎呀，一天哎去顺搞啊，你呀咪面前面前过上去过诶，上跳过诶，还不上跳要不要？怎样诶？一过一代，怎样诶去学？怎样诶去用上多新的语词？
1: 嗯，
0: 来去，但是唔会骗你去学法本写的一个个语词，去牢记写出来，丢出来。
1: 哇，老师。下一道功夫在那边哦，
0: 嗯，可能人长期下注有那种的潜在意识的，不会当注意那些东西啦。一道爱下就是下暗道那些东西吼，尤其是日本书也讲，像刚刚讲的那个的鸟笼国的
1: 小将军，
0: 这种押韵、这种形意象、这种的声音、这种镜头。做先有安样的讲究啦，就慢慢慢慢去学，慢慢去研究，系安样。
1: 条件，起码康斯年的人。
0: 啊，系啦，康斯年啦，系啦。我看康斯年有一些有正面的、负面
1: 的
0: 讲
1: 法，也是正面的。
0: 正面的康斯年就讲你懂会讲究，也可以声韵的调，
1: 好
0: 的，
1: 系
0: 系系。啊，系讲负面就讲哈。吹毛
1: 求
0: 疵，鸡蛋里面
1: 挑骨头呀、啊！
0: 嘿嘿嘿，
1: 没有，这很正面的啦，很正面的讲欣赏。真个要下个暗号的，就讲又文思，还有隐约呀，可以莫按简单的，可是莫按过来做嘿嘿哦。我说前面一本书，其实我看到也唔单只系讲，也系个关于非常做不出的，其实一种欠听的，就是佮欠听的一个母语文化，佮对有一个错觉。一种文化的基站啊，知道是青葱叶啊，叫宝根，然后要给建筑佬给保留下来耶。好，下面的当刚在下面市场同大家来分享，也给也应该还点来买多。
0: 也是燕京出版社，
1: 燕京出版社，
0: 系燕京出版社是出版一本很多，也其他个出几本，
1: 嗯，
0: 客家个书。
1: 书，
0: 我们前面头前面前又还一本，很多市面上阿伯呱呱呱
1: 啊啊好，
0: 嘿，建筑生意就是正统化跟同业规本的同业喂，以同化穿成规则同业穿起来哈，还一摆还有几批张来搞，
1: 嘿呀，好来唱先生同大家来分享几安好的作品哦，我说今天先来讲一个总兵车占领演义啊个故事哦，什么先生？
0: 安总生，大家分析来看。

0: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署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出来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近爱困，脚手无力，一直吐。

0: 迅速提供。
1: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2: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1: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2: 这样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2: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3: ，SDGs，
4: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3: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3: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5: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6: 小小地球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哇，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五月里开满了康乃馨花，第二个星期天送给妈妈，就是今天呢。今天小小地球人如果没有康乃馨花怎么办？没关系，可以用你的左手右手变出一朵最可爱的小小地球人花花，给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顺便再给她一个爱的亲亲，对你的亲爱的妈咪、爸比，或者是阿公、阿妈、小姑姑、小阿姨、小舅舅、小叔叔，还是阿伯，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我们要表达爱与感恩。很多的时候，其实啊，不见得陪伴我们小小地球人最久的人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啊，他们要去工作，也很想我们小小地球人，他们也很想他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对不对？但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小小地球人平常花最多时间互相陪伴的人不见得就是妈咪。但是呢，在今天除了跟妈咪表达我们的爱与感恩以外，我们可以跟陪伴我们最久最久的人表达爱的感觉哦。怡君姐姐的莉莉亚老师今天啊，就再度邀请了之前人美心善爱土地又非常可爱的台大美女易容姐姐来节目里面啊，跟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一起和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分享怡君姐姐发现一本很有爱的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哦。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
6: SDG
5: Story Time，
3: 一起来听故事吧。
5: 易容姐姐
7: ，Hello， 怡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易容。
5: 母亲节这么有爱的日子，今天怡君姐姐想要跟大大小小地球人们分享的书啊，其实跟阿嬷很有关系哦。怡君姐姐是叫阿嬷，因为呢，爸爸或是妈妈的妈妈，在怡君姐姐的 family 是叫阿嬷，所以不管是外婆还是奶奶，我都叫阿嬷。不知道易容姐姐跟你的阿嬷感情好不好呢？
7: 我的感情很好，就是我回忆我很小时候第一次国小要去夏令营，要去台南，第一次自己出远门哦。我觉得台南好远，
5: 对，
7: 那时候就是要4天3夜，然后阿嬷偷偷把我拉到旁边，偷塞了500块给我。
5: 哇！
7: 我想一个国小生要哪里花这？

0: 500块。
1: 呀呀呀，所以感觉回忆也是很多，对不对？以前姐姐感觉小时候跟阿嬷的回忆也是很多，虽然后来也是阿嬷在以前姐姐很早的时候她就躺在床上聊，所以比较没有多的互动，但是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回忆。那怡君姐姐看到我的阿嬷妈妈这本书啊，就特别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刚好怡蓉姐姐在这边，我们就一起分享。这封面是一个小朋友小女孩子在帮阿嬷绑头发的画面哦。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翻译的故事，这一翻开啊，我就看到很有画面感。你知道怡君姐姐一看到这个内容啊，我就觉得哇，这个文字有声音耶，因为她说妈妈不要走，
0: 好挣扎哦。
1: 对呀，有没有小小地球人每天早上都在演这出呢？这本书里面呢，就写说阿嬷今天早上也为了安抚这小朋友叫智恩，他这手忙脚乱呢。这个阿嬷就跟智恩说：“智恩宝贝啊，妈妈都要顺着你的泪海搭船去上班啦。”
0: 他的泪海已经淹水了，
1: 真的。怡君姐姐觉得应该很多爸爸妈妈、很多小朋友对于这个画面都很有印象吧？每次可能要说再见的时候，小朋友很难过啊，对不对？怡蓉姐姐小时候有这样子吗？跟妈妈 say goodbye 的时候，
0: 我都会假装坚强，
1: 真的。
0: 然后妈妈离开之后，我才开始烦老师。
1: 哦，怡君姐姐小时候好像傻傻的，会说妈咪拜拜拜拜，来接我拜拜，然后就去跟别人玩了之类的这样子。可是如果要住在别的地方，就可能会说妈咪什么时候要来接我，然后就会打电话去了。可是这个小朋友啊，妈妈出门之后就开始跟阿妈一起做一些事情欸。怡蓉姐姐有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吗？
0: 还在擀面吗？包水饺
1: 哦，真的是在擀面。不过呢，阿嬷一边擀面团的过程当中啊，小朋友一边在做一些有点像捏粘土游戏的东西，
0: 已经变成捏面人的游戏了。
1: 阿嬷就说：“我们来做好吃的刀削面好吗？
0: 刀削面
1: 就是啊，用面粉做成面团之后，直接用刀子削，或者是用刀子切，不用放进机器里面变成面条的那一种面哦。”书里面啊，刚刚还哭得很夸张了个小朋友真，他就跟阿嬷说：“阿嬷，我也要一点。”阿嬷就捏下一小块面，交给智恩，让他来玩。智恩用他小小的手捏啊捏，捏啊捏，捏捏之后呢，他就问阿嬷说：“阿嬷，你猜这是什么？”阿嬷就说：“是熊吗？”可是啊，智恩就说：“不是啦，是我们家的灰灰。我猜啊，可能是画面里面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咪
0: 啊，它是灰色的。”
1: 对呀，他就跟阿嬷介绍，他另外还捏了一些东西。他就说：“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是阿嬷，还有我。”所以他把重要的人都捏出来了耶。阿嬷就说：“哇，我们家的智恩手好巧啊。”阿嬷就准备了一个超级大的锅子，放进去一些食材呀、啊、像是南瓜、蛤蜊呀、啊、还有放一些面条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就煮了刀削面。阿嬷在跟智恩一起吃刀削面的时候啊，智恩就说：“阿嬷你看，这个面里面有我们全家人呢。”我觉得这本书好可爱，因为他画的那个风格啊，有的时候大很大很小的东西的比例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那只猫超级大，
1: 对，但是就有点像是猫躲在餐桌底下的时候，但是人就很像卡通一样缩小在餐桌上面，然后在餐桌的一个角落吃的感觉。旁边有看到一个很大的画面哦，那个碗里面好像是全家人，好像在泡汤一样的感觉。那个小朋友很有想象力，阿嬷呢也很有想象力哦，他就跟智恩说：“对呀，跟这些小家伙们说要抓紧，不要掉下去咯。”阿嬷没有骂他，他反而是跟他一起玩，加入他的想象世界。然后阿嬷就这个时候，怡君姐姐都很容易会联想到一句话，叫做来啊。就是啊，阿嬷帮忙把面条吹凉，要喂智恩吃。智恩也张开他的小嘴就吸着面，是不是很有画面感？这个图案里面也是阿嬷喂小朋友吃面条啊。 联想到自己跟阿嬷的互动，对吧？阿嬷帮你吹凉凉啊，喂你吃东西啊的那个感觉。
2: 怡君姐姐很喜欢这本书里面的图画的风格，哎，他们。

0: 吃饱了以后啊，哇，荷叶的那个图画哦，非常非常的像是在大自然里面躺在草地上的感觉。看到那个阿嬷抱着小朋友躺在地上，那个小朋友智恩，他的脸简直就是趴在阿嬷的肚子的感觉，因为吃饱之后，阿嬷肚子鼓起来像气球一样圆滚滚的。然后智恩就说：“阿嬷。”有声音耶，从你的肚子跑出来的。你自己觉得好像肚子常常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呜呜呜这样子的声音，可是在书里面说是咕噜噜咕噜噜，不晓得谢谢地球人们有没有听过肚子发出的声音呢？不过已经姐姐觉得听到小朋友说哎，你的肚子有发出声音哦，应该还蛮尴尬的呢。可是阿嬷很可爱啊，她回答自然说：“当然咯，因为阿嬷的肚子里有小溪，还有树林呢、啊。”哎，姐姐觉得是真的有小溪和树林吗？一句姐姐觉得她的描述有一点特别，但是真相信了，她说：“真的吗？还有什么嘞？”这个阿嬷就跟她说。这个充满阳光的小屋里，智恩的妈妈曾经住过哦。哎，有道理啊，因为我们都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对不对？那妈妈又是从阿嬷的肚子里生出来的，所以当然啦、啊，那个肚子里面算是一个小屋子，里面有小宝宝住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地方叫做子宫。可是智恩就说好奇怪，可是妈妈比阿嬷要高啊，那个时候妈妈怎么住在阿嬷肚子呢？那一郎姐姐觉得呢，外婆会跟她说什么？
1: 妈妈可能会变身术
0: 啊，因为当时妈妈比现在的小朋友还要小啊，所以就是在里面啊，对不对？就是说住在阿嬷肚子里，那个时候的智恩妈妈比听到阿嬷的肚子发出咕噜噜声音的智恩现在还要小啊。因为小小地球人会长大，小小地球人也是从迷你地球人变出来的，迷你地球人也是从小宝宝地球人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人会越来越长大嘛。当初住在阿嬷肚子里的那个智恩妈妈是小宝宝的智恩妈妈，是小胚胎的智恩妈妈。看到这一页啊，以及姐姐都想到 Frozen 电影里面啊，那个妈妈抱着她的小朋友一边唱歌的那个画面，跟大家分享那首很经典的歌曲，就叫做 All is Found。 休息一下，等等再回来跟易容姐姐和以及姐姐的李野老师一起来听听我的阿嬷妈妈，还有这个故事跟有趣发展可以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以及姐姐的李野老师。

0: 是不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啊？一定觉得很喜欢这首歌曲哦，是《冰雪奇缘》里面第二季有听到的歌曲。好，我们刚刚在看书嘛，阿妈抱着小朋友吃饱了，说躺在地上撒娇一下，一翻过来，嘿，回到现实状态。阿妈帮小朋友绑头发，他们在阿妈家嘛，在家里面有沙发呀，有一些空间啊，准备一些好像午餐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画面里面很好玩，就介绍说今天是智恩期待很久的亲子运动会，可是智恩气呼呼的，他生气说：“我太妈妈。”明明约好这次要一起参加，要跟妈妈一起跳舞、拔河，还有赛跑，现在怎么办？
1: 哦，妈妈要缺席了运动会嘛？
0: 因为亲子运动会就是爸爸妈妈、小朋友一起去啊。那可是没办法，妈妈要出门啦、啊，那就没有办法一起去，所以小朋友觉得有点生气。易容姐姐有类似的经验吗？跟妈妈约好要做什么事情，可是突然没有办法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有
1: 我突然觉得我比智恩。幸福很多，就是我爸妈很信守承诺，
0: 几乎都会配合。怡君姐姐印象中好像也是，除了就是有不小心被忘记，妈妈忘记来学校接怡君姐姐，但是妈妈不是故意的啊。很多时候呢，有些事情就是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解决问题很重要，对不对？就像妈妈这一天去上班，说不定也不是故意要缺席的，有可能是很临时，然后很重要的事情不能不去，对不对？但是小朋友有很难过、很生气的情绪，怡君姐姐也觉得是合理的。那阿嬷跟小智恩要怎么办呢？阿嬷就说：“智恩还有阿嬷，
1: 哇，
0: 有道理呀、啊！”听到阿嬷这样子讲，怡君姐姐觉得好感动哦。阿嬷很意气相挺的那种感觉呢。下面一样，阿嬷好厉害哦，哇，你像神力女超人的感觉，拿一个蓝色的绳子啊，那个绳子就我卷了一条，上面有一大堆小朋友。因为他就说，阿嬷年轻的时候可是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就说叫做黄牛。
1: 哇
0: 哇，可是好像不是卖很贵的票的那一种黄牛，他是力气很大的黄牛。他说我用一只手就可以拉倒全部的对手，跑步也难不倒我，我跑起来像马一样很快，大家都叫我飞马。哦哇，一句姐姐看到这里，我都跟那个智恩一样，很想要问一句：真的吗？哇，阿嬷太厉害了吧！哦，这一页阿嬷像神力女超人一样哎。如果有这么厉害阿嬷，我也会觉得超酷的，
1: 超酷！
0: 看到好多小动物啊在旁边，然后智恩
1: 拿着彩球加油，
0: 对，像啦啦队，对不对？那下面一页啊，就是哦，他们好高兴的样子啊。阿嬷就说：跳舞就更不用说了，屁股像我这样摇啊摇，你妈妈还跟不上我嘞！
1: 哇，这阿嬷还一字马劈腿，
0: 对呀、啊，这么厉害的，他就说啊，阿嬷最棒了，好厉害！小猫也跳起来了，一起跳很多特殊的瑜伽动作，这样子。怡君姐姐觉得，不管是真的假的，阿嬷这么说，让小智恩的心情都好了起来，整个阳光了起来耶。下面一页啊，好精彩耶！它左边页和右边页连起来是一个超级大图片，这样像拼图拼起来的感觉哦，是一个超级大草皮，还看到好多爸爸妈妈牵着或是抱着或者是背着或者扛着或者是一左一右都拉着小朋友的手，然后啊都是他们的背影往前走，大家走向一个很大的气球拱门的感觉，那个气球拱门还拉了好多好多三角形的那个小旗子，上面还有一些字的感觉，

0: 我们要请易容姐姐帮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看见上面写了什么字，好不好？
1: 新芽亲子运动会
0: 哦，可能是她幼儿园叫做新芽，然后大家都是屁股的背面哦，一起走向一个很酷很酷像气球拱门的地方哦。这个小朋友啊，他跟阿妈一起走，这个页面就跟大家讲说，小西跟东征是跟妈妈一起来的，隔壁班的江宇是跟爸爸一起来的，不过真不怕，因为他有阿妈。OK， 哇，在下面也看起来红红的，红红通一片，
1: 是跑道吗？
0: 啊，看起来好像跑道，好多人哦，有些人在做一些伸展动作啊，有些人就是好像在拉腿啊，有些人准备
1: 暖身，
0: 在暖身
1: 做运动，
0: 然后哦。我看到了阿嬷跟智恩他们很厉害哦，蹲在地上准备好像要起跑的样子，有没有？结果智恩和阿嬷呢，其实他们前面已经先输了一场。
1: 什么？
0: 前面输了拔河比赛哦。难怪我看他们的表情看起来很认真的那种感觉，他们说不过没有关系，还有赛跑。在那个裁判说预备的时候，智恩的心跳一直在加速跑。哎，我发现他们这个赛跑的活动啊，是小朋友跟家长要一起跑的。哇，下面也还是组合图哎，从最左边到最右边，看起来像这样长长的跑道了。看到好多小朋友和家长在一起跑步，但他们需要一组一组一起这样子。这个跑道上面啊，有好多人，对不对？小朋友好像都穿一样颜色，对不对？
1: 嗯，
0: 好像是蓝色的，很多都是小朋友。然后大人呢，几乎都是黑白画面比较多，对不对？他们就在一条长长的跑道上面努力跑跑跑。
2: 以及姐姐看到不同家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很可爱。有些人是同手同脚型。然后有些人呢是小朋友冲在前面啦，然后拉着妈妈在后面跑，然后呢也有看起来很像是爸爸冲超快，小朋友简直是扒在爸爸的腿上面那种感觉。不过啊，他们都好努力哦，有一个小朋友甚至还像好像妈妈飞起来了一样，他简直在妈妈的后面飞，在空中像那个风筝一样飘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哦，在字的另一边还有很多小朋友好像是在帮忙加油
1: 的
0: 感觉哦，大家都跑了起来。他这边有说金浩家跑第一啊，一瞬间袁熙家、盛妍家都跑赢了智恩和阿嬷。他说上西也是跟阿嬷一起来的，可是跑得比智恩家还要快。然后呢，那个我们看了这本书的小朋友叫智恩嘛，他就跟阿嬷说：“阿嬷加油。”那阿嬷说：“没问题。”好紧张哦，虽然阿嬷说没问题，其实他们在这个页面里面看起来是最后面的，但是他们眼睛都闭得好紧哦。接下来下面一页了，是发生什么事呢？阿嬷快点，再快点，再快，快快快快快！哎呦喂啊，阿嬷扑通一声摔倒了，
1: 怎么办？
0: 但还在比赛还在进行呢。智恩说：“阿嬷，阿嬷不是说过你可以跑很快吗？”原来路上一直开始哭了，阿嬷摔倒了。那个小朋友往前跑了一下，就开始站在原地哭。他变得好大好大，对不对？我看到他头上还有很多很像那种乱画一通的黑色线条。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应该是。
1: 很沮丧吗？
0: 对呀，好像心情不好的感觉，对不对？他很难过。如果是一句姐姐，可能也会很难过。可是阿嬷摔倒了，
1: 怎么办？
0: 对呀，阿嬷摔倒了。可是小朋友哦，他会很难过，会哭，我觉得也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对不对？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想到了这件事情，觉得心情很不好，他用哭的方式可以让他心情比较平静下来的感觉。他在回家的路上啊，没有说半句话。一句姐姐觉得那个回家的路，可能对于这个小朋友智恩，还有对阿嬷来说，都是需要冷静一下的那种感觉。最近他们回家的路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本书很有趣哦。下段节目怡君姐姐还会跟易容姐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阿嬷妈妈这本书。怡君姐姐觉得啊，我的阿嬷妈妈这本书前半段的这个故事内容一定很多小朋友超级有感觉的。怡君姐姐觉得啊，选一些内容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英文，毕竟我们想要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也要学英文吗？所以呢，我们在上半集的后半

0: 短简单的学一点点东西，晚一点点呢再跟依然姐姐继续来看一下智仁和他阿嬷回家的路上还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哦。
1: SCG
2: Review Time，
1: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今天怡君姐姐呢，觉得我们上半集啊，这个故事讲到这一边，刚好可以来简单回顾一下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在这个母亲节，一起看了一本书，叫《我的阿嬷妈妈》。我的阿嬷妈妈是智恩的阿嬷妈妈。智恩 cry out loud because mom left to work。智恩呢，他在妈妈去工作的时候哭哭，哎呀，难过。哇，对不对？哎呀，要工作啊！但是他很难过，他哭哭了。哎，哭是 cry。哎，不晓得小朋友们有没有常常哭啊？我们一起练习说说看，哭是叫做 cry。She cried out loud because her mom left to work. 那怎么办呀？她阿嬷怎么办呀？赶快做一点东西跟她一起吃，对不对？ Her grandma made some knife cut noodles. 阿嬷呢做了一些刀削面啊，跟她一起吃。就刀削面就是knife cut noodles， 真的是 knife cut noodles。因为 knife 是刀子 ，cut 是切，对不对 ？Noodles， 哎，有些人讲 knife shaped noodles， 跟大家介绍一下。Knife cut noodles. 我不管是哪一种，家里面自己做的都是可以叫做是 homemade noodles， 也 OK 啦。怡君姐姐看到好像是汤面啊，其实汤面也可以叫做 noodle soup。怡君姐姐印象好深刻哦，智恩的阿嬷跟她一起煮了面，对不对？ They cooked the noodle soup and had them together， 一起吃。最特别的是 ，Grandma blew on the hot noodles to help with cooling them down。阿嬷吹吹风，让那个面可以赶快的变凉一点，才不会烫到啊。Right，blow on something 就是吹东西，然后呢是为了让它 cool down， 让它赶快啊那冷却的感觉。所以呢cool 是冷却的意思啊，就是凉爽的意思。Cool。要 cool down something， 就是可以把什么东西的温度降下来啊。然后他们呢，吹，一边吃之后呢 ，they hug each other and lie on the ground to relax together。他们抱抱，然后躺在地上一起休息放松 ，relax 是放松 ，relax， 放松的意思嘛。那怡君姐姐呢，还有。感觉到说啊，其实虽然啊，阿嬷跟他一起去运动会哦，好像摔倒了，而且没有像阿嬷说的什么都很厉害，反而什么都没有赢。可是啊，阿嬷已经尽力了，对不对 ？Grandma went to the sports day and tried her best in every event with her. Right? She tried her best. 她已经尽力而为了。任何的人 try one's best。就是他已经用尽洪荒之力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如果说我用尽全力了，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可以说 try my best。We can all try our best to do something we want to do。我们呢想要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尽力而为。比赛输了没关系，下次再加油就好啦。不过回家的路上，阿嬷和智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下段节目我们再一起来继续听这个故事吧。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

0: 病馆直属提供。
1: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2: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4: 不用麻烦了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3: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5: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乐蒂亚老师。今天怡君姐姐呢特别召唤我的好朋友人美心善爱土地的易容姐姐，跟怡君姐姐一起看我的阿嬷妈妈在母亲节的当天跟空中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可爱的小小智恩和他阿嬷之间的那种温暖的爱的感觉。先请提要，就是智恩的妈妈去上班了，但是原本约定好要一起去参加运动会的，所以真的很生气。但是他有阿嬷，阿嬷陪他一起做了刀削面，一起吃，帮他吹吹吹凉凉，让他吃，跟他抱抱，躺在地上休息，跟他说：“阿嬷的肚子里面也是妈妈以前住过的地方哦。”让他们一起去参加了运动会。阿嬷本来说很厉害很厉害，结果不小心呢、哇，好像在很多的项目里面都没有拿到自然期待的一个很厉害的成绩，结果在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真的很难过，所以他忍不住大哭特哭啊！哎，在这个回家的路上，自然没有说半句话。阿妈说：“自然啊，我们去市场吃可乐饼好不好？”自然可能还没有消化完他的情绪，所以他就说：“不要。”
1: 哦，
0: 他可能心情很不好，对不对？
1: 还在输了比赛的
0: 情绪
1: 中，
0: 有可能。而且怡君姐姐觉得，搞不好其实是累积的，就是从早上妈妈的情绪啊，一直一直越加越多，爆掉之后没有这么快恢复啊，那个摔倒或者是没有得奖，只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而已。然后阿妈就说：“走啦，吃一块就好。”你猜猜看他们有没有去吃呢？
2: 有吧，
0: 有
2: 吧，好吃的东西。
0: 会觉得阿妈都已经这么说了。他们果然有去吃了，在一边吃的时候阿妈就跟他说：“大概是因为老了才这样，有一点跑不动了。”然后啊，智恩就说：“阿妈，你不能再变年轻吗？”
1: 阿妈会回什么？
0: 阿妈说：“来试试看。”呀，他们在路上一边走啊一边走啊，智恩就说：“阿妈，我可以再吃一个吗？”
1: 好吃哦。
0: 呀，阿妈就说：“可是等一下就要吃晚餐了。”然后小朋友就说：“一个就好嘛。”
1: 奶奶
0: 阿妈就说：“那我们各吃了两个可乐饼的事是秘密哦。”然后这个小朋友说：“好，是秘密。”他说：“可乐饼什么时候吃都好吃。我看到他们在好像很多很多人的一个地方，有些人在卖绿绿的东西，像是蔬菜；有些人好像在卖像是红红绿绿的别的东西，可能是
2: 市集吗？
0: 可能是
2: 市集，好热闹哦，
0: 可能是菜市场。经过菜市场要回家，对不对？有人在卖别的东西。哇，下面一页天空有鱼在飘，
1: 好大尾。
0: ”地面上有好多不同的摊贩呢，他们在说话。阿嬷手上抓了一条鱼，然后他就问说：“买一条青鱼回去烤给爸爸吃吧。”然后智恩就说：“

0: 块最大的，像爸爸一样大的鱼。阿嬷就说，爸爸跟青鱼比赛游泳的话，谁会赢呢？阿嬷就说，当然是爸爸。青鱼那个小朋友觉得好高兴，所以天空中的鱼应该是一种想象中的概念咯，大家这么大的鱼很高兴的感觉，
1: 感觉捕到大鱼了。
0: 对呀，但下面也有好多好多黄色的东西耶。翼龙姐姐要不要猜猜看，
1: 是小花吗？
0: 很像对不对？阿嬷跟她说，买一斤黄豆芽来做妈妈喜欢的凉拌豆芽吧。
1: 原来是豆芽
0: 呀，
1: 它跟人一样大。
0: 对，但是我觉得是他心里很开心的意思哦。他就说，我也喜欢黄豆芽，阿嬷看过跟我一样大的黄豆芽吗？还有问阿嬷，阿嬷说当然了，看过一次是阿嬷的妈妈煮的呀。他就说，那下次看到的话也要煮给我吃。阿嬷说没问题，一定会煮给我的智恩宝贝吃。我觉得智恩宝贝好像心情越来越好咯，
1: 整个画风也越来越鲜艳。
0: 对呀，他跟阿嬷的对话过程中，他的心情越来越好。好，下面一页好大，天空中好像有一只橘色的鸟类。阿嬷说，智恩喜欢吃煎蛋，我们买一盒鸡蛋吧。智恩就开始回答阿嬷了，说还要做阿嬷最喜欢的蒸蛋。阿嬷说，哎呀，智恩果然最爱阿嬷。他说，阿嬷母鸡也会想念鸡蛋吗？嗯，有道理，因为鸡蛋是他的宝宝对不对？
1: 嗯
0: 嗯，我猜他可能也在想妈妈吧，是不是觉得妈妈会不会想我呢？阿嬷就跟他说，当然一定会想啊。果然他下一句话说，阿嬷，妈妈什么时候会回来？阿嬷就说，只要我们烤好青鱼，拌好豆芽，煮完好吃的鸡蛋之后，妈妈就会回来咯。我看到这一页，阿嬷就是背着他在路上走啊。
1: 哇，
0: 我就在想说，阿嬷不是摔倒吗？
1: 阿嬷还有体力，
0: 阿嬷还的，而且手上刚刚买东西都在阿嬷的手上继续拿着呢。下面一页好像已经回到家了，而且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是
1: 他们今天买的吗？黄豆芽跟金鱼，
0: 但还有那个小灰猫也在旁边，好开心啊！结果叮咚叮咚，是爸爸跟妈妈，自然飞快的跑去开门。阿嬷就说：“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快来吃饭吧。”旁边一页是阿嬷弯着腰拿着水壶的样子。哎，这一页就结束了。哎，最后面最后面，我看到一页有一点可爱，像一个小纸条，上面画了一些东西，还写了一些注音的字哦。我要请翼龙姐姐帮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见什么呢？
1: 我觉得很像智恩写的今天的日记的感觉。
0: 啊，智恩写了什么呀？
1: 对，他写，我今天跟阿嬷参加运动会，阿嬷跌倒了，我要帮阿嬷擦药，阿嬷跟我还一起吃了蛤蜊饼。哎，可丽饼，可乐饼，
0: 可乐
1: 饼
0: 呀！他应该没有把秘密说出去吧？
1: 他写在日记里了，希望不会被发现。
0: 但是他应该没有说两个的事情吧？
1: 哦，对，一个还可以。
0: 但是其实我发现呢，其实智恩也是很关心阿嬷的，还有写说阿嬷跌倒了，他说我要帮阿嬷擦药，他也很爱阿嬷，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虽然大家可能过程没有感受到智恩很担心阿嬷，其实智恩也很担心的。
1: 他化为具体的行动，他帮阿嬷擦药了。
0: 对呀，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情绪可能在当下中没有办法有做出任何好的举动，这样子去表达，但并不代表他不关心哦。那我看完这本书，我就觉得哇，我可以感到满满的阿嬷的爱耶。翼龙姐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感受到阿嬷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刚刚那个书里面哪些时候让你感觉到有阿嬷的爱呢？
1: 其实阿嬷在跟智恩互动过程中，好像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过程，
0: 对，
1: 像准备一天的一餐，迎接家人的回来啊，跟帮智恩绑头发啊，
0: 对，
1: 这些很日常琐碎的事情。可是阿嬷跟智恩的互动都很自然，也不会想说这是我应该要做、我多做的事情。
0: 对呀，而且智恩从出门，妈妈要出门的时候，阿嬷在家里陪伴她，阿嬷的付出对于孙女的爱，其实一只姐姐觉得也是对女儿的爱。
1: 对，
0: 因为女儿要出门，阿嬷觉得哦要帮助女儿，她没有想到别的，她立刻就来陪伴她可爱的小孙女。
1: 我觉得还有一段非常可爱，就是他们最一开始在擀刀削面的时候，
0: 对，
1: 她没有觉得智恩在旁边捣乱。
0: 对，
1: 你知道面粉这种东西
0: 开开心
1: 会弄得乱七八糟的，
0: 对，一起创作的。
1: 可是阿嬷就还是一起陪伴他，不限制他的任何的想象空间或者是创造。
0: 对，那满满的爱的感觉。怡君姐姐自己觉得啊，看到

0: 那阿嬷想要安慰智恩的心情啊，就鼓励他说我很厉害我很厉害，然后真正陪智恩在练习的时候，他也很努力的去参加了比赛，甚至连摔倒阿嬷都没有哭欸，阿嬷也没有跟智恩说都是你害我摔倒的，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甚至他回家好像也没有跟爸爸妈妈讲，是智恩写日记发现的。对
1: 啊，
0: 对呀，智恩有问阿嬷说那你可以再变年轻吗？哦，我觉得阿嬷当然也很想要变年轻啊，可是当我们一点一点努力的长大的时候呢，我们的很多的行动还有我们脑筋跟手脚的连结可能会越来越慢哦。我们联合国也很希望全体地球人在一点一点长大的过程中，身体发展和心理发展都一起朝向健康迈进，所以 SDG Goal Number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当然就希望全体地球人一起健康的慢慢长大，以及姐姐也很希望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好好的度过每一天，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很重要。
2: 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成功老化，
0: 嘿，就是没有想要故意变年轻，而是成功的老化。
2: 对啊，就是像年龄这种东西是不可逆的嘛，
0: 对，
2: 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成功的迎接我们年龄的增长。那我听过很多的社区会集合这些爷爷奶奶，带着他们一起做一些手作，或让他们一起聊天啊，一起来适应整个新社会的浪潮。那他们的成功老化除了健康上面的照顾，还有心灵上面的照顾，让他们对于社会也不会脱节，也很有参与感。
0: 怡君姐姐就有听到之前呢，去参加一个活动，有一个大姐姐她到日本呢去进修的时候，认识日本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就有在分享，就算只是陪你多走十步路，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多多练习，让自己可以陪伴你走更多更多的路，让怡君姐姐觉得哦，好棒哦。我觉得在我们一点一点慢慢成长的过程中，除了小朋友在慢慢长大，其实爸爸妈妈也一直在慢慢长大，爷爷奶奶也一直在慢慢长大，所以呢我们也要一起关心爸爸妈妈，也一起关心爷爷奶奶，很重要哦。虽然人没有办法跟吸血鬼一样活一千年一万年长长久久永远都在，但是呢我们的温暖的爱的感觉可以长长久久的陪伴彼此的感觉。以及姐姐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超级有爱的歌，就是 Twilight 里面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 A Thousand Years，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

0: 今天的故事跟永续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1: Morning time，
2: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永续姐姐莉莉亚老师。今天这个很棒的我的阿嬷妈妈的故事啊，那永续姐姐特别想到好多好多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其实他陪伴小朋友的主要照顾者常常不是妈妈。但是呢，如果是妈妈的小朋友啊，也有好多好多可以思考和连结的永续发展目标耶。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智恩的阿嬷，哇，还在非常

0: 努力的陪伴小朋友，我们都希望他健康平安啦，对不对？哎，刚刚有提到说 SDG Go No. 3，希望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一起慢慢长大，那努力的让我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特别呢，也有提到关于要生宝宝的孕妈咪，还有婴幼儿宝宝的健康。全世界啊，有很多要生宝宝的妈妈，其实呢，要生宝宝的过程又不一定可以好好安全的生出宝宝。你看要生宝宝10个月，然后真的把它生出来，也是很辛苦。那希望就是妈妈可以好好的生下小宝宝，而且有些小宝宝5岁以下的过程当中没有好好的登陆地球，他们又突然就登出了，这样子。所以啊，希望大朋友小朋友都好好的健康的慢慢长大很重要。那其实啊，刚刚怡君姐姐呢就有在想啊，照顾小朋友也不一定要是妈妈或者是女生啊，对不对？ SDG Go No. 5 Gender Equality 性别平等，也可以是爸爸照顾小朋友啊，对不对？或是我们看到很温柔的爸爸的时候，也可以不要太大惊小怪，给爸爸一点加油。妈妈呢，照顾小朋友不是理所当然的呀，对不对？那讲到 SDG number 5，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就可以直接联想到 number 10， reduce inequality， 也消除不平等啊，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不是只有在妈妈或是爸爸或是阿公或是阿妈照顾啊，对不对？也这个两个目标也连接另外一个工作相关的目标 SDG Go No.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那个智恩的妈妈就是要出门去工作呀，当然工作好重要哦。不过有没有可能是这一天不可以请假？如果你请假我就扣你薪水，搞不好是这种情况，那这样子妈妈不能不去。我不晓得这个故事里面的妈妈到底怎么了，但是啊，联合国就希望全部的地球人老板们，大家要记得要爱惜我们的员工，然后呢不可以强迫员工劳动，然后要保护员工啊，劳工的一些权利，这样子。怡君姐姐就觉得哦，刚好这几个项目我都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好重要哦。我刚刚提到那个性别平等啊，怡君姐姐今天特别期待易容姐姐，其实之前来节目的时候就偷偷跟怡君姐姐已经小小的分享了一下，她其实到全台各地去关心我们的农友好朋友们的时候，他发现了好多有趣的事情呢。你以为农民朋友一定要是男生吗？也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农民朋友，而且也不一定都是某个年龄层哦，也有非常年轻，也有非常强壮的老人都有哦。一起来听听易容姐姐观察到那些热血的大大地球人是怎么样响应各种永续发展目标的啦。
1: SDGs Action Time，
0: 一起来听听看地球人已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呢？请问易容姐姐是念哪一间研究所去探望的农民好朋友呢？
2: 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
0: 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所以关注农林渔牧，就很像是我们会说那个深川里海，对不对？我们森林里面影响到河川，联想到我们的 village， 我们的这些大家人住的地方，然后流到海洋，整个地球连接在一起。所以农林渔牧也是在姐姐的科系里面关注的一些不同的面向。姐姐之前为了研究的关系，到台湾很多乡镇地区去关心农民好朋友，对不对？
2: 对，所以因为研究的关系，我们就要深入农田跟农民做采访，然后了解他们第一线真正在农屋上面遇到的困境跟他们的想法。
0: 结果就发现大家听到农夫或是听到农民都说男生，就是觉得是男生，但谁说一定是男生？也有女生农民朋友的很多。
2: 对，就是怡君姐姐讲的我们女力的发挥。
0: 而且最近不是那个吗，性别平等教育日啊，谁规定只有男生是可以当农夫？不要好笑了，拜托，女生也很厉害。姐姐你有看过哪些女生农夫很厉害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见的女生农夫像什么样子呢？
2: 在我在走访田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农

0: 你也，他现在的在产业结构里面，其实也是男性比较多的一种产业。但其实你可以发现，每一年的那些统计数据出来，会有很多女农的加入，让整个农业产业变得更蓬勃发展。那我们会看到说，很多的女性，她们会透过很多相对于以前的这种传统耕作方式，她们会透过很多媒介，比如说在 FB、IG 或一些短影音的 YouTube 上面，来展现她们跟我们印象中农民好像都要流汗流泪、很辛苦的那种耕作的画面很不一样。她们也可以很时尚、很气质优雅的走进田间。那我们也会看到说，我们印象中农民都会开得很重的机具，或者是那些在操作机械的过程，对啊，但其实有很多女生也很厉害哦，她们也会开那些器材、那些印机，就是也不是说只有男生可以，女生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1: 真的，你可能会想象中说，哎，你别让我来，那个男生就有人会说你不会啊，这个我来，或者说哎，这个危险，虽然好像被保护的感觉也蛮好的，可是呢，有些时候啊，有些人可能就被局限了。女生你可能也很想要可以开很大型的机具去采收他的农作物啊，或者是他也可以透过他自己的想法，让他的田野生长出很多很棒的农特产品啊，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性别不应该是局限大家的一件事情。那我刚刚听到燕姐姐说，看到手机里面也可以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女生的农民朋友，你意思是说他在手机里面跟大家介绍他的农田吗？
0: 我就会在刷端营的时候，就其实会看到很多女农朋友在里面呈现出来很不一样的角色。除了我们印象中那种妈妈关怀你的角色，她会介绍她的农田里面的菜啊，要怎么料理，介绍食谱给你，
1: 就是怎么做那些菜，对不对？
0: 没错
1: 呀。那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是扶持丈夫的产业，是一个妻子的角色，然后来跟丈夫一起来经营他们的农场，同时也照顾他们。带他们的小孩一起来认识他们家庭的产业，这是一个家庭所营造出来的氛围。
1: 就像我们 Happy Family Day， 大家一起开心的时候，去可能有人去儿童乐园玩，有些人说我去农地抓虫虫，全家一起来务农，这样好像还有一点押韵。
0: 没错，
1: 也可以啊，这样子小朋友也可以当小农夫。
0: 还有就是有些女性非常厉害，她在经营她的农事的时候是当做一个企业经营者来管理，所以她在介绍她的整个产业的过程中，她是更有一个管理的思维来带进来，所以你会觉得女性在农业这一块，它的发展其实是很多想象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他像是大老板在管理一个公司一样，带入了一些商业的想法，是这样子对不对？
0: 对，
1: 用一些商业想法的方式来经营他的农田，然后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他是用什么样的想法怎么运作。就比如说像易容姐姐之前有说到的那个，透过一些智慧科技的方式啊来管理农田，对不对？这样对，刚好从远端 remote control 的时候，手机这样子按按按，然后就可以悠悠呀呀，还可以喝咖啡吃蛋糕，不用一定是大家想象中的某一个样子。女生也可以在这个农业的社会里面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也是可以的哦。
0: 没有错
1: 呀。那姐姐说，观察到这一些女农，她们在农业的角色有一些不一样的呈现以外，有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感人的故事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0: 我印象中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她其实是一个孙女，她一开始其实很排斥回家接管家业的那种农事，所以她是在都市工作一阵子之后，为了要照顾家里的长辈，来所以返乡来从农。但是他这个过程之中，他就把它记录成短影音，就是他跟他阿公阿嬷的相处的过程，
1: 哇，
0: 就非常可爱有趣，而且还顺便学到很特别的台语，
1: 哇，
0: 比如说像百香果，你知道台语怎么讲？
1: 以君姐虽然是一个台语 family， 我的台语蛮有趣耶，我不太确定百香果要怎么说，我知道百香果英文叫 passion fruit，
0: 嗯，对，盘旋
1: 是热情果吗？应该不是哦，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哦。
0: 好，给你一个暗示，就是它的形状很像时钟。
1: 哎，真的吗？它有像时钟吗？嗯，该不会是叫时间过？
0: 对，怡君姐姐答对了，
1: 时间过。
0: 对，所以我一开始没有去认识这个农民，我也不知道百香果的台语。
1: 哇、哦，
0: 那就透过这个孙女，她可能就是熟悉这种我们现在科技的短影音的。

0: 操作。
1: 对，
0: 然后他就把这个农业知识也介绍给大众，然后对于农业的生态也好啊，都有更多的认识
1: 呀。因为现在大家喜欢拍影片呢、啊，各行各业都有可能会借用短影音的平台，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来介绍自己想分享的内容。而农业的领域的朋友也会想要用这个方式来介绍。以娟姐姐啊，在听易容姐姐分享以前，我好像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多是卖鱼，就是那个渔业的朋友卖那些可能抓上来鱼多少钱啊，然后怎么卖啊，有没有什么拍卖啊，多少这些内容，比较少听到是卖农业的。该不会一样的概念也有人是用这个卖水果啊之类的方式在行销，对不对？
0: 就像怡君姐姐说的这样子，我们在短影音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农作物的农民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行销宣传。然后很特别的是有一些是做草药的，他就会介绍更多比如说像草药的各种知识，平常我们路边看到的那种咸丰草，其实它也是一种草药，
1: 就是鬼针草了，
0: 没错，
1: 把黄色小花，然后可以拔起来就丢在别人身上，哈哈哈，叫做抛在别人身上就黏住的那一种鬼针草，
0: 对，
1: 它可以有特殊的功效。
0: 对啊，所以就是很多的农作物，它其实都有博大精深的知识，但是它就是需要透过一些媒介来介绍给大众，你才会知道。
1: 呀，怡君姐姐觉得太有趣了，而且大家想象中可能想说，哈，所以就是网美的世界咯。其实网美的世界也可以有网帅啊，也可以有不是大家想象中长得特定模样的人才可以当网美或网帅，大家都可以，只要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话，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勇敢的介绍。不过当然小朋友的话，他要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啊，不然的话很危险啊，对不对？可能不小心的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不能辨认的话就危险了呀！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小朋友的媒体试读，
1: 真的。那怡君姐姐觉得超酷哎、欸！我听到易容姐姐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觉得不可思议。在农业的领域也有女生的力量，很重要。趁着今天母亲节，给各位妈妈加油打气。爸爸或者是其他全部照顾小朋友们的大大地球人们也一起加油哦！我是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
0: 我是易容姐姐，
1: 我们一起行动吧，
0: 小小地球人，
1: 大家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公。
1: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

0: 灯要选 LED，
1: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2: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0: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有没有人现在是正在路上准备要跟妈妈一起去吃母亲节大餐的呢？我想一定有的吧。那现在啊，非常的适合听我们的节目哦。你所收听的是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今天是母亲节啊，在节目的一开头呢，先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尤其是啊，今天啊，我想啊，很多的妈妈们啊，应该都会跟家人们一起度过，跟家人们在一起的时光。我想呢，就是啊，妈妈呢，在母亲节最想要得到的礼物了。而在我们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讨论的都是我们台北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当然了，今天啊，我们也不能错过。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啊，我呢，其实呢，特别想要邀请啊，在我身边已经成为妈妈的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做分享。虽然啊，我到现在啊，还没有成为母亲哦，但是呢，我身边啊，其实有非常多优秀的女性，她们呢都身兼数职哦。除了呢是一个好太太，是一个好妈妈之外呢，在职场上面的表现啊，也非常的优秀。我相信啊，在你的身边，甚至是就是你自己，在这个社会上面呢，角色非常的多元，而且啊，在自己的工作还有跟职场上啊，也表现得非常好，甚至是横跨各个不同的领域。所以说啊，趁着今天母亲节哦，今天吃什么的单元，除了要来跟大家一起吃母亲节大餐之外呢，美乐蒂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好姐姐。她呢，除了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得非常好之外啊，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啊，他就在职场上面打拼哦。曾经呢，在知名的广告公司，还有跟台湾知名的饮食集团当中呢，担任重要的职务。今天要来跟我们一起过母亲节的是市东市场香港德记的主理人Linda林超君。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单元。
1: 今天吃什么？
0: 今天啊，我们介绍的Linda姐姐的头衔哦，有没有觉得跟以前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黄师奶Linda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哎、欸，你的身份真的很多元呢、欸、
2: ，Melody。因为我是那个斜杠的始祖，你知道吗？我从小啊，因为你记得吗？我10岁就出来帮爸爸妈妈做生意啊，所以我后来回想啊，其实我很小就斜杠啦，对不对、嗯？然后就生活跟工作跟生命的经历会丰富一点喽。
0: 对啊，所以啊，在我们的单元当中啊，能够贡献更多，就是啊，跟美食相关的知识哦、啊，尤其是啊，横跨各个。不同的领域啊，其实所接触到的吃的东西还有跟文化也都不一样哦。那尤其是啊，今天是过母亲节，对不对？欸，我们先来问问Linda姐姐，平时啊，你都是怎么过母亲节的？
2: 对，我平常的母亲节就会像今天一样，还是要工作中的。
0: 欸，这个职业妇女其实真的，我们在职场上面也是很努力的耶。
2: 是啊。当然就是每年的母亲节啊，刚刚 Melody 也跟我聊到，就说哎，台湾人很重视哦，有些节日可能都已经忽略啊，或简单过，母亲节是不能的。我告诉你，我走岸两岸七地，

0: 真的，母亲节是一个非常独特而且重要，我甚至觉得母亲节比可能过新年更重要的日子。
1: 对啊，因为通常我们其实都会提前就开始准备，比如说像近几年来的氛围都是带妈妈出去吃大餐，有没有？
0: 当然啦，就是一有节日啊，商家就永远都会比谁都早提醒你啊，对不对？例如说过完年了，然后过完年之后有什么大档啊，我们叫做大档期。那母亲节就是一年重中之重，尤其在上半年啊，因为上半年就是过年，当然因为是农历年前那一段会忙一点，但农年后其实有一点静安静哈。那么在一个上半年来说，母亲节既对每个人心目中重要，然后对于商家来讲，哎，这是个最大档，因为如果能够在母亲节这一档把业绩冲破，那可能就完成了今年的有大半年的业绩。
1: 有这么厉害哦？
0: 或者完成今年三分之二的业绩，甚至就是全年的业绩也有可能。
1: 哇，所以啊，其实母亲节的这一个档期哈，对于很多的不只是餐厅的业者啊，各大品牌业者，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
0: 对，
1: 母亲节啊，通常啊，女生们啊哈，除了你拥有妈妈的身份过母亲节之外，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注意百货公司什么时候开始打折。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子。而且就是说母亲节这个有些人会说啊，我没有小孩，我没在过。但坦白讲，你也会跟你妈妈过，对不对？
1: 没错啊。
0: 那所以你妈妈不过，哎，你如果结婚了，又要跟婆婆过，也都要哎、欸，
1: 这个一定要的，
0: 对不对？
1: 礼数一定要做到。
0: 所以为什么就是当我们的身份呢、啊，只要是结婚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哎，你过的不是一个是两个，对不对？那男生也一样啊，你跟自己母亲过母亲节，那你老婆的母亲就岳丈母娘的岳母嘛，就丈母娘的母亲节当然也非常重要。
1: 丈母娘那个礼物，请各位男生们母亲节一定要准备准备，好不好？这个啊，其实对于这个男生们来说，他们可能通常会忘记这一环，因为男生比较没有注重过节这件事嘛，但是啊，丈母娘的这一块礼数啊，还是要做到才行啊。
0: 对，所以母亲节就变成是一个可以说大家都要很注意啊、小心，并且要提前准备的啊好日子。那感谢现在就商业文化很商业气氛很浓厚嘛哈，所以就是你永远会有人提醒你母亲节到了，然后呢有折扣、有优惠，甚至有不同的选择。
1: 对啊，那以台湾人现在习惯去外面用餐来说啊，Linda姐姐过母亲节，你会喜欢在家里面吃饭，还是说啊，我们就出去吃个大餐好了？你觉得呢？
0: 说实在的，就是准备一个餐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的，
1: 真的耶。
0: 就是说从采买啊，到整理材料、整理食材，到烹饪，然后到一家人吃。所以有时候发现说，哎，忙了两三个小时，或忙了大半天，然后吃可能半小时就吃完，或者是对，或者是哎，怎么好像一下子就跑？然后我跟你讲，当妈妈或者说就是掌厨那个人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忙完一轮之后煮完有没有？就饱了，
1: 对，
0: 根本就吃不下，
1: 已经很累了，对不对？而且尤其是这个时候天气蛮热的，厨房里面通常温度就会更高。
0: 对对对，煮完就好饱了，然后或者说根本就没胃口这样子哦。
1: 而且啊，有一些妈妈们通常都是家里的大厨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就是小孩帮你过母亲节，然后那我们在家里吃饭好了，谁煮？其实也是你煮饭。
0: 对对，那你问我这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两个不同的情况啊，就是说我妈妈的话呢，我妈妈是一个很热爱做饭的人，她觉得厨房就是她的舞台，所以我们每年母亲节我们是没有机会在外面吃饭的，
1: 妈妈还是要下厨做菜。
0: 当然啦，因为那就是她的节日。然后她会就是用尽心思煮出很好吃的菜出来啊，准备他的料理出来，那我们只要乖乖配合，好好吃。然后当然我们很识相的嘛，一定会说哇超好吃，妈妈你今天这个有突破或怎样，然后给人都要点评，
1: 一定的。
0: 然后我妈妈是一个非常 enjoy， 她不会觉得累，她不会觉得热，她会觉得你们觉得很满意，你们觉得很好吃，哇她就好开心，就是比母就是她的母亲节就会快乐了。
1: 这很棒因为妈妈的兴趣其实就在这里，对不对？
0: 对，
1: 除了呢是做菜之外，

0: 其实啊，你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为什么他会喜欢做菜的原因，就是因为家里面的人说好吃啊。
1: 对对对，他觉得很有价值，而且他很满足在这样的
0: 氛围当中
1: 庆祝的方式。对，所以我们家坦白讲，就是说，你说母亲节礼物我送过给妈妈什么吗？哎，我想应该就是考奖学金，就考100分，然后拿奖学金，或者得奖。我小时候很会得奖，然后我只要得奖，我觉得这就是妈妈的礼物，得奖就是妈妈的礼物。
0: Linda 姐姐今天讲出很多妈妈的心声哈。
1: 我讲真的，
0: 小孩只要乖，然后呢，
1: 真的
0: 能够自动自发的学习，对于妈妈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1: 我讲的是事实，就是说我从小啊，你看我从小学10岁当班长，一路到大学，甚至到研究所 EMBA， 我都当副班长。那我每次从就担任这种服务的工作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就是比较特别嘛。那我妈妈就会觉得，哎，我是一个好孩子。然后读大学不是开始有奖学金嘛，我就会很注意那些奖学金。其实坦白讲，有些奖学金很少钱而已，好比说1000块书卷，有没有？就很少。但是我可能一年我可能拿了4-5份奖学金，然后我就会回去跟妈妈报告。对，所以我们家我没有特别买什么物质的礼物，说妈妈这个礼物是送给你的母亲节礼物。对，当然我也有机会送我妈妈礼物啊，例如说，哦，妈妈出去玩，我就会说妈妈你就刷我的卡，反正对，刷完我会买单，然后我妈妈可能就会买一条，比如去新加坡买什么3色金的项链，啊，
0: 就会很开心。
1: 对，
0: 对，
1: 然后或者戒指啊，然后她就会跟人家讲说，啊，这是我女儿送的。
0: 对，
1: 对，但是就没有一定是母亲节礼物。我们家这个情况是这样。
0: 我听到Linda姐姐这样分享，真的是那种很真实的母亲跟小孩们之间相处的那种感受。
1: 我也有觉得我妈妈似乎喜欢这样，但是后来啊，我跟你讲有趣的是，我弟弟娶了老婆之后，然后那一年我不在台湾，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就被外派，然后我 弟妹就我妈妈的媳妇，她就在那个母亲节那天买了一个小花束，然后送给她，并且拍照，然后丢在群里。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妈非常开心，就是我在想说，你看我从来没送过花跟礼物给妈妈，但是她的媳妇做了这件事，她还是很开心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一家人真的要就是每个人出一点力。对，就是我可能也有我的不足，然后我以为她不需要，但是有还是很开心的。
0: 你看，其实啊，就是这一种小心意上面的表达。 对，
1: 啊，
0: 对不对？一个花束其实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是啊，最重要的是你那个心意上面已经传递给妈妈了，这个，啊，
1: 对对对，
0: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1: 对对对，所以像我们四东市场每年就是那个母亲节啊，那些卖花的摊商生意也特别好，然后他们每次都会插出那种很漂亮的花束，我都觉得哇好美哦。所以我觉得母亲节啊，送礼物也不一定要物质的，有时候这种花束这种美感也会让妈妈觉得很开心。
0: 对啊，今天啊，我们在节目现场啊，请到了Linda 姐姐林超君在节目现场哈。今天是母亲节，也许啊，大部分人今天呢，现在啊，都已经准备出门要过节了哈。不过啊，没关系，母亲节是每一年都要过的嘛哈。Linda 姐姐在下一段节目里面啊，要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啊哈，在呢商家所筹备的这一些母亲节的策划，还有跟着母亲节的这一些计划当中呢，让我们这一些消费者族群好好的过母亲节。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请到的是林超君林达姐姐，她曾经啊在一些大集团里面工作，而且啊母亲节呢对这些集团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她曾经帮我们的母亲节策划过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啊。那以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去 enjoy 这个母亲节呢？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现在也很聪明了，尤其现在在这种资讯化爆炸的时代，还有很多 AI 协助，就是说消费者也懂得说，哎，母亲节有很多的促销活动，
0: 还有优惠，对不对？
1: 还有优惠，对，主要就是这样。我看来就是说消费者一定要就当然收集情报嘛，那当然如果刚刚说到百货公司来讲，就每年那种化妆品有没有，就是说有些人真的，我像我的朋友他可能没有生孩子不是妈妈，但是他也很喜欢母亲节这个优惠活动。
0: 没错，因为啊每到了这个母亲节前夕啊，我就会开始啊去各大百货公司网站上面看，因为化妆品都会就是什么买多少送多少啊，有没有，然后还有呢，如果你是百货公司的会员还可以什么累计点数来换奖品，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所以你刚刚问到说消费者的部分啊，我自己虽然就是 marketing 的这个老手啊，但我也是一个消费者。那我觉得现在的那些专柜的姐姐们啊也很厉害的，例如说你现在就有什么心仪的东西，哎，他就会跟你讲，哎，这样好了，

0: 我提前帮你哈先结单，但是哈我就是利用那个母亲节那个活动的内容哈送那些赠品给你，这样
1: 很棒。
0: 他就会提前，
1: 做生意的贵姐
0: 好。提前就很重要，有没有？就是说很多就是从我们经营者的角度，我们真的，我还记得就是说越早去策划母亲节的活动就会越早赢，你知道吗？那消费者也一样啊，你如果有看准什么东西，你就提出你的要求之后，他通常能够变化，就是能应变，能应付，我们知道说怎么样把这个单以母亲节最优惠的那个优惠促销内容来让你满足跟开心。
1: 欸，这个很重要欸。Linda姐姐今天第一步先带我们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对不对？你最越早策划，前线的销售人员就越早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对不对？欸，早一点把这些折扣讯息透露给这些消费者。
0: 对，因为现在就是说哪一家不做，每一家都做。
1: 对呀，
0: 对不对？反过来说就哪一家不做，每一家都做。餐厅也一样啊，就是说母亲节的时候定位就是非常难的。
1: 对，真的耶。
0: 那平常你跟店长有熟吗？对不对？有熟会不会店长先把这个档期母亲节当日的中午先排出来，或者当日的晚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过节就是说为什么当天最难排，因为当天最有意义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然后但位置就那一些，对不对？
0: 那位置就那一些，对，所以每一家餐厅都非常忙碌。当然了，现在有些消费者也聪明啊，我提前一个礼拜或我往后一个礼拜也是可以，但是呢，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要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些混乱的资讯影响到自己，你知道？
1: 欸，等一下，那我想先问一点，真的哦，以前就是为了怕说母亲节这一天很多人，对不对？我们都提前过。欸，那像这种优惠，业者通常也会提前吗？
0: 我跟你讲，我的经验就是说，如果提前，通常都会提前，但是呢，提到多前？例如说五月第二周是母亲节，那五月一号开跑算不算提前？
1: 欸，其实已经有蛮前面的了。
0: 但是坦白讲，就是说我试过哦，我试过有一次在香港，我的母亲节档期，因为我刚好四月二十号接到任务，我就直接开跑，就是我提前到四月二十，
1: 哦，
0: 对，结果我赢了。我在那一场的母亲节，就那一年的母亲节的一个竞赛里面，我就赢了。为什么？就因为我提前，而且我提前的非常前，那么连对手都措手不及，他简直吓呆了。
1: 欸，我觉得所以其实这个也抓住了那个消费者啊，会觉得说哎呀，我越到母亲节好像就越紧张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啊，我提前先知道这个优惠，我就先把这个优惠先款起来。
0: 因为现在每一家都会做促销嘛，那消费者也准备好钱，也准备好预算要过这个节。
1: 对，
0: 那么谁让他觉得合宜，他觉得开心，
1: 让他把钱掏出来，
0: 对，就会赢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母亲节活动呢，应该还是围绕在一个母亲的一个消费的就是环境里面。例如说就是母亲她会想吃饭而已吗？不是，她可能需要一些饰品，她可能也想要花，她想要买化妆品，她可能也想买衣服，对不对？
1: 对，
0: 甚至会不会妈妈的按摩椅老旧了换一台。
1: 欸，这很有可能欸。而且啊，他也许心里面想着的就是欸，
0: 对，
1: 我的小孩们应该有发现我的按摩椅已经旧了吧。
0: 对，甚至说母亲会不会想去一趟旅游，是不是？
1: 对啊，都会有这种预期的心态。
0: 或者看一场电影，当然其实可能也有母亲只希望他孩子那一天陪他一起去看个展览，
1: 就已经是很棒的。
0: 对，因为什么最珍贵？我觉得有时候时间才是最珍贵的，
1: 而且呢是在一起相处的那一种
0: 时间，在一起。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用花很多的心思想我得买什么买什么让他开心，可能就真的可能买一束花，或者是说只是买妈妈想吃的一块蛋糕，然后陪在他身边陪他度过那一天，他其实可能就觉得很开心了。
1: 是啊，欸，那以Linda 姐姐的角度来说，你办过这么多母亲节的活动，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记得呢，我的确有一年在香港是做健康科技，那我们公司是做按摩椅的。那本来就是一个很竞争，母亲节就是大档，一年最大的档，因为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讲，母亲节的档比父亲节的档更大。这个就是因为母亲伟大嘛，对不对？
1: 啊，
0: 母亲在每个人心目中，对不对？不可取代的一个位置。
1: 对啊，没有妈妈就没有我了。
0: Okay，对对，反正女人有这个优势，就女人一辈子委屈难过辛苦不开心，但是当母亲这件

0: 件事情可能就是你最大的安慰哈。那或者是反过来说，我们作为子女，我们永远要孝顺母亲。
1: 对，这是一定的。
0: 那其实我公司这个品牌已经20年了，然后母亲节大档，所有总经理也都知道。那为什么我那一年印象这么深刻，或自己印象这么深刻？是因为首先第一次我就4月20就开跑，这第一件事，
1: 提前很蛮早的。
0: 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呢就把我们公司里面，因为其实产品有很多，那我做了两个很重要的策略，一个就是说仓库里面有一些比较小型的啊，然后库存还有很多的按摩椅，我就做了一个母亲节的大档，就特别的优惠啊，然后登了广告，然后跟通路 联名一起推出，等于说独家版优惠，然后呢很便宜的价格，那么我就一下子帮我们公司把仓库清光光。
1: 哇，所以啊其实有这一种大流血促销的这一种感觉。
0: 会有啊，所以反过来说是什么，从消费的角度，也就是说有很多商家会在母亲节的时候啊把最低的价，可能比双十一更强的价格端出来，
1: 这个时候不买要什么时候买，有这种感觉，
0: 这是第一个。那我那一年还有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锁定在按摩椅那种大张的，就起码要5、6万、10万、8万的椅子上面。那么我那一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策，是我们其实按摩有那种小型的按摩枕，我记得当年是港币500块一个，就首先我价格就定在500，为什么？因为港币就是一张500，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尝试去进新的通路，因为那种按摩枕不需要有说明员，不需要有介绍的人员，就是不需要有 sales 在你旁边说怎么用怎么用怎么用，不用的嘛。
1: 是它的
0: 基本上
1: 用法很直觉，
0: 对，就拿来 on 就是开，然后 off 就关。那么我第一，我就是在母亲节让这个按摩枕就是。本来可能要卖6、700块一个的，我降港币，我就降到500，然后我就尝试了新的通路，它只是摆在货架，没有销售人员。结果我光是那一档母亲节，我就卖了两三千个。那个按摩枕，对，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你知道我当时我内心里面我的想法是500元也是孝心。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只是锁定在那种大的按摩椅，好几万块的一张，不在乎价格嘛，5000、500、50000都是孝心。对，那么那一档很成功，也做了很多新的突破。那我就觉得说，对我印象里面还蛮深刻的啊。
1: 所以这个就是利用大家比较可以接受的价格，
0: 当年就是有环环相扣嘛。然后我为什么定500，只是因为它港币500，那我就觉得哎，一张500也是孝心。
1: 是，
0: 那卖得很好，当然有很多原因，例如说啊价格比较便宜，或者是说它通路变方便了。但是我认为我的策略很精准，就是在于我也打高我也卖低，就是我在广告上面可能是按摩椅是很贵的，但是我有促销方案嘛，对不对？我仓库里头有一些可能比较上一季的款式，我就可以拿出来大促，日常的款式我也做了一些节庆的优惠，然后让很多人就是能参与其中吧。我现在办活动已经办到觉得好像一个活动是要共襄盛举，就是说让越多人想来参加就会成功嘛。
1: 过母亲节啊，其实啊也是呢，特别请这个行销高手琳达姐姐啊来跟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啊，大家到底要怎么过才能够过得很尽兴，又传达出你的心意啊。
0: 对，
1: 好，这一段我们先休息一下啊。
2: 小平啊，来去散步啦。
3: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2: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3: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4: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您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7: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6: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7: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8: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

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贝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今天吃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吃什么的单元，我们以呢行销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样过母亲节。好，现场邀请到的是 Linda 林超君姐姐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 Linda 林超君。
0: 平时啊，我们节目当中的黄师奶哦，今天啊是以这个林超君 Linda 自己本人的身份哦，在节目当中啊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啊 ，Linda 姐姐以前呢是在大集团里面工作的，那比较参与的是有关于这个行销的部分。刚才就有跟我们分享了，以呢业者的角度哈，商业的角度，行销的手法，让我们这一些消费者能够好好的 enjoy 来过母亲节哦。那现在呢 ，Linda 姐姐因为也有经营自己的品牌嘛，在呢市东市场有卖很多港式的食材，对不对？其实啊，对于像是Linda姐姐现在品牌这个样子的性质，母亲节是你的大档期吗？
1: 哦，那绝对是啊。所以呢，我们已经就准备好那些鲍鱼啊、花椒啊，让母亲有没有
0: 都是
1: 进补一下
0: 高档的食材、哦。
1: 对，那花椒可以让人家养颜美容吗？
0: 哈，
1: 那鲍鱼就是即开罐哦，所以呢，妈妈就不用那么累还要煮半天
0: 很棒很棒、哦、
1: 母亲节绝对是大档、啊、那我是觉得说大的公司有大的公司的行销做法，那像我们这种小店啊，有啊，我们就是我跟我先生就说我们母亲节今年五月这一档啊，我们就来办抽奖，第二件就可以参与抽奖这样子、
0: 哦、在市东市场里面举办吗？
1: 啊，对啊，就在店里啊，
0: 太好了！所以我们去那个，你看一般的像我们就是这菜市场，好像都是去买买菜就回家、嗯，对不对？还可以抽奖哦。
1: 对啊，因为觉得五月就是母亲节的月，对，然后我们就在五月做一些抽奖活动啊，那也很好玩。然后跟我的消费者或者我的粉丝可以有一些多一些的互动啊啊，从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彼此更多的了解，而且有一点趣味性吧，哈。
0: 你所经营的品牌不论大小。不管卖什么，对不对？好，你一定要跟着上潮流，还有跟着上你可以、啊、把你的商品销售到最好的那个时间点，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消费者其实有时候是这样，他们在购物的时候或者是来到市场的时候，其实万样人有万样人的心情跟口味或需求，但是呢每个人都会希望生活中有一些惊喜，他也希望有一些小确幸。那么有时候在跟我们购物的当中，我看到客人笑或者看到他不经意的表情，我会感觉我很成功，就是说我会感觉我在那个交易不管是100或1000甚至5000，我会感到客人是很 enjoy 或开心在这一个互动当中。那所以我们每个商家给我们的客人除了好的服务之外，我觉得有一点小惊喜小确幸，那么让生活当中有些乐趣。
0: 常常啊，听到Linda姐姐在聊到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啊，都是神采奕奕的。我们现在的女性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除了啊是在家里面照顾家庭之外，其实啊在职场上面，我们也都必须要花精神、花时间、花体力来去呢经营我们的职场，对不对？我觉得啊Linda姐姐今天啊，应该呢可以好好的，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平时啊要怎么样兼顾这两种不一样的角色呢？
1: 我记得就是说刚刚提到我妈妈她是会自己做

0: 饭。那像我婆婆就是说她平常都自己做饭也是，但我婆婆就是我们夫家这边就会希望说，哎，让我婆婆在母亲节这一天就不要还要煮饭，
1: 好好休息。
0: 所以我们通常对就会订一桌母亲节的餐，然后一起吃饭这样子。那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很有印象是我还在我女儿小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是有外派的，在外面要工作，然后那一天刚好也是公司的大活动，然后我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当然我就想起，哎，我祝我妈妈母亲节快乐。当时我妈妈在帮我照顾很小的女儿，就女儿大概3-4-5岁的时候，然后她忽然间我妈妈拍了一张照片，就我女儿拿了一张卡片啊，然后那张卡片当然就是那种画的线条啊很不规整啊这样子，对。但是呢我就听到我女儿留言，就是说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然后我在忙乱当中就很甜，
2: 真的耶。
0: 然后隔着很远的路，就是路程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内心感到很开心，就觉得对，我也有母亲节要过，就是我也是一个母亲对。然后我也谢谢我的母亲帮我照顾女儿，然后我女儿也虽然很小，但是她也表达了她的心意，所以我一直很记得那一张照片，我很开心感动，而且我也觉得我很有力量，就是说我知道我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努力，对，我会知道我今天的一切的辛苦，我可能是在帮他赚学费，我可能在帮他赚未来留学的一分钱，对。然后我的努力，可能我妈妈这么支持也是因为我在工作上有一些表现所以你看我们三个人之间的这一种互动可能就在母亲节这一天有了一切的答案。那我觉得每一个职场的女性可能要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而努力，为什么而战，对不对？甚至刚刚 Melody 希望我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跟大家跟姐妹们分享一句话，我很想说的是一个好的母亲会影响三代人，所以对于每一位天下每一位母亲他们的伟大跟辛苦我们都是知道的，我们也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努力不只是为了一个人是为了三代人，甚至影响更深远。那我们自己要也要对自己好，不能太辛苦太委屈，我们也可以知道怎么样做自己会开心跟快乐。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又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吃顿饭就开心，有些人收到一张卡片就开心，当然有些人可能要有个戒指有个礼物都是可以的。那我觉得每个母亲每一位女性在这社会上现在地位越来越高也不输男人了，那好好的过好我们的日子，其实每一天也就是母亲节。
1: 是啊，哇，听了Linda姐姐这样分享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你看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身为这个媳妇帮那个婆婆过母亲节对不对也要帮自己的妈妈过母亲节对不对但是啊，哇，工作忙碌之余我忘了我自己其实也要过母亲节对不对？这个细节其实我相信很多呢现在正是妈妈的朋友们应该听了会觉得很感动一定是你生活日常的一个小的缩影
0: 是，所以今天能够跟大家这样的分享我觉得也非常好，也谢谢 Melody 让我有很多的回忆，并且有很多的心里话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是，今天谢谢 Linda 姐姐林超君来到节目现场让日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多多的请到这个黄师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各式的跟这个美食有关系的讯息今天谢谢 Linda 姐姐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大家。

0: 健康美食家。
1: 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妈妈们的健康。如果啊，以我们现代女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母亲只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角色。现代女性啊，在社会上面的角色呢，是很多元的。在我们作为一个妈妈照顾家庭的同时，我们其实啊，更应该要知道的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尤其是啊，在医学发达的现在，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变得越来越长了。所以啊，你现在有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往后幸福的日子就会有多长。所以各位女生们，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吃才是真正的照顾自己呢？今天啊，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年的女性们，妈妈们应该要注意

意的饮食重点。大部分的妈妈呢，通常都会肩负起要在家里面准备晚餐的责任，但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往往呢也都是你最后一个把饭吃完哦。通常啊，那是因为啊，下班回家哦，要做饭其实已经很累了，所以啊，大部分的妈妈在餐桌上面啊，总是最后一个吃，而且呢，通常啊，吃的都很急。如果啊，你又是有那一种勤俭持家、不想要浪费的习惯的人的话哦，往往啊，都是会把桌上还没有吃完的东西给吃光光。久而久之啊，妈妈们的饮食呢，其实啊，就会变成家庭里面最不均衡的那一个。所以啊，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哦，就是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好好的坐下来和家人们一起吃。除了啊，是让自己有时间喘口气之外，同时啊，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和家人们培养感情最好的时间哦。吃对的食物，其实也是妈妈们在饮食上的一大重点哦。这要怎么说呢？首先啊，我们应该呢要选择优质的食物，比如说像是啊蛋白质就一定要吃够。很多的妈妈或者是中年女性啊，其实蛋白质的摄取量啊都是严重的不足的。我还记得啊，我有一次呢早上起来要工作啊，随手啊就买了一杯咖啡和面包。那个时候啊，店员就提醒我讲说哎，你吃早餐怎么可以没有蛋白质？而且呢，职业女性啊，通常啊都是早上的时候啊喝一杯咖啡提提神，那中午的时候呢，哦，趁着休息时间随便吃一点，晚上的时候啊回到家啊，就跟家人们啊随便吃点晚餐。欸，这个样子啊，蛋白质的摄取量往往都是不够足够的哦。要知道啊，蛋白质呢，它其实啊是关心到我们的体力和肌肉量，所以说呢，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一份鱼、肉、蛋或者是豆制品，比如说啊，像是早上的时候来一颗蛋，中午的时候吃一份鸡肉或者是豆腐，晚上的时候吃个鱼，除了呢帮自己养肌力之外啊，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拥有比较好的心情哦。当自己啊变成40+或者是50+的时候啊，你会不会觉得哇，好像吃什么都会胖欸，对不对？所以啊，有很多妈妈啊都会觉得说啊，哈，年纪到了不能够吃得太油哈。那你知道啊，你讲这句话的意思哈，指啊不能吃得太油，不是指不要吃油哦，而是应该啊要吃对的油。少吃油炸的这一件事啊，其实啊是没错的哈。毕竟啊，油炸的食物啊是属于高热量的食物哈。但是啊，油脂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吃的哦。比如说像是呢，多吃橄榄油、坚果、鱼油这一类好的油脂，其实啊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的，而且啊还能够让皮肤跟荷尔蒙的状态变得比较稳定。所以啊，提醒自己不要吃得太油是对的，但是啊并不是指不吃油，而是要吃对的油哦。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哦，就是啊现代人应该要有分辨怎么样吃东西的方法是适合自己的。因为呢，现在资讯非常的发达，我们常常看到啊，现在流行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健康吃法，例如像是低碳啊、断糖啊、吃素啊，或者是说只吃某类的食物，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吃东西等等的这一些方法，我相信啊，你应该都有看过。但是啊，这一些方法呢，或许对某些人有效，但其实啊，并不是适合全部的人。所以呢，当你在奉行某种健康吃法的时候啊，你发现自己啊，哦，怎么常常头晕，然后会觉得没力、没精神、情绪低落，或者是心情不佳，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始注意，是不是呢？你现在吃东西的方法，啊，变得不对了。其实呢，稳定的碳水哦，可以让我们有稳定的心情。我们呢在吃白饭的时候啊，也是呢可以吃，但是不要过量。那如果啊你能够多吃五谷米，还有跟地瓜，那就更好喽。适量的补充碳水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是没有坏处的哦。
另外，你在吃甜食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呢？其实我有时候会耶。所以

0: 啊，我觉得哦，在母亲节的时候啊，用蛋糕来庆祝，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借口，好好的享受甜食。而且啊，现在有许多店家啊，在制作甜食的时候呢，都已经呢，将现代人重视健康养生的概念放在第一优先。所以啊，你常常会看到啊，这一些店家主打减糖，或者是用天然食材。偶尔啊，和家人们一起吃甜食哦，也是分享热量嘛，对不对？再来啊，同时呢，也分享了那个幸福的感觉哦。所以呢，偶尔吃点甜的，其实不用太有罪恶感哦。现代的妈妈们其实需要的并不是更复杂的饮食法，也不是时时的提醒自己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而是呢，我们要选择对的食物，吃的均衡，吃的安心。同时我们要明白，吃这一些好的食物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吃。通常啊，我们都会希望呢，在家庭里面啊，能够啊多付出一些，多关心，多照顾家人一点。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是值得被好好的照顾的哦。而吃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照顾。希望啊，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除了爱家人，也别忘了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爱自己哦。
1: 主厨，我当家。
0: 补充蛋白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拥有优质蛋白的番茄豆腐蛋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板豆腐一块，牛番茄一个，各切成适量大小，鸡蛋一个，加入少许的盐打散，以及适量的葱花。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一点橄榄油，把豆腐煎成两面都带有金黄色之后，加入牛番茄拌炒均匀，再加入一杯水，等到番茄煮软之后，淋上蛋汁，待蛋汁凝固，再撒上葱花，营养好吃的番茄豆腐蛋就完成哦。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系列的内容都是希望啊，大家能够呢以吃的角度一起来关心妈妈。那如果啊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妈妈的话，也希望你自己啊能够多照顾自己，多关心自己一点哦。在这边祝全天底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也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锁定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美格迪亚会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希望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能够跟大家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享受美食。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0: 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历五一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4: Kasi choyan ay choy gado nakano jidu siya sa kanumagaku sa kakrian napaparang jaka makina gagawa tu choang

0: 现在时间是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宛志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天的中午12:00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今天呢是母亲节了，祝福所有天下的母亲，还有父代母职的父亲们，母亲节快乐。这一天啊，餐厅真的都很难订，所以按照往年的惯例，只要是母亲节都会在家我亲手做羹汤。好啦，我不太自己不太喜欢喝羹汤，就是真的羹这种的。其实我平常就在家有空的话，就会自己料理自己做晚餐，然后陪妈妈一起吃晚餐。如果当天都没有外出，然后时间足够来做饭的话，那就算没有在家做饭，也都会带晚餐回家跟妈妈一起吃晚餐。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忙碌的时间当中哦，尽量可以做到的。好，总之就希望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了。那在这一天的日子，如果没有办法回家，也要记得一定要打个电话啦，视讯一下哦。今天一样为大家安排两个单元，首先声音现场，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关心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演唱会。那主单元历史上的音乐事，也是一起回顾哦，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曾经发行过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演唱会的消息吧。这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团体啊，动力火车，他们要发行开他们的演唱会了。那他们过去帮一部古装剧《还珠格格》唱了很经典的主题曲《当》啊，也是很多妈妈很喜欢的歌，我们来听听。

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当，而他们在5月15、16、17三天会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今天的第二阶段呢，我们也要会播放给大家最近当红的戏剧《竹玉》的主题曲，跟母亲们一起分享哦。接下来来听听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

孙燕姿的歌声，虽然最近在网络上传递了很多她的影片，不过我都觉得这个人都一定会年纪越来越大，喜欢这些歌手，当然年轻有年轻的样貌，但是年纪大之后呢，也应该就要有中年的味道，我觉得那个歌声才会更有成熟的韵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告五人也要办演唱会了，听听告五人带来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听到是够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好，然后最近的演唱会真的是非常的多哦。好，从刚才我们听到的动力火车在小巨蛋，孙燕姿在大巨蛋，然后够五人是在 ZIP 台北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呢，这位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听他的歌，被他听到他一定会敲我的头哦。他是王瑞瑜，也一样在5月15号他要在Legacy 举办他的重提往事演唱会，我们一起来回忆这首1986年的重提往事。

王睿瑜在5月15号会在 Legacy 举办重提往事演唱会。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真的是结了婚之后啊，我觉得听这首歌才慢慢的越来越能够领悟歌词的意境，这是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一起慢慢变老的歌曲吧。

赵咏华的歌曲《最浪漫的事》，真的现在听这首歌有可以感觉到一起慢慢变老，就本来两个人认识的时候都很年轻，就是发现啊，你怎么已经开始两鬓斑白了，然后先生就会说你还说我嘞真的是一起慢慢变老。好，所以连续两天5月15是刚才听到的王瑞瑜在 Legacy， 那16是赵咏华在 Legacy。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中岛美嘉，也会有两天16、17这两天来到台湾开演唱会。这个阶段最后一首，我们就听听中岛美嘉的《樱花飞舞》。

0: 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哎，你身躯大病，还未到爱本末卡尼，已经受难给我。作家爱大方孤独，方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4年起，服务税缴纳期间，对5月1日到6月1日缴纳服务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哦，人叫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来请师傅看看呐。
5: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症啊？
4: 诶，你有乜地呀？
5: 是天叫呢？就广告的积水爱多，系无会上门呢，引起天狗呢。
4: 啊，安严重哦！
5: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拨打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在这一天发行的专辑，这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收录在他1993年5月10号的新式专辑。

听到的这首歌是在1993年的《爱如潮水》，收录在张信哲的《心事》这张专辑当中。那同时呢，也是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光良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发展，当时是光良跟品冠啊，无印良品。那光良呢，自己也发行了独唱单飞的歌曲，第一次。

2001年的5月10号，光良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其中就是这首《第一次》，那也成就了很多人青春记忆中的第一次哦。接下来听到的是郑秀文，那他应该很喜欢这一天，也可能是唱片公司很喜欢啦。分别在1999年跟2000年的5月10号都发行了专辑哦。那1999年发行的是他《我应该得到》这张专辑，然后隔年5月10号是第19张《去爱吧》，这中间还有一张哦，呵呵，所以以前半年就发一张专辑了。我们来听听这一张《我应该得到》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这早期他的发片量是非常的大哦。那这一张我应该得到专辑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像是缺席呀、出界呀、都很好听。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母亲节嘛，来分享一下最近很多妈妈，不管是年长的妈妈还是年轻的妈妈，都在追的一部古装剧《竹玉》你有看吗？这当中除了男的帅女的美，歌曲也好听。那我们今天就来帮妈妈回忆这些好听的歌。首先先来听听林俊杰所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

是竹玉电视剧里头的主题曲，由林俊杰所演唱的其中一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那最近看了几部古装剧哦，像是这一部呢，它是有非常帅气的张凌赫跟田曦薇所主演的。那我后来看了田曦薇的另外一部叫《卿卿如我》。这最近的古装剧呢，就算是宫廷剧啊，也没有那么多女生斗来斗去的，就觉得还蛮好看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也是男女主角一旦出现的时候就会有的爱情歌曲，也是《竹玉》的主题曲，张子宁跟李心一一起合唱的《一念》。

这是电视剧里头的插曲一面，那就一直反复重复唱哦。这首歌其实它的词不长，但是对，就一直都有在呼应，就有上下连对仗的感觉。哇，我就发现古装剧有个好处啊，可以重新再练习我们的中文程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碧晨的歌声《众里寻他千百度》。

这一句呢，也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青玉案元系》里头的"众里寻他千百

度，那人竟在灯火阑珊处。好，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今天安排的最后一首送给大家，这是郁可唯所演唱的《卿卿如我》，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咯。下周同一个时间音乐不打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

和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玮琪的《台北风》，我是乌巴克，今天也会跟你一起分享很多关于我们新北市、台北市很多很多青少年的活动哦。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你好好的来叙述你要怎么去报名哦。那我们接下来现在听到这是好久不见的组合了，希望未来当中也可以邀请他们，不是邀请了，就是他们有新作品可以出现，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各自在自己的音乐领域当中拥有很多的作品哦。这是阿豹 and Brandy 的城堡，我们来听这首歌。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台北市青年局呢最近推出了青年学堂文书的大师课、哦、那重点是在教我们青少年要如何来运用这个 AI 工具来培养数位力、哦、那这对现在生成式 AI 世代的学生或者是职场的新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课堂、哦、那么就是企业实战呢以战代训，他们跟全球的美妆集团合作推出了实务课程，让青少年呢能够直达，对于这些产业呢可以好好的来做对接。那么在今年的七月底呢，暑假吼当中呢，就是在这个信义香堤大道呢，会有2026年青年理想生活节。那这是一个结合青年还有青创市集、音乐以及展演的大型活动哦。那也请大家不要错过，在暑假期间

如果你是喜欢跳舞的人，请不要错过喽！在新北市呢，有举办这个2026 NSST 新北国际街舞大赛，已经开始报名了。那今年的总奖金的哦，特别加码，来到了48万多。那也特别精心增设了青少年组，还有马来西亚这个海外预赛哦。那也如果说。

你有认识马来西亚的海外朋友，也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之后的决赛呢，也会在我们台湾来，就是来举办。那之后呢，也会带着你去到了首尔，哇，到带你去首尔，这很厉害，因为这边还会再有一个，就是算是训练营的一个过程，所以参加这个热舞大赛呢，其实有很多的演出，或者是跟其他跟你相同年纪的海外的朋友一起来切磋舞技，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也请大家可以舞动你的身体喽。接下来我们还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 Alas 的《忘记》，那这首歌非常的动听，也请大家不要忘记去报名哈。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就是青力实习哦，那这是新北市青年局近期举办的活动哦，青力实习计划。这个青呢，就是青少年的青。那这不是传统的企业办公室实习，而是鼓励青少年走进社区，还有参与社会设计哦。那这个特点在哪里呢？这是一个有津贴的社会实践哦。那也提供说实习津贴，让学生们呢在暑假的时间呢，不只是单纯的打工，而是能够实际的参与偏向关怀或者是永续发展等专案哦。那这边呢也特别结合了跨域媒合，比方说有社会企业还有 NGO， 适合呢想要累积特殊履历的学生们，比方说你未来可能想要申请国外的学校，或者是你现在是高中生是可以去推甄的，那这个都非常适合你哦。那现在呢正在处于媒合面试还有暑期专案的前哨期，那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青年实习计划是非常不太一样的哦。怎么说呢？因为它跟一般我们坐在那个冷气是很截然不同的，是你会到社区的第一线去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那这个其实在你的这个履历啊，或者是在你这个社团活动当中呢，你都可以有更多的实际的经验去来做分享。比方说以前我们在做高中社团服务的时候，我们是真的会走到比方说跟老人家或者是做社区服务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事件去发生。比方说呢，就是你跟老人家互动的时候呢，他的生命经验是什么，他就会告诉你那为什么他会来到这边，以及他目前处理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啊，写再多文件啊，其实真的就是你去做，其实代表就真的非常有趣的。而且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亮点啦，就是这个计划是有实习津贴的。也就是说呢，你一边在做社会公益累积亮眼的履历之外呢，一边还能够有实质的收入。我觉得对于那些觉得暑假打工太枯燥，或者是想要找点意义感的同学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哦。想要挑战自己的行动力的朋友，也希望你可以赶快去到这个新北市青年局的官网看看呢，现在的媒合进度到哪边了。那最后呢，其实我想要告诉大家，其实现在跟你一样的青少年呢，已经有超过60%的同学朋友们希望可以找到更有社会价值的暑期活动，那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咯。以上呢就是今天跟你为你准备的，就是新北市跟台北市青年局近期所准备的活动哦。今天要听到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高伟勋的《是我太笨》，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红诶，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1: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0: 教你三步，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呢量体重、血压，每礼拜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4: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5: 我伫头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嘅生活。
4: 哦，我想我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么？
5: 有，恐吓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公部门建设，强眼处起三期这种体验，地方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公部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恭祝台北
2: 恭祝台北

0: 恭喜台北建成，
1: 祝福台北建成140周年，
2: 在这边要祝
3: 台北建
2: 成
3: 140周年，
1: 希望在台北的大家
4: 愿这个。
5: And I learned that Taipei is 140 years old, so I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 What a wonderful city.
6: 台北，一个多元化的城市，140年来从真实的庶民文化产生出新的火花，用经济繁荣了文创，文创再回过头来追求建设上的进步。在东方与西方、古老与新奇融合的恰到好处之时，既传统又时尚。台北正摩拳擦掌地展现最独特的声响。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走进时间之外，走进故事之内，听见台北的多元音景。 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台北声景，百年乐音。

华灯初上，车马喧腾，披上一袭暮色的街丁，为绚烂的夜晚揭开序幕。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台北声景，音声百年，我是刘玛丽啊。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带领大家来到了凤凰大歌厅的现场。那今天是《西城往事》的第六集的播出。我在西门町，也是当年众多知名红包场歌厅聚集的所在。那个时候，约有20家的歌厅坐落于今天的西门徒步区的汉口街、峨眉街、西宁南路上。你会看到很多的送往迎来，像是歌手啊，还有往来的观众朋友啊。只是说，这样的一个文化呢，也会遭到时代浪潮的吞噬啊，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不过今天这两位特别来宾呢，一位是老板陈金祥先生，再来一位就是歌者翟曼芳老师啊。听他们讲话，觉得有一丝暖意。或许红包场正面临着时代的考验，但是呢，我相信人情味是永远在的，那就是一种怀旧的滋味。今天就为大家来分享妖娇美丽老派听歌，换回老时代的气息，听听歌厅秀的声音吧。

0: 这就是坐落于西门町汉口街凤凰大歌厅某一个晚上的现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哦。好，那接下来就要邀请 AI 嘉豪雅婷一行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当然就是凤凰大歌厅还有老板陈金祥先生以及当中非常资深且重要的歌手翟曼芳老师。
1: 凤凰大歌厅位于台北市西门町，是一个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场所。这里曾经是台北市最繁华的娱乐场所之一，见证了台湾娱乐业的发展历程。凤凰大歌厅成立于1960年代，当时是台北市最受欢迎的歌厅之一。这里不仅有精彩的歌舞表演，还有许多著名的歌手和艺人在此演出。凤凰大歌厅的设计和装潢充满了当时的时代特色，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回忆。凤凰大歌厅不仅是一个娱乐场所，更是一个文化象征。它见证了台湾娱乐业的兴衰，也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变迁。许多老一辈的台北

0: 市民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的表演和活动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1: 陈金祥先生是凤凰大歌厅的老板，原本从事建筑装潢，曾经手许多歌厅的装修工作，与歌星们首饰。十年前，凤凰大歌厅面临歇业，他在朋友们的拜托下接手经营，并邀请郑英英共同管理，致力于推动歌厅文化的发展。
2: 翟曼芳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歌手，曾多次参与重要的音乐活动和演出，其中包括在西门町文化区的表演。他的音乐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将经典的旋律和现代的情感完美结合。他的代表作《妈祖颂》更是成为妈祖地区的象征性歌曲，深受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喜爱。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3: 好，非常的谢谢 AI 嘉豪同学啊！我们现在就邀请陈金祥老板还有翟曼芳老师来分享关于这些老时代的气息啊。红包厂的黄金年代其实刚好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刻，人们手头一旦宽裕，那花费在自在喜爱的一个认同，那甚至带有一些炫耀性的消费啊，就会大幅的增加。那坐在台下一边喝茶用餐的客人，总是不乏出手阔绰者，比如说像是退伍军人，其实他们都非常慷慨的会为自己所喜爱的歌手打赏啊，其实就是送红包啊。那我们就可以追本溯源。关于红包的文化，其实红包是一种仪式啊，就是每逢过年过节啊，家中的长辈总是借由发红包来表达对于晚辈的关爱之举。所以呢，有许多老伯呢，就是退伍军人啊，不仅成为捧场的常客，更进一步的萌生疼爱之情，将歌手认作干女儿，真心相待。那诸如此类，像是那种很微妙的一种人际互动呢，在音乐单纯的表演还有领赏之间，就增添了更多复杂的情感还有记忆啊。当然也随着时代的改变，像是政府开放民众返乡探亲，那有一些年迈的农民退伍军人呢，他们就回到朝思暮想的大陆故乡，那他们的乡愁也不需要再借着流连于红包厂才能够获得安慰。那少了这些忠实的老客人，歌厅也因应客群变化，那也必须要做一些改变哦。那甚至也有很多是不敌一些新潮流的侵袭，也都一一的面临很大的考验，甚至于就开始视为吹熄灯号了。不过我觉得当我踏进凤凰大歌厅，给我的感觉除了怀旧之外，还有浓浓的人情味。听听陈金祥老板的分享吧。
4: 哦，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凤凰的老板陈金祥，很荣幸呢今天来到我们电台接受我们刘小姐的访问。
3: 谢谢老板哦。那我想就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大歌厅哦比较陌生了哦。那我想说就是也请老板呢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大歌厅的经营方式。我们现在听到背景音乐就是歌者在台上唱歌的声音哦，还蛮有那种临场感的。
4: 其实我们经营方式哦，像我们这个没有竞争也没有什么未来的歌厅哦，也没有什么经营方式啊，就是遵循以往古早留下来的。因为我们这边的歌手大家都唱了几十年了，小妹都是在那边住了几十年了，一切的经营模式呢都是依照以前然后传统下来，都是一个接一个，他们都有一个排表，一个接一个，然后这样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我们一天差不多有30个歌手一场，然后这一个唱两首，下一个又唱两首，一个接一个，
3: 是
4: 啊，小妹都会去提醒自己的歌手，下一个到你了，你该去后台准备了，然后去后面后台帮他们换衣服，穿衣服，这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模式啦，也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3: 所以啊，这个我因为我还想说，所以刚才看到。

0: 那些员工啊，还有歌者都还蛮资深的。
1: 对，都已经几十年，都比我还资深了。我算是最经历最浅的，才十几年。他们有的人从年轻十几岁都唱到现在五六十岁还在唱。对，
2: 没错，陈老板就是承袭着歌厅的传统啊，而这里面就诚如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人情味。所以歌者真的是要很爱唱歌，你才会快乐哦。
3: 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唱歌啊，从小就爱唱，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拿自己的一个兴趣当做职业，我唱了最少有40年。
4: 哦，看不出来，您有40岁了，
3: 你真会，你嘴巴真甜。
4: 那老师最喜欢唱什么歌呢？
3: 哦，其实因为唱了那么多年，其实刚开始是听跟着爸爸妈妈听老歌，所以说。一开始记忆里面就是全部都是国语老歌，40年代、50年代那些。当然那个群星会时代的话更不用说了，那是一天到晚守在那边看群星会。
4: 对，我们小
3: 你可能没看过吧，
4: 很小的，因为爸妈在看。
2: 当然快乐你还是得要顾到面包嘛。那遇到歌厅面临转型时代浪潮的挑战呢，老板陈金祥他原来是装潢师，就不忍见这珍贵的文化就这样没落了，他就毅然而然地顶下这仅存的红包厂歌厅。
1: 你也知道我当初也帮很多家歌厅装潢装修，里面的什么东西坏掉我都会帮他们维修，一直到有一个机会，其中有一家歌厅大家都经营不下去了，可能老板经营不善或是怎么样，他说没有办法做，可能要收起来。然后因为跟你来久了嘛，跟那个歌手啊小妹之间都会有感情，大家都很熟，然后他们就来鼓励我说希望我能接下来，如果我没有接下来的话，他们这一票人五六十个职员呢都没有薪，都没有投入了，都没有饭吃了，就是一来拜托我说老板我们一定会支持你，你放心好了，你帮我们哦，我们绝对不会对不起你，我一定会尽力帮你，就一开开到现在了。十几年，对，好像16年，我来接这个店16年了。
2: 既然要接手凤凰大歌厅，那总是会遇到一些挑战嘛。但是呢，挑战好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种挑战哦。那究竟又面临什么样的考验呢？
1: 挑战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挑战啦，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我刚刚这种讲过，没有什么竞争力嘛。我们这个也算是一个夕阳事业了，没我在想，可能也没有什么未来了。除了说政府呢能够伸出个小手帮我们补助一下、拉一下，不然你看我们这些，你看外面都没有年轻人，客人都没有年轻人，都是有老一辈的客人。可是老一辈的客人呢，一个每一年减少几个，每一年减少几个，然后年轻的顶不上来，你看，所以我现在怎么样来改变，这才是我的挑战。让一些年轻人能够进来，
0: 或者是说让他的曲目年轻一点，然后你也聘用一些年轻的歌手呢？
1: 可是年轻的歌手有会来，但是他坐不住，坐不久，因为我们这边是没有薪水的，做业而且要做业绩给公司。对，那些年轻的人来进来赚不到钱，一些老客人嘛，一些老歌星哦，都有他自己的客人。你一些新歌手进来，他没有人脉。没有客人，他竟然赚不到钱，所以他生存不下去，所以不用多久他就离开了。
2: 虽然目前还有3家在西门町硕果仅存的红包厂，但是复古怀旧的气氛早已经取代了流行热闹的感受了，还有曲目曲风也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3: 说真的，现在歌厅经营的非常的辛苦。以前呢，我们在差不多30、40年前的时候，听众他们是听老歌的，那正好大家一个爱唱老歌，一个爱听老歌，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生意非常的好。那个时候没有不流行喝酒，就是桌上就是摆了一杯茶，老每天都几乎都客满。但是后来渐渐的，这些人老人家走的走，然后有的就出国了，也不知道下落，所以说后来生意就慢慢就走向有点变，有点转型了，就是会以喝酒为主。就是喝酒的话，它的营业额会比较高，你看起来没什么人，但是呢，

0: 个人几桌在喝酒的话，其实他的营业额也不错。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直一天拖一天，一天拖一天，就拖到现在。那我觉得，哎，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哎。年轻人，其实年轻人他们也哦，有时候希望一些年轻人进来，但是不合，他们也不喜欢我们这个环境。
1: 其实世界不断的在改变，那么红包场的曲目当然也是要客制化，因应客群的变化哦，改变演出的内容，曲目不再局限于旧上海风格的歌曲，就像夜上海这类的曲子哦。除了演唱1950年到1970年代香港台湾的流行歌，像是今天不回家、小城故事、忆难忘，还有一代歌后邓丽君的歌曲等等，80、90年代更开始演唱台语歌曲哦。其实就是所有的文化都必须要与世推移啊，因为很多时候也必须要面临到一些时代的冲击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凤凰大歌厅当天晚上的现场实况的演出。担任演唱的是这里面唯一的男歌手啊，就是东南西北主持人陈峰先生。

0: 大家好，我是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家杨小恩，我要祝福台北市建成140周年生日快乐，希望在台北的大家能够越来越喜欢爵士乐，谢谢。
1: 非常的谢谢萨克斯风演奏家杨小恩老师录制了这一段台北声景百年乐音的 message。 今天的节目是邀请大家进入到凤凰大歌厅，就是在西门町的汉口街。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中就有提到，像红包厂真的在它的黄金时期，就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刻，那个时候生意非常的好，那歌手们一档接着一档演出，领取薪水，唱歌的酬劳。当时尚未流行以红包打赏歌手的文化，尽管在东南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了，直到后来大歌厅的景气变差，消费门槛较低的小型餐厅演唱形式取而代之。那前来听歌的退休老兵在看秀排遣寂寞之余，为了表达鼓励还有爱慕之情，就开始把钞票装进红包袋，直接于演出中献给在小舞台上心仪的歌手。那么这样一来，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哦。那种互动是蛮好的啊。玛丽这一次到红包场呢，其实也有把红包献给觉得唱得蛮用心的，或者自己比较喜欢的歌者哦。其实是一种蛮温暖、蛮有趣的一种互动了哦。那这当然要听听陈金祥陈老板的现身说法咯。
2: 其实以前也不叫红包厂啊，之前最早的时候不叫红包厂，是因为到后来呢，因为客人看到歌手唱得好，然后就给他鼓励，就包个红包给歌手，然后就久而久之一直后来就改成客人都一直包红包包红包，那客人就把它定讲成红包厂，传出去就变成红包厂。你看我们舞台做的灯光这么漂亮，然后每个歌手穿的这么漂亮，穿的礼服没有一个可以穿便服上台，我们一定要穿礼服才能上台，打扮的这么漂亮，穿的礼服这样正式漂漂亮亮上台，怎么会叫红包厂？我们当然是歌厅了。
3: 是啊，那我看到的那个资料就说，这边是可以给红包，
2: 对，
3: 然后我看到柜台也有一些红包，
2: 对，那就是因为后来变成他们的把它归类，每个客人来都会包红包给他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就大外面的人就把它定义成红包厂了。对，
4: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没有薪水的，
3: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我们是很有心，
4: 完全都是靠听众打赏。哎，对，那有的时候你要希望打赏的话，你要做很多工作，你必须要跟听众做很好的互动，你跟他聊聊天啊，有的时候

0: 也必须跟他喝上一杯。所以说那个对某些我们的歌手来讲，有些适合，有的不适合。当你不适合的时候，说真的，你的打赏就很少，机会很少很多。
1: 对，因为有些歌者他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
0: 我就是啊，我是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边很资深了，我就去主动去跟一些听众打招呼，然后希望一些打赏的话，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嗯，其实也不会了，那就是你的专业嘛，用专业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赚一点你零用钱吧。
0: 哎，有零用钱还是有。
1: 对啊，毕竟这个。
0: 还是有一些听歌，还是有一些真的在听歌。哎，有时候他们刚开始，有时候，不会给你打赏，但是呢，哎，听过几次以后，他觉得你还真的不错，哎呀，就开始
1: 唱得好，真的就是我觉得会打动人心，因为我觉得刚才在那边坐一下子，我就觉得说，哎，蛮有那种怀旧的感觉了，
0: 还是有怀旧的
1: 感觉，小时候的回忆，我们是全家人来歌厅的，因为那时候娱乐也不多。
0: 对，以前的歌厅非常棒，西家带眷，
1: 对，
0: 带着老公来，带着孩子来，现在比较少，哎，现在都是一些
1: 怀旧
0: 男士居多，
1: 因为有很漂亮的歌者，对，那个
0: 没有来这边其实很好，你要听歌你就听歌，你要有时候歌手跟你聊聊天呢，谈谈一些歌坛的事情，当然是无所不谈了哈，然后呢，还是会有一些这些的听众。
2: 我也希望是这样啦，如果因为前台湾的话，就只有西门町有这个文化而已，有这个红的，就像你们所谓的红包场，现在全台湾省都没有。以前有很多人想要下去南部开，结果呢，开一个礼拜就收了，还派我们这边的歌手去给他支援哦，还开不下去，就是一定要西门町才有这个文化，别的地方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很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行业呢长长久久的做下去，毕竟我还不是年纪很大嘛，还可以再多做几年，但是也要有后面也要有支持者啊，对不对？没有支持者，我再怎么样，我再怎么愿意，我也做不下去。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希望年轻人可以进来，啊，不然就是我们要怎么改革。可是改革了之后，就文化就又变了，又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是要保留这个传统。
3: 真的非常谢谢陈老板还有翟老师哦，在工作之余呢，抽空接受玛丽的专访。那在专访的同时，其实再过半个小时，翟老师就要上场唱歌了，还要到后台去准备，要梳妆打扮哦。非常非常的谢谢他。
1: 那陈老师要上场唱歌吗？
0: 要啊。
1: 对，所以我就不耽误老师的时间了。啊，老师几点钟唱？
0: 我差不多九点多
1: 哦，那你差不多了。
0: 那我在这里，我希望在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们，有空的话，真的还是可以来试试看，凤凰大歌厅。
1: 好，
0: 谢谢大家，谢谢。
3: 时代的回音，也是台湾音声记忆的起点。就诚如早年的歌厅秀是重现上海夜总会的风华，越夜越美丽的音乐展演风貌，可以说是在动荡不安的时局当中最好的一剂安慰吧。那既然都是漂洋过海，就为大家来呈现这首 Cabaret。 有人翻译这首歌叫做酒店，最有名的版本应该就是Liza Minnelli 所演唱的，这是在1972年被拍成电影，那部电影就叫做 Cabaret， 就是在讲威玛时代那个动荡不安的政局。那什么叫威玛时代呢？就是1930年柏林正处于二战之后，陷入凡尔赛合约的阴霾之下，虽然德国人首次真正的落实了民主制度，但是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而且呢人口外移，所以这是让人非常不安的。后来也促使了希特勒的崛起。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女主角 Sally Ball 在尝尽世间冷暖之后，在全剧的最终幕强颜欢笑地唱出了这首歌，充满了光怪陆离的暗喻，看似无解的歇斯底里，

0: spray. Come taste the wine, come hear the band, come blow your horn, start celebrating. Right this way, you'll take.
1: 听到了这一首由 Liza Minnelli 所主演的Cabaret， 在1972年的电影啊，他亲自演唱这其中的主题曲 Cabaret， 对于那个时代的缅怀。那镜头再拉回今天的西门町，走在汉中街，只要稍稍不留神，就会错过那些委身于韩系美妆店还有手摇茶铺之间的红包场歌厅。褪色的歌手海报还有形式老旧的广告，在一片片光鲜亮丽的新式招牌旁显得暗淡又有点突兀。踏进歌厅之中，可以看到几个零散昏暗的座位区，台上的演出节奏紧凑，每位歌手唱完两首之后呢就离去了，接着由另外一位歌手取代，接连不断的歌声缓缓地将另一个时空铺陈展开。昔日风华的红包场其实就是隐身于西门町中，见证时代的潮起潮落。它总在喧嚣的红尘中静候每一只恋旧的耳朵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在下周继续为大家分享关于西城往事，见证台北百年来的音声记忆。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下课啊，也唔早哦。
2: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业，增富上天，普发现金100000元，我爱没做得良。125年新嘅厨艺，都新嘅30比国内出色，有两道出神之面。韩国清晨夜晚尤其中一撒符合资格抽走的量，抢在5月20日以前，带电上关证明文件都有求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10000元券名，100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5不1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庆。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
6: 台北的声音。现在时间14点整。

0: 跃古今，穿梭中外，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1: 带你走出

0: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这个每次想到大学时代，心里都会暖洋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淡水哦，淡江大学念书的时候，最喜欢在下课的时候，沿着我们那个客难波漫步而下，然后走到波光闪耀的河岸边，看着渡船向着琼瑶笔下那种浪漫的画面，特别是哦，站在淡水看着对面的巴黎，然后要乘船才能够到的那种情怀。不过现在不一样，因为呢，最近马上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就是即将完工的淡江大桥已经准备要把左岸跟右岸的这一份浪漫紧紧的牵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交通建设的大突破，更代表着淡水跟巴黎即将正式打破这几百年来的地理藩篱，正式迈入同一个生活圈当中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安雅就要带大家踏上一段充满期待的走读淡水巴黎淡江大桥的旅游新篇章，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有一句话常说啊，越是熟悉的地方，越容易错过它隐藏的惊喜。所以在等等要邀请出两位在地文史达人为我们介绍相关的知识之前呢，我在这里特别先准备了三个关于淡水跟巴黎的私房小测验，大家可以先跟着我的节奏切换一下大脑的频道，用几个颠覆认知的崭新视角当作我们今天跨河之旅的行前暖身哦。热搜第一名，大家都知道淡水有很多知名的历史古堡，可是各位知道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座的灯塔也在淡水吗？没有错，早在清朝的时期，当地的居民为了要指引船只能够安全的入港，所以在河口呢建立了一座名为望高楼的建筑，这是台湾岛上第一座由民间集资兴建的指引塔，比后来引进的西式灯塔其实还要早了非常多年，这呢也是见证早期航海历史的重要遗迹之一哦。热搜第二名，淡水河口的形状为什么这么宽广，甚至能成为早期优良的天然港口呢？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淡水河口是属于典型的逆谷地形，沉溺的溺，在远古时期因为海水的水位突然上升，淹没了原本的河谷，所以才造就了今天这么宽阔水深足够的河口样貌，而这一份来自大自然的礼物也成为了淡水后来开港通商繁华百年的最重要基础哦。热搜第三名，来到巴黎一定会看到非常雄伟的观音山，不过大家知道吗？它其实是一座曾经喷发过的火山哦。观音山不仅是巴黎最显眼的地标，在地理学上它更是一座真实存在的休眠火山，虽然它现在看起来非常的 peace 很宁静，不过在数十万年前它可是有过火药的喷发记录哦，而且呢也为巴黎地区留下了极度丰富的矿产资源跟特殊的地貌，是当地呢最珍贵的大自然资产哦。听完了这些有趣的知识之后，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重头戏，跟着达人的脚步展开这场跨越河海的漫游之旅咯。
2: 穿越时空，早翠醋鼻，欢迎来到乐享行旅故事馆。
0: Hello， 各位线上的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

0: 有没有发现我现在讲话其实很兴奋？因为身为一个在淡水读书八年的人，我终于可以等到这一刻，好像什么历史性的时刻，真的超历史性。因为我们马上淡江大桥要准备通车了，这真的是我觉得周围的所有居民哈，还有所有的旅客都是殷殷期盼的。所以今天这一集的第二单元，我当然要邀请到我们淡水哈文史唯一达人，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吴俊毅老师，跟我们来谈谈淡江大桥通车的缘起，还有淡水的文化历史。来，我们欢迎吴老师。
1: 安雅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旅学堂的顾问老师吴俊毅。那今天我也很兴奋，因为淡江大桥是我们一个等了将近30年以上的一座大桥，对我们来说的话，它是一座很重要的连通桥梁，然后对于现代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淡水夕阳的一个接口，因为它大概是淡水河连到台湾海峡最窄的一个窄口。那缘起的话应该是说它有点像关渡大桥，就是一个连通交通的便利性，尤其是西滨快速道路这边。那我们知道之前有一个大家都很知道的名词叫淡海新市镇，那它的缘起是在淡海新市镇，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靠台北市去上班，可是慢慢的都会圈慢慢的长大之后，其实很多的可能它比如说你要去旅行，目的不只是去台北上班，那你可能也有很多的要到去西滨的这边的部分要去事情要做，那所以你必须要有其他的选择，而且它的部分如果你要去新北市上班的话，你不见得是要从台北这个方向过去，如果现在你的选择大概只有关渡大桥。
0: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关渡桥现在跟我们的淡江大桥它距离有多远，也就是说淡江大桥的那个起始点在哪里？
1: 淡江大桥的起始点是在淡水端，是靠油车口这一端，然后如果是关渡大桥大概是在土地公岭这边，就是离竹围这边距离大概有十几公里。那两个部分我觉得都是淡水河口最窄的两个地方，比如说以淡江大桥大概是从油车口到今天的蛙子尾蛙拉贝，就是今天的十三行这边的一个保护区，那它一样是等于是一个窄口，那这边的话大概以它的总长度大概是920公尺以前。关渡大桥大概是从今天的土地公岭到今天的龙行大概也是大概900多，但是比它小窄一点点。这两个刚刚的成因都是为了交通，那一个是到新北市它的部分是比较快，因为当时的时候为了让新北市慢慢发展起来，加上有一些军事上的需求，它要到桃园，所以关渡大桥那时候是从那个时候大概民国70几年发展起来的。那淡大桥因为它面临的更是严峻的一个环境，因为它比较离河口比较近，那现在的话因为真的有这个需要，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台北市的房价并没有高到有一行人约花每天花来回两个小时的车程去上班比如说台北市或新北市，所以那时候的需求量并不是那么的大。那这几年我们知道房价已经高到很吓人了，所以就有很多的人就开始做一些公共交通建设，因为这一座桥很久，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从这个地方就有关渡大桥，是因为淡海新市镇已经慢慢兴起，然后加上很多人开始从往新北市或者往今天的台北港或者是桃园中正机场要去做旅行，那这座桥就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0: 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它终于可以从新市镇通往八里之外，我们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它是全球最长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字单独看都看得懂，合在一起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1: 其实它必须要一段让洪水期的时候洪水快速的通过，然后第二个是它必须要能够用斜张的方式，用吊钢索的这种方式，它最大跨距是450公尺。我们知道一般的桥的印象不管是斜张桥都是两根桥墩，可是因为淡水夕阳实在太有名，那是全球八景嘛，重要的一个淡水的地标，它是当时的时候是开国际标，那它的设计师是扎哈哈蒂，他是英国的伊拉克裔的一个设计师，那他设计的东西他不需要用那种直线切角方式，他喜欢用流线跟曲线的方式去表述一个做建筑的一个特色。那淡海夕照这边刚好就是一个以河岸弯曲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他知道这个河景是对于当地是很

0: 重要的，然后也怕影响到对面的一个生态保护区，所以他在淡水端这边就立了大概220公尺左右高的一根单柱形的桥，那所以中间他就必须要用单塔不对称，他尽量不去影响到河面上的整个景观，然后呢去融入当地的元素，把桥风景跟自然嘛融成一个地景。
1: 我真的非常期待，虽然我还没有上去那个丹江大桥，我想老师应该已经先睹为快了。那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就一望无际的那种视野，然后能够尽收所有淡水河口最美丽的那种风景。然后你刚说你又等了30几年在地的这个淡水人，我想这当中串联淡水跟巴黎所谓摆渡人的水运记忆一定很精彩。但我觉得今天我们找吴老师更重要的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是说淡水最早最早最早在新市镇那一块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讲到淡水的起源，你通常会从哪里开始讲起？
0: 我们以前的话大概都是以港来讲啦，就是淡水的海关码头、红毛城、小白宫，然后一直到埔顶，那这一段当然是很重要，我们在讲淡水比较特别的文化元素，因为它最早说是一个从红毛城说是一个国际港的竞争年代，那到后来就是到1862年的时候，它成为一个台湾迈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接口，因为卖茶嘛，陶德从这边卖茶。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马街，因为我们知道洋人会带来一个就是外国的宣教历史，那当然跟我们汉人文化有一些相关的冲突，比如说它的宣教从医疗的开始，这是北台湾还蛮特别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是他建立了最早的教育体系，因为宣教需要，他跟别的传教士不太一样，他希望用传教由当地的人，因为台语不好学，所以也创造了我们现在淡水很有名的女路的历史，那也给当地人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学习马街的历史。我讲的历史部分是有一个现在淡江大桥在的这个位置，以前刚好是一个国际战争，叫做侵法战争互为战役的老战场，所以这座桥在开始的时候，其实它是从文化端开始做调查的。比如说，它所在的那个地方以前就是水雷县，因为我们知道法国在跟我们打仗的时候，它本来是到淡水来拿很钱，因为是海关。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很强的海军战力，所以那个地方就买了，在1884年跟法国争夺越南的时候，清朝就在这边埋下一条水雷线。所以他当时在做水下考古调查的时候，曾经看这条水雷线还在不在。然后后来当然这个地方的流速比较大，所以不在。那旁边大部分以前就是孙开华以前跟法军交战的战场。因为我们知道河口是河海交汇，以前的渔业的物产比较丰富，因为不同的那个有机物会在这边做沉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现在澎湖最红的还是石沪嘛，可是淡水其实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刚好有很多在这个我们右岸这一边就很多的石沪角，那我们这边往那边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最早的渔业。历史也看到洋人的历史这样子。
1: 其实刚刚听老师讲，难怪老师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总统级的导览员，也就是说国家级元首如果要认识淡水都要请老师来进行导览。我觉得对于你这个老淡水人来讲，这个淡水最迷人的元素是什么？就是文化历史也好，或是自然景观，就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老师会怎么来形容？
0: 我觉得在以前的话，这边就是西洋跟异国风味结合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台湾感，在台湾唯一有艺术跟美学跟地景综合在一起的一座很棒的桥，它跟你以前认识的淡水完全是可以做在文化跟风土上的连结。
1: 所以淡江大桥一定是一个很具期待的地景艺术新地标，我觉得这对深耕淡水的人其实都是非常期待的。那等一下呢，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再请老师跟我们谈谈看，来个挡罪，我们一定要讲小吃，可是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吃，还有就是淡江大桥通车之后要怎么算啊，这最该实在，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跟老师谈这个部分。

0: 就像刚刚有前情提要的，我真的觉得民以食为天，淡水的美食尤其是在地小吃真的很多，可是我们常常啊，这个外行都看热闹看不到门道，所以我很想问一下老师，淡水啊就是这个阿给鱼酥铁蛋最有名哦，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品尝什么叫做好吃的阿给鱼酥跟铁蛋，然后背后有没有什么勾在勾俗呢？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跟风土有关系啦。那你说谁好不好吃？应该是说最道地淡水人比较多人去吃的哦，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喜欢口味不太一样。那阿给他是因为有当时的海关，就是今天小白宫那个地方附近有一个杨女士，然后她当时的时候为了做就是她丈夫的一些饮食，所以她用油豆腐发想，然后我们知道日文的油豆腐叫阿布拉给。
0: 好，就是阿布拉给

0: 就是油嘛，对不对？嗯、日文、
1: okay、油豆腐。那后来因为它也没有正式的名称，加上那边的学生很多，吃又很方便，是它可以用报纸包起来拿到学校去吃。后来因为旅客游客越来越多嘛，所以大家就变成说，哎、欸，到今天的埔顶小白宫这附近就可能会吃阿给，所以那边就开了好几家的阿给店，那用日文的名称去称油豆腐，里面包冬粉，然后再用鱼浆把那个封口给封起来。那至于铁蛋的起源，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是在海边有一家叫海边大饭店，是因为早期的时候，因为它是唯一少数在海边给卖给渔夫或者是做渔业相关的人，那它的蛋都卖不出去，因为比较贵。我们知道以前渔夫其实是很节省的。那在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那个蛋就一直晒，一直卤，一直晒，就变成一颗、哦、对，然后就变成个替赶快的能哈。
0: 他有点情非得已了啦， 对， 对不对？
1: 他有大跟小，大的就是鸡蛋，小的就是鹌鹑蛋。那阿婆那一家在巷口登渡船旁边，那边是最多人买的。那鱼酥也是利用当时的一些鱼打成，连骨头一起打碎，
0: 是不是不浪费的那种
1: 前提？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淡水春末夏初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小的那种小鲨鱼豆腐鲨，当时的时候的习惯就是把它全部打成那个浆的形状，然后用炸了，最后它就变成了地方的特产。我的习惯来说，我会阿给去真理街的老牌鱼酥的话，我个人啊那边都很好吃，我比较喜欢去许义。然后铁蛋的话，现在目前大概是最老的是阿婆啦。那时候因为大家都会去今天沙仑，就是淡水大桥旁边后面的那个地方去游泳，所以很多人会中午来这边吃海鲜，然后到下午可能会去海水浴场玩。
0: 所以我很想问老师，站在淡水的视野，当淡江大桥通车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以一个新的玩法来赏玩两岸？
1: 我觉得淡江大桥的通车是它真的是带动了一个新的旅游的规划的方式，因为淡江大桥它连通不是只有交通而已，它连通是两边的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跟国外的旅游方式，它连通台北港跟桃园国际机场。你只要走它的始点就是六一快速道路，你可以节省大概40分钟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它就是六一快速道路。然后如果是你从国外来玩的话，你可以先到巴黎或者淡水端做住宿。从巴黎端的话，你可能就可以从13行比较属于考古方面的这个部分来做历史的旅游。然后来到淡水，你就可以看到外国人他们记忆中的一些有关洋人的一些建筑。那接下来的话，如果你还有兴趣，你可以到北海岸。如果这部分都可以有一些现在的现代化的饭店，像降节啊，或者芙蓉，甚至是未来的像南山人寿。第二个，如果是淡水的旅客，也不见得说未来都局限在老街上面，你可能你的出发点会变成在今天红毛城的附近，沿着今天的洋人区，然后走淡江大桥，然后到今天的渡船头绕一个欧回来，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因为可以直接从巴黎站这边。
0: 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说来到淡水可以这么的方便，尤其是我们国际的旅客，难怪老师说要等了30几年，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观光新篇章，所以大家赶快笔记，像我从头到尾笔记都没有停，都一直记一直记，怎么吃怎么玩哦。我想这是很令人值得期待的一刻。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正式的通车，也欢迎所有的线上时代玩家们哦，一定要赶快跟着吴君毅老师刚刚介绍的脚步，我们来一趟淡水巴黎的跨海之旅哦。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玩法，谢谢。
1: 谢谢。
0: 走在淡水高低起伏的巷弄之间，每一栋古厝、每一口庶民的小吃，其实都浓缩了这座城市百年的坚韧跟繁华。在准备进到广告之前，我要为各位播放这一首最能代表这个地方意境传唱的金曲，这是由江蕙所演唱的《淡水暮色》。淡水暮色，无论时代如何的变迁，大桥如何的宏伟，那一份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照耀在河岸面的温柔光影，永远都是横跨在淡水跟巴黎这片土地上最迷人的资产。让我们在这首非常好听的旋律当中沉淀心思，准备迎接下半场巴黎左岸的精彩故事哦。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小五，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0: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这回来吃头。前面呢，第二单元我们已经访问了淡水的吴俊逸老师，因为淡江大桥要通车了，所以当一点爱为淡水哈，走到巴黎。那今天很开心哦，能够来到巴黎，一样专访一个在地的文史达人，小基隆文史工作室的负责人周正义老师来带我们认识不一样的巴黎文史旅游，欢迎周老师。
1: 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其实老师长期以来在推动不管是三支五股还有淡水巴黎的文化存续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用心的。样工齁，第一个问题先来问一下，就是淡江大桥即将要在5月12日通车，真正通车以后对巴黎这个在地的居民它最大的福音是什么？
0: 从交通的角度来看，那当然就是如果他要到淡水节省很多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从淡水经过巴黎要到淡水河以南的地方，甚至于到桃园这一带，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它最主要的就是能够消化官渡大桥塞车的问题，这对巴黎来讲绝对是一大福音。
1: 可是在这边想要问一下老师，从清朝时期那个时候的右岸淡水跟左岸巴黎一直到现在，它有什么样的改变？就左右岸到底是有什么各具特色的魅力？
0: 巴黎这一侧左岸这边，它在长久以来它算是发展比淡水要慢。
1: 那么在淡水当通商口岸的时候，巴黎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0: 在通商是指的是1860年以后啦，那个时候巴黎是更加的没落，因为它几乎没有条件可言这样子。那更早之前的话，可能在清朝初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对的有一些公部门在那边，所以在行政作业上来讲，它比淡水可能要热闹一点。
1: 哦，真的哦，就是行政中心反而是设在巴黎地区。哦，这样了解了，原来就是聚集行政中心在这里。难怪我在念资料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名词叫巴黎笨，那个笨是一个分数的分，下面一个土地的土，对不对？哎，我们为什么这里叫巴黎，然后那个笨那个字又是什么意思？
0: 因为巴黎笨是我们现在讲国语的发音啊。那其实最早期念作巴黎昏，
2: 哦，台语两这昏，哦，那字是什么意思啊？
0: 是原来我们平埔族番社的名字，可以相对应的是荷兰人留下来的一些村落的名字，到了清朝的时候继续沿用巴黎笨的名字，到了1920年的时候日本人正式的设庄，现在的巴黎区大概就这样定下来。
1: 听起来真的蛮有意思的，然后也无怪乎这个巴黎也有所谓的官道，是不是？因为行政区在这里，所以当官的都要经过这里，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是巴黎最早期最辉煌的时候，在差不多清初1730年代，那个时候在北台湾设立一个官阶，叫巴黎笨巡检，那么它类似于九品官啦，他的工作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室。那么他要去哪里办公呢？就是要到台北盆地，他走的路要整修过，所以我们都把它称作官道。他的位置在现在的开台天后宫后面有一条小巷子。
1: 其实如果没有跟着达人，我们真的还不知道巴黎也有开台天后宫。当然这是有关于民俗跟庙宇的故事，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听老师讲。可是很有趣的是刚刚跟老师聊天的时候还知道巴黎有旧城，城堡的城，城市的城，古城啊，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然后真的以前的那种生活聚落的模式是什么？
0: 旧城这个是确定是有一个城，而且在史书上都有记载。那么为什么会有旧城？那就是因为巴黎笨巡检在那边办公，那当地的人觉得说要有一个像样的地方，所以早期就是大家要出钱出力啊。城它的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的巴黎国小前面这一段大概中山路啦，它的前面还有一个桥，那就叫做旧城桥。
1: 哦，这样就了解，原来真的是有一个旧城的区。

0: 域跟故事。可是我更好奇的就是哦，刚一路听老师讲下来，如果巴黎哦，它不是因为淡水河港淤积而没落的话，那时候巴黎它没落的原因又是什么？
1: 在那个时候，台北盆地已经快速的在发展，所以巴黎笨巡检它的职责所在，很快的就把整个行政业务就搬到现在的新庄，啊，这个是造成巴黎没落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再后来还有另外一个营区哈，叫淡水营，那也搬到现在的艋舺，啊，这样子的话会造成淡水河左岸这边就没有所谓的公部门在这边，就纯粹再回到最原始的农业状态。
0: 所以就是回到农业状况以后，然后后来因为您刚刚说了政治的一些调整关系，于是又重新赋予它新的观光的视角，对不对？那十三行博物馆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成立？因为说坦白，我们对于巴黎的印象几乎就除了渡船头，就是等于十三行博物馆，差不多。十三行博物馆成立的那个年份是什么时候？
1: 那个十三行博物馆成立的原因是因为十三行遗址，那个时候大概啦哈，就是因为是那个现在所谓的巴黎污水处理厂，那个时候在兴建的时候发现这个遗址很重要，所以在那段时间把许多遗址里面的东西整理出来，那个时候才有那个构想，兴建那个十三行博物馆。那个年代已经比较晚了，差不多到民国八十几年左右。十三行博物馆至少还可以代表的是整个北台湾史前遗址，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大笨坑遗址在巴黎，训塘埔遗址也在巴黎，那另外一个名称十三行，那就是在巴黎。所以在那个北部的遗址城里面的命名有五个，其中有三个就是用巴黎的地名作为命名。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左岸右岸还真的是各异其趣，都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以后，我还是一样要请老师这个达人告诉我们赏玩巴黎的一些秘境，口袋里的那种名单，还有好吃好玩的应该怎么样来品尝哦。在继续跟着周老师深入探究巴黎的隐藏亮点之前，阿雅特别挑选的这一首充满浪漫气息跟无限憧憬的歌曲，这是由陈华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也呼应淡江大桥即将在五月十二正式的通车。大家可以试想看看，未来我们就可以漫步在淡江大桥上面，看着巴黎跟淡水最美丽的落日缓缓没入海平线，那个最浪漫的时刻。让我们先沉浸在这一首温暖甜美的乐音当中，等回来之后，我们再跟着周老师继续去寻访左岸最迷人的风貌哦。

0: 哇，刚刚听老师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前情提要，原来我们巴黎也有开台天后宫，听起来就很威耶。这个我是可以了解，就是在河港文化附近哦，想当然而应该都会有所谓天后宫的设立跟庇应哦。要不哥，那开台天后宫连巴黎哦，是不是有一些很独特的地方？
1: 在巴黎的天后宫来讲，就是它整个淡水河流域啦，哈，它是兴建的非常早。那可以那么早的原因跟，当时在巴黎有一个称作淡水营，这个是一个军事单位，跟这个有关系。
0: 镇守在此可以庇应我们的水军还有渔民出海的一个安全，就对了。
1: 对对对。哦，所以长久以来，它都一直是巴黎很重要的信仰。那么它的那个现在看到的样子了哈。其实是大概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重建的。那重建的时候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用自己的土产观音山石。那么第一个，它是颜色很均匀，大概是灰色或是暗一点，那没有杂质。然后根据帕久塞夫的叙述，观音山石的特色是迷个 Q， 除了天后宫之外，它的旁边还有一间大众庙。那么这间大众庙，它的在我们民间信仰里面，它的地位几乎跟天后宫平行。那是因为在我们沿海有许多的渔民，以前都是看过了哈。他们对大众庙这一方面的需求比较高。
0: 然后来到巴黎，我觉得除了这种民间信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好吃好玩的，一定要请老师这个玩家达人来带路。印象当中巴黎哦，其实就是双胞胎啦、孔雀阁，这是为什么啊？是什么时候开始它变成是巴黎在地的名产？
1: 孔雀阁在我们现在巴黎哈，巴黎这一边渡船头还可以看得到。其实它最早期是用我们这边的孔雀壳作为食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料理的技巧方式也有在改善之后，又慢慢的会变成这里的特产这样子。那双胞胎那个

0: 玩，我自己去也会吃啊，就是我们的风景区可以看到的，但是感觉上来讲好像味道还不错啦，所以很多人去那边都会买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海产布拉鱼。
1: 哦，布拉鱼是咱家的特产？
0: 绝对是特产。
1: 为什么？
0: 因为布拉鱼它生长的地方大致上在淡水河河口以外哦，不能在里面，它有一段距离，那么最远可以到三芝那一边。这些布拉鱼都是很老的，它如果去捕获之后回到渡船头这边，就马上烧开水煮熟，所以那个时候煮好的布拉鱼是可以吃的，而且非常好吃，很甜。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巴黎农会也有在推广的，还有两样农产品，一个是柚子，另外一个就是竹笋。竹笋这一方面跟地质有关系，这里的地质很奇特，我也曾经去问过啦，就是同样的竹子，然后同样的生产技术，三芝就是略逊一筹，那没办法，它就是很好吃。
1: 我们的是什么？是土壤，
0: 同样是绿竹，但是我们的土壤可能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的土都是火山岩风化的土，矿物质不一样吧，这样。那柚子的话，它除了地质的关系之外，它的优点是日照。那日照在北台湾来讲，它是非常适合种柚子的。
1: 所以我们知道以后来到巴黎，除了孔雀蛤双胞胎阿哥布达鱼啊、柚子跟绿竹笋可以来品尝。那么最后就是淡江大桥呢即将开通，开通之后我们怎么样从巴黎重新去规划这个新的游程，也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0: 现在我们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都会希望从减碳啊、绿能这一方面着手。那整个巴黎来讲，如果用步行的话时间很长，也不太适合，最好的方式就是骑脚踏车。那么从渡船头开始往河口走，大家可以看到淡水河左侧，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会有沙雕，然后会看到红树林，这是很特别的植物。那么到了蛙仔尾、蛙拉尾，如果有时间可以进去，这是一个很老的旧社区，好几百年的社区，样貌没什么变动。要绕一下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沿着马路到所谓的十三行博物馆。十三行博物馆除了里面展示的十三行的遗址之外，其实它有很多亲子互动的区域，就在外面的广场，那个很适合大人小孩去的地方。接下来还可以到现在所谓的旧城，旧城就可以去体会一下300年前的人在这边建这座城的时候对这个地方的憧憬，还是一个值得去看的地方。那如果在南走的话，就会到现在的廖天丁庙，那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
1: 廖天丁庙，廖天丁的故事，没有想到也有在巴黎写下来哦。
0: 他的一生最后的终结点在巴黎的山上，
1: 真的。
0: 然后他的故事透过许多人的整理，尤其是郭乐天，就跟广播电台一样哈，就不停的宣传。其实他最重要的特色是，他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处理的话，是非常值得去看的。那里面有廖天丁的像。然后当然这个只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或者是对一个人物了解的。

0: 这样子来看，那那个地方其实还是值得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影响我们的文学作品很重要的人物。
1: 就不只是以前听广播电台说出来的廖天丁，廖天丁庙里面也有很多文物的收藏。那刚刚也听老师讲，如果我们要感受到巴黎哦，这个百年来的聚落有一些远貌的话，瓦达贝就是这个淡江大桥的其中一个起点的地方，还有我们的旧城都可以去感受得到。所以跟着达人走，真的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史面貌。当然，我们更期待的是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我们可以呢布下这个天罗地网，把右岸淡水跟左岸巴黎的风光一次哦都是尽收囊中。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巴黎的文史老师周正义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美丽的文史巴黎。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2: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旅学堂的带路人及老师吴俊义。走读淡水巴黎淡江大桥的旅游新篇章是从百年的古厝的岁月痕迹走到丹塔斜张桥的现代宏伟。我们用双脚感受河岸脉动，当距离不再是隔阂，交通的里程碑将两岸紧密相连。邀请您翻开淡水故事书，看见这座城市最迷人的百种风貌。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小基隆文史工作室负责人周正义。走读淡水巴黎淡江大桥的旅游新乐章是从构遗落的官道记忆进行一场结合人文资产与环境教育的深度走读，与土地连结的历史对话，引领听众深度感受巴黎跨越百年的时代脉动。
1: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走访了淡水跟巴黎，听见了这首即将由淡江大桥为我们串起而奏响的旅游新乐章。在吴俊义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走进了淡水高低起伏的历史街区，深深感受到这一座百年港镇的岁月底蕴，更品尝了那些由早期河港生活孕育出的长明小吃，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淡水的魅力不仅仅是在表面的热闹，更是在于那一份沉淀了数百年的文化厚度。而跟着周正义老师的脚步来到了巴黎，迎着微风，想象着骑乘单车跨越世界级的丹塔斜张桥淡江大桥，那份距离不再是隔阂，我们能够轻松地把淡水的开港风华跟巴黎的史前遗址进行完整的串联。这不仅是一趟低碳的慢活之旅，更是一场见证两岸文明交融的跨时代对话。随着淡江大桥开通在即，淡水跟巴黎的故事不再只是怀旧的过往，而是准备大步迈向未来的崭新起点。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想为各位播放这首很具时代动能的神曲，这是由林强所演唱的《向前行》，让我们在这首充满节奏跟活力的歌声当中，一起迎向这个双城共融的旅游新时代。

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 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Night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下课咧，唔系盲蕉哦。
1: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神法。
0: 哦，我想去西非人啲组织困难有几飞么？
1: 有，向下报名。强眼处泰转神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沙起这种听音，给我啲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处都瑞取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下课啊，也唔早哦。
3: 我咧到李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4: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6: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7: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6: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曾经有想过要带小孩一起出国去玩呢？相信有很多人曾经都想过，就是在飞机上面啊，有时候总是会碰到，小孩也许比方说起降的时候啊，会有耳鸣啊，小孩就是会哭闹啦，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没有东西吃，他就会叫等等之类的状况。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带小孩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如果假设今天除了带小孩出国之外，

0: 还要在国外待超过可能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是简单还是辛苦呢？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这一位哦，我觉得他完成一个非常厉害的壮举，他是 Winnie，Winnie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Winnie 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籍，叫做《我们这一家的日本亲子旅遇记》，然后呢，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里面副标题“从北海道到冲绳的75天”，你带小孩75天的时间都在日本。
1: 对，没错，我们就一路从北海道玩到冲绳。
0: 你真的很厉害，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Winnie 其实自己本身在年轻的时候，现在也很年轻啦，但是呢，在有小孩之前，其实就是已经很喜欢出国的人了吗？
1: 是的，没错。当初我跟我先生两个人辞掉一年的工作，然后去环游世界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陆陆续续呢都有做一些比较长途旅程的规划，所以目前我已经去过89个国家。
0: 哇，这全世界的国家应该都要去透了吧？
1: 没有啦。
0: 有没有哪一个很想要去，但是就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的？
1: 我一直很想去中东，然后就现在打仗。
0: 对，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一点点，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在哪些国家最多呢？你有印象中的？
1: 那时候我们花了大概3个月时间在南美洲。
0: 我觉得南美洲也是在近期蛮多的人会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旅游的行程，因为他们其实跟一般我们平常碰到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南美洲真的非常好玩，而且因为它离台湾距离非常的远，大部分的人去那边的话都会去蛮久的一段时间。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假设你有时间，也许可以规划南美洲的行程，然后可能花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要讲到主题就是要带小孩了。我相信喜欢旅行的人应该都会知道说，旅行其实如果是自己独旅，或者是跟可能很常出去的旅伴一起出去，大家都有默契嘛，会知道怎么样安排行程。可是如果一旦有小孩之后，那个其实有很多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会出现。所以在当时突然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你有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崩塌了，好像我今天旅行的过程这种生活会因此而变化了吗？
1: 我怀孕一直是我们的期待中，所以并没有很惊讶。不过真正怀孕到有小孩这种感觉，是除非真正发生你是很难可以体会的。所以当我们有小孩之后，我开始会害怕到底我的小孩未来会怎么样，他会不会是个好旅伴。因为其实每个小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你永远不知道你会抽到什么样的孩子
0: 小孩。对，所以其实像这样子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甚至还让你得到了产前忧郁症吗？
1: 对，没错。但是我产前忧郁跟产后忧郁都还蛮严重的，然后也是有许多经过许多心理的諮商还有婚姻諮詢，才有办法变得比较好。
0: 为什么到还要婚姻咨询呢？
1: 因为我觉得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你的伴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如果伴侣不知道如何跟你沟通的话，有时候会让事情变得更严重。因此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必须同时进行，毕竟我觉得在我们成长过程很少学会怎么跟伴侣好好的讲话。又或者是当你的情绪非常悲伤的时候，另一半是很难接住你的。
0: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当我们今天碰到了尤其是有小孩的状况，很多人会说不管是产前忧郁也好，或者是产后忧郁，其实都是很多孕妇可能会碰到的状况。另外一半的支持跟协助度过这段时间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没有接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在那时候做了像这样咨询，然后先生也一起，大家一起努力的共同度过这段时间之后，小孩出生之后一直到你们第一次出国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1: 我带老大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是4个月大，那时候是为了想要回台湾。当初疫情的关系，我们大概2年没有回来了，所以当国家一开放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回来看阿妈，因为我是阿妈带大的。我就希望说生活不要有遗憾。
0: 因为为什么会回台湾呢？是因为 Winnie 他现在是目前是就是在移居在澳洲生活嘛？
1: 对，
0: 好像很小的时候就过去了。
1: 对，我7岁的时候就移民纽西兰，然后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去澳洲工作，然后就一直待在那里。对，
0: 所以很常回来台湾吗？
1: 现在会比较常，因为我也希望我的小孩保持会讲中文的优势，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喜欢台湾。所以我觉得能够让一个人喜欢上一个语言，那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习惯那个文化。
0: 所以那时候只是为了就是开放国家之后，然后就直接带着4岁，4个月

0: 小孩就直接带回来了，而且现在不止一个，现在是有两个吗？
1: 对，没错，现在老大是4岁半，然后老二是2岁多。
0: 所以那时候第一次把就是4个月的小朋友带回来的时候，那时候也做了哪些准备吗？有没有觉得很紧张，觉得会不会有那些我在飞机上不想碰到的状况？
1: 我觉得那时候紧张是一定的，因为那时候回来台湾还要住防疫旅馆2周、
0: 哦 对，
1: 哦、对，很遥远的过去所以那时候飞机其实还蛮空的，然后那时候我是轻微，所以整个过程是蛮顺利、嗯、那时候以为自己得到一个好旅伴，可是没有想到其实小孩子难带的时候大概是快1岁他们会站起来的时候，
0: 对，
1: 还有到3岁前他们就是听不太懂人话，
0: 对，
1: 这个其实是比嫩婴还更困难。

0: 而且这一次的我们说的书籍当中讲到的旅程，哎，刚好哦，就是一个就是会跑跑跳跳的小孩的年纪，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还抱在怀中宝宝的年纪，你真的很勇敢耶！当时为什么会想要规划除了出国之后还要这么长的时间，75天的时间呢？那时候怎么会有像这样的想法呢？
1: 因为我一直觉得在生了小孩之后有点迷失了自己
0: 哦。
1: 我觉得自己好像跟以前非常不一样，我就变得很不想出门。那我唯一觉得安心的就是回台湾、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不能这样下去，因为我变得非常的不快乐。那我并不希望我的小孩子看着我这样子因为小孩而失去了自我、
0: 嗯、
1: 因此我跟我老公讨论后决定就是选择日本，毕竟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比较熟悉的一个国家、
0: 嗯、
1: 而且日本不管是饮食啊或者是清洁度也都比较干净，算是一个比较能够试水温的方式，来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带小孩重新体验我以前那种背包客的生活。
0: 嗯，但是75天真的也很长哎、欸，因为对一般来说，可能哦，我今天也许7天到10天就已经是一个蛮长的极限了。那时候怎么会想说，几乎这样已经算是住在日本的状况嘞？
1: 对，因为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呢，我也都是大概去2个月半，因为我喜欢漫游、
0: 哦，
1: 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深入体验一个文化。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这次去日本的话可以就是好好的看日本，而不是用打卡的方式。更何况带着小孩子旅游，你其实步调会变得非常的缓慢，
0: 嗯，
1: 变成你可以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但是以前可能一天可以去5个地方，所以就是变成整个时间要拉长。
0: 哦，嗯，就是如果假设我想要完善我真的想要去的事情跟做的事情的话，我就势必把时间拉长，分成好几天的时间，然后去做这些事情把它完成掉。可是我觉得带小孩出去啊，真的跟自己出去旅游还是很不一样的。我想除了刚跟你说到，就是除了要想要找回自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希望能够跟小孩共同创造亲子的时光吧。我记得书籍里面有提到一个说，小朋友的这个跟你相处的时光好像很短，好像只你一年时间而已，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小孩子越来越大，他们会有自己的交友圈，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暑假的时候也会比较期待跟着朋友一起出去玩、
0: 嗯、
1: 而不是陪伴父母旅游。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带小孩子出去的话，学龄前是最好的，更何况开学之后呢，他们课业会变得比较繁重，那就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那么轻松地出去。
0: 嗯，之前也有曾经访问过类似的就是亲子的旅游，然后那时候大家都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被问到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就是小朋友小很小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还是坚持希望能够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我觉得这也应该有自己的考量吧。
1: 我觉得虽然小孩子不记得，但是爸妈会记得、
0: 哦、对、
1: 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忆，而且小孩子虽然不记得，可是他们那种感觉刺激都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成长、
0: 嗯、
1: 更何况如果在异地的话，他们全天候都跟父母在一起，那个跟父母的连接感是非常的深厚的、
0: 哦、对，嗯，而且我们说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依赖感就会更重，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你可能也许、欸、跟自己的小朋友，然后也许、哦、平常可能嗯，就是没有那么的密切的接触的话，我觉得如果假设出去旅游也会是营造亲子间一个密切跟默契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而且我觉得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爸爸妈妈所创造的回忆。而且其实不仅如此啊，因为毕竟你们会拍照嘛，然后拍照呢就小孩长大之后就可以分享，然后或许再从就地重游的时候就可以去记忆当时的画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吧。
1: 嗯，对，没错。像我小时候我爸妈带我去欧洲的时候，其实我并不记得我去了

0: 哪里。可是后来我回去欧洲的时候，我居然记得说，哎、欸，我好像有来过这里。嗯，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就是你虽然不知道，可是你身体却记得。
1: 对，嗯，
0: 对，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情？
1: 对，而且就像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我前几天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个 reels 在讲话，就说就是如果假设你小孩子啊，就是没有在他小的时候做任何事情拍照，然后长大之后你就会后悔了，因为小孩子长大很快，对不对？
0: 对，很快就突然间上学了。
1: 对啊，然后他们的反应有很多很可爱的反应呢，哎，可能就是那几个月哦。
0: 对，没错，而且他们。也只有这个年纪会依赖爸爸妈妈，像我现在女儿，她现在4岁多，她现在常常跟我说：“哦，我想要去幼稚园看朋友啊，不想跟你回来台湾啊。”就已经这样子了，我就觉得天哪、啊，也太快了吧！
1: 对，真的耶！哇，我想这个。听到小孩子这样讲，就会觉得我们那时候的默契，我们那时候的亲密怎么都没有了。
0: 对，这就是长大一个过程。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能够跟小朋友一起来共同创造彼此之间的回忆，有时候就算今天只是在怀中的小婴儿也好，我觉得那个照片所留下来的记忆，然后跟之后再去跟小朋友分享，我觉得那就是一种记忆的传承，跟甚至可以创造一些不一样的记忆在当中。像我自己就很有印象，小时候我爸妈带我去那个高雄的什么龙虎塔那边，然后我有照片，但是我不知道我有去过那里。然后再次重游的时候，我就又拍了一张一模一样，就是直接爸妈的位置换成我而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记忆的替换，跟那种记忆的延续。我觉得像这样的记忆，真的是如果假设大家有在当下有去做到的话，长大就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
1: 所以如果假设当今天我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国的时候，尤其像这么长的时间，我有一个是件事情非常好奇，就是也许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小朋友就已经可能对于一些环境可能会比较敏感，那再加上这么长时间又在一个他们不熟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有像这样的情绪的起伏，可能需要安慰的？
0: 绝对是会的，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其实是需要一种规律感。那当他环境改变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变得比较焦虑。嗯，那父母唯一能够做的呢，就是尽量让他们作息保持一样。例如，我可能就会睡前的仪式、念故事，这些都是跟之前在家里的时候是一样的。安抚的小玩具我也都会随时带着，嗯，就是尽量减少他们的焦虑。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小孩子他们会觉得说在旅游中并没有像在家里一样的那么的
1: 舒适，
0: 可能像家里都会有些小椅子可以让他们爬上爬下，他们可以自己去洗手，自己去上厕所。可是当他们去旅馆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需要依赖父母的帮忙。这时候父母的引导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1: 对，所以其实事先我们应该要准备好，当你今天要带小朋友出国的时候，有一些应该在出国前就要做好的准备。到底有哪些东西？待会请Winnie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诶，娘个神啊！
5: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4: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5: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件，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6: 七个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8: 让

0: 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叫做《我们这一家的日本亲子旅遇记》，由凯特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邀请到的是作者维尼来到节目上面。维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我想前面跟大家聊到了，应该帮很多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做好了简单的心理准备，就是其实是可以带他们出国的哦。那而且带他们出国有很多的好处，不管是对小孩来说或是对爸妈来说，我觉得其实自私一点想啦，对爸妈来说的记忆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小孩很快就长大了，所以有很多的小时候的不管是互动也好啦，或是小时候的可爱的回忆啦，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爸爸妈妈自己的脑海当中。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担心说，那如果假设我今天带出国的时候，我应该有哪些要准备的事项？我觉得光是上飞机这件事情就有很多应该要准备的事情了，包含像是搭飞机的时候如何让小孩子尽量不要在飞机上面吵，时间的挑选好像也很重要，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搭飞机时间通常都是小孩子想睡觉的时候、这样子可以减低他们就是太兴奋或者是哭闹的情形。
0: 所以其实是不是上可能会挑选比较晚一点点的时间好像会比较好吗？
1: 对，我可能会挑选就是要么就是很早，他们就是刚起来还是很累，他可能上飞机就会比较容易睡，或是下午午觉的时间。那当然晚上的时候也是可以，就是最好不要就是他们活动力太强的时候，那时候父母会非常的辛苦。
0: 对，你光是这个带小孩到机场听到他那边蹦蹦跳跳，你就觉得完蛋了完蛋了。
1: 对，所以你之前一定要先让他们放电然后再上飞机、这个是

0: 最好的状况。当然有时候小孩子会不受控，但是父母能够做就是做好所有准备。那如果真的没办法，你也知道你自己尽力了。
1: 对啊，而且其实有时候如果假设小朋友有很喜欢的玩具或什么的话，尽量可以挑选比较吵的啦，就是有的人会带那种叮叮当当啦、叮叮当当的那个，就先不要。你可以带一些他可能也许很喜欢在手上把玩的玩具，然后让他在吵闹的时候呢，玩具拿出来给他，他可能就在那边玩，就会比较安静一点点。再来就是当小孩子在不同年龄的时候上飞机，他可能跟我们一般的人在吃东西是不太一样。比方说我们之后在怀中襁褓中的小宝宝啦，跟小孩子吃的东西就不一样，这个东西应该也要都事先先准备好吧。
0: 对，我们上飞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大袋的零食，因为如果他们开始哭闹或者是起飞或是降落耳压的问题的话，只要他们有吞口水就可以减少他们的不适，所以因此我都一定会给他们东西吃，不然就是喂奶。
1: 而且上飞机的东西好像也要小心，在书籍里面有说到有甚至有什么东西差点没有办法上飞机吗？
0: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到日本的时候，我们的宝宝粥并没有标示的很清楚，所以就有被海关丢掉。对，但是因为澳洲买的宝宝粥，台湾的宝宝粥就标示的非常清楚，所以那些就得以保留下来。不过只要是宝宝需要的东西，其实在日本都是可以买得到，但是就是看看小孩能不能够在短时间的日子里面习惯那样新的产品或是味道。
1: 而且我觉得要请大家先事先先准备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啊没关系啦，我到当地之后再买。可是呢，到当地你一定没有办法买到那个东西，不知道，我就是墨菲定律，就是当下你想要的时候就会可能很难找到。所以如果假设你可能有规划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准备一部分，然后其他，然后你也许到了日本你有看到或是你特别去找，你如果假设真的要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你先做好准备或者先查好在哪里可以买，这样比较安心一点。不要说下飞机什么哦，店都关了，然后或者是说你找不到那个店在哪里，我觉得这样也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0: 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一定要至少准备几天份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去出国短期可能三四天的话，我觉得最好就是全部带着，免得你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寻找代替品。
1: 对，而且尤其像是在襁褓中的小朋友，其实有很多应该要注意的，包含像他其实入口的东西就很多都要小心。所以如果假设你对于也许不一定去日本，你可能去其他国家，你担心那个饮食啊、卫生啊等等的，自己先准备好就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另外我们把小朋友好不容易上了飞机，然后我们也待到现场之后，很多人会担心的是会说到我们今天到的一个国家，然后带小孩去很多的地点的挑选可能都配合小孩，都是什么亲子乐园啊，或者是什么这小朋友的游乐园等等之类的，好像大人的时间或是大人的旅行的经验都必须要因此而被牺牲了吗？其实不用这样子吧。
0: 对，我觉得其实大人跟小孩出国的话，一定要就是有大人跟小孩都喜欢的景点，这样两个人才双方才会比较高兴一点。不然如果你常常去只去小孩子的景点的话，那大人可能会觉得很无聊。我觉得这要看小孩子的年纪，但是我觉得如果小孩子还小的话，你可以尝试挑选大人景点，然后小孩子绝对会有办法从中找到乐趣。
1: 所以事实上不一定说我们全部都要找亲子乐园啊之类的，其实可以找一些能够有一些互动的项目。我觉得像书籍里面有讲到蛮有趣的是，有一些地方是可能会搭配转换不同的交通工具，比方说坐缆车啦，就是大人可以看风景，然后小朋友可以体验坐缆车像这样的乐趣。
0: 对，
1: 或者是动物相关的，小朋友应该也都会很喜欢吧。
0: 对对，不然就是像你去那种日本庭院，小孩子可能就对石头觉得很好玩，他们可能就可以在那边堆石头。其实不一定要就是真正的亲子景点，我觉得小孩子他们其实可以从中找到，从无聊中找到好玩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小孩子他们想象力就是无限，如果你给他限制的话，他们反而很难就是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来尝试。
1: 所以那这样行程的规划是不是也要注意到说不能让小朋友要很长的时间然后前往到那地方，或是他必须要走很长的路，不然的话他们会很容易不耐烦吧。
0: 对，我的话就是那时候小孩子他才三岁，我就会带推车，我们就带了两台推车。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比较不会崩溃，而且要抱小孩子还蛮累的。然后推车上也可以放东西，那我们尽量就是说一定会安排个公园让小孩子放电。尤其是可能下午的时候，可能妹妹在睡觉，姐姐就可以去公园玩一玩。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整天都是大人的行程的话，小孩子到后来会很不高兴。所以一定要有找一个地方

0: 方，只是个溜滑梯，只要很简单，嗯、他们就会很快乐。
1: 嗯，而且我觉得在书籍当中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个面包超人的景点。就是虽然说可能有时候小朋友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可是因为他的形象很可爱，跟这些地方他也许他是整个城市都有做这样的规划，所以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就会有一种寻宝的乐趣，对不对？
0: 对，我觉得日本这一点做的真的非常的好，就是到处都有很多不同的卡通人物。因为我们家是完全没有用 3C 产品，所以小孩子对这些卡通人物他们完全不认识、嗯、可是透过墙上有很多海报啊，或者是那个广告在投放中，他们就会理解说，哦，原来这个人物很多人喜欢，那他们自然而然看到也会觉得心情很好。
1: 嗯，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也许大人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或是大人可以去到其他的景点，因为反正都有他们喜欢的 IP 会出现。
0: 嗯，
1: 我觉得像这样就会觉得，哎、欸，好像是这样的景点的挑选就会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
0: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很棒
1: 哦，因为他们很多都是 IP 造镇啦，或者说对对对哦，就这个地方呢，就是大人就可以去喜欢的地方，比方说他可能有搭配的美景啦，或者说搭配的景点啦，哎、嗯嗯欸，这样就觉得好像蛮方便的了。
0: 对，真的。
1: 而且我想，其实，在行程的规划上面，很多人会希望说一次都把所有的行程都规划好。不过，你们这75天好像是反而是比较偏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吗？
0: 对，所以我去日本前呢，我就是先把住宿订好。其实我觉得带小孩子旅行，你只要能够到达那个点，我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1: 嗯嗯，
0: 不要想说要干嘛干嘛，因为我觉得当你期望越大，有时候小孩子并没有照着你的意思走，你反而会心情很低落。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简单就是记录一下说，哦，我在这个城市想干嘛，那就看前一晚小孩子睡觉的状况，或是他们到底开不开心，早上起来再决定要不要去。
1: 哦。所以其实事实上大家可以在比方说，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要跟 Winnie 一样，我今天要去那么多天跟不同的点的话，你可以先选择说这个地方可能有几个你觉得比较有兴趣的、
0: 嗯、
1: 但是请做好心理准备，不是一定要去，就是你可以去但是不一定要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花了很多时间才可以重新调试，因为在你没有小孩的时候你想怎样就怎样、
1: 嗯、
0: 可是小孩子真的有时候是不受控的。你没有小孩前可能会觉得说，哦，可能是因为爸妈做的不够好啊，他们没有做万全准备，所以小孩才这样。但是当你有小孩之后，你会知道 OK， 他们就是真的不受
1: 控，这些都没有办法控制，对，
0: 他们就是这样。
1: 而且真的是讲不听。
0: 对，就是讲不听。 对，
1: 对啊，而且有时候你可能特别帮他安排了比方说亲子乐园的行程，他可能就是不想去，你就觉得、
0: 哦、没错，
1: 我都帮你安排，我特地大老远拉车来这里，结果你不去，也是还是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吧？
0: 会常常碰到这样的状况，尤其当小孩子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像上次我带老大去乐高乐园的时候，他就突然间什么都不想做
1: 啊，
0: 他就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怕，我就什么都不想去，他就是躲在怀里都不想看、然后有一次去香港迪士尼也是，他就是。烟火也不看，就躲在推车底下，然后觉得我大老远带你来这边，然后你就是不领情。
1: 对，
0: 对啊，
1: 所以真的心理准备都要做好哦，不然你的失落感很大。而且如果假设你可能跟小朋友之间哦，可能没有比较顺利的沟通的话，有时候你跟情绪一上来，我觉得就会让这个旅程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好的心情跟情绪、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要请大家好好的做好心理准备。那当然在食物的挑选上面，其实也可能在大人跟小孩之间心里面也要有一些取舍的吧。
0: 对，我们就变得需要找亲子友善的餐厅。以前我可能会去一些比较有名的店、
1: 嗯、
0: 但现在我基本上不会提早预订餐厅，我都会经过那个餐厅的门口，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位置可以放推车。
1: 哦，
0: 一开始我真的很害怕进去一些比较当地的店面，像拉面店什么的、
1: 嗯、
0: 后来发现像在日本你可以把一个椅子抽出来然后把推车塞进去。
1: 哦，
0: 就算他没有婴儿椅你还是可以这样子让小孩子吃东西、嗯、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旅程中慢慢学到的如何适应当地的情况。
1: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也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说当然在台湾就已经有像这样的状况，就是有些可能餐厅也许大人比较友善一点，然后有些餐厅是亲子友善的餐厅，所以你势必在国外或许也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状况，所以也不要因为就是这个餐厅好像不接受小朋友你就因此而受挫，反正这么多餐厅其实你都可以马上就在找其他家，其实也真的不用太过于执着在你一定要吃什么东西，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吃如果带小孩子出国的话，吃可能就是必须要摆在一边。
1: 嗯，
0: 因为不然这样的话压力会非常大，像我们在

0: 日本的时候，常常如果真的找不到餐厅，我们可能就会买一些食材或是寿司回去饭店里面吃，或者是住在有厨房的民宿，这样子像是肉和牛烫一烫也都非常好吃。
1: 哦、对，真的，哎、欸，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假设你去的那个地方呢，尤其是日本哈，如果假设有超市的话呢，你晚上想要吃宵夜，你就可以泡面，然后去买那个和牛片，放上去之后热水一冲，我跟你说那个超好吃，
0: 真的，而且它会不会打折？
1: 对啊，所以就是特别挑那个打折的时间。有时候或许你可能因为行程或是要带小朋友，你的时间拉得很长，没有办法在正常的吃饭时间吃饭的话，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超市或是百货公司的超市，有时候过了一定时间之后，就会有打折的便当啦，或是鲜食啦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打发这个吃的东西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反正重点是跟小孩子间的记忆回忆才会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在行程当中，就是我们说到了景点已经都可能在每一次的规划不同地方的时候挑选好了，可是交通也是一件必须要先事先规划的事情吧。
0: 对，我交通最害怕就是拉车时间太长，所以有时候我就变成中间一定要停一站，然后给孩子换换一下场景，然后再重新上车，不然就会挑选下午的车，刚好就是他们的午睡时间。像我本来要从北海道搭渡轮到本岛，可是那个就是要过夜，可是我不确定我小孩子在那个时间内有没有办法睡着，因为他们都是睡12小时吧，那渡轮好像才8个小时还10个小时，其实不够他们睡觉、
1: 哦、
0: 所以后来就只好选择搭飞机、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短，也是我比较可以控制的、
1: 哦、对，我觉得有小孩之后就会有很多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地方，包含像是在北海道，因为大多数的人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跑比较多的点的话，你可能会是以租车的形式为主，那租车的话就要注意到有没有小朋友的座椅了，这个是很重要吧。
0: 对，这些因为日本法规关系，你租车已经需要，所以你就是要额外的租。那我们自己又带那个小孩的餐椅，我也放进行李箱。这样的话，如果像民宿或者是像旅馆需要喂小孩吃东西的话，我也可以绑个餐椅在上面喂食、
1: 哦
0: 他们就不用跑来跑去。
1: 对，欸，所以其实事先如果假设有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的话，在当地的旅行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0: 会，你会让你的生活好很多，只是东西就是要带蛮多的。
1: 对，但反正我们今天把时间拉长的话，我们就分摊掉了嘛，对不对？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就是像自己旅行一样，就哎呦背了很重的东西，然后一直换地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应该大家就有心理准备就好了。那在交通上面，除了租车之外，其实还有包含像是坐铁路也好啦，或者是坐这个客运也好啦。坐客运会不会是一件很挑战的事情啊？
0: 我觉得客运的话，需要就是拉车时间比较长，就会很害怕小孩子不受控。
1: 对啊，
0: 可是我觉得很幸运的是，那几趟他们都没关系，
1: 还算安静。
0: 我会准备一个全新的玩具给他们在车上，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新鲜的东西。然后零食也是准备从来没看过的，就是专门为了搭交通工具而挑选的。
1: 哦，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要让小朋友能够有分散注意力的时间，因为如果假设我们今天真的行程在行程之间，他就必须要这么长的时间去做。除了刚刚Winnie说到了，也许我们开车我们可以中间休息，然后可能也有服务站啊休息站啊，你可以休息一下或是公园跑一下。那如果假设你是必须要搭长程的话，你就必须要跟搭飞机一样、哦、就要先做好心理准备，有哪些东西要分散注意，让他们不要在那边吵闹和影响到其他的人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规划上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吃的东西要注意啦，行程景点注意啦，交通注意之外，还有一个事先已经先做好准备，就是住宿的地方会先定起来。
0: 对，
1: 所以其实像是住宿的地方，我们说去到日本很多就会挑选一个是民宿嘛，然后一个是饭店啦。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挑选饭店，但是其实Winnie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民宿蛮多的、欸、
0: 对，因为我觉得带着小孩子洗衣机非常的重要、
1: 哦、
0: 因为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变很脏、
1: 哦、对、
0: 但是日本的饭店其实很多商业旅馆他们每一层也都是有洗衣机、后来我发现两者都可以。我觉得民宿最好的优点就是他们空间大、
1: 哦、
0: 因为我那个宝宝他刚好、老二刚好在开始爬，所以我希望他是有空间活动的、可是如果在旅馆的话就真的太狭窄，就很容易不小心弄踩到他。
1: 哦，对、
0: 对，
1: 因为像其实有很多的日本的饭店，尤其是比较都市中心的一些饭店，价格现在、真的也是蛮高的，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可能预算有限的状况底下，你所 租到饭店，就算是家庭房，它可能也都是比大家在其他地方想象的双人房饭店还要来得再

0: 更小一点点。
1: 对，
0: 所以民宿其实有时候它是那种家庭式的，然后它是可以有一些让你好像真的住在那边的感觉。所以其实你们在一个地点当中大多都会停留多久的时间呢？
1: 通常是3到4天、嗯、而且我民宿会尽量选择在主要站的2-3站后、
0: 哦、
1: 就变得比较像是跟当地人住在一起的地方、
0: 啊啊、
1: 因为这样子不管是买菜、哦、或者是行动方面都感觉比较舒服，而且也比较多公园，然后如果在真的要去景点的话再搭车进去，而且费用也会比较便宜。
0: 哎、欸，这真的是一个大家挑选的盲点呢、欸，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我今天想要去旅游的地方近一点，我就想要在交通比较方便，想要在市中心里面。可是市中心里面就是不管它是都市也好啦，或者是它可能也许空间比较小，所以饭店的或是民宿的空间也会比较小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稍微远离一点点主要的城市，它可能2-3站的位置，你会发现附近全部都是日本人，
1: 对，
0: 然后全部都是就是他们当地的他们住。商有时候可能分开的分得蛮开的、嗯嗯、所以那个空间反而会更加的舒适，
1: 对，就很舒服啊，你就不会那边人挤人、
0: 嗯、
1: 然后你的小孩子也可以就是体验当地的公园，我觉得整体来说你去景点也不会一直过去，所以如果你时间拉长的话你反而比较可以体验日本人的生活。
0: 嗯，我觉得你今天到了一个国家能够好好的体验当地的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如果假设你真的都只是去一些观光客去的地方，你就发现都是台湾人怎么就好像跟来台湾玩一样
1: 真的日本很多台湾人
0: 对啊，所以如果假设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体会当地的生活，然后可以好像就如同当地小朋友在生活的一个环境，他们的公园等等之类状况也会比较舒适一点点。另外我们说到了带小孩，其实除了民宿之外也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啊，我可能也许还是希望能够住的比较近一点点，然后住饭店，或是也许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大了会觉得好像比较方便一点点。但是饭店的亲子友善这件事情好像每一间饭店也都不太一样吧。
1: 对，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饭店，它的游泳池的时间就是只有特定时间可以给小孩子进去。
0: 哈，
1: 那时候好像6点前小孩子一定要离开，因为可能6点过后成人已经从景点回来了，他们想要享受饭店设施、
0: 哦、
1: 就会被人把小孩子隔开。
0: 嗯，
1: 我觉得像温泉旅馆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很多温泉旅馆都是亲子或是祖孙三代一起过去，所以他就让小孩子可以好好的享用所有的设施、
0: 嗯、
1: 可是城市的话大多数对小孩子是比较多限制，尤其越高级的饭店越是如此。
0: 嗯，我还记得看到那个篇章的时候有提到说这个下午1点到3点然后让小朋友去玩，我心想说那个时间我们都在景点，谁会在饭店里面跟你游泳池玩水、啊、
1: 他就是不要看到小孩子
0: 对啊，所以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在挑选就是你想要住的地方的时候，他是不是对于亲子友善或者是他有没有相关的规定，老实说应该在饭店上面应该也都可能可以看得到，只是你事先必须要去先查询，或者是如果你可能也许语言能力 OK 的话可以跟对方沟通，也可以确定一下他有没有一些需要的设施，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事前在预订的时候要蛮重要的。
1: 嗯嗯，
0: 而且订饭店也要请大家就是好好的订清楚，然后如果可以跟饭店先确定真的有这个住房的话也是很重要，因为其实之前也有传出说在民宿订民宿的时候有时候到了现场就发现哎、欸，没有这间民宿，你有碰过这样的问题吗？
1: 我很幸运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状况。
0: 嗯，
1: 但是我可以想象如果发生的话一定会非常的焦虑。
0: 对啊，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人会说如果假设你今天要会担心过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是订了之后然后也许你可能是用订房网去订的，但是你一定要进到那个饭店的官网或者是民宿他可能有自己的网站，然后可能写信去跟他确定这个预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样的话才会比较安心一点，尤其是你带着小朋友，如果你哎、欸、你还没有住的地方真的很可怕哎、欸、那像这样的状况不可控的状况更可怕，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欸、
1: 对，一定会很崩溃
0: 对啊，再加上就是我们说小朋友其实尤其像是我们要跟小朋友一起到国外去玩的时候，有时候要注意到的是如果他是会跑跑跳跳的话，他可能有时候就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在书籍里面讲到差点小朋友不见吗？也太可怕了吧。
1: 对，我老大他很喜欢跑来跑去，因为在澳洲就很空旷、
0: 嗯、
1: 所以每次回来亚洲的时候你要重新跟他说你不可以离爸爸妈妈太远，不然你就是一定要牵着一个大人。那我们事先呢已经读了很多绘本关于小孩子走失这件事情、
0: 嗯、
1: 尤其是就是如果你找不到爸爸妈妈请你在原地等
0: 待、哦、就要先教育他就对了。
1: 对，这一定 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0: 对啊，
1: 听不进

0: 去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一定要讲
1: 哦。
0: 所以当下我老大他发现他自己不见的时候，他确实有站在原地等我们回来，所以代表说绘本的教育是有成功的。
1: 好，那等一下晚一点再推荐我有哪些绘本。哎、欸，真的很重要哎，因为我觉得要让小朋友理解这件事情，可能光是爸爸妈妈用讲的，好像很困难，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经验，他其实是不知道的。
0: 嗯，
1: 所以其实真的要让他知道说，也许要怎么样处理，然后爸爸妈妈才可以找到你。那找到当下，就是两个人有抱头痛哭吧。
0: 就是小孩子有哭，然后我也很开心可以找到他。但是爸爸就觉得说，啊，其实我知道哪里听他哭声，我大概就知道了，因为就哭很大声。
1: 哦，我跟你说，老公都这样。所以这也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啦。当我们今天在出国去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跟旅伴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彼此之间。我很急的要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呢，欸，你就是不急不徐，就想说啊，没关系啊，那个怎样就好了。你们要75天相处这么长时间，还要带小朋友，那个冲突应该是每天计算，要用政治号计算的吧？
0: 真的，我觉得长时间跟旅伴在一起，不管是旅伴或是伴侣，都会压力很大，因为总有一些小地方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很庆幸就是我们以前就是长时间旅游，大概已经知道对方的点。像我老公就是不能让他饿肚子，但之前我们穷游的时候预算真的很省，然后我们就真的很饿很饿，每天隔天早上起来只能吃麦片。现在长大了就会知道说 OK 不能让大家饿肚子，因为真的心情会很不好，然后住的地方空间也会比之前更宽敞一点，毕竟有小孩，
1: 对，
0: 可能一方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可以躲去厕所或是另外一个空间，而不是全部都卡在一起。那当然有时候是小孩子让自己情绪非常的不舒服，这时候呢没有不舒服的另外一半就赶快过来接手，让对方去冷静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队友，就不能期待我们双方成为完美的父母，但是至少要互相照应一下。
1: 哇，那你们蛮模范的耶。因为毕竟很多时候就是小朋友也许他情绪来了闹起来的话，有时候可能是夫妻两个都那个情绪都一起上来，所以其实你们有讨论过说，如果假设谁情绪比较满状况底下，另外一位要负责去接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小孩子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你会被惹到，其实跟你小时候的心理因素而觉得这个点会让你很不舒服。像我小时候可能哭的时候被打，我就会对于哭闹这件事情反应会很强烈。可是我先生反而会不会这样子，因为他觉得小孩子哭闹是正常的，所以他就可以比较用平常心对待。
1: 嗯，
0: 那可能我小孩子如果因为饿肚子的话，我先生反而比较没办法受得了这件事情，因为他对吃啊这些东西比较重视，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哦还好，就变成我去处理，所以就是要看。
1: 哇，那这样子大家真的带小朋友出国之前先要去做心理諮商。
0: 我觉得心理諮商真的可以让你理解很多自己对小孩子发脾气的点在哪里。
1: 对，而且如果假设彼此之间比方说有做过心理諮商，然后彼此之间也有分享的话，我觉得比较能够去知道说，当今天有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谁比较能够去掌握这个状况，或是什么样的状况由谁来负责。
0: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你们也做了很多的心理的调适跟互相的协调吧。
0: 对，我觉得真的花了很多年才学会了解自己。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并没有讨论很多情绪的事情，那也会不知道说为什么会生气。你可能知道我生气了，然后你爸妈可能就说不要生气不要哭，可是你永远不知道情绪的释放点在哪里。
1: 嗯，
0: 那你当你在理解这些之后，你看小孩子哭闹或生气，你可能就会比较理解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像你看到狗狗它在这样子在这样叫，你知道它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你不会因为说哦你都没办法停而生气，因为小孩子他自己当下也没有办法控制。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大人就要更加的理性去判断很多事情跟解决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大家都应该要先做好相关的准备。如果要带小朋友出国的话，有很多准备的事情要准备，然后也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我们这一家的日本亲子旅遇记，那由凯特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 Winnie 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谢谢。
0: 谢谢。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快乐，母爱你。
1: 祝母亲节快乐。
2: 哦，谢谢，我好感动哦。我爱你，妈妈爱你。
0: 母亲节快乐。
2: 啊，母亲节快乐。谁还要我接起来？我想要诈骗的。
0: 母亲节快乐。
2: 谢谢你。谢谢你。就这样吗？
0: 我想跟你说，我很爱你。
2: 我也很爱你呀、啊，我一直跟我说我很爱你呀、啊。对呀、啊，我知道啊。
0: 你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活动对不对？
2: 嗯。
0: 以后母亲节快乐啦！
2: 好，谢谢。我停个礼拜。

0: 可以跟我讲。
1: 好，我回去讲一百遍给你听啊。你的女儿被我绑架了，你最好马上准备100万到嘉义公园，不准报警。你不信的话，我让你跟你女儿讲一句话。妈妈，
2: 好啦，
1: 你相信这个是真的吗？
2: 神经病啊！
3: 快乐，我爱你。
4: 吓死我！然后呢？打赢了吗？哈哈哈哈哈哈！打赢了，
1: 谢谢你这14年以来的照顾。那
5: 超感动耶！
4: 怎么了？
1: 母亲节快乐！
0: 哦，谢谢。
4: 这样子哦，
0: 啊，你没有说一下3个字啊！
1: 我爱你。
0: 哦，我也爱你 ，Me too，Love you。
6: 喂，喂妈。
0: 啊？
6: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啦。
0: 说啊。
7: 来呀！
8: 来呀！
6: 母亲节快乐啦！
0: 就这样啊，
6: 不，
0: 我还有
6: 啊，我爱你啊！
0: 不是不甘情不愿。

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今天的话是特别的节日，就是母亲节。艳丽要对全世界的母亲跟母亲说母亲节快乐。我们刚刚有听到很多国中生学生对他的妈妈说，妈妈我爱你。有可能你们的小孩现在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他们也可以跟你们说妈妈我爱你，因为这个句子的话不分年龄，每个人都可以说妈妈我爱你。刚刚我们有听到有没有飙眼泪啊，就很感动，对不对？小朋友其实他们想要说妈妈我爱你的时候，充满的那个就是充满的那个爱意的那个心情要跟妈妈说。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是国中生的朋友，他是这个录音是从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三立新闻台去录，就是一段的访问的节目，就是一个国中在那边有录，在班上跟妈妈说我爱你。其实这个话的话已经可以代表很多很多的国中生学生或者学生们的心声，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艳丽也很开心有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好像特别特别感动。那艳丽也要跟谁说呢？跟全世界的妈妈说，妈妈妈妈妈妈，有没有听到妈妈们？我爱你，我爱你，母亲节快乐。所以我们当母亲的今天要特别开心，因为好多人会跟你说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特别开心，对不对？好，那等一下我们还是会讲有关母亲节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今天大家有跟妈妈吃好吃的大餐吗？还是送礼物？还是送一个亲亲？还是送一个卡片呢？我相信每个年龄都有自己定义的该送什么礼物给你们亲爱的妈妈。所以我们全世界其实都有母亲节的一个节日，只是全世界的节日是不太一样，有的是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有的是好像第四个礼拜天，还有呢，如果最清楚不过的就是印尼，印尼的话母亲节是在12月22号，所以全世界的母亲节有可能时间不太一样，但是全世界几乎都有庆祝母亲节。因为母亲太伟大，有没有同意？有。为什么呢？她是非常

伟大的一个女人，是因为她有怀孕，怀孕以后她还有生产，就是把宝宝生出来，怀胎十个月，这样子是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其实有生命危险，但是现在科学发达了，所以生命危险的那个比例越来越低。然后呢，妈妈一般会照顾小孩，然后养育他长大成人，对不对？虽然有的时候会骂、会打、会捏，但是全部都是因为爱，对不对？因为要教导自己的小孩，让他可以成长，成长的时候呢，可以变成一个成功的人，所以他会付出这种就是保护他小孩的一个照顾的养育的动作，对不对？再来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晚上很怕的时候，妈妈会保护我们，这个是也是妈妈的爱，对不对？有的时候她会保护你，这个是也是妈妈的一个特性，对不对？再来呢，教育或者一个就是培养小孩的那个责任感啊，然后同理心啊，那个都是妈妈会一般都会教他们的小孩。然后呢，长期支持与关心，对，因为妈妈的话母爱，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感觉好像妈妈很唠叨很啰嗦啊，有没有吃饭啊，有没有吃饭啊，有吃饭了没，对不对？以前我妈常常问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烦，就一直说哎呀不要问了，就是反正我长大了，有没有吃饭我自己懂，就不会饿到自己，就是说如果饿了就是啃面包呗，对不对？那不会觉得好像不会就是搞不清楚饿还是不饿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被这样子问就觉得会很烦。虽然我们清楚他是关心我们，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哎呀不要再问了，这种问题不要再问了。所以呢我不常问我的小孩有没有吃饱，顶多我回家只是问你吃饭了没，还没哦，那你要吃吗？或者就是问你今天吃什么，就觉得这样子没有问你要就是没有特别，好像我妈每次看到我都会问要不要吃东西，就这样子。这个是改版的新版是吗？哦，是是是，也可以这么认为。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很多妈妈也很幸福，为什么？因为呢很多小孩如果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常常妈妈跟小孩的互动会比较 close， 就比较近一点，比其他国家吗？也没有啊，很多国家妈妈跟小孩都很接近啊。也是也是，我觉得挺开心的，在台湾的妈妈就是有母亲节这个节日齁，我觉得蛮盛大的。就觉得好像百货公司啊、网路啊什么都会看到为了母亲节，然后庆祝这样子。那如果在印尼的话齁，其实母亲节就是在外面就比较看不出来，那当然现在的话有网络发达，就比较会看到有很多活动，就是母亲节的活动。那因为它是12月22号，有可能被圣诞节有一点盖到了，对不对？因为圣诞节12月25号，所以很多布置场地啊什么之类的话就没有看到那个母亲节的那个布置场地了，就一般会变成就是圣诞节的活动。那如果在台湾刚好是5月，所以那个那个布置的场地啊或者其他有可能就是会出现就是母亲节的场地布置这样子。所以妈妈们在台湾其实挺快乐的，很多地方都非常尊重母亲节的节日。艳丽也很开心，因为艳丽什么已经当母亲了，所以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其实是挺好的。有没有同意？
有没有同意？当然同意啊，对不对？有那么难吗？不难不难不难。艳丽的话，今天有没有收到 carnation 嘛？就是康乃馨。

0: 天的话好像有收到一个瘦瘦的因为现在如果大的话一下子就卸掉了嘛，所以小小的等一下它就会开，比较好，就是可以维持比较久一点，不是一两天就卸了，这个可以维持至少3天到5天。强吧，强。好，那燕燕等一下还会讲有关，就是说除了我们当父母当妈妈，就是为什么有母亲节呢？那等一下我们还会聊，其实小孩是非常希望他妈妈是变成怎么样，或者呢妈妈也很希望小孩要变成怎么样，其实是妈妈的祷告，妈妈的盼望，妈妈的希望，对不对？小孩子其实是算妈妈的希望，对，没错，同意。好，那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聊哦，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1: 孩子，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在妈妈的心里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墙上上一突天，谈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枪。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唉，你在想什么呢？
3: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幼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幼铺提供。
4: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全世界的母亲，只要母亲节的时候，其实很多母亲都会帮他们的子女祷告。怎么样的祷告呢？祷告是很多方式，因为每个人的信仰就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们的祷告内容应该都差不多。为什么是差不多呢？因为全世界的母亲几乎希望盼望他的小孩是健健康康，然后有快乐的生活。再来呢，就是成为善良的人，就是说很成功很开心，做一个是好人，对不对？人家称赞的好人。再来呢，能够独立，也是一个母亲很希望她的小孩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然后呢，再来怎么样，就是懂得尊重父母，也是母亲的希望。再来，拥有稳定的未来，就是说收入啊、前途啊都是好的。再来，不要忘记家庭，那个母亲一定很希望她的小孩可以拥有这一切。这个一切的话，其实拥有了就一定会快乐，一定会开心。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很多钱但是不健康，他也少了那个快乐，对不对？因为每天跑去医院而已，也没有去哪里，对不对？也不能玩，也不能吃好吃的。所以呢，健康其实已经占50%的快乐，对不对？再来，成功的话是每个人的定义是不太一样。

0: 天有500块一整天吃的东西，就是说从早上到中午到晚餐就500块可以搞定的话，有人都很快乐。有一个人想要每一餐都是500块才是会快乐。再来呢，有一个人觉得一个餐是500块是难吃的，对不对？所以很多很多人，所以这个定义不太一样。但是快乐呢，健康呢，都一样，对不对？
1: 嗯，
0: 严肃了吗？没有，在艳丽这里，和你新年轻，怎么有严肃这个字呢？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全世界的新著名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对呀、你们来到台湾了，一定要快快乐乐、健健康康过生活，你们跟侄女的关系也要好，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可以快快乐乐过一生，对不对？关系好，父母好，侄女好，都快乐。同意同意。你想要说什么？没有，没关系啦，可以说的。真的吗？真的可以说什么？和你新年新年对新著名的朋友们要说母亲节快乐哦。原来想要我说这个，当然艳丽还会说妈妈们要永远快乐，永远年轻，永远漂亮哦。那等一下艳丽会用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先不要离开，先听这首歌。

0: 阿飞啊，唔都要买房子来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要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自家没有成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成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成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各位农历五月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会拿出公文，不会泄露伢给你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伢的银行账簿，没本人扫描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这件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4: 黑体同金波，爱安用个啥？
5: 米白金波向诶，爱啷个紧张？唔对爱情况，也系爱照。
6: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7: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8: 有准备，过安全。
6: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Alarm! Over we go.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流行音乐。

Hello，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Will 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in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5点02分，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5月10号，也是我们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那就正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也预祝。也不是预祝，今天已经是母亲节了，也敬祝所有在全天下最伟大的母亲们、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好了，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也还是不免俗的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形，给大家当作参考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在我们的白天的部分呢，大致上是属于一个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形。好，那在我们的降雨几率的部分呢，一直到了明天晚上为止，到了明天晚上，我们的降雨几率将会有显著的攀升，然后一直延续到礼拜四的一整天，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天气情形，整天都是一个阴时短暂阵雨或者有短暂雷雨的一个天气情况，一直要到礼拜五的一个周末的时候呢，才会转为一整天是阴天的情形，一直延续到在我们的下周的礼拜天。所以呢，这个礼拜的天气应该蛮好理解的，明天的下半天开始将会转变成一个有雨的天气，然后气温也随之的降到差不多高温在25-26度左右而已。但是呢，下雨会一直下到礼拜四的一整天，到了礼拜五之后呢，降雨情形有比较趋缓，然后在我们的高温的部分呢，也会略微上升1-2度，来到27-28度左右。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下一个星期的天气情况，就是我们这一整周天气情形都算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天气情况。好，要适时的做好我们的准备雨具，然后跟适时的增减衣物的一个动作，不要以为好像已经快要接近夏天了，已经要正式进入到5月中，快要接近6月了，所以就不用做保暖的动作，然后穿得太少，淋到雨，然后接下来就造成身体的不适。好，以上就是为我帮你送出来的本周的气象小叮咛。

0: 这已经是我们相约双榜在线上跟大家共度的第十五年，接近第十六年的母亲节的礼拜天了。所以呢，如果依照惯例，你是 Will 的忠实的听众的话呢，应该知道 Will 今天应该是不爆榜的，对吧？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音乐特辑呢，将会在我们的今天五月十号的这个时刻来跟大家分享所有跟母亲节主题相关的好音乐。聊表一下所有全天下最辛苦最伟大的母亲们，然后也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所以今天进行大家跟大家一起收听为了帮大家准备的母亲节主题音乐特辑。
1: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四郎双榜 Top 20。

母亲节特辑，所以我们的小片头也找来了女生的声音来做不一样的呈现。刚刚是电台的新雅来帮 Will 所制作的女生版的片头，我们的夕阳双榜 Top 20的片头。正式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节目，我们这个星期不爆榜，要送上来满满的好听的跟母亲节相关的主题音乐给大家。上半场的部分呢，先帮大家准备上来的就是我们的 Lady First 女生的母亲节主题相关的演唱作品跟单曲。

听到的作品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就叫做 Mother's Day， 来自于 Kelly Pickler 的演唱。 Kelly Pickler 的这张专辑呢，则是在2012年的时候发行的个人第三张 Studio Album， 叫做 100 Proof， 也是他目前为止所发行的四张专辑里面，在我们排行榜榜单表现的最优良的一张专辑。 You're tethered to another and you worried all the time。我们上半场第一个阶段的女生部分，帮大家锁定在我们的偏乡村女生的一个主题。

听到这首单曲的 Mother 来自于 Brandi Carlile 的作品，这一首单曲呢也是收在他个人的第六张 Studio Album， 就是 By the way I forgive you 这张专辑，在当年这张专辑也有入围了我们的格莱美奖的年度最佳 Americana Album， 然后呢也拿下了这个奖项的殊荣。当初的这张专辑的主打单曲的 Joke 这首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当年也横扫好多了欧美的几个重要的音乐奖项的大奖。

短短的一分钟左右的小品，听到的单曲 Mother 来自于 Casey Musgrave 的作品，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发行的这一首单曲。Mama, you taught me to do the right。 其实不难发现，乡村作品当中以母亲当作命名为主题的歌，无论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甚至是团体的组合，数量真的都还是蛮多的。

听到作品来自于 Carrie Underwood Mama's Song， 是在2009年的时候收在他专辑 Play On 专辑当中的作品。也不难发现，其实在这近几年的 American Idol 里面也出了非常非常多杰出的乡村女歌手、女创作者。刚进场的四位，其实其中就有三位跟 American Idol 是当时的名列前茅的参赛者。

从身为母亲的第一视角所写出来给全天下母亲的歌，这首单曲相当的感人，来自于 Christina Perri， 这是她在2022年的时候所创作的单曲，收在 A Lighter Shade of Blue 专辑当中的作品。

听到作品 Mother Nature 来自 Ray 加上了 Hans Zimmer 一起合作的作品。今天下午我有花了一点时间看了一部Will 近期听到很多很多人然后在盛赞的一部片 Andy Will 的 Project Hail Mary， 台湾的翻译叫极限返航，让我有想到 Interstellar 的另外一个不同诠释的视角。讲到 Interstellar 就会想到 Hans Zimmer 的配乐。

距离上半场的破口还有一点点时间，帮大家送上我们的上半场第一个阶段的最后一首女创作者的母亲节主题的音乐。进场的是 Lucinda Williams， 这是她的 Mama You So Sweet。 听完之后我们要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我要继续帮大家送上来的就是我们的男生的母亲主题相关的音乐特辑给大家了。

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3: 疫情都过掉嘞，还会去做啥哦？
2: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作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3: 原来是安呢。
2: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3: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己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诶，
1: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4: 好哦。
5: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0: 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Ray in the house
1: Little baby told God。
0: 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母亲节音乐特辑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刚刚在我们的上半场已经听了大量的乡村女歌手们所诠释的母亲节的主题音乐，那在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的部分呢，则换我们的男生来诠释对母亲的敬爱。
1: Why can't I just stay here with you? Did I make you mad? Don't you want me to? God said, old child

听到单曲来自于 Garth Brooks 的 Mom， 里面充满了铁汉柔情对于妈妈所诉说的爱。母亲也是一个具有非常强大能量的一个角色，时常扮演着温柔的然后清新的陪伴的角色，可是当需要力量或需要他站出来挡在子女面前的时刻呢，他又可以展现出相当坚毅相当坚强的一个面相。歌词里面讲到 Tough and tender 同时一体，这就是母亲

听到单曲 Your Mama 来自于 Jason Aldean 的作品，那这首单曲里面我有超级有感的一句歌词叫做 She's the one that makes it all okay when everything goes crazy， 妈妈就是在你那个天塌下来觉得这世界已经失控了，你已经快要不行了，但她就是那个人，然后告诉你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没事的那一个角色。纵使他心里也乱糟糟，或者他的心里也害怕的要命，但他在你面前就是会告诉你一切都没事的，孩子。

Meanwhile, back at Mama's, 来自于 Tim McGraw 加上了 Faith Hill 夫妻档一起合作的单曲。虽然结婚成家立业之后就会搬出去外面住，另组家庭，绝大多数的人的选择都是这样。可是当你遇到了人生的关卡，或者遇到了身心低落的时刻，第一个想要找寻的避风港，永远都是回到自己妈妈的怀抱当中，回到你们的老家，然后熟悉的场景，熟悉的邻居。

Your Mama Should Have Named Your Whiskey 来自 Luke Bryan 的单曲，收录在2013年他发行的 Cash My Party 专辑当中的一首相当可爱的作品。妈妈应该要把你命名成 Whiskey， 一样的致命，一样的 让人难以抗拒，但隔天以后又会有非常强大的副作用， Hangover 的副作用。

妈妈总是那个在你还没有开始启程之前就细心的提醒你要更小心更注意，害怕你跌倒，害怕你受伤，害怕你犯错的那个角色。但我们总是要在自己跌倒受伤跟犯错之后才会意识到当初他说这些话的用意跟心情。刚刚听到的单曲《妈妈》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事，相当感人，来自于 Aaron Lewis 的单曲。上半场的尾声，帮大家送上来的最后一首男生的母亲相关的创作主题单曲，来自于我们的猫王 Elvis Presley， 这是他的《Mama Like the Roses》。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夕阳月双榜的下半场，又要继续帮大家播放更多好听的母亲节主题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saved inside.

0: 而且是普法现金的呢。
1: 艾志坤有许多一份普法现金先送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送登记。
0: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自信，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法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自信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潜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不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那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困难么？
3: 我过得好高，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没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祸害的有声高人。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8:00。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其。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in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6点01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下半场。今天没有要播报最新的排行榜榜单，因为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帮大家送上来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主题的音乐特辑。

听到单曲来自于近期在电影上面有杰出表现的 Michael Jackson 跟他的兄弟们的 Jackson 5，在1970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 Mama's Pearl。不知道大家去看了 Michael 这部电影了没有呢？前几周的时间 Will 都有分享 Will 的观点给大家。对，如果你想要深入剖析 Michael Jackson 这一个人，或者是他的身心状态的话，这一部电影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合你。就是骨灰级 Michael 迷的话呢，想要探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这部片子里面没有多做太多的琢磨。但如果你是抱着一个资深乐迷，或者是想进去再重新看到 Michael 现场的那种热力，还有舞台的超强大的魅力的话呢，这部电影呢应该是不会让你太失望的。

听到的作品 Your Mother's Side 来自于在我们的好久不见的这个乐团了 The Head and Heart， 他们在2016年的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 Signs of Light 专辑里面的这首单曲，这首作品呢 Your Mother's Side 呢里面就有讲述到了仿佛在一个船上看到了灯塔的灯的那种安心感，就诚如看到了你母亲眼中的那一个安稳的感觉。当我望着母亲的眼，仿佛这一切所有的事情一切都会变好的。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if I look at your mother's eye。

听到作品 Mama's Boys， 中文就叫做妈宝男孩。听到的这首单曲呢，来自 The Gaslight Anthem， 中文的翻译叫做煤气灯国歌乐团，在2004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 Get Her 里面的这首很可爱的作品 Mama's Boys。 刚忘记介绍，在我们这一个阶段的部分呢，帮大家送上来的母亲节相关主题的音乐，都是由团体然后乐团组合所呈现出来的妈妈这个主题。听完了 Mama's Boy 之后呢，要听听看妈妈说了什么。妈妈 say

一连两首可爱的单曲进场的这一个乐团叫做 Lucas Graham， 这是他们的 Mama Say。 当全部的同侪小朋友在笑你做白日梦，然后再告诉你说你不可能追逐你的梦想的那个时刻，就只有你的妈妈告诉你说，It's gonna be alright, It's gonna be okay， 你会做到的。这就是 Lucas Graham 他们自己的真实的写照。刚听到的可爱的单曲，来自于他们的 Mama Say。

听到作品 The Band Perry The Mother Like Mine 像我一样的母亲，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角色是像我一样的母亲一样，所有的生活里面的难题都会变得简单一些。收录在他们的 Pioneer 专辑当中，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4月发行的专辑里面的作品。

来自于 Sugar Land 在2018年所创作出来的单曲 Mother， 这首单曲的歌词写的是丝丝入口，然后非常的动人。She's a beacon, a harbor, a lighthouse, her armor, her promise, and a blanket when it's cold. 它是你的灯塔，是你的港。

是你的盔甲，然后是你在感觉到冷的时候那个最温暖的小棉小被被。

0: do now?
1: 来自于 Clean Bandit 加上 Ellie Goulding 一起合作的 Mama 这首单曲。时间飞快的要进入到我们的上半场的尾声，也是下半场第一个阶段的尾声。帮大家送来的是我们的团体的妈妈主题的这一首单曲，来自于 Spice Girls。这是他们的妈妈。听完这首妈妈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夕阳音乐双榜的下半场的第二个阶段。我要帮大家送上来的是嘻哈饶舌曲风类的母亲节主题单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

0: 府社会局提供。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充针前烧偏准，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1: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4: 妈，爱听过你，我吞同好去抽水耶。
5: 有危险不？蔬菜种得起哦。
4: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员，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4: 搞水。爱温泉，爱来舒服。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6点30，马上要31分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的主榜单的最后一个阶段单元。这星期没有播报排行榜榜单，因为这个星期今天此时此刻就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今天满满的2个小时，我要帮你送上来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主题音乐特辑。

听到作品 A Song for Mama 来自于 Boys to Men 小孩大人双拍档的组合，在1997年的经典的作品，名字就叫做 Soul Food 专辑。

0: 听到单曲 Baby Mama 来自 Brandy 加上了 Chance the Rapper 一起合作的单曲，收录在2020年的时候 Brandy 发行的 B7 这张专辑当中。在这个阶段的部分帮大家送上来的是嘻哈 R&B
1: Look at me now.
2: I got the juice coming for you, and I'm bringing
0: the mother 主题单曲。刚刚在那首单曲里面 ，Chance the Rapper 的快嘴，继续把速度往上推一些。进场是 Logic。

听到作品 Mama Show Love 来自于 Logic 的作品。再回到我们的 R&B 的曲风，进场的是 Christine Michelle， 这是她的 A Mother's Prayer。

身为母亲的第一视角，然后所写下的这首歌相当的动人。每晚上上天祈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健康顺利。刚进场的是 Christy Michelle，

听到单曲 Mama Knows 来自于 The Game 加上了 Neil Furtado 一起合作的单曲，收录在2011年的这一张 R.E.D. Red 专辑当中，来自于 The Game 的作品。时间飞快的也来到了我们的今天节目的尾声咯，最后帮大家送上几首偏流行也是比较近期的母亲节相关主题的作品，原本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然后加上她的母亲 Kelly Trainor 一起合作的作品 Mom。

听到作品来自 Meghan Trainor 加上了妈妈一起合作的单曲 Mom， 最后帮她送上的两首母亲节相关的单曲，这两位歌手在近期都会登台演唱，一位是进场的 Charlie Puth， 等一下进场的则是 Love。 时间飞快，来到今天的节目的尾声，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6:54，希望节目有帮你准备上来满满两个小时的母亲节主题的好音乐，大家听了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咯。祝福全天下的最辛苦最伟大的最棒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祝 Will 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趁乱告白感。Alright， 相约双榜，我们没有意外的话，就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00到晚上7:00，在 FM 93.1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会喽。Happy Mother's Day，Peace out。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时间晚间的7: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日晚间的7点，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起步走，我是爱的小 Elson。今天时间来到的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大家晚安。一个礼拜又过去了，过去这个礼拜呢，天气变化非常大，有的时候很冷很凉，然后有的时候出太阳又下雨，所以呢，大家要记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非常多来信，还有这个点播歌曲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目前持续的接收下半年度的这个来信。那也要提醒大家哦，等到我们这个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就不再收来信了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持续写信进来，但我们的安排之下，我们就不会再帮大家播出哈。所以赶紧的在时间内把下半年的生日点播，我们只收生日点播来信，赶紧寄到电台了，赶紧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第一封留言来自于七七，想点播这个七月半的《总有一天》这首歌曲。他说呢，想留言给北京十七宫魔人啾啾说呢，老板在未知的日子里面要好好的，会有那么一天属于你的一天。来听七七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总有一天》。

首歌曲叫《绝爱》，送给北女所崔场403，还有皮皮，要跟你们说要加油，我很想你们哦。来听这首歌曲，是小平所点播的《绝爱》。

接下来呢，小笨E的七七想点播向思思的《我想和你》，点播给北间合作社0574的向先生，他的兄弟们赶紧呼唤他咯，想说呢，选择一个我爱的不如选择一个爱我的，但能遇到一个我爱的又爱我的，那更是美好。谢谢你让我拥有一段幸福又安心的感情，对你只会越来越爱，深爱，我会乖乖等你回来，不会再让自己受伤了。我爱你，我的E最帅的老公，我不会再有机会让你这么多天没看到我脸臭臭，爱你咯。来听小笨这个点播的歌曲，叫做《我想和你》。

接下来这封留言来自于阿浪，他说呢，今天不斩桃花，想跟桃女六宫所有的咒语星之们问好。最近发现我女人陈小花同学呢，眼角多了几条细纹。我知道我女人有的时候会在厕所当干燥花，再请桃女六宫的乡亲父老们善待我女人咯。虽然呢，她看起来凶凶的，但她笑起来其实很可爱，不信你们逗她笑看看。最后呢，想跟小花说呢，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这样就过两天咯。祝福各位福星平安。来听阿浪所点播这首歌曲，周杰伦《淘金小镇》。

接下来呢，新竹的嘉言想点播《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曲，送给目前在北京二十宫的老公国良。这段时间的老公说他很烧脑，辛苦了老公，老婆真的舍不得，也希望呢一切的事情都可以顺心顺利。你的宝贝老婆一直在等你回来，希望老公能够尽快带来好消息，不要让我等你太久好吗？我很爱你，也真的想你了。来听，这个是嘉言所点播的这首歌曲《老鼠爱大米》。

封来信是来自于我们的嘉翰，嘉翰呢真的很用心，他每一次逢年过节，然后或者是我的生日，他都会做一张非常精美的卡片，要谢谢嘉翰。然后呢，现在嘉翰目前人在台中，我不知道台中听不听得到，好，如果有听到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好，那这个嘉翰想点播叮当的曾经如今，送给所有四月份生日的朋友，祝福四月份寿星生日快乐，还有福星平安，也要祝福北所人二的地面月名人阳，还有琪琪、康康、程程、宣明、人三的思伟，北间的国平是吗？国平，还有大伟、三和、竹间的安哥、阿传、博斯啊、伯恩，还有苗所的众兄弟，以及龙女的雅茹、波妞、小米、可乐、三公的吴 Kiki， 福行平安，要常来信喽！来听我们的嘉翰所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曾经如今》。

接下来呢，北所催场的艺林要点播这个《谦让》这一首歌曲，送给这个催场同甘共苦的组长艺伟，祝福你出监一切都能够安好顺心，一切尽在不言中。监所时光用心体会，感性的话就不多说了。邀请催场的颜值担当大饼兄，还有世祥、阿祥、阿俊、小郭以及自己，好，一起来听。另外邀请这个内农艺队的众兄弟，新念戒具所爱社十八铜人阿威，还有没点到名的朋友，认识艺林还有艺伟的兄弟们，都一起来听歌欢送咯。然后呢，我们的艺林要征笔友，艺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他有附上 photo， 有附上照片，然后我帮大家做一个这个鉴定，帅就是帅一个字哈。我们的这个艺林想征笔友了，他说呢，上次征到现在半年过去了，点播来的一封信都没有。大家各位女性好朋友，我们的节目里面有非常多女性好朋友，这个拜托给我一点面子，我是像一个媒人婆，我是像一个媒人婆，要雕一个痣在这里要搓毛。好，拜托大家，好，给我一个面子，就是来信交交朋友，不一定，不是说我们每次征笔友，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进一步，不是，就是偶尔写写信嘛。你写给我的信，有的时候我可能还不会念出来，但你写给我们艺林的信，他还会回你信，是不是？物超所值，比我更有价值，好，

所以欢迎大家写信给艺林，然后呢他有附上照片，非常的 endow、哦、非常 endow。好，我们的艺林名字叫陈艺林，这个艺呢就是亦师亦友的艺，下面再一个大，然后林呢就是上面一个雨、哦、下雨的雨，下面一个双木林，陈艺林。这个在北所催场9571、哦、没有没有，他现在在土城看守所、哦、土城看守所这个新北土城立德路2号9571的艺林，23岁年轻小伙，然后呢阳光狮子座，诶狮子座很棒 哦, 哦顾家，然后又很棒。好，身高175 63, 兴趣呢是爱唱，不能喝酒，我看成爱唱歌，其实他写爱喝酒，没事喝酒、哦、但是呢这个我相信狮子座应该不错啦、哦、陈艺林，编号9571，在土城看守所，这个艺林同学要征笔友，欢迎大家交交朋友吧。来听这首歌曲，是艺林所点播的歌曲，叫做《谦让》。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北监长兴医社4050的金刚线文。那我们的线文呢，想要为这个威震家族的大家长达哥点播一首歌曲《萧敬腾王子的新衣》，邀请长兴医社的小小义、高中部的冠生、智社的小帅、中央台的俊伟，还有国饼部。好，国饼部的西西、大雄、大华，还有德社的雷残，还有合作社的中阳，北极的这个应该是雨林，国中部的小五，病社的佳明，还有一社的小雨，一二社的虫虫，一公的叶儿，还有这个主席，以及三公小阿敏，八公的阿轩，十一公的沙狗，十五公的阿西，十七公的小杰、小胖，十八公的两百、阿华，长青医社的自家兄弟志忠跟阿周、次龙、阿叶、居居、国廷、子君、阿平、大头，还有北山的阿安，北山众兄弟一起来听，还有桃女六公的季雅姐、老咪怡平、老妹。怎么把人家老妹老妹怡萍，还有合作社的小易的女人朵拉宝贝，四公我的天兵百恩一同来收听一首歌呢，代表着一种祝福，一种祝福代表着一份感动，拉近彼此的心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金刚说希望我可以唱，他说我上次唱歌还不错听，你的还中间有一个点点点，还不错听是什么意思？是好听还是不好听？好了，谢谢你了。然后他说呢，可不可以唱李佳薇的《煎熬》的副歌？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要这个逼我的。

0: No， 可以吗？谢谢。我觉得我明天应该被 NCC 叫去罚站。来听金刚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王子的心》。
1: 我睡一觉，却感觉的疲劳，头发皱起像一把稻草，在镜子前面。

接下来呢，高女八宫的黄先生想点播歌曲送给5月11号生日桃女四宫的陈草莓，给5月11号生日的你，希望呢你天天开心，心情平安，生日大大快乐。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黄先生点播的，这首歌叫做《是我还不够好》。

0: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失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的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中澳顺延太西斯。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4: 哦，可能天子岩的背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3: 哇，懂得人讲呢。
4: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然是同胞同好哦。
3: 大家共同关心，换新年的严厉脱开。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

0: 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呢字也很漂亮，好，给你一个赞，来自于高雄第二监狱的玉祥。他说呢，因为呢心爱的宝贝分隔南北两地服刑，所以只好透过节目当中来传递思念。想点播周杰伦的《甜甜的》，给人在桃女七宫啊，桃女七宫464的淑芬宝贝。玉祥宝贝呢，要对淑芬说呢，世界上有什么是永远？某些刻在心底的当下便是永远。我非常享受着沉溺于与你两颗心相互撞击的甜蜜，也沉溺于每一个想你的日子。对你的爱，我毫无保留，更没有把隐瞒这两个字放进我们的感情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淑芬宝贝，因为我真的爱你。所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是我们玉祥要点播给淑芬，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甜甜的》。

接下来呢是来自于北所7896的小文同学，小文同学想点播胖胖胖的《凌晨与午夜的距离》这一首歌曲。好，要点播这首歌，他说呢，不知不觉来到这个地方一年了，离假释剩下2个月，哎，所以差不多了哦。如果你是3月份来信，也差不多了。谢谢这一路上遇到的贵人，还有七工厂各位捧场的兄弟，这一年让我学到很多，虽然也遇到很多烂人烂事，但也因为如此让我磨练心性。最后要祝福宜兰监狱2256少成，还有这个北所人二社的琪琪，爱二社的嘉欣，卫生科的白老弟，还有小琪，七工服务员兄弟，还有这个阿威、小安，以及整天碎碎念像阿公一样的义哥。息息平安，事事顺心，一抱就过咯。来听我们小文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凌晨与午夜的距离》，也祝福你咯。

接下来呢，新店戒指所爱设的阿威想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不快乐》哈，曾静雯的歌曲。他说呢，要祝福同样是爱社的冠中4月18号生日快乐，也要祝福你4月假释顺利。一同邀请爱社18同仁小毛、小天、建志、阿君、狗哥、小凯，还有易浩，还有人社的秉宏、小我、威中、志哥、共玩、大抠、小安、乐一的昂姑，还有阿安、乐二的阿松、小童、教区的长义，好长义嘛。还有阿郎、健护科的这个冠荣、卫生科的洪文哥、合作社的大头、少伟、小玉、德伟、玉米、清洁队的哭啊，还有原餐的小光、平社所有的众亲友，一同来收听我们这个阿威所点播的《不快乐》。

接下来呢，立新的邱大米，邱大米吗？好，大米应该是，还是大猪？看起来有点像猪，又像米，那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你哈。新立新社的邱大米，他送的要送给龙女励志1252的安哥哥，祝福你四月份生日快乐。来一首，这首歌叫《全班你最吵》，祝福你，也顺便回味我们那个当初的疯狂，愿我们都早日回到社会继续吵咯。立新全体同学一同嗨爆吧！来听这首歌曲，是点播给安哥哥的这首歌曲，叫做《全班你最吵》。

接下来北京二宫阿甘想点播人海中遇见你，祝福自己4月26号生日快乐。然后呢，想对婷婷老婆说呢，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茫茫人海的世界里能够遇见你，代表我们的缘分是如此的难能可贵。我们下定决心呢，要跟彼此携手共度往后余生，你所为我付出的点点滴滴总是那么的真心。所以呢，生日我许了一个愿望，愿我们这辈子真心真意的陪伴在彼此身边，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为止。也要邀请这个线上的朋友们一同来收听哦，这个是阿甘所点播的人海中遇见你。然后阿甘很勾子也很厉害，他在旁边画了两只小猫用画的，谢谢阿甘，来听这首歌曲人海中遇见。

0: 接下来呢，竹间四公的小郭想点播《四星》这首歌曲送给桃女励志社的柔安宝贝、兄弟红茶，还有房内少文哥，祝福报甲顺利，以及凡哥、顺哥福星平安。另外呢，我们红茶呢也想把这首歌曲分享给桃女励志社的冰冰，在这段服刑期间一同加油咯。来听这首歌曲，是小郭所点播的《刺心》，谢谢小郭。然后呢，我不是尔森姐，谢谢你，应该是我们新的听众，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刺心》。
1: 痛不必强忍，眼泪最动人，强颜欢笑来掩饰我残留的泪痕。期望有多深，失望就能有多深，现实啊，总是太残忍。

接下来呢，桃女合作社的631朵拉，朵拉呢想点播《落在生命里的光》这首歌曲，送给5月11号生日的琪琪，祝福琪琪生日快乐。另外呢，要将这首歌曲送给在心里那一只最可爱的小羊，就是生肖属羊的你哦。这首歌的歌词说得很好，对于你的一切，我无法抵抗。

接下来呢，桃女仙宫的吴 Kiki， 谢谢 Kiki 在封面画了一个 Chanel Cat， 有 Chanel 跟一个 Cat， 三花猫，好可爱哈。他点播有一种遗憾叫舍不得，送给三宫的女朋友布布、帅宝贝、中间的嘉汉，还有妈妈秋萍、周小胖。希望今年的我们能够更好，愿在服刑的各位能够报甲顺利，早日返乡。最后 Kiki 爱你们咯。来听这个是 Kiki 所点播的歌曲，叫做有一种遗憾叫舍不得。

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封来信。这个来信呢，是来自于桃女义工的凡凡，想点播这个《一生的爱人》这首歌曲，邀请嘉轩、小可、少轩、美君，还有这个是这个字我看不太出来，还有北间的小番薯哈，一同来收听。他说哦，应该是强强吗？想跟你们说呢，这个从现在开始，咱们要开心的活，快乐的过，不为往事扰，只为余生笑。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就是养生，跟聪明的人在一起就是养脑，跟漂亮的人在一起就是养眼哦。远离那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人，日子自然轻松自在。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最后封来信，凡凡所点播的《一生的爱人》。今天是母亲节，要祝福所有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母亲节快乐！如果好久没有写信给妈妈的话，记得写信回家，给家人，给妈妈。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晚安。

0: 来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讲袂受到影响，唔敢刺激去排解。
1: 唔是刺激对方，爱等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要每个人的努力，唔看到唔超过，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个快事。
0: 霸凌唔是云，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3: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4: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3: 一件名录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录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

0: 大赞！
1: 妙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搞一 ATM 老妙路银行，无记出 Q 款也系亲手听单的功能，生意妙搞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股份的听错我有个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行，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5月10号礼拜天晚上8点钟的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呢是母亲节，特别要把祝福送给全天下的妈妈。当然要感谢妈妈吼，这个平常的照顾，其实很多妈妈把重心都放在家人身上，常会忽略自己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属于妈妈的日子里，多关心一下自己身体哦，多爱自己一些哈。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问问营养师，再度邀请到张雨希营养师来到节目中，针对了不同族群哦，该摄取该补充的营养素有哪些，那特别像是今天母亲节给妈妈的营养素，或者是针对呢想减肥想变漂亮的朋友，该补充哪些营养素才能够达到你要的效果呢？我想今天呢透过营养师的专业分享，能够让大家清楚来理解。现在就让我们进到今晚的主题单元，问问营养师了。
2: LOHAS 健康有约，问问营养师。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问问营养师再度邀请到张雨希营养师来到节目中。雨希好。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生活营养师张雨希。
1: 雨希营养师在昨天呢有针对了这个保健食品怎么挑营养品怎么吃才能够对身体有帮助。我想其实如果吃错了，第一个就是你的钱白花了嘛，但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对身体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至于我们一直强调的，当你要补充这个营养品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咨询专业，包括我们的营养师或医生了解一下说这些的营养品适不适合你。尤其是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真的是要特别的谨慎了。那今天请到雨希来呢，当然呢这是因为我自己看了他的这个新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这当中有提到针对不同族群的营养品摄取的建议，上面写着想减肥的人就是要增加代谢跟控糖，马上正中红心。我相信很多人都需要，包括我也是一样啊。我想这也是应该雨希很多人会问你的问题，对不对？
3: 对，因为
1: 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吃，哪些保健品可以加强燃脂。
3: 对，因为减肥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减肥这件事，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平常的频道都爱拍一些短影片，几乎也都在讲增肌减脂，是很多人都会问我的问题。那其实第一个啦，想减肥的人关键不是少吃，是把你的血糖控制稳定。那血糖怎么控制稳定？当然我们第一个精制淀粉不要吃太多，然后要让你的血糖不要云霄飞车。血糖云霄飞车呢，就是说你如果淀粉吃太多，例如说你中午吃太多淀粉，下午可能2点3点会特别想睡觉。那再来第二个重点是要提高你的代谢。那像这种阶段我就会建议补充鱼油是很重，然后再来呢是 B 群，B 群里面就可以提高我们的能量代谢，尤其是 B1

B2B3 鱼油的话就是比较是针对抗发炎，还有就是针对一些 三酸甘油脂啊，还有三高族群的调控，还有铬的话主要是控糖、那鱼油要怎么选呢？也很多人会问我。其实鱼油你要看的是EPA 跟 DHA 的总量，

0: 开始模仿哦，
1: 开始都会讲几
0: %85%90%95%，其实那几%不太重要，那几%只是说它的 Omega 3总量是几%，那我们自己要看的是 EPA 跟 DHA 的总量。其实保健食品它背后的营养标示都会特别去写，你去看一颗里面有几毫克的 EPA 跟 DHA，这样子去看，然后比较适合自己。那 EPA 如果比较高的话，比较是针对抗发炎或是减脂，例如说有的人他有这个痛风啊，或者是关节炎的问题，那还有甚至是比较焦虑忧郁的，其实那个是脑部的慢性发炎，那我就会建议吃 EPA 含量比较高的鱼油。那第二个 DHA 比较高的话，针对脑部的发育，然后还有脑部的灵活，或者是小朋友啊婴儿，很多人他们的奶粉里面都有 DHA， 对，那其实 DHA 当然也对情绪稳定也会有关。那大部分的鱼油都是 EPA 跟 DHA 两个都有啦，那当然如果你要特别去补充比较高的 EPA 的话，你就是特别去找那种高 EPA 的鱼油，那它就是针对抗发炎或是减脂。
1: 是，其实提到鱼油最近好像很流行也是藻油
0: 啊，藻油的话就是针对这个吃素的人，然后你不想要有这个鱼腥味，但其实藻油它也有一个就是海藻的
1: 味
0: 道，
1: 就是大海的味道，
0: 对，我觉得也蛮重。但是藻油它的问题是它的 DHA 比较高，它比较没有 EPA 啦， EPA 比较少一点，所以如果你要补充高 EPA 的话，可能还是要鱼油。
1: 是，我后来发现我应该要吃鱼油，因为其实我平常很少吃鱼，第一个是我不太会料理，再来就是我很怕鱼腥味，所以我几乎我在一个月吃不到一只鱼，就很少很少会碰到。
0: 对啊，所以其实我通常都会说保健食品只是一个辅助，那你平常的饮食像刚您提到说比较少吃鱼，那你就可以补充鱼油，因为鱼油里面就有丰富的 Omega 3去补充我们饮食中的不足。
1: 刚才有提到铬对不对？
0: 对，
1: 铬好像这我好陌生哦。
0: 铬其实大部分是针对一些血糖比较有前期糖尿病，或者说它主要是可以帮助胰岛素阻抗的人，去让他的胰岛素比较稳定，让你的血糖比较不会起起伏伏。所以其实现在蛮多市面上会有什么控糖的产品，控糖丸，或者是说什么抑制淀粉吸收等等的这些复方，他们里面都会加铬进去，
1: 是，
0: 那就是帮助你的血糖比较稳定。
1: 是，这个是我们提到啊，这个想减肥的朋友，我们在增强代谢，还有呢控糖，
0: 让你的血糖比较不会起伏的那么快，然后也不会吸收那么多。
1: 是，所以呢，这就很适合给我们这个想减肥的朋友，针对不同的族群呢，张雨曦营养师啊也特别分享了该补充、该摄取的哪些营养素。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雨曦营养师。

0: 继昨天呢，我们邀请到张雨昕营养师后，今天我们的温文营养师单元再度请到雨昕来到节目当中。我发现哦，其实现代人呢都有不同的需求，像刚才提到的增肌减脂之外啊，我知道有些人想要变美，气色变好，那除了靠医美之外啊，其实透过营养素的补充呢，也能够达到变漂亮的效果啊。这要问一下雨昕营养师了。
1: 嗯，其实很多人都会吃胶原蛋白，像我自己胶原蛋白吃了十几年，我从二十几岁那时候去日本玩的时候都会买这个一大包胶原蛋白，但那时候觉得哦天哪，好难喝哦，就是它的腥味还蛮重，所以我是每天
0: 是定剂，对不对？
1: 没有，它是粉，
0: 它是粉的。
1: 对，我在日本那时候买什么明治阿萨希这一些
0: okay,
1: 一包，然后我就放在办公室，每天早上喝黑咖啡的时候加进去，因为才能把那味道盖住。
0: 是。
1: 以前是这么的难吃，我就开始吃。那现在的胶原蛋白其实随着这个对科技进步都没有什么味道了，所以其实现在坊间的胶原蛋白或者是什么水解胶原蛋白生态，我觉得都做得蛮好的，就没什么腥味啊，然后也蛮好吃的。所以像我自己胶原蛋白，我都是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喝完温水一杯，然后就补胶原蛋白。那我自己是觉得长期补了以后，你会发现去同学会的时候好像自己的状态就比别人好一点，
0: 皮肤就是很那个很 Q 弹，
1: 就是对，因为其实胶原蛋白它确实有做一些研究，就是针对你的皮肤的弹力啊，还有一些纹路皱纹会有帮助，但是并不是说你吃一天两天就会好了。我觉得这种东西都还是要吃
0: 长期
1: 的。期
0: 对
1: 对，
0: 嗯，但是呢，如果要让自己变美，不只是吃胶原蛋白，还有很多营养补充，
1: 还有像维生素 C 啊，因为其实胶原蛋白、维生素 C 是帮助它合成，我们身

0: 体里本来就有胶原蛋白，只是说二十五岁以后开始每年1%的流失，所以到40岁流失了15%。对，
1: 其实这个好明显。我记得我儿子刚生的时候，小 baby 肉肉的，然后我朋友来看小孩的时候，就摸他的大腿，哇，满满的胶原蛋白。然后我们年过40了，你知道，完全就没有什么弹性了。所以差就是差在这里了。
0: 对，我们身体的原料把它补进去，那并不是说我们吃了它就直接会变成胶原，它是提供原料让我们身体去做合成。
1: 是，我看到现在看你讲说要变美，就是你要吃很多什么，
0: 还有抗氧化 的，对，像莓果类的东西，我也蛮建议。像我自己平常在外面如果有看到莓果类的饮料啊，综合莓果奶昔、综合莓果优格这一些，还有这个现在很流行的巴西莓碗、优格碗，我自己也都会去做补充。
1: 是，其实提到那个抗氧化的营养素，这个 Q10。啊，我大概在快20年前我就听过，我还有吃过一阵子，因为听说那时候有人说吃 Q10 好像是对心脏还不错。
0: 对对对，比较高剂量的话，像我妈妈她本身有这个二尖瓣脱垂，就有医生跟她说你可以吃 Q10 啊，可以保养心脏，所以有一些 Q10 是针对心脏保养。那当然 Q10 本身也是可以帮助抗氧化，所以它对养颜美容也是有帮助的，
1: 皮肤也是很不错的。
0: 对，
1: 另外像维他命 E 也是一个重点哈。
0: 维他命 E 它主要就是抗氧化，那如果从饮食中摄取的话，像酪梨、坚果类里面都有维生素 E。
1: 所以呢，想变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讲抗氧化的营养素啦、胶原蛋白啦，还有这个维生素 C 哦，都是你可以摄取的。那有些朋友其实会有问题呢，就是排便不顺的问题，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雨欣营养师。

0: Hello，健康有约。今天微微营养师邀请到张雨熙营养师来到节目中。雨熙营养师呢，在他的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啊，针对了不同族群、不同需求的朋友，直接告诉你你需要补充哪些的营养素。像上段节目我们提到，想减肥的人啊，想变美的人啊，另外。像我们说哦，这个肠是我们人的第二个大脑，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要把肠胃给顾好。日本有一个也是保健品的广告嘛，什么肠胃好，
2: 肠胃好人不老。对，
0: 所以呢，肠胃真的很重要。但实际上，我不知道雨熙有没有去看过中医耶？我
2: 刚刚才去看，
0: 就是我看到很多朋友都说他们去看中医，中医都跟他说，第一个你胃不好，第二个你肠不好，他的问题。
2: 我每次去他都会说你肠胃不好、哦、是不是肠胀气
0: 是，
2: 对，那像我书里面有提到啊，像有的时候肠胃不好跟你的情绪也有关系哦。当你的情绪压力大，或者是最近工作觉得比较忙碌的时候，也会容易胀气。或是如果你情绪比较容易生气，最近很多烦心的事，我们的肠胃有可能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拉肚子等等的。所以想要调整肠胃功能呢，益生菌还有纤维就是关键。那怎么选益生菌呢？其实是看菌种，不是菌数。
0: 对，其实我很想问
2: 什么100亿、200亿、300亿，
0: 因为有些鼻子过敏的也是吃益生菌、然后便秘的也是吃益生菌。我是在想说，但同一个益生菌有这么多不同的功能、
2: 对，其实益生菌有很多不同的菌种、有的是针对过敏的，有的是针对消化道的，有的是针对女性的私密处，因为像私密的菌种跟我们消化道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是要去对症下药，针对你的症状去买比较适合你的益生菌。
0: 是，
2: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做一些临床的研究。
0: 像我之前有看到那个像优酪乳也是有一些是有益生菌、它就可能会讲说、对，就是它是 LP33 好像是特别针对肠胃的，
2: 对，肠胃还有一些敏感这个、其实你长期吃益生菌就会发现、好像整体都比较顺，不管是过敏的问题啊，皮肤过敏，因为其实肠道跟皮肤有一个叫肠皮轴、那你肠道比较健康好菌多的时候，皮肤状况也会比较好。那什么时候会坏菌多呢？例如说你压力大，熬夜睡不好的时候，或是常常吃炸物甜食，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肠道的菌虫生态。那当你肠道的菌虫生态是比较好比较健康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的情绪比较稳定。当你坏菌比较多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负面或是忧郁焦虑等等的状况。
0: 是，所以你要选对。如果说你是要针对你的肠胃、这个消化跟吸收的时候，那当然你就要选择就是对肠胃有帮助的益生菌。那只是有人说这个益生菌会不会怕酸 啊我们的胃很酸，这之前有讲过很多人在传啊，就说吃了没用啊，因为你进到这个胃里面它就不行了。也有人说

0: 他这个益生菌会怕热，所以不可以配热水喝等等，这个要问一下医生。
1: 45度以内的水是 OK，
0: 就凉凉的水这样子。
1: 对，那其实现在蛮多益生菌他们外面都有做一个包埋，所以它是可以耐胃酸跟耐胆碱的，所以吃进去以后它是刚好是可以附着在你的肠道上面。
0: 是，所以这是益生菌的部分。那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纤维的部分，像青汁啦、纤维粉啦，像我自己提到的有些呢可能就是绿拿铁的方式，这是补充纤维的部分。
1: 对，这些都可以去做补充纤维。
0: 对，所以呢纤维是增加纤维是增加肠胃蠕动，
1: 然后还有纤维它本身也是我们益生菌的食物。当你益生菌有食物以后，它也才会慢慢的一直长大。
0: 是，所以呢如果说有这种我们讲到的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常便秘的朋友，那或者是常会有胀气就觉得自己消化吸收不好的朋友，像这一类就可以补充。那便秘的相反就是会腹泻嘛，腹泻的朋友怎么办呢？
1: 腹泻其实也是益生菌，
0: 也是益生菌。
1: 其实益生菌它是有一个双向调节，它因为你会腹泻或是便秘，就是代表你肠道的菌虫不平衡嘛，
0: 环境不佳，
1: 对，环境不好才会可能是腹泻或者是便秘。那其实补的益生菌都一样，都是消化道的益生菌。
0: 今天呢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也是母亲节了。当然呢，针对女性朋友，针对我们的妈妈，如何能够呢吃对营养素？那音乐过后，我们再请张雨昕营养师和大家来分享。

0: 阿婆，昨天有咩约着事啊？
1: 出近本已经讲廿好高，买高菜也来推销，个买也着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个啊。
0: 约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是奉门教义，做在你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推销。
1: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推销继续。
0: 奉门教义爱生意，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跳架，我要参加去台北的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法人这位专下。
5: 法院做得教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严，做得透过审理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教外送，审理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Thank you.

0: LOHAS 健康有约，问问营养师。
1: 这里是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我是明慧。今晚的主题单元问问营养师，邀请到张雨熙营养师来到节目中。雨熙营养师，今天是母亲节，当然是属于女性的节日啊。很多人要送妈妈礼物，就想说，要送妈妈健康，所以会送一些营养补给品啊。那你可能去逛药妆店，会看到有一些营养补给品，或是我们讲最简单的综合维他命，它会分男生跟女生哈。那我就很好奇，男生女生到底要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其实那个我觉得只是一个商业手法，因为女生通常都是它上面会写 B 群加铁是女生，因为女生每个月有生理期嘛，比较容易缺铁。男生他就会写 B 群加锌、嗯、那锌主要这个成分是精子里面的一个营养素，但其实我们女生也可以吃男生的维他命啊，像有些人他掉头发、哦、或是最近免疫力下降，很多人都会补充锌，因为其实锌对我们黏膜破损或者是说这个免疫力都蛮重要的，很多人补锌回来以后头发比较不会掉，所以其实女生也是可以吃男生的这个 B 群加锌，那只是说市场为了让你好去分辨，然后不要有选择障碍。
1: 因为像刚才雨熙有说你有吃玛卡、嗯、我就想说我怎么直觉联想到玛卡不是男生在吃的吗？
2: 对，所以其实像我书里面就特别想要把它去做一个导正。
1: 我想今天刚好以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玛卡，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看到太多广告、
2: 嗯、对，广告都说是男生在正雄风
1: 什么、啊、
2: 晚上
1: 什么
2: 对勇猛，
1: 感觉起来好像玛卡被贴了一个标签，大家就会觉得说用有色的眼光看玛卡、嗯、我们现在告诉大家玛卡是一个什么样的营养。
2: 其实它本身是在秘鲁那边的人，他们把它当主食在用，就像我们的地瓜是在那个土里面挖出来吃嘛，秘鲁的人挖是挖出来是吃玛卡，所以在秘鲁那边玛卡是一个主食，那只是说挖出来的颜色不一样，有红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就有像我们的地瓜有红地瓜、黄地瓜，类似这个概念。所以玛卡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主食，然后可以帮助提神。那其实像我们自己在吃保健食品，或有时候我们会跟厂商聊，他们都说我们员工现在要加班的时候，大家都在吃玛卡，就可以帮助抗疲劳。那像我之前有看一些文献它针对玛卡就有特别讲到，像黑玛卡它可以提升专注力，然后也可以减少焦虑忧郁的状况，还有提升你运动的爆发力、嗯、所以其实像我自己也会说如果你最近觉得比较焦虑忧郁的时候，你也可以补充黑玛卡。那像红玛卡的话，它就比较是针对荷尔蒙去做调整，例如说你有金钱症候群比较容易低落啊，或者是有更年期的症候群比较容易盗汗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症状，红玛卡它反而是可以去调整我们女生的荷尔蒙。所以其实玛卡并不要把它定位在说只是男生吃，女生也都可以吃。
1: 是，所以其实回到根本，玛卡它本来就是能够帮助你稳定情绪、嗯、然后呢可以增强你的这个体力嘛。
2: 对
1: 对，所以其实它不是只有给男生，女生只要需要的人都可以来使用、
2: 嗯、
1: 这个玛卡的部分。那提到这个女性，我们知道女性好像永远都是跟我们的子宫健康都息息相关，那尤其是女性的妇科，我想与其同样我们同样都是女性多多少都会看到或是自己会经历到一些女性妇科的问题、嗯、我自己朋友呢她就是常常那个泌尿道感染、嗯、我想这也是蛮常见的。
2: 对，如果常常憋尿或者是水分喝得不够、嗯、或是常常吃甜食的话，就很容易会有泌尿道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像现在坊间很多什么蔓越莓萃取啊、甘露糖萃取啊，或者是一些私密益生菌，就是针对女生的这个泌尿道感染来做的一个配方。
1: 以前是说什么你多吃蔓越莓、嗯、喝蔓越莓果汁，后来我发现现在已经有很多复方，像你讲的一个是蔓越莓的那个萃取物加上一个
2: 甘露糖，或者是什么前花青素啊，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蛮适合市场需求的啦。因为你喝一大堆蔓越莓

0: 汁，反而吃了多糖分、嗯、
1: 对，因为它很酸，所以它要加很多。
0: 那像如果你现在正好是在比较发炎的状态，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建议加强保养。例如说如果它原本是写说一天一包，那你可能就加强变两包，那可能吃三天两包，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变一包、嗯、其实很快感受就有了。
1: 其实夏天刚好是泌尿道系统发炎就是比较常见的时间，
0: 很多，因为穿牛仔裤或紧身裤马上一天就发炎了。
1: 对，其实你除了泌尿道之外，私密处发炎也不少，我在网上看到好多偏方哦，什么放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反正我发现好多女生，年轻的女生也是一样，就常常因为这个什么念珠菌感染等等。
0: 主要我觉得是因为台湾潮湿的气候，就很容易导致这样。那其实也分享一个卫生观念啦，其实内裤他们是建议三个月要换一条，那你有三个月换一条吗？我想应该很多人
1: 没有，很多人可能都穿个半年，对，没破就继续穿，
0: 对，没破继续穿。其实他们会建议三个月换一条。然后如果你是最近有念珠菌感染，就是有白色分泌物啊这一种，或者是有味道，有味道就代表是有细菌了啦。那其实那个用一般的水是洗不掉，所以还要用热水去把它洗、
1: 哦、洗那个你的内裤，
0: 对，或者是浸泡等等的、嗯。那当然有的人会说，如果你现在真的在感染期的话，那你直接用纸内裤穿一次就丢掉，穿一次就丢掉。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才不会说你的内裤或者是说跟其他衣物一直交互感染。
1: 是，像私密处感染、嗯，就是如果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营养补给品也可以帮忙？
0: 对，像其实刚提到的私密的益生菌，或者是说蔓越莓萃取啊、前花青素等等、
1: 哦、
0: 这些、
1: 这个、是可以
0: 其实它都是相辅相成。那当然还要配合生活习惯的改变啦，不要熬夜啊，少吃甜食啊、嗯、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裤子不要穿太紧。
1: OK，
0: 因为现在很多女生喜欢穿那个瑜伽裤
1: 展现身材，
0: 对，或者是紧身牛仔裤。那我自己有一次也是从早上开始穿那个紧身的瑜伽裤，然后穿到下午，晚上隔天就发炎了、哦、其实很快，
1: 很有感，
0: 一天，
1: 所以没有，因为细菌繁衍就是很快啊，
0: 对，就非常的快、哦、所以你还是要让你的私密尽量维持通风啦，不要让它一直闷在那边。
1: 对，这个是刚好现在在夏天哦，泌尿道的感染还有这个私密处的发炎哦，是算是旺季，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格外注意。那当然当这个发炎或感染的时候，第一个你还是要用药，但如果说你自己平常就有服用这些像我们讲的益生菌啦，或者是蔓越莓萃取这些的话，它其实就可以降低发炎感染的一个机会哦，就是当做保养来用的了。这部分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女性朋友来参考了。现在进到五月份哦，哇，开始看到很多考试都开始了，像是呢前两个礼拜是这个统测高中职学生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国中生面临到第一次的大考，就是国中会考要登场了。那很多考生除了专注在念书之外，其实我们要提醒考生的身体也要照顾好，可以补充哪些的营养素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张雨欣营养师。

0: Hello,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今天进行是问问营养师单元，邀请到张雨希营养师来到节目中。即将呢进到这个考季哦，大考季节。
1: 对，
0: 五月中就是国中会考，然后接下来又是什么大学什么的，好多考试陆续登场。你知道现在很多考生情绪压力大，你不要说考生情绪压力大，他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更容易紧张，妈妈压力更大，睡不好，压力大。像这个时候，营养品该怎么补充呢？
1: 当稳定情绪或是这种考试族群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可以补充，第一个也是 B 群啊，因为 B 群它也对我们的稳定情绪这些有帮助。那再来就是 Omega 3鱼油，那你可以补充一般的鱼油或是高 EPA 鱼油，如果你已经很忧郁或焦虑，你就直接买高 EPA 鱼油。那另外还有一个营养素叫色氨酸，色氨酸它是快乐荷尔蒙的前驱物，那平常的食物里面有马铃薯啊，或是起司啊，优格里面都有，那或者是有些保健食品它里面会有色氨酸的复方，那这些都是对我们稳定情绪还有考试很重要。那益生菌我觉得也是要补充啦，因为益生菌肠道菌虫比较稳定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
0: 是，而且你知道大考最害怕的是什么？考试前突然很想拉肚子。
1: 哦，对，那个就是肠脑，那就是肠脑轴，就是你紧张就会拉肚子，那个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0: 是，所以呢，现在听还来得及，赶快呢补充益生菌，把你的这个肠胃环境给弄好之后呢，就比较不会有我们讲一紧张然后就想要上厕所的感觉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提到哦这个稳定情绪的部分。最后，最后，其实我也想要问一下雨昕，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素食者，其实，在台湾哦，吃素的人变多了。他们说是素食者，不一定是宗教因素，很多人是因为健康因素。嗯、但是我们知道吃素，其实呢，他没有办法吃肉，有些营养素好像也是只有肉比较多。那吃素的朋友通常会比较。有哪些的营养素缺乏？特别
1: 吃素的会最容易缺 B12， 因为 B12 大部分是肉类里面才有，
0: 是
1: 素的话很少。那再来呢是缺铁，因为植物性的铁就深绿色蔬菜，那其实它的吸收率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都会建议吃素的人要补充维生素 B12 或是铁。那再来是 Omega 3，因为你不吃鱼嘛，所以就会缺乏 Omega

0: 山，那就可以从藻油里面做补充，或是亚麻仁油。那再来呢，蛋白质也很重要哦，因为其实有时候吃素，你可能会吃一大堆蔬菜，结果蛋白质不够。那其实蛋白质不够也很容易会有肌少症。那蛋白质如果不够的话，也容易会代谢下降。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补充这个，不管是豆制品啊，或者是一些保健食品啊，必要时可以补充一些综合维他命或藻油等等的。
1: 是，这个是特别提醒我们的素食者的朋友，这些营养素可能你自己要格外注意哦。那当然，这个如果说今天雨欣跟大家分享到的，你发现有一些是你想知道更多的话呢，其实在这本《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其实讲的蛮多的，而且呢都有做一些相关的说明跟补充，包括呢鱼要怎么选啦，胶原蛋白怎么选啦等等。我想一个是这个相关的观念的分享，同时也有破除一些大家对于一些营养补充品的迷思。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不管是透过吃原型食物，或者是透过营养品的补给，都能够让你身体更健康。今天非常感谢雨欣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其实我们提到哦，现在哦，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健康。那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不管是你的妈妈、你的另外一辈，或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妈妈的话，请多爱自己一点。女性的健康值得关注的，除了我们在昨天有提到的，就是乳癌跟子宫颈癌之外啊，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的妈妈们啊，她们有骨质疏松或者是肌少症的问题了。那谈到骨质疏松呢，其实不得不提的就是钙。钙呢是身体中含量最多的矿物质，主要的功能不只是巩固我们的骨骼或牙齿结构，其实还跟我们的心脏啊、跟我们的肌肉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就是20到59岁的成年人，每天的钙质摄取要1000毫克，60到84岁的人要摄取1300毫克。所以你算一算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标的。那我们说女性朋友在更年期之后，因为身体荷尔蒙的转变，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明显加快。所以呢，为什么好像这个骨质疏松症都是以女性居多，原因就在这里。但是男性也会有哦，不是只有女性哦，只是女性比例比较高。那骨质疏松的话呢，其实就会增加骨折的风险。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女性朋友，真的是要巩固你的骨骼健康啊，顾好你的骨本，预防骨质流失，一定要摄取足够的营养素，像是奶类，一天2份的奶类。那像是你可以一杯这个大概240毫升的高钙鲜奶，或者是市售一杯的优格，就可以提供呢这个钙质。那特别我们提到，很多人说豆浆也是白白的，豆浆是不是很多钙质呢？豆浆比较多的是蛋白质啦。那其实豆浆的钙质含量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如果要补充钙质的话，鲜奶、优格、奶制品是钙质最多的。饮食当中也有一些钙质，包括呢这个深绿色蔬菜，像芥蓝菜、羽衣甘蓝、菠菜等等，以及豆腐、毛豆、芝麻等等。除了要吃够钙之外呢，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因为 D 是帮助我们身体从食物中吸取钙质的重要营养素。你吃了很多钙，结果你身体的 D 不够的话，你这些钙也算是没有办法好好应用的啊。所以呢，要提醒大家，钙跟 D 都要吃。那 D 很特别 ，D 呢晒太阳就有哈，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天可以晒个10到15分钟的太阳，让身体制造足够的维生素 D。食物中有一些少量的维生素 D， 像是呢，这个鲑鱼、青花鱼、蛋黄等等，都有维他命 D 可以来摄取了。就是呢，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健康，这个我们讲到的骨松的问题，这真的是要强化骨骼。那妈妈们呢，其实有蛮多的哦，就是可能运动量比较少，再加上饮食上没有注意的话，骨质的流失，你会发现啊，一旦呢不小心跌倒了，就很容易骨

管生活再忙，也别忘了要好好照顾自己跟身边重要的人。今天呢是母亲节啦，所以呢明慧还是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顺心。如果呢你还没有祝福妈妈的话，赶快一句问候，一通电话，或者是一个拥抱，都可以让母亲呢感受到你满满的爱跟温暖了。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明天礼拜一了哦，大家加油哈！好，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八点钟同一时间，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将带给您实用又贴近生活的健康资讯了。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你的卖图啊？
2: 我老公啊，
1: 我老公身强又引流子天性，
2: 超噶！因为给他不又引流子天性，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死你的胎！
1: 哇，怎么？
2: 要的都会穿人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不又引流子天性，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的先同时，也会本科来身强，又引流子天性真加啵。
3: 以上广告由老通铺、老公保险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老天爷对你可真好哎！你最后一次出海捕鱼，给你一个这么有挑战的天气啊！
1: 儿子，你很久没跟我出海了，不要太兴奋，要尊重大海跟老天爷，凡事小心为上，知道吗？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过老爸，这么大的风雨，我倒是烦恼起这艘船能不能撑得住啊。
1: 哼，都40岁了还在乱讲话，这个你不用担心，月号没那么脆弱。
2: 一艘小渔船行驶在狂风暴雨之中，正在船长室中对话的是船长刘海生跟他的儿子子文。海生14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出海，从事渔夫已经有50年的光阴了，而今晚过后他就正式退休了。
0: 哎哎，爸，你看东北北方向这个位置的渔汛感觉不错哎。
1: 嗯，选得不错，看起来今天应该收获会很好。
2: 子文在水下雷达上观察到一群讯号不错的渔汛标记，纷纷因为他们这艘船属于近海的小船，所以基本船员组成就他们两个而已。

0: 子文，位置到了，被下网了。
1: 啊，知道了。马老、洪坤，注意你们的位置，不要被下网的绳子勾到了。

0: 时间大约过了一小时左右，船长海生也走到了甲板上观察了一下状况，依照经验判断，就让儿子开始进行收网作业。
1: 哎，怎么会这么少？我跟子文明明在雷达上头看到一波不错的鱼讯，怎么鱼会这么少呢？
0: 黄板升起的拖网里面有白带鱼、鲷鱼、石斑、虾蟹以及少数其他常见鱼种，但是捕获量似乎跟观察到的鱼讯不符合。
2: 爸，你今天怎么会开错方向？我刚刚在里面已经对过很多遍 GPS 位置了，这离刚刚讲的位置差很多。哎，难怪捕起来的鱼少这么多。
1: 啊？怎么会这样？

海参一直以来都是当地渔港里头渔获量前几名的船长，以精准的眼光判断鱼汛位置，几乎没有出错过。想不到要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捕捞，竟然犯了这种不该犯的错，这令他十分的懊恼。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海参竟然会记错位置呢？

0: 船长还没回来吗？想说通常他都这个时间回港，才顺路过来想看一下渔获。
1: 抱歉，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都已经迟一个小时了。
2: 在渔港码头旁，正在对话的两个人是临近餐厅的老板跟子文的妻子洪慧娟。子文夫妻俩和妹妹天晴目前都在共同开设的水产店工作，附近的渔获基本上都是他们经手买卖。
3: 哎，老刘还没回来哟、哦，会不会他舍不得把船卖给我啊？所以哦，故意把船改很慢呐、啊。嘿嘿，
4: 少贝贝，他们今天只是多跑了几个点，等等就回来了，你不用担心。
5: 天晴，不好意思啦、啊，我们想说刘贝贝差不多都这个时间回来，我跟我爸也是刚好把渔获下完。我们只是顺便来看一下船况而已。
2: 走近询问的这个人是与刘家相识已久的傅元浩船长邵俊元和他的儿子任杰。他听到刘海生要退休了，所以早就约定好要购买海生的渔船。
3: 哎，天晴，你老爸回来后打电话跟我说一下，我先回去补个眠啦，晚点还要把船开去保养呢。
4: 好，我再跟邵贝贝说。
2: 大约又过了半小时，渔船终于回到了港口，而外籍渔工正熟练地将渔获运下船，子文则是从驾驶室走了出来。
1: 今天怎么是你开船回来？爸呢？
6: 哎呀，老爸今天状况不对，竟然开错方向，而且他身体也有些不太舒服。他现在在船舱休息，我们等等下完货再去叫他。
1: 那我去准备一下餐厅老板的货，晚点再带老爸去医院。
4: 大嫂，我跟你去备货。
7: 哎呀，不用看医生了，我真的没事。餐厅老板的货我来开车送过去就好了，顺便收上个礼拜的账。
4: 爸，你年纪大了，身体有不舒服就要去检查，不要怕去医院嘛。我还记得小时候你常常去医院接妈妈下班，妈妈过世后你怎么变得这么害怕去医院了？
2: 天晴口中的母亲三年前过世了，母亲是一名护理师，三年前被诊断出癌症末期后，最后也是在医院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分钟。从那之后，海生就很不喜欢去医院，生怕自己触景伤情。

0: 来了来了。
1: 啊，我把鱼货送过来了。哎哎，你要不要点收一下？
0: 我有跟你说要买鱼吗？
2: 渔港的事情忙完后，海生就开车去送鱼货，而本该到达餐厅的他，却来到了阿豪婶的杂货店。从阿豪婶充满困惑的表情看来，他似乎不记得有订过鱼货。
0: 哎呦，海生，我儿子订这么多，你下来帮我搬一下，我一个人怎么有办法搬呢？
2: 阿豪婶家里只有儿子跟他两个人，后车厢一打开就看见十几箱的鱼货，阿豪婶十分的震惊，但是在海生的坚持下，他还是暂时把货收下。但后来想想不对，又拨了一通电话向儿子瑞金确认。
0: 瑞金，还没下班呢，今天海生叔送了十几箱鱼货，说是你订的，我现在冰在店里后面的冷冻库。
3: 啊？我没有订啊，海生叔是不是记错了？
0: 哎呦，那我赶快退回去，你先忙啊。

0: 就在阿豪婶发现送错货的同时，泽文跟妻子在自家的客厅一副焦虑的样子。
1: 哎，这么晚了，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对啊，晚餐时间都过这么久了。哦，真的要疯嘞，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大的包。
3: 天晴啊，怎么了？看你接到电话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出去，还从店里掉了一大堆货。
2: 就爸本来说要送的货，结果没有送到餐厅那里，所以我只好赶快调货送过去，简直快累死我
3: 了。啊，怎么会这样？那原本的货被爸送哪去了？
2: 我也不知道啊。
0: 子文、慧娟跟天晴都因为父亲只是未归跟没有及时送到货的问题而担忧，他们似乎还不知道他们口中的余货其实都在阿豪婶那里。
2: 喂，哦，阿豪婶啊。啊，什么？我爸送了十几箱余货到杂货店。哦，好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处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这怎么会送到阿豪婶那边呢？哎呀，爸今天怎么问题这么多啊？他从来不会这样的。
2: 对啊，越来越常忘东忘西就算了，还送错货。
3: 哎，算了啦，可能爸也舍不得退休才会这样。先把现在的问题解决，以后多陪陪他应该就没事了啊。
0: 对于今天海生连续的出错，晚辈们以为海生只是单纯的老人家健忘，从未在大事情上出错的海生也被子女归咎为退休症候群。

海山送完货后，漫无目的地行驶在路上，而一个远看就已经显示黄灯，而且剩下最后3秒的交通号志，他竟然没有注意到，直到转换成红灯，才紧急停下。

0: 这让从不违法的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1: 哎呦，差一点就闯红灯了。喂，慧娟啊，有什么事吗？
2: 爸，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1: 哦，我现在在……喂，喂，喂。
0: 另外一方面，留在家中的慧娟试图联络海参，但不凑巧的是，海参的手机电量不足，两个人就这样断了线。
1: 奇怪，我到底要去哪里？怎么会想不起来呢？刚刚那通电话是谁打来的？
3: 爸，你年纪大了，身体有不舒服就要去检查，去医院嘛，你常常去医院接妈妈下班呢。
0: 海参停车等红绿灯的时候，一旁驶来一台摩托车停在前方机车停等区，而那骑士身穿白色护理师制服。海参脑中突然出现他过世三年的老婆身影。
1: 好像是满月。对对对对对，哎呀，差点就忘了我要去接老婆下班，幸好想起来了，不然待会又要被念了。
0: 海参就这样跟着护理师骑士急急忙忙赶往医院，要去接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婆。

0: 海生在路上特地买了花束，来到过去妻子满月上班的医院，他在门口痴痴地等着，又忍不住时不时地探头探望着。他可疑的模样也引起了在医院里里里外外行人们的侧目。
1: 哎呀，现在到底几点了？可恶，我怎么会忘记把表给带出来呢？待会满月看到啊，又要念我了。
0: 海生口中提到的手表，是过世妻子满月在他们交往后送给他的第一个生日礼物。但是在妻子丧礼之后，他怕睹物思人，于是便将手表收在家里。
1: 不好意思，你们知道何满月下班了吗？
2: 何满月，你们有听过这个人吗？
3: 没听过啊，应该不是我们这一科的吧？
2: 老先生，我们没听过这个人。
1: 好好好，谢谢你们啊。我看起来很老吗？怎么会叫我老先生？真是。
0: 这个时间通常是护理师五班的下班时间，但海生的妻子都已经过世多年了，当然不会出现在这里，所以任他再怎么问，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4: 喂，宝贝，下班没啊？好好好，你慢慢来哈，等你哦。你下班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外面这边有一个奇怪的老伯，他一直在搭讪刚下班的年轻护士。

0: 啊，你应该等很久了吧？
1: 还好啦，在外面吹个风也蛮好的。
2: 咦，那个不是满月吗？她怎么会跟一个男的在一起？
3: 海生看到远方刚下班的一名护理师，竟然将他误认为过世的妻子满月，而且又看到他与一名男子有着亲密的互动，一时怒火中烧，就走过去将手中的花束丢在那名男子的脸上。
1: 哎，老头，你干嘛用花丢我啊？
2: 哼，我是满月的男朋友，你又是谁啊？
0: 老先生，满月是谁啊？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2: 满月，你别怕，我会保护你的。
0: 我们走了，别理他。那个老人家可能生病了。
3: 海参因为将护理师误认为妻子，为了保护他，就决定拉住他的手，准备离开。但这莫名其妙的行为却让那名护理师惊恐万分，而她的男朋友对此非常的恼火。
0: 老先生，你把手放开，我真的不认识你，我的名字也不叫满月啊。
4: 有人在吵架啊，快点叫警察来啊。
5: 好，喂，是警察局吗？

0: 半个小时之后，海生、护理师跟她的男朋友都在警察局里面做笔录，但面对海生做笔录的警察，感觉十分的苦恼。
1: 老先生，我是问你为什么性骚扰那个护理师，被害者跟目击证人都说是你，怎么还不承认啊？
2: 我刚刚就说过了，我真的不认识他们，而且我也不记得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1: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呀，先在这边想一下，等等我再来问你。
3: 警察先生，请问我爸在哪里啊？听说他被抓进来了。
4: 啊？你爸的名字是？
5: 哦，我爸的名字叫刘海生。刚刚接到警察局电话说我爸在这里。
6: 爸怎么可能去性骚扰？一定是搞错了。

0: 天晴、子文、慧珍，你们都来了。我真的没有做过那些事，我只记得我开车到了医院门口，但是后来的事我就不记得了。
1: 哎，老先生，你敢做就要敢当啊！你刚刚对我女友毛手毛脚的，现在说什么都不记得，当我们傻啦？
2: 由于海生对于刚刚在医院里头的事情毫无记忆，年轻的护理师跟她的男朋友非常的生气，而护理师也秀出了她手上的握痕，以证明刚刚发生的事情。
3: 先生小姐，真的很对不起，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4: 警察先生，我把医院门口的监视器影片拿来了。
2: 这个时候，一位穿着护理师制服、年约40多岁的女性走了进来，而年轻的护理师看到她就上前诉苦。她是同单位的护理长，为了厘清事情的经过，特地将监视器影片备份拿来。

0: 护理长来得刚好，哎，我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哎，这个不是梦玲吗？
1: 啊，海参大哥，原来是你啊。
2: 哦，阿长，你认识这个色狼吗？
1: 海参大哥怎么会是色狼？我想这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3: 护理长跟海参相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海参早上捕鱼时的搞不清楚方向，还有没有将鱼货送到正确的位置，到现在的被控诉性骚扰事件，接二连三发生的异状让家人都感到困惑不解。难道海参正要过上悠闲的退休生活之时，他的健康发生了异状吗？

0: 海龟船长，编剧林敏俊、林玉娟，刘海生、陈于宽饰演，刘子文、赖伟饰演，洪慧娟、杨美珍饰演，刘天晴、叶思成饰演，邵俊元、秦浩饰演，邵仁杰、张玉圈饰演，阿豪、沈梦玲、杨慧玉饰演。
1: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容易降低诶，外面你听见冇？
2: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2: 停业平严条诶啦，然后去输液，行政师兄。
3: 行政师兄先增加调节之突，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专业送房用协助其他师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2: 调节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连用行路人挡好。
5: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连用行路人咩？
5: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请一定爱连用行路人哦。
4: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5: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刘海生船长的这一天发生了很多奇怪的状况，从开船搞不清楚方向，送货送错地方，到现在完全记不得在医院门口与人发生争执的事情，这一切都让家人茫然不解。而在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碰巧遇到了医院的熟人，这连续的事件究竟会带给这名老船长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阿长，你认识他啊？
2: 海生大哥，我认识，他老婆是我们医院护理科的前辈，也是我以前的阿长，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3: 是不是误会？把监视器画面秀出来就知道了。
2: 警察先生，这随身碟里面有当时的监视器画面，麻烦你确认一下。
4: 好，那你们在这边等一下，我去备份。
1: 那老先生会一直叫我满月，是不是他认错人了？
2: 满月是前辈的名字，但他都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0: 从监视器画面来看，海生当时确实拉扯着小护士，而梦玲非常清楚海生的个性，是不太会做出这种性骚扰事件的人，所以他想理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1: 这是我爸吗？我爸他就算跟天借胆也不敢做这种事情啦。
2: 就是因为我认识海生大哥，所以我才想问清楚啊。
5: 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而且我也没有见过他们两个啊。
6: 会不会跟爸今天身体不太舒服有关系？要不然我也从没见过爸这样啊。
2: 可不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
0: 于是子文三人就将父亲在海上搞不清楚方向、送错货的事情又说了一遍。但是询问父亲这些事情，海生又全部都不记得。而梦玲在他们的叙说过程中逐渐感觉到不对劲。
2: 海生大哥，你等一下，我先跟子文他们出去聊一下。
7: 怎么了吗？
2: 我们去外面谈一下。
7: 啊？我爸怎么会有老人痴呆呢？不是说吃鱼可以缓解失智吗？我爸吃的鱼比一般人多好几倍啊，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嘛？
1: 对呀，怎么可能啦？爸明明之前都还好好的呀。
6: 是啊，健忘归健忘，人老了不都这样吗？啊？
2: 我还是建议你们赶快带他去医院的神经内科做诊断跟治疗，不然只会越来越严重。
0: 梦玲根据子文他们对于父亲的描述，再加上年轻护理师的指控，大致可以判断出海生应该就是得了失智症。至于是哪一种类型的失智症，可能就要交由专业的医师来判断了。
2: 那有关我们家妹妹要告海生哥性骚扰的事，我会去跟他说清楚，毕竟医者同心，他应该会了解的，你们放心吧。
7: 梦玲姐，谢谢你啊。
1: 姐，谢谢你哦。

0: 当晚在护理师蒋梦玲的调解下，海参被顺利的释放，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众人皆沉默不语。海参依旧在为今天的事情困惑，而他的子女心里面都在为父亲的病情担忧。
1: 再不起床就捕不到鱼了。
2: 哎呦，老爸，你干嘛啦？怎么起来都不开灯啊？吓死我了！
0: 午夜时分，天晴在家熬夜写企划案，突然听到楼下有碰撞声。他走下楼查看时，因为海参的突然出现，让他吓了一大跳。
1: 哎，三更半夜的，你不睡觉起来干什么？是不是明天要考试了，临时抱佛脚熬夜读书啊？啊！
2: 哦，老爸，我都已经毕业好几年了。
1: 啊，你准备一下，把外套穿上，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啊。
2: 啊？现在三更半夜，你要带我去看什么？
1: 好啦，你在干嘛？还不快点过来！
2: 啊，哦哦哦，好了好了，我陪你去了。

0: 没多久后，海参就驱车带着女儿天晴来到渔港，两个人就这样在码头旁走了大半个钟头，不知道在寻找着什么，这也让天晴逐渐没有耐心。
1: 老爸呀，你到底在找什么？我们该回家了。
2: 咦，奇怪，我明明记得昨天把船停在这个位置，怎么会没看到呢？
3: 哎呦，啊，这不是已经退休享福的海参吗？啊，怎么天还没亮你就出现在这里哈？是不是忘记自己退休啊，还想出来捕鱼哦？
2: 三伯，你也这么早就要出海了？
4: 哎，爸，刘贝贝怎么会叫你三伯？
3: 啊，是有点奇怪了，他以前叫你阿公吼，都是叫三伯呢。
0: 海参的多年好友俊元跟他的儿子仁杰，在这个时间都正准备要出船捕鱼，没想到刚到码头就凑巧跟海参相遇，而海参对于俊元的称呼也让众人感到困惑。
2: 奇怪，怎么会没有呢？都绕了一圈了，怎么会没看到？
4: 天晴，你爸爸他是怎么了？
5: 哎，仁杰，我跟你说，我爸他退休后确实是有一点奇怪，他突然载我出来也不知道要干嘛。
3: 啊，我去问问海参啊，他到底是在找什么。哎，海参啊，你到底是在找什么哈？
2: 就我昨天刚买的船啊，我明明记得停在这里，怎么会没看见呢？
3: 你的船啊，你昨天就卖给我的啊，我已经送去保养了呢。
2: 什么？怎么可能？我这新船我才刚买的，怎么可能会卖给你？
3: 哎，海参，你搞错了吧？你这艘船哦，少说也有30年了呢。
2: 啊？什么30年？拜托，我买的是新船呢，我花了一大笔钱才买到的。
5: 哎，少贝贝啊，哎，你帮我看一下，我老爸他怎么好像只记得以前的事啊？

0: 哎，好好一个人哦，才刚退休了，啊，怎么会变成这样？
1: 海生完全将时空错乱了，错将自己回到30多岁时买了新船的时空，因为他的记忆出错，让天晴不禁担忧了起来。

0: 经过昨晚的一夜折腾，天晴将事情告诉了哥哥子文。家人心中有数，明白父亲刘海生得了失智症的几率非常的高，于是一大早就借健康检查的借口，带着父亲前来医院诊断。
1: 爸早上看起来就跟平常没两样啊，哎，会不会只是被摩西娜耍丢你啊？哎，我记得隔壁三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师傅，很会修仙哦。
2: 你不要迷信，乱讲什么，要是真的遇到某行啊，爸早就被抓走了。我们要面对事实，爸这一两年健忘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反而是我们当儿女的疏忽了。如果早点带他来看医生，就不会变成这样。
1: 哎，梦玲姐，我爸目前状况怎么样了啊？
3: 现在我也不敢乱下定论，但是根据初步的诊断，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几率还蛮高的，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0: 护理长孟玲从诊间走出来后，就跟子文和慧娟告知目前大致上确认的状况。而得知父亲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几率非常高后，他们都不禁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2: 爸他才刚退休而已，怎么会得到这个病？那现在到底有多严重？
3: 到底是哪一个阶段，还要做更详细的检查才会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根据医生的诊断按时服药跟治疗。
1: 但是他今天早上都还认得我们呢，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吧？
2: 这是什么？
3: 刚开始听到阿兹海默症，家属一定都会很担心。这些小册子里面都有说明该怎么陪伴跟照护，重点是放宽心，不然大家都会很痛苦的。
1: 啊，谢谢你的建议，我们知道了。
0: 孟玲将一些有关阿兹海默症的介绍跟照护的相关折页册给了子文他们。册子里面的内容以及孟玲的安慰，渐渐地让子文夫妻跟天晴稍放宽心一点。

0: 晚上刘家一家人齐聚在餐厅用餐，虽然周围人群相当的热闹，而他们的桌上也放满了山珍海味，但他们的气氛却不复以往的闹哄哄，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忧心忡忡。
1: 哎呀，大家聚在一块儿就是要开心嘛，怎么一个一个都苦瓜脸的？哎，来来来，我先敬大家一杯啊！来来来，
2: 对对对，来来来啊！大家赶快吃，出来吃饭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嘛。哎，爸，这是你最爱吃的东坡肉啊！
1: 哎呦，没见过你对我那么客气，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啊？啊？
3: 哎，爸，你看这道螺肉鱿鱼蒜，哎，我记得以前妈也常煮给你吃哦。

0: 其实你们在担心什么，我全都知道。
1: 爸爸，
2: 海参见女儿们都无法宽心地吃饭，于是就决定开门见山将事情说开。其实很多事情他只是放在心里不说而已。
3: 爸，我们没有在担心什么，只是最近店里比较忙，所以脸色比较差嘛。
0: 其实我有阿兹海默症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4: 哦哟，你们谁说的啦？不是都说好先不要告诉爸的吗？
0: 哎呀，是我自个儿问梦玲的。其实这一年来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有发现，我又不是傻子，怎么会不知道呢？要不然我本来还想出海捕鱼捕到老的，怎么会选择现在退休？
5: 爸，你不用担心，我跟子文还有天晴都会尽力照顾你的。
4: 对了对了，爸，你不用太担心，只要好好的吃药治疗，这个病没那么恐怖啦。
0: 其实你们阿公也有类似的症状，所以当年才会在海上迷航一去不回。
2: 原来海参的父亲也是在中年时就罹患疑似阿兹海默症，但当时医学技术并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也没有得到妥善的治疗。当海参讲到这里时，令众人不胜唏嘘。
0: 说到底或许是我对不起你们吧。
3: 哎呦，爸，你干嘛说这种话呢？你把我们抚养到这么大，而且我们从小到大都衣食无缺的，你哪有对不起我们啊？
0: 我根本不知道这种病会不会遗传，万一你们也得了，我真的会愧疚一辈子。
4: 好了好了，我们都不需要这样唉声叹气，又不是世界末日。
0: 对对对，哎呀，都是老爸的错，害得大家愁眉苦脸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啊，日子还是要过，我会好好吃药，好好治疗的。
3: 对对对，爸，梦玲姐也告诉我们不要太担心，而且她提供了很多资讯，身为家人的我们不是要更乐观积极吗？啊，
0: 对对对，子文说的对，大家以后啊别再把我当成病人了，知道吧？啊，
3: 知道了知道了
6: 知道了。

0: 时间又过了半年，刘家众人也是如常的生活，而海参按时的吃药以及依照医嘱的照护下，他发病的频率也没有更加的严重，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如常生活。今天刘家众人跟俊元船长父子都聚集在刘家的客厅，将海参围在中间。
1: 爸，你要全部答对，我才能放心让少贝贝带你去。
2: 好，我准备好了，你开始问吧。
3: 爸，你注意听哦，请讲出现场所有人的名字。
4: 你可要全部答对哦，我才会带你出去哦。啊，不然哦，你就给我乖乖在家睡觉哈。
2: 我现在可是清醒得很啊，你不用担心。你呢是我儿子子文，你呢是我女儿天晴。
0: 看来今天海参的好朋友俊元要带他去某个地方，为了判断现在他的身体状况

0: 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儿子女儿决定先做个简单的测试确认。
1: 哎，按到我嘞，啊，我是谁？啊，你都还没有讲到我呢。
2: 你呀、啊，你是，你是全渔港最丑的船长。
1: 哎，啊，他看起来就很正常啊，啊，还会损人，哪有什么老人痴呆？要不是哈，当初我主动退出，追到满月的可能就是我呢。
2: 哎呦，我听你在吹牛，你明明是长得丑才追不到满月的。
3: 哎，还有，今天还有最后一题。哎爸，今天是农历几月几号呢？
2: 今天是满月。今天也就是你们母亲的生日，2月14号。
3: 恭喜你答对了。
0: 分别辨认出家人朋友之后，凯森又被考了一些有关于时间、地点、年龄等基本问题。虽然没有全部答对，但至少也有一半以上的正确率，在他这个阶段已经算是很好了。
2: 哎，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我们出发。
3: 哎，对了爸，还有这个、啊、
2: 我忘了什么吗？
3: 爸，你忘了带妈的照片一起去。
2: 哎呀，对，哎呀，我怎么会忘了这个呢？哎呀，
1: 嘿嘿，啊，你不就老人痴呆啊，这很正常啊。

0: 海参此时此刻已在船上的驾驶室，手上抱着的是妻子满月的遗照，而搭乘的这艘船就是海参已卖出的船。另一方面，俊元父子俩正在外头松开绳索，正在做起航前的准备。
1: 满月啊，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日子。我还记得你最喜欢看海了，所以打从我们在一起以来，每年的今天我们都会一起出海。
2: 儿子啊，你看刘菲菲那么痴情，我看到这样都快要流眼泪了呢。
3: 对啊，真希望我也可以像刘菲菲一样。
2: 你也要一样，也要像刘菲菲一样有个伴，喜欢天晴就赶快去捉。两个人都已经30了还在搞矜持。
3: 爸，我跟天晴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啊。算了啦算了啦，你也不看看你老爸几岁了，到现在都还没有跑丢孙呢。而我们邻居那个阿土伯的孙子都快跟你一样大了呢，你一个影子都生不出来啦。
0: 俊元父子在远处看着海参对着妻子遗照痴情对话的样子，也不禁深有感触。
2: 我们准备出发了。

0: 老六，这个位置应该没错吧？
1: 嗯，位置没错。感谢你没把雷达里面存的 GPS 给洗掉啊。
2: 其实呢，是我爸爸想看刘贝贝到底去哪里捕鱼，为什么每次

0: 量都那么好。嘿嘿，
1: 安妮怎么出卖老爸？啊，连这个都说出去哦，哦，很丢脸呢。
2: 反正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你要是想知道啊，只要我还记得，一定会将几个私密渔场告诉你的。
1: 真的吗？啊，你真的愿意跟我讲哦？
0: 哎，日落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出去吧。
1: 好了，走了。
3: 日落时分，海参一如往昔都在海上的同一个地点，只是原本都有妻子相伴，而今就只有剩下一张照片。没多久后，落日的余晖让整片海面都染成殷红色，而天边那一轮杏黄色的满月就犹如妻子还陪在身边一般。
0: 哇，真的好美哦。
1: 以后吼，我也要带你妈吼来看一下了。
3: 失智症虽然非正常大脑退化的疾病，如果家族有失智症病史，后代发病的几率也相对较高。不管是遗传或非遗传，只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会跟着减少发病的风险。就像其他任何的疾病一样，早日发现，早日治疗，再加上家人给予适当的鼓励与支持，才能够给失智症的病患最大的帮助。

0: 海龟船长，编剧林敏俊。
1: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只事 ADR。苏州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领沙去婚前，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结结，尝试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的，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2: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耶呀，你上班是条路的体验有存钱吗？
1: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哟，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的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筋。

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进入五月份哦，那今天是母亲节，也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那五月份是炎热的季节，但是气候也是多变的。那季节的更迭不只是气候的变化，更是人们对于自然心境的投射哦。那还有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战争尚未停息，所以也希望能够借由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崭新的祝福哦。那今天节目呢就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谈到了在战国时期的韩娥的故事。相传她的歌声能够绕梁三日，余音不绝，还有呢，他的歌声能够让饥饿的人感到饱足，让悲伤的人重拾欢颜哦。我想这也是丝竹漫游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这种幸福感，跨越语言，直击心灵。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中，在晚安音乐故事馆就是为您送上韩娥的故事，那再来呢，就是跟您分享与夏天相关的国乐作品哦。好，首先我们就先来听听韩娥的故事吧。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听众朋友，所谓余音绕梁，就是形容一个人的歌声令人不断回味，如此沁暖人心。这就要说到战国时代，有一位女子名叫韩娥。话说在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国内动荡不安，老百姓的生活很艰苦，饭也吃不上，而有钱人家却照样是吃鱼吃肉，世道是多么的不公平啊。一天，在韩国的一条破旧的街道上，有一位年轻的姑娘穿着一身破衣裳，一边步履蹒跚地走着，一边轻轻地唱歌。

他的歌唱得可真凄凉，路边的行人都停下来目送他渐渐远去的身影，但看得看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位姑娘名叫韩娥，原来是一位女歌手，因为从小父母双亡，就流落在街头，靠着卖唱过日子。天色暗下来了，韩娥在一个小村庄的破屋前停下来，

0: 想敲门祈求一点吃的东西，因为他实在饿极了，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可是韩娥并没有敲门，就在一旁喃喃自语：
1: 唉，在这艰难的时候，谁还有的吃的呢？

0: 等他渐渐醒来时，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一碗水，说着：“
1: 姑娘啊，来，喝一点水，暖暖身子吧。”
0: 韩娥用感激的眼光看着老太太，慢慢地喝完了那碗水，觉得好多了。不一会儿，隔壁的老大爷又给韩娥送来一碗米粥。
2: 姑娘，来喝点粥，这样才好得快呀。
0: 韩娥在乡亲们的照料下，几天之后身体恢复了健康。韩娥就对乡亲说：“
3: 我是个卖唱过日子的姑娘，除了唱歌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我只能用歌声来感激你们了。”
0: 说完，韩娥就用她那清亮的嗓子唱起歌来了。韩娥的歌声多么凄凉啊，就连正在玩耍的孩子们也不声不响地站在大人身边，眼里淌满了泪水。韩娥越唱越悲伤，乡亲们全都低下头哭了起来，一片哀鸿遍野。这时，老太太缓缓地走到韩娥身边，说着：“
1: 姑娘啊，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你唱得真好，把我们的痛苦全都唱出来了。可是面对这样的苦日子，你光用歌声让我们来哭泣有什么用呢？我们虽然生活很苦，但是我们也需要欢乐啊。你为什么不唱一些快乐的歌呢？让我们这些穷人在痛苦当中享受一点乐趣呢？你呀，应该唱一些快乐的歌。”
0: 韩娥听了老太太的话，既惊讶又惭愧，就回答说：“
3: 是啊，为什么穷人就没有快乐的歌呢？我想为穷人唱一首快乐的歌。”
0: 韩娥想了想，就唱了起来：“
3: 我们耕着地，我们种嫁妆，是我们种下的就该我们收获，不是我们种下的就要把它除掉。我们收获的是粮食，我们除掉的是野木。我们有我们的歌声，我们有我们的快乐。”
4: 唱得真好啊！
2: 哎呀，就是这样啊！哎呀，这姑娘啊，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呢、啊。
4: 是
2: 啊，
0: 韩娥唱了一遍又一遍。乡亲们听了直点头，他们笑了，忘记了忧愁，忘记了辛劳，甚至连树上的小鸟儿也开始嬉戏起来了。因为韩娥唱的是劳动者的歌啊。说也奇怪，韩娥走后，人们还经常聚集到老太太的屋子里，因为他们说这屋子里还有韩娥的歌声在回响，那余音一直缠绕在屋梁间呢。从此以后，余音绕梁也就成为一句赞扬歌唱家的成语，到处流传开了。韩娥的故事也就越传越远，成为佳话，一直传到今天，人们都还没有忘记它。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够带给您更多面对未来的勇气。谢谢聆听。
5: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阿布饰演韩娥，常勤芬老师饰演老太太，秦浩老师饰演老大爷，艾尔森饰演路人。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0: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那今天为您所送上的都是跟夏天相关的很浪漫的音乐啊。那天气越来越热嘛，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心境的转换，也是大自然的无

无限循环。首先听到的这一首就是刘长远的《四季》当中的《夏》，这是夏天的夏。这套曲目是受北京市青少年音像出版社委托创作的。

接下来这一首是吴蛮的夏，这是吴蛮即兴演奏的哦，真的是能够把这个夏天的气息表现得

接下来这一首是卢亮辉的夏，就是卢亮辉继春天之后所写的这首夏天，在1980年完成创作。接下来这一首也是卢亮辉的作品，叫做《西子湾之恋》，是2006年为小提琴还有国乐团所写的协奏曲。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所送上的四首曲子跟夏天相关的啊。那当炎热的气息悄悄在空气中弥漫，热情而奔放的夏天已经来到了啊。不过在台湾的夏天是潮湿又炎热的，想说来欣赏一些好听的丝竹乐，或许能够让我们心中就是有那种丝丝入扣的美感，既清凉又消暑，能够转换心情啊。其实我觉得换季除了天气的变换之外，我们的心灵其实也在换季，而且一年四季非常有规律的在循环着。好，那接下来欣赏的就是刘长远的夏，这个夏就是夏天的夏啊。那这首曲子呢，当初是受北京市青少年音像出版社的委托创作的，希望能够发挥民俗文化的声响哦，并且推展民族乐器。那整部作品呢，就是以24节气的传统节庆作为灵感，将六个乐章分别串起为春夏秋冬，还有农历新年的岁时节令，以一季一个乐章的方式，把这四季更迭周而复始的这种变换呢，描写的惟妙惟肖。

所欣赏的是刘长远的夏，也就是夏天的夏。好，那接下来这首曲子也叫做夏，是吴蛮的琵琶独奏曲啊。那这首曲子呢，当初是为了美国苏州古典园林刘芳园的艺术影像所写的配乐，那之后呢就成为单曲而发行。那这首曲子就融合了东亚古典音乐的现代风格，透过琵琶独奏的音色，那我们会听到这种绿意盎然的生机还有幻境，就带领听众朋友摆脱时间的桎梏，而展现出更宽广的自由。

所欣赏的是吴蛮的演奏下哦，那这首曲子基本上就是由吴蛮亲自演奏并且即兴创作哦，希望您喜欢。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听话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3: 爱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学习的课程哦。
3: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落零55的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落零学习庙，看有哪条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到了夏天哦，时节的变换其实也会让我们的心境有一些转变哦。每一次进入到新的季节，都会让我们觉得心中为之开朗哦。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哦。当然，换季也代表天增岁月，人增寿啊。不过，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累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的感觉了哦。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哦。可能有点豁达，不过人生也必须要如此啊。好，接下来为您所送上的是卢亮辉的《夏》，就是夏天的夏哦，是以四季作为主题所创作的。这是在1980年5月16号，其实也快要满26周年了，在夏。

香港所完成的创作，是1977年到86年卢亮辉担任香港中乐团全职乐师的时候，受香港中乐团委托创作的作品。那乐曲就着重表现大自然的变化情景，还有人们的感受。那全曲总共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就是表现出赤日炎炎，热气沸天，大地一片枯竭，人们内心充满了焦虑、不安，还有烦躁的心情。那第二段呢，就出现了乌云弥漫，雷声隆隆，暴雨骤雨来临的情景。第三段就是经过暴风雨的扫荡之后，天气转晴，太阳出来了，大地又是一片光明灿烂，人们怀着赞美的心情歌颂明朗的夏天。

所听到的就是卢亮辉的夏，这是卢亮辉的四季当中的夏天啊。好，那接下来这也是卢亮辉的作品，在2006年所完成的，是为小提琴还有国乐团所写的协奏曲。我相信这首曲子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西子湾之恋》，相当相当的浪漫。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十一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还有平安喜乐。我们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及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催你吗？
3: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没发病，故所不会催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天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呢，要和您所推出的

同样的也是继上个礼拜石破天惊交响曲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系列。那我们在今天晚上要进入的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C 小调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这一首交响曲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演奏次数也非常的多。这首曲子它完成在1807年的年末到1808年年初这之间。这首曲子著名的程度还有演出的次数，也就是它所受的欢迎的程度，应该是居全部交响曲之首。贝多芬他在这首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的开头呢，他就写下了一句非常引人深思的一个金语，也就是命运扣反。贝多芬的弟子辛德勒呢，他就引用了这个极高的一个戏剧性的名词命运呢，为本首交响曲的一个标题。这个标题突出而且具有吸引力，这或许呢，也就是他特别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然而，这个哒哒哒噔，这个敲门的动机呢，也就是就好像您在敲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敲门动机，就好像贝多芬所说的命运的扣法。然而，这样的一个动机其实并不是贝多芬独特的一个发明。在交响曲当中，海顿、莫扎特也都有使用过。说起来，这个四个音符的律动，其实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任何的变化，或是成了一个乐节。然而，在贝多芬的一个巧妙的一个安排之下，它却能形成贯穿全曲的一个中心，而且展现无懈可击的一个完美的构造。那它的扩大的那种戏剧性的壮观的声音呢，可以让人家听起来让人万众一心，同时呢感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一种感动，还有一种震撼。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和您要来介绍这一首交响曲一开始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采取一个灿烂的快板，它用24拍子 C 小调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一个乐章。这个乐章可以说是非常极富男性的粗犷气息。那在一种很强烈的四个动机，还有在这种节奏无限的延续贯穿全曲当中，那一开始这个动机就成为它的第一主题。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这个动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整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四个音的动机，它也是它的第一主题。那在四个小节非常果决的华国号独奏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个第二主题的一个旋律，而第二主题的旋律呢，则是由第一小提琴以轻柔的方式的，还有很温柔的方式把它演奏出来。那之后呢，再转由竖笛还有长笛来演出。那我们现在和您来聆赏一下第二主题的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第二主题的一个片段。那这首交响曲呢，它的程式部并不长，那之后呢，就进入了一个发展部。那发展部它以最初的动机，经过紧密的安排，以扩张发展的方式，那让贝多芬呢，在这个地方呢，让聆听者呢，继续任由贝多芬

来拨弄，甚至呢还有技巧的安排。而在这个地方，连第二主题呢几乎呢就没有露脸过，那仅以片段的支线来出现，之后再进入了再现部。那这一个乐章呢，最后以双簧管的演奏，短小的发作，最后呢再用一整个规模雄壮的浩大的方式呢来结束这个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刚刚介绍了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的第一乐章，你可以从刚刚的一个分享当中，你可以发现到它的第一乐章是一个相当极富有男性粗犷的气质。那这样的一个气息呢，造成整个乐章呢非常的紧密，那扩张力非常的大。那您听起来之后会那种非常紧绷的一个气氛。那当然在那种音响紧绷之后呢，贝多芬的设计上面呢，他就在第二乐章当中让整个的气氛变成非常的优美沉静，而且非常的安详。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呢，让你的耳朵呢会感受到在一个紧绷之后得到一点松懈。那在这个松懈之后呢，到后面呢他又再给你一个紧绷。那这也就是贝多芬在设计这首交响曲他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当然第二乐章贝多芬在这里他采用了一个稍快的一个行板。他用降 A 大调38拍子所来写成的，用一种自由的变奏曲的一个形态来写作而成的。那在这个乐章当中，他用一个非常沉静，首先是由中提琴跟大提琴齐奏的方式缓慢的演奏出他的主题，之后呢的主题的弦乐呢再把它续奏，那最后又再由木管乐器再来承奏与你来跟它对应。那这样的一个形态让整个的设计非常的优美。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一起再来分享这个命运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带最安全。但系就爱用面纸也可以漱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喽。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洲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贝多芬的C小调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这一首交响曲，它是在1803年到1808年之间，也就是说呢，它在第三号交响曲《英雄》完成以前，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了作曲的灵感。那在这个期间，总共花了5年的时间去推销、去酝酿，所以结果才会如此的圆满的表现。那这一首第五号的命运交响曲是在1808年的12月22号在维也纳剧场来举行贝多芬的作品发表会当中，由作曲者亲自来指挥演出的。然而这一场的演奏会却遭遇到彻底的失败的命运。由于演出的曲目过多，预定的独唱者又未能出席，当时也要演奏钢琴的协奏曲，而协奏曲的主奏呢，他的弟子斐迪南呢的结果呢，也是因为呢来不及的练习，只好由贝多芬来亲自担任主奏。练习期间，贝多芬经常乱发脾气，厉声的斥骂，以至于管弦乐团的团员各个心怀别扭，无法阶层的合作。尤其在最后一首合唱幻想曲演出的时候，管弦乐团

然在演奏的途中还出了乱子，结果呢秩序大乱，贝多芬的在和声当中来终止，然后又重新开始。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那个整个音乐会呢就彻底的失败。所以因此这首第五号交响曲第一次的演奏当中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它采取一个快板，用 C 小调30拍子诙谐曲的一个乐章。那首先一开始呢，由大提琴跟低提琴呢演奏一个庞大却是不流畅的一个旋律，之后第一小提琴的在跟进，那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幽灵的动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第五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欣赏完刚刚的第三乐章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再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第四乐章。第四乐章它采取了一个快板，用C大调40拍子，它用奏鸣曲形式写成的一个乐章。那第三乐章跟第四乐章中间呢，其实它有一个移行步，从转为一个小声之后，然后在充满的情况的那种期待的情况之下呢，它再度以出现一种非常紧张的一个局面，然后慢慢的进入了一个非常强大而且非常声音很大声的一个雄壮的一个豪壮主题。那这个主题之后呢，是一个满怀着自信而且是一个加强的一个音量，然后开始以全合奏的方式来大奏凯歌。而在这个时候，短笛跟长号、背低音管等一并的加入演奏，全体呢就好像是长江大河浩浩荡荡一样。那这个一直向上昂扬的主题呢，在相互对应着第二主题之后，那再由第一小提琴呈现出一个非常明丽爽朗的一个主题出来，之后呢就进入了发展部，那再以第二主题为中心，然后最后达到它一个高潮。那在最后呢，用一个非常强大和弦的伴奏的一个主题之下呢，来结束这个乐章。那其实在音乐会当中呢，这个第三乐章跟第四乐章呢，中间呢是不能停的，而是必须要把它连贯的演奏下去。那么接下来呢，就和你一起来聆赏这首命运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听的朋友，贝多芬他在创作第二号交响曲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生他这种耳聋的这种疾病的现象。那其实再也没有比耳聋这种疾病发生在音乐家的恶作剧更残酷了。

贝多芬他承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而不向命运来低头，他甚至与命运来抗争，他以无比的力量扭直命运的曲线，表现了大智大能大勇的精神。听众朋友们，也许呢，你也应该具备此种不畏困难的观念来聆听这首的交响曲，你才能够被贝多芬的音乐真正的感动，也才能够接近这首交响曲真正的一个精神。贝多芬他在创作这一首第五号交响曲的时候呢，他其实在他在创作第三号期间呢，就已经大致的有一个构想了。这首交响曲全部完成在1808年，而这首交响曲的特征呢，是凝缩于四个音的动机，然后逐渐发展出来，它是有如精巧的图案的那种有机性的组合之中，贝多芬至高无上的理念，同时呢，也构筑了纯粹的器乐曲内这种表现出心中崇高的理想的作曲方式呢，其实在第四乐章连接于第三乐章，而制造出一种感动的最高潮了。其实这首交响曲可以说是获得空前未有的一个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石破天惊交响曲系列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介绍，能够让你更了解贝多芬的精神所在。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下个礼拜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明天开始有个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下课嘞，你还忙着哦？
5: 我的头里里啦，想去体验广播员的生活。
4: 哦，我想我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5: 有，恐吓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体验，研发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瑞取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婉婉之 Ivana，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 93.1。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首歌曲相信大家不陌生啊。那么这首歌呢就叫做牵挂，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曲不陌生啊，因为这首歌呢不管是黄仲坤的版本或者是其他人的版本，大家都对这首歌应该是印象相当深刻。但是我要问一下大家，你知道唱歌的这个人是谁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哎呀哎，有点耳熟哎，但是想不起来他是谁嘞。好，来我告诉大家，这个人呢就是杨俊荣。其实呢杨俊荣他是我们台湾呢一位音乐人，他自己本身呢也写过歌，然后呢也是一位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歌手。那么而且呢他也任职于很多音乐的相关产业的经理啦、董事长啦，而且呢他也还参加过这个电影的演出，什么我在死牢的日子啦，还有电视日剧啊、大兵日记啊、等等啊。那也曾经参加过这一个主持人的工作，好比说华视的好彩头啊等等。不过说到了这个杨俊荣的代表歌曲啊，应该就是这一首歌曲，来自1985年民国74年的情书团。

来自杨俊荣好听的这首歌曲《情书团》，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不陌生哦。这个杨俊荣呢，在1985年呢出了这个《情书团》这张专辑，86年呢有你的日记，还有呢寂寞的时候，另外在90年的时候呢，还有《山感列车》啦，我还好啦等等的这一些专辑哦。不过呢，说到了杨俊荣啊，他其实他跟谁有一点点的关系呢？曾经我看到了有一则新闻哦，那这则新闻呢，就大大的标题就写了，没有杨俊荣的话呢，就没有周杰伦。哎呦，这个话怎么会这么说呢？好，所以其实这个背后是有一个故事的哈。那当时呢，这个听说了哈，但当时呢，在这个杨俊荣的办公室呢，这个桌子上面呢，就有了一张 CD 哈，那就是音乐的 CD 这样。那杨俊荣呢，就把这个随手呢就用播这首歌哈。那后来播的时候呢，哎，这首歌曲竟然是周杰伦他亲自所录制的一首歌曲，叫做《可爱女人》这首歌。那杨俊荣呢，听了这首歌曲呢，觉得说，哎，就当场就问说，哦，这是谁唱的，谁写的这样。那周杰伦就回答说，哦，这是我唱的，这是我写的。结果呢，杨俊荣就觉得说，哦，现在的年轻人的音乐真的声音很不一样哦，而且是非常好听哦。后来呢，杨俊荣呢就说呢，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周杰伦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呢，就把他给介绍给谁呢，介绍给这个吴宗宪。后来呢，吴宗宪呢就下了战书，他说，吴宗宪说呢，只要在一个礼拜之内呢写50首歌，那就可以让他发片这样哈。结果呢，周杰伦没有犹豫哦，就用了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交了50首的一个作品。那后来呢，就签到了吴宗宪的笔下。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那当然，这个后来呢，就发了首张的专辑，而这张专辑当中呢，就收录了这刚刚我们所说的。

好的，这个是来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那当然讲到周杰伦不用我多做介绍了，他的歌真的很多，什么《千里之外》啦，《可爱女人》啦，还有《妈妈的话》啦，我们在上个礼拜才听到嘛，对不对？还包含了很多很多很多、太多歌曲了，什么《菊花台》啊等等，那么也成为了这个巨星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OK 哈，好，那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际遇啊，就是说真话，就只得要有时候呢，就是你怕你更有才华，但是那个机运还没来的时候呢，哎，就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 OK， 好，那么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好久不见的这一些音乐人。那除了这一个杨俊荣之外呢，接下来帮大家所安排的是另外一位也是好久不见的。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啊，这个是来自于黄舒骏的一首歌曲，叫做《他以为他很美丽》啊。OK， 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哦，这个时间点还真的蛮久的哦。这首歌呢，大概是在92年、93年的时候。OK， 好，好，那么其实说到了黄舒骏，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呢，是在1988年的时候呢，叫做《马不停蹄的忧伤》。那么这一首歌曲，而这最早呢，黄舒骏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男歌手。那他自己有制作音乐的能力哈，那么而且呢，他也是音乐的制作人，所以他其实帮很多人制作过专辑，包含了张国荣啦、王菲啊、那英啊、黎明啊、阿妹。张惠妹啦、伊能静啦、黄莺莺啦、陶晶莹等人呢、哦，而且呢，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导演，也是演员，也是作家，也是我们的同行广播节目主持人呢，真的好厉害。OK， 好，那其实他的歌很多哈。OK， 那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恋爱症候群》。OK， 好，这首歌，那这首歌后来结果呢，他被运用在《那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一个插曲哈。不过这首歌曲《恋爱症候群》呢，后来被指出啊，是抄袭自这个一位日本的一位作曲家叫做佐田雅治的一首歌曲哈，也叫做这个《恋爱症候群》。但不管怎么说了，我觉得他在1988年的时候呢，他以这个《马不停蹄的忧伤》这首歌曲呢，树立了这个歌坛的音乐才子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其实他也做过很多电影的配乐，包含了《青少年哪吒》等等啊。那么这一些也都是他的一些相关的作品。那而且他歌很多哎。还真的都蛮好听的。 OK， 好，不过我要特别介绍有一首歌，在91年的一首歌，这首歌虽然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这个主打的歌曲，但是呢，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来自1991年黄舒骏的《何德何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我们的南王姐妹花，好听的这一首歌曲《长空下的独排》。那么就这首歌曲呢，来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好 ，Part Two 第二个阶段。好，那么当然这首歌曲呢，在民歌时期真的很红。那其实这首歌曲要讲到谁呢？最早的原唱呢就是包美胜，后来呢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南王姐妹花呢，这个是后面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那像邓妙华啦，也曾经唱过这首歌。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杨俊荣啦、还有这个黄舒骏啦，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的音乐这个、歌手，而且兼这个音乐人这样、那么其实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像这么好听的一些歌曲、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会往往忘了这首歌到底是谁做的。 OK， 其实呢、我觉得有时候呢还是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歌曲到底是谁做的，好，那么也让大家呢也能够稍微的记住这一些人。 OK， 那就以这一首 长空下的独白这首歌曲来说呢，其实这一首歌呢最早呢就是来自陈云山老师的这个作品。其实陈云山呢，其实他这个大概在1976年，也就是大概是在民歌时期，民国6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作。而且呢他的这个歌曲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呢也是让人听这个津津乐道。那其实基本上呢有很多歌哦，大家都只记得怎么讲，歌曲 OK， 然后演唱者往往都忘了这首歌到底是谁做的。那陈云山老师还做过哪首歌呢？相信这首歌大家应该也不陌生，来自杨芳仪，收录在《老师思考也答》专辑当中的《歌声满行囊》。

来自杨芳怡好听的这首歌曲《歌声买行囊》哦。那么其实说到了杨芳怡，一定要提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徐小菁。在当年呢，这个怎么说，就是在民歌时期哈，他们两个人的搭档组合唱过了不少好听的歌曲哦。像是其中很红的，包含了秋蝉，还有山旅归来，还有夜玫瑰，还有不要说再见等等等等，其实很多歌。那我比较推荐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这首歌也是来自陈云山老师的这个作品，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听泉》。

哦，一个重唱的组合，在民歌时期哦，像这样的这个重唱组合呢，真的不多。那可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搭档组合呢，还真的是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而且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取一个什么团名啊，什么徐阳啊，或者是什么小芳啊之类的什么二重唱的名字，没有，他们就叫做杨芳仪以及徐小菁。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专辑当中呢，所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名字。那么当然这个重唱的组合，说真话，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在国内的华语流行歌坛当中哦，真的很少有这样子的一种组合搭档了。那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不过还是有了，就像是那个谁啊，南方二重唱，有没有 ？OK，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陈云山老师。他自己本身呢，不单单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词曲作家，那么而且呢，他在很多的歌曲呢，也都填了歌词哦。像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他的这个曲呢，其实是来自外国的一首歌，然后呢，这个填词的人呢，就是陈云山。后来呢，这个庾澄庆呢，把他还重新翻唱了，叫做爱你的只有我一个。

来自庾澄庆的爱你的只有我一个。其实这首歌曲啊真的要值得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庾澄庆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是重新

翻唱的一个版本。那最早的版本呢是来自萧丽珠。其实说到了萧丽珠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在当时真的她有很多她的歌嘛，对不对 ？OK， 那萧丽珠呢，当时唱这首歌呢，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迎着风的女孩》。然后呢，其实说真话，这个萧丽珠还蛮特别的，除了这个《迎着风的女孩》之外呢，还有那个什么《望着天空的女孩》，然后《种花的少女》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陈云山老师啊。其实跟他合作的歌手还真的蛮多的，像是那个麦伟霆的《金石琴》啊，也是来自于他的这个作品。那在民歌时期呢，还有很多。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望着天》望着这个《迎着风的女孩》，还有这个《爱你的只有我一个》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这一首歌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如果说你是喜欢民歌的朋友，那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大成的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呢，这个作曲作词作曲者呢也是陈云山老师，《潭山子明》。

其实啊，这个黄大铲呢，其实他除了这一首这一个唐山子民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于陈云山老师的作品，而这一首歌曲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哦，就是金山

鼓，到现在大家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其实这一首不管是唐山子民或者是青山古道，对黄大成来说呢，都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歌曲。

好的，那么这个就是来自这个黄大成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个金山古道。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还真的不好唱，因为它是一首大歌。那不管是这个唐山子民啦，这个或者是金山古道啦，像这种大歌哦，就是那种气势要磅礴的歌曲，还真的得要黄大成才能够完成呢。 OK， 好，那当然这个说到了这个我们的陈云山老师的作品非常非常多，那节目的最后呢再来推行这一首歌曲。这个歌曲呢是收录在殷正阳雨中的歉意这张专辑当中，也是来自陈云山老师的作品，叫做东南苦山行。休息应该讲明天了，明天才能够继续跟大家再来分享好歌了。那我们就明天见，我们来最后听的就是来自殷正阳的东南苦山行。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给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5不1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沈东教授。这是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平的一本书，这本书书名叫做《平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谁是周兰平呢？对有一代的人来说，没有人不知道周兰平。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想恐怕不是每一个人一听到周兰平就会想到他是谁，或者是为什么值得研究周兰平。不过如果你听过例如《绿岛小夜曲》，或者是台语的《灰熊 Kick》，那你就应该要关心一下周兰平。沈东在他的自序里面就说，音乐研究的道路上，我以周兰平为追寻的对象有超过15年的时间。2011年，沈东参与战乱及其后历史记忆文化想象与文化转型研究计划，开始留意战后渡海来台的音乐家群体。而最引起他注意的就是以流行歌曲知名的作曲家周兰平。会注意到周兰平原因不复杂，因为他名作如云，刚我提到了《绿岛小夜曲》

灰熊 kick 或者是怨嫁汉家郎等等，数量之多难以枚举，长期被庶民大众反复吟唱，深受喜爱。另外他还有一项更为知名更为流行的作品，那就是他替黄梅调电影《梁祝》作曲，在华人世界掀起了长达20年的流行狂潮。那沈东就回忆，民国52年1963年《梁祝》的黄梅调旋风席卷台湾，他回想那年我是一个就读幼稚园的小朋友，某一天隔壁李妈妈为了赶看《梁祝》电影，李伯伯回家无饭可吃，气得高声抱怨了几句，这一幕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原来黄梅调是会让大人吵架的音乐。不久之后，外婆带我到南昌街的国都戏院去观赏《梁祝》，荧幕上一位戴着高帽、身穿长袍、神情秀雅的人，缓步摇着折扇，扇子一站，微笑开口唱出歌词《远山含笑》，全场观众齐声应和。接着的句子“春水绿波映小桥”，他说那一刻我着实吓了一跳。电影中途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只听见戏院内抽泣声此起彼落，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会中生离死别。那段时间街头巷尾都是梁祝的歌声，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不少唱段。那年夏天，我的音乐世界从公鸡啼小鸟叫的童谣迅速要升为我为你泪淋淋忠孝痛苦到天明。这些模糊却鲜明的记忆构成了我对黄梅调最初的理解，那是一种既能让人哭又笑又唱的音乐，也成为我人生当中第一堂刻骨铭心的音乐课。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家能够创作出如此感人的音乐，又为何在半个世纪之后他却仿佛无声无息，逐渐自大众视野当中消失？正是这样的疑问，是沈东踏上追寻周兰平研究的路。那这本书就是过去15年反复摸索和累积的成果。他就说，从一开始我的研究就采取双轨并行的方式，一方面广泛收集作曲家周兰平他的生平资料，另外一方面深入探究他的音乐作品。这两条道路看起来好像是分歧的，实则相互指引，彼此融合。在作品研究上，我以周兰平的成名作，那就是《绿岛小乐曲》作为起点。起初只是偶然的选择，但深入分析之后，却逐渐发现，这首歌曲不只蕴含了离乱时代的庶民情感，而且衍生出意涵丰富的多重翻唱版本，更和政治历史纠缠交错，为这首曲子增添了传奇色彩。我们就来看一下沈东为我们解开《绿岛小乐曲》传奇。他说，《绿岛小乐曲》是台湾战后最早出现的国语流行歌曲，这首曲子由周兰平谱曲，潘英杰作词，1954年问世了之后始终脍炙人口。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歌声屡经翻唱。1980年报纸专栏评定怀念的歌声，这首曲子独占鳌头，高居第一。2000年台北市文化局甄选百年金曲，这首曲子名列第三。2011年文件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百年经典票选，这首曲子排名第五。可见这首曲子流行超过半个世纪，到现在仍然是华人世界当中知名度极高的歌曲，值得深入研究。那要探究《绿岛小夜曲》，要先还原《绿岛小夜曲》的创作问世经过，爬梳这首曲子最早灌录的几个唱片版本，从而能够观察这首曲子到底如何日趋流行。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证实了，绿岛指的是台湾，而不是台东县的绿岛。绿岛这两个字其实也就寄托了战乱之后作者期待脱身于台湾翠绿之岛的向往。绿岛小乐曲是周兰平台湾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首曲子由潘英杰作词，他的创作过程经由相关人士和家属交叉辩证之后，大致情况相当清楚。作词人潘英杰他就现身说法，他说那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我和蓝平兄在中国广播公司同事，

谈起世界各地的小夜曲，都为大家所喜爱。我们也来合作一首小夜曲，由我作词，他作曲。于是我在深夜随着灵感写成了歌词，第二天早晨交给他作曲，当天就完成了。绿岛小夜曲是描述情人倾诉爱恋和相思的情歌，标题来自于四季

本，夫子知道清楚指成了几点。第一，这首曲子创作时间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第二，内容是情人倾诉暮恋的情歌。第三，四季常绿的海岛是潘应杰由大陆投向他的怀抱之地，标题绿岛指的是台湾。第四，周兰平创作的速度很快，拿到歌词当天就完成了旋律。第五，最重要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小夜曲。潘应杰的文章写作于绿岛小夜曲问世的37年后，当时坊间有关词曲的创作已经衍生了种种奇闻异说，刚好遇到了主要的演唱人紫薇过世，所以潘应杰抚今追昔悼念老友，写下了这篇文章，也不无曾经流言蜚语的意图在内。广播人方翔几次访谈潘应杰，所以他也曾经撰文指出，创作的发想是在中广公司的单身宿舍，杨秉忠是周兰平中广同事，并且是单身宿舍的室友，在访谈当中也证实他曾经欲闻其事。方翔并且指出，歌词内容写的是潘应杰抵台数年的观感，按2002年潘应杰生前最后的专访内容符合。潘应杰说，他坐车一到台北，看到高大的椰子树，觉得很新鲜。此外，他觉得台湾是一个绿油油的岛屿，因此歌词中的绿岛指的就是台湾。他说，我不想用宝岛，绿岛比较有诗意，不俗气。显然在作词者原始构想当中，绿岛毫无疑义，指的是绿油油的台湾岛。而这样一个浪漫的文学想象，却在日后为绿岛小夜曲制造了无数纷扰，差点连潘应杰、周兰平两个人原作者的地位都不保。绿岛小夜曲创作之初是情人倾诉爱恋的情歌，方翔提出更有趣的一点，绿岛小夜曲的创作正是周兰平处于热恋之际，热恋的对象就是治口的周太太，当时金欧女中的漂亮女生李慧伦。根据李慧伦同学陈福珍的访谈，他们民国44年毕业于金欧女中，高二的时候周兰平应聘来校担任合唱团指导。所以我们知道民国43年夏天创作绿岛小夜曲的时候，正是李慧伦升上高三的前夕，两个人已经结识了，为追求李慧伦而创作绿岛小夜曲是幸而有成的。陈福珍转述周兰平说，这是我送给李慧伦的，他轻描淡写如此带过。怦然心动的周兰平一定是将李慧伦当做了绿岛小夜曲里那一位月夜窗下默默不语的姑娘，以歌曲对她款款的倾吐情愫。周兰平的女儿周耀明认为，这是他父亲送给母亲的定情之作，确实有道理。绿岛小夜曲问世以来，被聆听演唱的次数不下千百万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深情默著的姑娘或者是情郎，而李慧伦千真万确是这首曲子当中的第一位姑娘。绿岛小夜曲脍炙人口，历久不衰，最初是谁演唱的呢？又如何开始流行？在6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细节都已经模糊，若干传言从而衍生，而沈东借由绵密的调查跟研究，他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就写在这一本《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书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萍所写成的《萍歌》。这本书里面当然也就碰触到了周兰萍最有名的一首作品，那是《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流行一个家子，广受欢迎。这首曲子魅力何在？为何百唱不厌，回味无穷？从歌词跟音乐这两重文本，沈东为我们进行分析。这首曲子虽然流传已久，其实不曾经过严肃的细论。学者提起这首曲子，都以为是描绘台湾风物。像曾慧嘉说，《绿岛小夜曲》也是一首描写台湾风情的歌曲，不过它的模式是借景抒情。这样的歌词谈到台湾是个岛屿，有椰子，有微风，月是亮的，尚无光害；夜是静的，尚无车子和工厂的噪音污染。那时的台湾真美。曾慧嘉的意见被陈培峰沿用，以为这首曲子以咏叹风景为目的，对于台湾岛上的人物生活并没有深刻的描绘。这两位似乎将这首曲子作为历史或社会研究的蓝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歌词当中的事物，以为这只是借景抒情，甚至由此推论当时台湾尚无环境污染，未免求之过浅。其实《绿岛小夜曲》描写的是与世隔绝的爱情乌托邦，并不以写实描绘台湾人物生活为目的。我们必须理解周兰萍和潘英杰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战后来台的外省人，属于离散的世代，有着流亡者共同的悲哀。这首曲子构筑纯美的爱情世界，深层的意义就是对于战争的厌弃，希望人间还有乐园一般的绿岛。表面看来似乎脱离现实，不是因为他们不曾背负现实的坎坷伤痛，而是在这首曲子当中选择抛开，转而拥抱宝岛景物之美。方翔对这种心理是这样生动的记述，他说那个时候他刚到台湾，到处所见都是绿，绿色的山，绿色的树，跟大陆的景观完全不同，看起来非常有朝气。加上刚经历了那么多生死存亡的煎熬，亲人离散的痛苦，好不容易能够再安定下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相当踏实感激，几乎是重生的感觉。因此就想到了用绿岛两个字，因为绿和新生是息息相关的。可见台湾美景对他们而言不止好山好水，而且是新生的契机，长久漂泊之后的依托之处。他们对司徒司地充满着默默温情和美好想象。

到了内心深处以他乡做故乡的期盼，因而能够把绿岛小乐曲表现得如此纯净优美。这是我们对绿岛小乐曲歌词文本的基本理解。再下来还有一个重点，绿岛小乐曲创作之初，潘英杰和周兰平的定位就是曲法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这是理解绿岛小夜曲的关键所在。何谓小夜曲？英文 serenade 字源是 sereno， 意即是恬静的。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小夜曲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种夜晚时分男子在窗外弹唱向女子示爱的情歌。歌曲没有特定的形式，怀抱的乐器则轻便可惜的吉他或者是曼陀林。论者经常举以为例的，像是莫扎特的歌剧《Don Giovanni》当中，男主角大展魅力追求小女仆唱的《请到窗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小夜曲的形式在这后来屡有转变，潘英杰、周兰平所模拟的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欧洲男子抱琴弹唱在心仪女子窗下求爱的古老传统。问题是他们这么做用意何在？沈东认为我们必须思考当时的音乐环境。首先，小夜曲类型的作品在1950年代的台湾是颇受知识分子和学生欢迎的音乐形式。翻阅民国45年由四海唱片前身四海书报社出版的世界民歌精华，百余首歌曲当中就收了五首小夜曲。世界名曲精华在当时曾经创下销售50万本的惊人记录，那是四海创业之初的聚宝盆。可以看到1950年代中期，小夜曲是国人习见的音乐体式。第二，潘周二人原本已经设定目标是创作流行歌曲，流行歌曲的主要命题无非男女怨慕相恋、月下花钱和小夜曲的情歌本质若何复接，容易发挥。其三，如果我们放宽眼界回顾20世纪前期中国音乐界的主流声音，是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在这种音乐教育氛围当中成长的潘英杰和周兰平谈起世界各国的小夜曲，于是决定创作自己的小夜曲，显然是采西乐之特长，也是他们创作新曲的思考之一。源自欧洲的小乐曲虽然不具特定的音乐形式，但仍然有鲜明的特征。第一，歌者是男性；第二，歌者身在户外；第三，是在宁静的夜晚歌唱；第四，透过窗子向心上人传情达意；第五，歌者手持曼陀林之类的乐器自弹自唱。我们根据这五项特征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我们就发现这首曲子在歌词跟音乐两方面都严谨地把握了小夜曲的特征。绿岛小夜曲歌词，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姑娘友，你也在我的心海飘啊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友，你为什么还是默默不语？歌词一共4组8句，外形是不押韵的散文诗，但内在骨架神是传统律诗，意义上起承转合如同律诗的四联，每组上下句两两匹配，在形式跟意义上也和律诗的一联暗合对偶或者是呼应。分析歌词当中的意象，岛屿、月光、夜晚、大海、微风、流水、椰子树都是自然界再平凡不过的景物，由意象的形而言有别于小花小草小贝壳之类的琐碎，都是混成一片的全景式意象，构成了一片浑融的模糊夜景。由色而言，所有的景色都被夜色给覆盖，涂上了一层月光的清辉，也失去了原本五彩斑斓的
新一

眼色泽，由深而言，也许有浪花拍岸，也许有微风吹拂，但都是自然的天籁低吟，整个大地是沉静而无人声的。由此而言，词人其实塑造了一个无鲜丽之色，无清亮之声，无细碎之象的浑融澄净，一切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凸显那扇窗。在歌词当中，窗和船是唯二的人工制品，但船只是绿岛的浴衣，是虚影，并非场景当中实体的存在，因而和人有关的就只有那扇有姑娘在内的窗了。于是窗就成为人类情感沟通的唯一途径，也成为词中人倾诉情意的寄托对象。也由于姑娘深藏在窗内，我们就只能够透过窗来想象姑娘的音容笑貌，所以窗又成为词中人所有想象的起点。可以说，歌词当中所有的风动水流、树摇月映、大自然景物，都是为了衬托窗内窗外的人，所有如广角镜头一般浑成一片的风景，聚焦在高高的椰子树后，就会定格在窗上，也定格在窗内窗外默默流动的恋情。以此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是否具备西方小夜曲的特征，答案是肯定的。绿岛小夜曲果然在户外的宁静夜晚，词中男子向心仪女子倾诉情意，更重要的，传情达意的媒介也是透过窗，因而绿岛小夜曲在歌词场景上缺乏欧洲小夜曲，可谓幸而有真。爱情是这首曲子的核心，绿岛小夜曲虽然缺乏西方小夜曲将一己情意公开披露，但表情达意却是纯然传统中国温柔敦厚的手法。此中情感以博玉排比的手法来呈现，如大海之广袤无垠，如微风之无所不在，如流水之长，似明月之光，更比椰树之高。此中没有强势告知我爱你，没有粗暴要求你必须爱我，只有默默深情等待意中人的回应。由此可知，此曲虽然用了西方小夜曲热情告白的形式，但是呢，它内在的情感却是含蓄婉约的传统中国诗教。绿岛小夜曲的特色还不止于此，有两个特点还得要讨论，一个是隔绝，一个是共感。爱情的世界是两个人的私密天堂，不容他人涉足，因而绿岛小夜曲设定的场景是岛，四面环海，犹如海角一乐园，岛上去无人声，一世独立，象征了爱情必须隔绝于人世纷扰之外。这个小岛又像一只船，仿佛恋人同舟合命，只有彼此沉醉在爱情当中，晕眩地摇啊摇。这种无人无声无纷扰无战争与世隔绝的爱情桃花源的营造，在绿岛小夜曲当中是成功的。当然，沈东教授用这种方式为我们分析绿岛小夜曲所给我们的亲切感染力，在这方面他也是相当成功的。绿岛小夜曲传奇这篇文章就收录在刚刚出版的《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这本书中。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你身躯大病，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做假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以后到6月以后，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谈到了孙悟空第二次被唐三藏驱逐哦，那么难过的孙悟空就来到了观音菩萨的身边。
2: 对，因为他其实呢是不想回花果山的，没面子嘛啊，因为你要衣锦还乡这才是有面子啊，可是你是被驱逐的，所以他就不想回去。那当然他也不会去看他的老邻居东海龙王啊，所以他选择直接去找观音菩萨去诉苦。因为他把观音的这种情感哦，因为每次观音都会帮助他，所以观世音对他来讲呢，亦师亦友亦母亲啊，有这种角色的身份。所以孙悟空到南海紫竹林里面去找到观音以后，你知道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要去求告观音啊。所以当时的木吒一听到这个就好，你要求告观音，那我就去帮你引荐。那善财童子呢，因为他比较晚进佛门，他听话没有听得很清楚，是听到一个告字，就想说你这只死猴子野猴子，你做错事情你还来告观音菩萨，
1: 你要告什么？对，
2: 你要告什么告？你不能乱告。孙悟空听了就很生气啊，就一股气又来了，又好气又好笑，就是跟他讲说，你这个善财童子，你这个家伙，
1: 这红孩儿，
2: 对，我是说求告，不是 告，所以听清楚，我是要求告，我就要跟观音菩萨来告状，我不是要去告观音菩萨，麻烦你听清楚一点，我有很多的委屈。善财童子听懂了，就想，哎呀，大圣叔叔，不好意思。
1: 这样突然又觉得红孩儿很可爱耶
2: 所以就觉得说好像他就是受到了委屈。然后观音菩萨来了以后呢，孙悟空就怎么样，哭啊，他就不自觉就哭起来了，大哭啊。所以孙悟空是真性情，在这里面来讲就是他是真

0: 性情，他就哭了。哭了以后，他就委屈的就说：“我跟着师父那么久，结果他只怨我打死了这些强盗。”观音菩萨就讲说：“你师父其实这个做法呢，也不算错。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打杀这些妖怪，那些本事很高强的妖怪，那你是有功德的。可是如果你把这些平凡人，他其实没有你的法力高强，你是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去解决他们的，但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告诫他们，你并不需要把他们打死，他们打死了以后，他们就没有机会去重来他的人生。所以这个部分来讲，你也是有欠考虑的啊。”所以当观音菩萨这么一讲了以后呢，孙悟空就慢慢的他可以感受到说，哦，原来他的师父唐三藏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有他的可取的地方。那我们先来想，就是他第一次先打死了两个强盗，打死两个强盗的时候，唐三藏并没有念紧箍咒，所以他并不觉得说孙悟空这样的做法呢的确是错误，但是好像还不至于要把他给驱逐出去。可是等到他再一次的去把这些包括杨家庄的先生他的小儿子被他杀掉以后，还有这些十几个强盗被他处死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太残忍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呢，慢慢慢慢的孙悟空就接受了，他慢慢就可以想到说他自己是不是哪里有这些问题。所以他的第一次被驱逐跟第二次驱逐是完全不同的
1: 情况，心境上也不太一样，
0: 心境也不同。他也没有想到说要回花果山，像那次在三打白骨精之后，他想到就是回去花果山过他的好日子。可是这次呢，他只能够到观音菩萨这边来，但观音菩萨就跟他说：“我现在来帮你看看你的气运怎么样。”哎，孙悟空就说：“我的气运向来不错啊。”说：“不是，不是你的气运，你的师父的气运，看看你的师父的气运，你不在以后呢，会发生什么事？
1: 什么事情？”
0: 对，那后来观音菩萨就说：“你的师父会有一个劫难，那你们会有机会再度相逢，你有机会去和缓这一段的这个问题，所以等于是有一个伏笔啊。”那观音菩萨那么讲以后呢，孙悟空就留在南海这边呢，去等待他的一个机会，等待他的机缘。那反正在南海观音这边来讲呢，他很多好朋友啊，对，哪吒三太子的哥哥木吒也在这里，就是晦暗行者，然后黑熊精啊也是他的好朋友啊，红孩儿也是啊，所以他们其实在南海这边，你就算你要过日子啊，其实可以过得很好，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安顿的啊，你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第二次驱逐以后，他就到了南海观音这边休养他的人生，也就是说他有一段机会啊，去好好的去反省，或者说可以休息一下。那唐三藏呢，唐三藏就想到说，我已经把大徒弟给赶走了，那现在的大徒弟就变成猪八戒。可是猪八戒当这个大徒弟，当的是不靠谱啊，因为每次要他去化缘就花了不知道花到哪里去，
1: 睡着了
0: 对，然后花很长的时间才会找到他，啊，所以他就变成说肚子又很饿啊，然后就叫沙和尚去找猪八戒，啊，他们两个人就常常会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等他不见了以后。结果猪八戒去化缘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孙悟空回来了，然后他就很生气，就说：“我不是赶你走了吗？你怎么这样死皮赖脸的不愿意走呢？我是一个好和尚，我不要你这样的一个徒弟。”然后孙悟空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我，你去西天取经，你有办法取到吗？
1: 对，
0: 对不对？
1: 道阻且长，
0: 对，你绝对没有办法的，你一定需要我，
1: 我帮你降妖伏魔打怪。”
0: 对，唐三藏就说：“我就是不要你，你滚开啦，反正我已经把你驱逐了，我就是不要你。”那孙悟空恶狠狠地看着他，就说：“你不怕我打你吗？”哎，奇怪，正常的孙悟空不会讲这话，这其实不是真正的孙悟空
1: 啊，这不是真正的孙悟空，
0: 不是
1: 孙悟空，啊，对啊，孙悟空不是在
0: 去南海观音那边
1: 啊，观音那边呢？
0: 啊，这是怎么又跑来一个孙悟空呢？ 连唐三藏都在。

0: 认不出来。那唐三藏认不出来以后呢，这个假的孙悟空，因为他把他当成是真的孙悟空看，然后他就出现了。出现了以后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我没有关系啊，那你就欠打。所以就把唐三藏打一顿。
1: 你说这个假的孙悟空，
0: 对，
1: 把唐三藏给打了一顿。
0: 对，他没有用金箍棒，他就打他，把他打死了，昏死过去了。他就是被就打的就是半条命啊。那昏死过去以后呢，这个孙悟空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猪八戒跟沙和尚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发现说，哎，怎么
1: 师父的昏，
0: 师父昏死在地上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是那些强盗们又来了
1: ？
0: 对，就很害怕。结果沙和尚就想办法要去把他的师父给救起来，用脸去贴，让他有点温度，有点热气啊，就有点像是急救那样，就把唐三藏给救回来。那唐三藏救回来以后，他们就问他说：“是不是这些强盗们又回过头来去欺负你？”哦，不是，不是强盗。是你们的大师兄，我那个可恶的大师兄孙悟空，是他把我打着半死啊，然后我就差点被他打死掉。那沙和尚听到以后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本来是很尊敬孙悟空的，可是想要说你怎么可以把师父打成这样子，所以他就非常的愤怒生气。一愤怒的时候呢，好，我带师父好好的去教训你。那孙悟空跑到哪里去？他回花果山去了。他说：“那我就去花果山去找他。”他就跟猪八戒讲说：“你在这里看好师父，我去花果山去找花果山的美猴王，我们的曾经的大师兄去跟他理论。”所以他就过了东海，然后到花果山去，果然看到他的大师兄在那里呢。因为他把唐三藏给打了以后呢，就把他的这些行李通通都抢走。那抢走以后呢，他就看到孙悟空在那边念经文，有这渡牒的文字，渡牒的文字啊，跟各国交换的文字。然后他就在那边谈到唐三藏这个名字，然后沙和尚就在想说，取经团队是有这样的人，可是你现在这样子根本就不是取经团队嘛，然后你干嘛还在那边念这些渡牒的文字？你想要做什么？所以他就跑去跟孙悟空理论。但孙悟空这个时候不认识沙和尚，因为他不是他的，
1: 他不是真正的孙悟空嘛。
0: 对，所以他
1: 不认识沙和尚啊，这很正常啊。
0: 对啊，不认识他，但是他就给声啊，就说你是哪位啊？他说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的师弟啊，沙和尚啊。沙和尚就很老实，就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就我当然知道你啊。那你来我这边你要做什么呢？他说取经团队是一体的，你看我们有师父，有唐僧，有你，有二师兄猪八戒，有我，还有小白龙，我们这样才叫做取经团队，是如假包换的取经团队。结果孙悟空说，哎，这种取经团队我有啊。然后就叫那些猴子们从水帘洞里面把取经团队给取出来。结果水帘洞里面出来的有唐僧，有猪八戒，有沙和尚，还有白龙马。
1: 那不是很夸张？
0: 那很夸张啊，就原班人马就出现了。然后沙和尚就想说，
1: 我是谁？为什么有两个我？
0: 有一个我？
1: 对，
0: 很奇怪，为什么会有我在这里？然后整个团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出现？我们不是远在西凉女国这个地方吗？这个山上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他就在很纳闷，他很纳闷的情况之下，还知道说他的这个大师兄呢是很有问题的，
1: 那开始产生怀疑了哦。
0: 对，
1: 那沙和尚产生了怀疑之心之后呢，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老师。刚刚你有谈到了哦，沙悟净他发现了他眼前的这个大师兄，也是孙悟空，怎么觉得怪怪的？怎么有两个自己呢？
1: 对啊，因为他竟然组织一个取经的团队从水帘洞里面跑出 来，
0: 有原班人马，哎，
1: 有猪八戒，还有沙和尚。
0: 沙和尚，我明明就站在这里，那边怎么还多一个我？
1: 对啊，竟然有两个沙和尚，所以就知道说这个是假造的，所以他就很生气啊，怎么有人可以假冒他？他就上去找这个沙和尚去理论，假的沙和尚
0: 理论，
1: 就用他的这个降妖宝杖呢，就把他打死。那打死以后发现说他是猴子精啊，他是猴子精变的。
0: 你是说
1: 假的
0: 沙和尚是猴子精变的？
1: 对，换句话说，这个取经团队呢，根本就是
0: 一个假的取经团队，
1: 孙悟空他们也捏造出来的。
0: 嗯，
1: 捏造出来以后呢，其实假的孙悟空很厉害，因为他有真的孙悟空的本事啊，所以他的金箍棒啊这些什么，虽然也是假的，但是呢就可以跟这个沙和尚去抗衡。那沙和尚的降妖宝杖呢，其实是有来历的，因为它是月宫的桂树所做出来的，它是很厉害的，它可以变化，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啊，只是它没有像如意金箍棒一样啊那么样的重，那么样的有杀伤力。所以他在跟假的孙悟空在搏斗的时候呢，

0: 假的孙悟空的能力很强，变化很厉害，所以他的神通基本上跟孙悟空是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啊，
0: 一模一样。所以呢，没有多久，沙和尚就拜下阵来。那拜下阵来以后呢，他就想说，我竟然打不赢孙悟空，因为他的想法认为他是真的孙悟空，他不知道他的师兄为什么要这么做，用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产生，你看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嘛。师父明明就远在天边啊，怎么会近在眼前呢？这是假的，猪八戒也是假的，沙和尚也是假的，白龙马也是假的，基本上在怀疑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存在。可是呢，他不怀疑孙悟空，因为孙悟空的本事很强，所以他就跟他搏斗。打的过程里面，因为气不过啊，我那么尊重你，结果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师父打得半死，昏死过去？报仇以后呢，他发现他打不赢孙悟空，所以打不赢孙悟空，他同时也是想法就是，反正打不赢呢，我就学你那一套去找观音理论，所以他就去找观世音菩萨，要求观音菩萨来降服孙悟空，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他到了南海紫竹林以后，他赫然发现说，啊，他的师兄怎么很快就出现在他面前？
1: 这应该是真的啦，在紫竹林哎，
0: 但是我
1: 观音菩萨这边呢？
0: 对，然后你在后面追究，没想到他到南海这边来又遇到孙悟空，他就觉得师兄的本领也太强了吧？
1: 怎么这么快就追到这边来了？
0: 这么快就追到
1: 他，还领先于我？
0: 对，所以他就很害怕，但是怎么办？头都洗了，那就是跟师兄那边打斗。那这时候的真的孙悟空就搞不懂了。为什么看到我见到面以后呢就要跟我打架，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在打斗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不由分说嘛，已经刚开始从花果山一路打到南海的这段距离也很长了，那么长的一个距离以后，结果观世音菩萨就出面了，去制止他说，不要再打了，你们当中有一个误会，孙悟空来这里，大师兄来我这边已经一段时间了，你在花果山遇到的这个孙悟空基本上不是这个孙悟空。然后沙和尚就在想说，难道有两个孙悟空吗？对啊，就是有两个孙悟空，
1: 一个真的一个假的，
0: 一个真的孙悟空，一个假的孙悟空，但是他们的本领都很强，你怎么去辨认啊？就很难啦。所以沙和尚也听得懵了，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难道是我误会了吗？孙悟空就边讲说，当然是你误会了，我来这里多久了？善财童子、黑熊精
1: 他们都可以作证，
0: 对，我已经来这边很久了，你来到这里你就不言分说，看到我你就打，真是莫名其妙。他被打得有点莫名其妙，
1: 我从第二次被师父驱逐就来到这里了，都没有离开过。
0: 对，沙和尚讲说，这样的话我就太对不起你了，可是这当中有一个误会，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孙悟空呢？你这样就可以判断说有两个孙悟空，一个孙悟空在南海观音这边，另外一个在花果山这边在作乱，殴打师父的那个是假的孙悟空，
1: 因为真的是孙悟空不会殴打师父。
0: 对，那就要等那个假的来了，大家就可以去对质。结果假的孙悟空就来了，
1: 真的来了，
0: 真的来了，真的来了以后呢，就想说，那你看两个孙悟空，两个孙悟空长得一模一样，不管是头发、服装，甚至戴的金箍耳，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然后他们就拿着如意金箍棒，打斗上面武艺都一样，他很厉害的。孙悟空就想说，有人竟然可以假冒我的身份，他看着就气打不过来，就你竟然这样子欺负我的师弟。假的孙悟空就讲说，我的师弟我欺负他是应该的。两个人在那边吵架，吵架以后怎么办？就开始打斗了，打半天了，没输没赢，这是很厉害的。然后很厉害以后呢，因为连观音菩萨都分不清楚说哪一个是真的悟空，哪一个是假的悟空
1: 啊？连观音菩萨都分辨不出来，
0: 他分辨不出来，他有这么大的神通的人，他都分辨不出来。
1: 哇！
0: 所以观音菩萨
1: 意料之外，哎，
0: 对，观音菩萨想到一个很好玩的方式，他就说，哎，只要去念
1: 紧箍咒。

0: 咒，
1: 紧箍咒，对，
0: 念紧箍咒
1: 会头痛的，
0: 会头痛的那只就真的，
1: 好聪明哦，观音菩萨，
0: 那只就是因为他分不出来啊，他的法力虽然都很高，已经算是巅峰了哦，可是他没有办法去把真假孙悟空的那种角色关键给认出来，他的法力还差那么一点点，那差那么一点点，只好用这种人工的方法，所以他就叫木吒，
1: 真的用了，
0: 对啊，他叫木吒，就说你一人。你跟这个善财童子，善财童子
1: 一人守一个，
0: 一人守一个啊，然后我就去默念紧箍咒，
1: 会头痛的，
0: 看看哪一个会头痛，这样来辨认说。
1: 其实这方法蛮聪明的耶，
0: 也只能用这种方法啦。善财童子跟木吒他们就去盯着这个孙悟空，等着那个观音菩萨念咒语，观音菩萨就真的念咒语了，念咒语以后就有人会痛嘛，结果。两个人都头痛，
1: 两个人都头痛，
0: 两个人都头痛啊，都装得跟真的一样。
1: 天
0: 哪，
1: 意料之外。
0: 对，一开始善财童子就在想说，啊，这个是真的，就木吒那边说这个也是真的，他们无从分辨起啊。你念紧箍咒的一个时间，因为他是默念，他不是明示出来的，所以两个人突然之间就都一起头痛。那你说这头痛啊，非常的头痛，你该怎么样才能够去解决说？到底谁是真假的孙悟空？这很厉害，对不对？我们可以想到这是什么？一个真人，一个是 AI。这个 AI 很厉害、
1: 啊哦、，AI 很强啊。
0: 对啊，强到就是你
1: 原来《西游记》时代就有 AI 了。
0: 欸、
1: 对，
0: 其实如果这样来看，还真的是
1: 这样，对不对？没错嘛、哦。
0: 对，而且这是很少有的，就是你可以仿真成这样的，那不是模仿啊，你真的以为他就是真人了，那就是真人就很真实。你就没有办法去分辨它，连观音菩萨这种等级的神佛都没有办法去辨识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想，那怎么办呢？两个人，那只好就再打一顿了，又打了啊！所以他们就打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打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观音菩萨就在想说，总不能一直打下去嘛，这样好了，要证明你们的身份呢，最简单的方法，就到天庭去。天庭有那么多人去认识孙悟空的，当时大闹天宫嘛，总会认出来，可以指证说谁是真正的孙悟空。上天庭以后呢，南天门的这些守将想说，
1: 一个孙悟空，一个就算了，来了两个，
0: 来了两个，这还得了啊？所以他们也搞不清楚说到底谁是真假孙悟空，你两个人都很真啊，根本分不出来，从他的。各种的样貌、啊、甚至是思想、啊、样子都是一样的，问题是本领都一样大，一个人闹天宫就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两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1: 那不得了了，
0: 你就很难想象了。天庭许多的这些星官没有办法分辨到底谁是真的孙悟空，没有办法，因为真的他们的能力也不够，连观音都无法分辨了，更何况是天庭。所以后来他们就想到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怎么样呢？因为当初他还过大闹地府，地府的这些十殿阎王可以认出他们来，那我们就到十殿阎王见。那十殿阎王看到孙悟空来了，吓坏了，因为生死簿要赶快藏好，因为要
1: 帮忙代改了。
0: 对，结果十殿阎王呢？想说到底谁是真的孙悟空，谁是假的孙悟空，他们一样也分辨不出来，一样分辨不出来以后呢，更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因为地府也被闹过，所以就觉得很麻烦。那觉得很麻烦，你看上天下地都没有办法分辨谁是真假孙悟空的时候，负责地狱的地藏王菩萨就出来了，他说我的神兽叫做谛听
1: 啊，谛听，
0: 谛听可以听出世间的任何微妙的变化，只要一点点的微妙的变化，它都可以分辨得出来。真假孙悟空就要交由谛听来做决断。
1: 好，谛听是如何决断的呢？相信非常的精彩，我们就留在下个星期一再请岳轩老师来告诉大家咯。另外后天也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汪培在这儿也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1: 这样好
2: 哦。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来到周末夜，不知道日子有没有变快？问这个问题是相当愚蠢的。说的科学客观一点，时间哪有什么变快变慢呢？这个快慢完全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主观的感受。也许在这个礼拜特别忙碌的人，觉得时间真的变快了；而一些在烦恼忧愁当中的人，觉得时间变慢了，有着度日如年的感觉。我们头脑要清醒些，时间的那个所谓的快慢，那是我们个人的主观的。好，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来到五月的第二个周末夜了。希望在这个周末夜，我们在音乐声中，一个礼拜的喧嚣、烦恼、压力呢，能够渐渐的沉淀。好，这是在1980年代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抒情摇滚歌曲，快速马车合唱团所带来的《Can't Fight This Feeling》。

好，下礼拜就是115年国中教育的会考了。其实在我脑袋当中，关于这个国中到高中啊，高中到大学的升学考试呢，我们脑袋里面还是两个字，联考啊，真的是岁月不饶人，一下还转不过来。现在已经是所谓的教育会考了，还有一个礼拜，我们学梦园的很多资深的听友啊，现在当这个国中生的爸爸妈妈，紧不紧张呢？当然紧张。但有时候看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下一代，你又觉得比我们那时候好像轻松很多，这就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了。我们不要把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感受呢套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在他们的这个时空条件，也许就他们而言，他们认为这些压力这些烦恼呢是远胜于我们当年啊那样一段一段的那个挑灯夜读的那种岁月。所以积极的引导，多点鼓励，千万呢不要把这个威权教育呢当作主要的这个教育手段。我那天晚上啊，很晚了，11点多呢，我下到社区的管理中心去领包裹啊，就看到一位国三生啊，那保全员跟我讲，

果三生，他跟他另外一位朋友，那是社区外面的一个朋友啊，大同年龄，就在那聊天。后来他的妈妈就气冲冲的就从楼上下来问他说，你怎么还不回家？你六个小时没有回家了。当然我没有听到这个男生跟他的母亲有

智慧，要用智慧啊，多点耐心。那真的碰上了啊，这个问题，你就是要努力的面对了啊，努力的面对，不能揠苗助长。好，我们来欣赏星传合唱团带来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Starship 合唱团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The Cars 合唱团演唱的 Drive。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从过去到现在，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所谓的环境因素。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什么某某学校一定如何如何，但是在不同的学校就会有不同的同侪。那这个同侪之间的影响啊，它是相当直接的。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而言，叛逆期的孩子啊 ，teenager， 他们这个时期的孩子而言，如果家庭教育出了一些状况，好比说亲子沟通不良啦等等，那么很容易呢，孩子就从同侪的关系当中，也因着这种负面思想、负面能量，这孩子就开始走错路了。好，这些个案都相当的多。其实对很多中学生的家长而言，真的孩子一出门就提心吊胆的。

所以难怪啊，难怪现在的出生率哈、啊、点点点点点呢、啊。罗尔·巴尼根演唱的《爱的力量》的《Power of Love》。

们也真的希望时间能够有真正沉淀的作用，时间让不懂事最后成为懂事，时间让年轻的浪荡子

愿意回头，时间，时间。但我要提醒，你不能都丢给时间。你身为所谓一家之主，你身为所谓的上一代，你必须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引导，要引导，不能用过去那种所谓说教命令的那种模式，因为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是的，很辛苦哈，我们就共同啊，共同啊，我们很多的听友惠而不面，为一些有类似困扰的这个听友呢加油打气了。好，接着欣赏，这是 Bad English 所带来的 When I See You Smil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4: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5: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770-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说到亲子之间，有的时候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爱。孩子需要的并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愿意聆听的大人。放下手机，放下教训，先听听他想说什么。一个拥抱，一句我了解，这往往比千言万语是更有力的。父母绝对不是超人，他们会累，也会慌张，所以要允许自己不完美，也允许孩子会犯错。沟通不是比赛谁赢，而是彼此靠近的过程。家庭的爱就从聆听开始，当你愿意打开耳朵，孩子就会打开心门。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重新认识彼此的好机会。

当孩子关上了房间的门，也关上了他的心门，大人别急着敲打，先深呼吸。指责只会筑起高墙，学会接纳才能搭起桥梁。沟通的第一步不是说服对方，而是让对方感受到你很重要，你很特别，你的感受我愿意听。也试着表达，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很难过，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当孩子感到被理解，他们的防卫心才会放下，那么对话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先接纳情绪再处理问题，关系永远比道理更重要。每一次耐心的聆听，都是在为亲子关系存下爱的资本。

真的是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想当年我们所谓年幼无知的那段岁月，大人用命令说教的方式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扮演孩子的角色，又讲到孝，对不对？而且孝跟顺中间有一个等号，孝等于顺，孝顺。那其实当年大人打从心底就希望他的孩子就是听话嘛，就是听话，好乖，要听话。好，这个口头禅。

像现在我们大人呢也挂在嘴边，好乖啊，好乖哦啊，有听话啊，照着做。时代呢也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活到老学到老，这一代的父母呢也真的任重道远。有时候我们也会很诡谲的笑一笑，哎呀，当年爸妈他们真的蛮轻松的，不用去上什么课，不用去听什么学校的亲子教育讲座，不用看一些什么相关的书籍，他们就照着传统的思维在教育啊，在管教。那么现在呢，现在真的活到老学到老啊，就当作是做学问，当作是做学问啊。真的我们要多点耐心。所以前面我就谈到自己的家人嘛，两代之间你要学会先接纳对方的情绪啊。其实这个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你先接纳情绪再处理问题，这彼此的关系呢永远比道理来得重要。所以有的朋友在对话当中就喜欢很逻辑的讲道理，但是因为在亲情的世界当中，很多的道理啊刚开始是讲不通的。大家务必要记得这个道理啊，家庭不是实验室啊，不是来做半导体啊，什么加什么什么会等于什么。也希望我们都好好学习，我们并不完美，学习能够一次又一次能够耐心的 listen，耐心的聆听，耐心的倾听，也真的都是在为彼此的关系呢能够存下彼此了解啊，彼此相爱的资本啊，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女歌星 Annie Lennox 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它算老歌了哈，真的算是老歌了。这首歌曲叫做《苍白的这个背影》，A Wide Shade of Pale， 一会来欣赏。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金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金夫？
2: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面站查询哦。
3: 世界金夫人显现好，果然这句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8: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10: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

0: 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哎，阿飞啊，你都用什么方式来赌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的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至输赢呢。
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

0: 装置警器可及早通报。10. 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黑铁铜金箔，爱温勇敢噻！
3: 米白金箔向诶，爱乐观健壮，唔敌爱健康，也系爱照。
4: 冬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告：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勇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3: 一下秋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备，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你好吗？听得到吗？看得到吧？是谁为你写的呢？是你自己吗？是吧？准备好了吗？

0: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将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面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劳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劳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唐公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4: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交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们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5: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7: 鸡腿堡。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啊、哦！你看这个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个月一个月，很快的。你看我们已经过了这个4个多月了啊、哦，也就是1/3多了。嗯，很快我就要告诉你，这一年要过了。好了，把握住每一天吧，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一起要来动一动。
4: 萱萱，来来来，跟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有什么好菜呀？
2: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是用蒸的鸡肉的料理。
1: 蒸的肉，
2: 对，因为平常鸡肉可能大家比较常用炒的啊，或是煎的，其实用蒸的也蛮好吃。尤其我发现，其实我把它跟洋葱一起放下去蒸的话，其实那个洋葱的鲜甜味会让鸡肉变得很软嫩多汁，所以我觉得真的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那做法就是，鸡肉的话，其实我觉得鸡腿肉还是最方便，去骨的鸡腿肉，你就稍微把它切块，然后先用米酒跟酱油先稍微腌一下。那其他里面还可以再放洋葱一样切丝，然后青葱一样可以切丝，其实可以放一些香菇丝，就是泡软之后你就切丝，可以先用油先稍微炒一下这三样的食材。然后鸡肉的话，其实你腌好之后，你就找一个有一点深度的盘子，就放下去，然后再把这些你刚刚炒好的洋葱丝放上去。调料的话，其实你就是可以放酱油，然后一点的椒盐、香油跟蒜末就淋上去。其实因为我很喜欢吃辣，所以我有时候会加一点辣油。对，我觉得加辣油它就是有一点香辣香辣，也蛮好吃。然后把它浇上去，大概水滚之后放到锅里面，大概蒸大概20到25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它是一道算是下饭菜，因为那个汤汁就很鲜甜很好吃，
1: 然后那个肉也软了。
2: 对，它肉也是很软嫩的，然后跟洋葱一起，我觉得那味道还不错，
1: 很香。
2: 对，所以有时候用蒸的好像也可以。
1: 其实我想不只是鸡腿肉啊，你去买那个鸡的那个
2: 里脊嘛，
1: 里脊一条一条的
2: 鸡、柳那样子的，
1: 鸡柳也是很嫩呐、
2: 对，它也是算嫩，
1: 那个也是 OK 的。
2: 对，没错。所以有时候不只是可以用炒的，我觉得用蒸的有时候比较
1: 真的也是很。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常听到一句话，他说啊，我们这个人老啊，首先最早显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腿。你的腿开始觉得无力了啊，开始觉得问题很多了，就表示你已经开始老了。我最近就非常深刻的感觉，我真的两腿开始无力啊，走路啊真的会觉得走不动，那就不要说爬楼梯了啊，而且没有办法走直线，会东倒西歪啊，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老了吗？这个人的双腿除了这个支撑我们上半身的重量，行走跑步的运动功能之外，其实我们腿部还是人体疾病的一个反应器。如果你的腿部出现了有五种反应，就代表你的身体出现问题，甚至发生重大疾病的一个警讯。那哪五种问题和警讯呢？第一个，腿部水肿，真的开始有水肿了。腿部出现水肿的状况，轻微时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维持相同的一个姿势，特别是站姿运动量不足，造成了腿部血液的循环变慢，或者是怀孕，当然我们这种年纪不可能是怀孕了，像我每个礼拜来录音，如果从早坐到晚，我要走的时候，我的腿和脚也都是肿的。那么腿部水肿同样也是很多疾病的基础症状，比如说你的肝脏、肾脏或心脏啊，它的相关的疾病，还有静脉曲张、糖尿病的初期症状，腿部的水肿都可能是血栓造成的，有可能会引发所谓的肺栓塞啊，此外呢，甲状腺的机能低下，淋巴的浮肿也是会造成腿部水肿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腿部的麻痹，除了这个久坐跟久站之外呢，跪姿或者是蹲的姿势造成两腿麻木之外，腿部的麻痹可能跟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受阻，还有腰椎的疾病有关。其中因为长期血液循环受阻而导致腿部肌肉的供氧不足，一旦出这个血液的回流，就会出现腿部发麻的症状。如果经常出现单侧的小腿麻木达到一分钟以上，就要警惕会有心肌梗塞发生的可能性了啊。另外呢，腿部麻木可能是因为腰椎内的交感神经受到刺激所造成的，当神经这个神经根啊受到椎间盘突出部分的压迫，血流不足，缺血缺氧，就可能会在小腿出现疼痛麻木的这种感觉。第三个原因就是你的腿部无力啊，腿部无力走起路来当然就很不舒服了哈。那么腿部的无力啊，就是行走就是会困难，因为年龄的关系导致两腿肌肉减少而出现无力的症状。如果单侧的腿部无力，并且伴随口齿不清、嘴角歪斜的症状，就可能是脑血管疾病或脑中风的

前兆，但是如果是双腿乏力、行走困难，除了是脑病变之外，也有可能是因为腰椎或颈椎疾病所引起的啊。所以呢，你自己要先观察。另外呢，也有人说帕金森氏症也会出现两个腿无力的症状。第四个就是突出肿大的青筋，腿部的静脉曲张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通常会从小腿瘙痒、腿部酸痛、肿胀、沉重、疲劳开始，之后呢，逐渐会在站立的时候，小腿后膝盖窝的地方会开始突出肿大的青筋，这就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特征。如果你不处理，除了可能会有溃疡、血流不止的症状，甚至可能会造成肺的栓塞、深层静脉栓塞的并发症。第五个就是腿部的肤色变深，除了因为长期曝晒于阳光下造成的下肢肤色变深之外，如果小腿没有原因的颜色变深，可能是因为出现了代谢性的问题造成的血管疾病，像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因为当血液循环出现障碍的时候，代谢的产物就会蓄积在我们的小腿皮下组织，也就是会导致我们的腿部的肤色色素的沉淀，肤色变深啊。所以这五个原因很可能就会让你的两腿会产生一些无法支撑你的身体，或者是走路会觉得不顺畅，无力感加重。这五个原因你自己要去做探讨。

我们经常听到有朋友说，我只要一生气，我的头就开始痛，我只要事情一多，我的脑袋停不下来，我的胃就不舒服。那么当你去看医生，把这些症状说出来，医生呢帮你做检查，可是怎么检查也检查不出一些结构性的疾病。在中医来说啊，认为这是情绪所造成的影响。他认为情绪跟身体之间本来就存在密切而且有具体的生理的连结。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出了七情内伤的理论，指出情绪过度的或者长期的失衡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脏腑气血的运行。所以所谓的七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啊。那么中医并不否定情绪的本身，而是强调当情绪过于强烈，持续时间过长，长期的压抑没有适时的疏解，最后就可能导致造成生病的因素。比如说中医常说啊，怒伤肝，思伤脾，忧悲伤肺，恐惊伤肾，喜伤心，来概括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脏腑对应的关系。其中呢，生气头痛，想太多胃痛，正好就显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七情啊所代表的一些意义。怒伤肝，头跟着痛起来，这最主要我们就要想到肝它的功能是在于调畅气机，使得全身的气血运行能够顺畅。那么当你的情绪压抑愤怒未解的时候，就容易形成肝气的郁结，再加上情绪突然的爆发，气机急剧上逆，甚至化火，就叫做肝气上逆，肝火上炎。由于肝经循行至我们的头部啊，气血逆乱的时候，头就成为最容易出现症状的部位，表现偏头痛、太阳穴这个地方的胀痛、头晕、面红、眼睛干涩，同时伴随睡眠品质下降、情绪易怒，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肝和你的气血循环和你的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另外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的活性上升，肾上腺素跟所谓的正肾上腺素分泌会增加，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跟肌肉张力提高，这种变化会影响脑部的血流调节跟颈部肌肉的张力，这认为是紧张型头痛跟部分偏头痛诱发的因素。所以呢，气逆于上，痛在其上，这是相对应的啊。因此我们常说你血压高啊，千万不要生气，因为一生气啊，你的气血循环还有所有的怒气伤肝就会往上冲，到最后就是脑血管就会受到伤害。所以啊，我们千万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啊，不要常常的生气。撕伤脾，胃痛会跟着跑出来。想太多了就会胃痛，这叫撕伤脾啊，干嘛要想太多呢？想太多问题解决了还好，问题不能解决那不是把自己啊这个伤害了吗？所以啊，真的不要想太多呀，也不要生气呀。所以你看中医有很多的道理，也许我们在检查的时候都检查不出来，你的指数啊大概都查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可是它真的跟我们的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好，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慢慢的再做探讨。

0: 都安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么？
2: 爱过都好搞，唔离开安呢，排死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农历五一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想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0: 健康你我他，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维军郭院长。院长早。
1: 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最近有一些报道啊，就是台湾啊，就是我们大肠癌的患者啊，越来越多，而且年龄有下降的趋势。
1: 对，
0: 院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1: 其实跟我们前几集讨论的其他题目很这个习性很类似，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不管是年轻人或是老年人吃东西的这个习惯细化了那因为大家这个可能上班啊或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习惯不再像过去，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记得到成年之前，早餐都是吃这个干饭。那我知道，老师家是吃稀饭哈。
0: 我们家吃稀饭，我婆家吃干饭。
1: 对对对，那至少这个都还是中国人的习惯。可是这几年发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跑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三明治啊，或者是这个早餐店那个买个这个汉堡啦、薯条啦，或者是这个奶茶，就去上班了，就把它带去上班那边吃了。那这样子的习惯，第一个吃饭的时间很赶，大家不再为了吃早餐一早起来，我们好好的坐下来慢慢的这个品尝食物的这个美味。那大家都是匆匆忙忙跑去这个上班的地点，所以大家已经习惯去买这种速食的产品。那速食的产品绝大多数都是高糖、高盐、高油，甚至于高脂肪的这些这个食物。所以吃完之后，我们的像上周提到的这个脂肪肝也是啊，它也是因为我们吃了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这些食物之后，造成脂肪肝。那大肠癌也是啊，大肠癌只是多吃红肉造成的啊，少吃蔬菜造成的，其实都是饮食的习惯改变造成我们这个身体生病的这个几率啊提升很多。是
0: 肥胖，
1: 对，要再来一个是肥胖大便的习惯的改变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我们这个直肠癌、大肠癌。对，
0: 那我就要问了，外国人尤其欧美，他们跟我们如果吃同样的素食哈，还有这些汉堡啊什么香肠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外国人的大肠罹患率也很高吗？
1: 其实因为他们的基因影响，所以他们罹患这个大肠癌的几率相对减少。可是你说啊，同样在吃肉的状况下，我举个例子啊，大家不知道看不看这些节目？我记得以前这个老节目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就有介绍这个西藏跟这个蒙古的这个民众他们很喜欢，就是介绍都是吃肉，很少看到他们介绍吃蔬菜的。可是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们吃这些肉都是水煮的，很少用烤的、炸的，甚至于这个煎牛排的这个形式在吃这些肉品。再来一个是说，他们在水煮这些不管牛羊猪的肉之后，他会取比如说羊的或者是牛的这个小肠段那小肠段里面还有所谓我们的食蚁。那因为牛羊都是吃草的，对不对？那它的这个食蚁啊，就是这个我们讲说食物的这些分解物，其实都还是纤维质。那它就取这个小肠段的这些纤维质取出来之后，再加一点点的这个佐料，因为毕竟啊，在肠道里面它的味道还是比较重一点点，所以加一点点这个，比如说这个 西藏最常用的孜然啊等等这些香料，它其实只是改变它的味道而已。那最主要它取这些东西出来吃什么目的呢？当然我想他们不知道说，哎，这个吃了这么多纤维素进去会促进肠胃的蠕动，最主要是这些小肠段里面还有什么酵素，
0: 嗯，
1: 好，那这些酵素就可以帮忙消化这些肉类。
0: 嗯，
1: 那我想我们所有爱吃肉的这个民众啊，都是少吃这个蔬菜，
0: 嗯，
1: 再来少吃蔬菜又没有这些消化的酵素的状况下，它的消化就会变得很严重的这个消化不良，啊，所以这个就会造成这个肠子的病变。
0: 其实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就是你看蒙古人也好，还有这欧美，他们的运动量绝对比我们大。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就是我们
0: 吃了没有运动量啊，消耗不掉啊，嗯。
1: 其实我发现哈，国内的民众爱运动的，说真的还是少数。
0: 嗯，
1: 你看我喜欢看电影哈，那个电影，它其实那个就这个就是在鼓吹大家要运动。你看那个好莱坞的电影，哎，这个帅哥美女约会，可是他后面可能就有另外一个美女或帅哥在路上做什么跑步。他们的跑步不需要到特地跑到这个运动中心，不需要特地跑到这个运动场去跑步，他随时随地只要有空间，他觉得这个环境 OK， 他可以穿着跑鞋，穿着这个韵律服或是运动服在大街上跑步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民众可能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啊，那既然没有这个习惯，其实就有老师刚才提到的问题，是不是体重增加了，过度肥胖了，运动量实在是太少了啊，等等的这些原因。因为其实运动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肥胖也好，都会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啊，这些排便的习惯啊变得不好，
0: 嗯
1: 啊，还有再来一个，这个腰围太大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消化吸收甚至于排便的习惯都不正常，
0: 是，嗯，
1: 那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人又喜欢吃肉又重油重咸的状况下，其实肠道是不健康的。
0: 对，好，所以饮食习惯还有运动，这都是主要的原因啊。
1: 对，
0: 好，
1: 对，
0: 那么如果罹患了大肠癌初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1: 好，那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大肠癌或是大肠直肠癌它的前兆会有哪七种哈。第一个，大便的这个形状啦、颜色啦，还有质地的这个异常，比如说就形状来讲的话，哎，大便原本我们都大出来之后，它会长得像香蕉一样，对不对？然后颜色是偏黄啊、或是偏土色。可是当你的形状改变，比如说变得细细长长，或是变短，甚至于变颗粒状、带状、条状等等，这些都不正常，这些都是形状上的改变，也许里面有息肉啦，也许有其他的这个肠道里面有一些这个改变啦、再来粪便的颜色，比如说有不明物体，这像血液啊、黏液啊，因为肠道的黏膜不应该排出来，可是因为你生病这个得癌症之后，它的这个黏膜啊会受损，然后随着大便的时候把它排出来。再来，大便的颜色偏红色甚至黑色，如果是鲜红色，那当然是这个直肠端或是肛门附近啊，比如说痔疮的这个直接的出血。那如果是黑色，那它可能是在小肠段或者是这个我们讲说胃的这个出血，甚至于这个升结肠偏比较头部的这边的这个出血。再来质地，如果大便变得特别的硬，或是特别软，或是反而跟过去相比的话特别黏啊，不容易这个马桶冲水的时候不容易冲掉的话，那这个也是它的这个形状质地的改变，还有颜色的改变。再来排便这个习惯的改变，什么叫排便习惯改变？哎，本来每天都正常上出来，都是有形状的哈，都是像香蕉一样的，那突然之间开始腹泻了，或者是突然反而这个突然上不出来了，便秘了，或者是

0: 这个腹泻便秘交替的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小心哦，那可能要怀疑是不是有大肠癌。再来，如果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导致食欲的突然下降哦。
1: 嗯，
0: 哦，那既然食欲的下降，所以他的这个吃的东西就减少，一旦减少的话，大便的这个习惯呢，也就会跟着改变了，他可能就不是每天上厕所了。哦，至于是不是每天上厕所，是不是最好的习惯，其实这因人而异。就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一天可能要上2次到3次。
1: 嗯，
0: 因为我的这个胃结肠的这个反射啊，很直接啊，现在吃了，待会就马上想要跑厕所了。
1: 一根肠子痛到底，
0: 对，不是，但是不是每一个人跟我们一样哈。但是老实讲，这样子一根肠子痛到底的这个现象是最好的啊。那虽然有一点浪费食物，怎么说？因为其实里面的很多这个食糜啊，很多这个营养成分都没有被完全吸收。
1: 嗯，
0: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它的好处啊，它是把不好的东西赶快排出去。因为为什么？大便放在这个肚子里面太久，尤其是在这个横结肠放得太久的话，里面的细菌它反而会发酵。
1: 嗯，
0: 一旦发酵之后，就会产生所谓的息肉啦，或是气室啊这些东西，反而造成这个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甚至直肠的这个不健康。
1: 嗯，
0: 哦，那再来莫名第四样，莫名的这个胀气或是肚子痛。
1: 嗯，
0: 啊，哦，不明原因啊，哦，比如说也不是吃坏肚子，突然的肚子的绞痛啊，或是胀气啊，这都是有问题的。哦，
1: 嗯，
0: 还有一个，那因为刚刚说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就有可能导致莫名的体重下降。哦，嗯，明明吃的也没有比较少，或者是突然的食欲减少之后，就有可能导致体重不断的下滑。再来，因为里面可能有内出血啊，所以就会造成贫血的现象。那我们知道贫血可能还会有这个头晕啊、头痛啊，甚至于脸色苍白，还有莫名的虚弱，
1: 嗯，哦，
0: 心跳的加快啦，胸闷等等。再来里脊后重，什么叫里脊后重？就是想要去上厕所，跑到厕所的时候又上不出来，或是去上了厕所之后，哎，怎么还觉得想要上厕所？这都不对，哦，
1: 嗯，
0: 啊，不管是里脊是后重，或者是上了没有排空的那种感觉，这都不对。所以以上如果有出现这七种的状况的话，真的就要小心哦。现在这个我们讲说是，癌症的筛检啊，我还在医院的时候还四癌筛检，现在已经到五癌筛检了啊，哦，要查一下，到一个第五癌是什么癌哈。那但是大肠癌，听说这几年它已经位列第二了，以前它还是这个末班车啦，它的前十名还是后面几名的，现在往前跑了，表示因为我们的饮食的关系，让大肠癌的这个发生率啊不断的攀升。还有老师刚刚讲的说年轻化，所以饮食的习惯，还有这个随着这个发病率的这个年龄的下降，其实大家要重视一下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生。是，
1: 所以现在啊，医生们都呼吁大家要常常做健康检查。
0: 对，
1: 其实大肠的检查是非常方便的啊，
0: 就粪便检查，
1: 粪便，然后做大肠镜啊，就是这样的检查，其实非常的方便，而且现在大肠癌的这个所谓的存活率是蛮高的，在所有癌症当中是比较高的。
0: 对。嗯，我记得我母亲在我们国中期间呢，就发现了，因为她一个老朋友是这个三总的老医师，他退下来之后，在这个弘恩医院，在退下来之前，那我发现了啊，我妈妈这个大肠段有问题，但是她是在零期到一期，所以像老师讲的，就是说我们提早发现的时候，趁早把它处理掉，切除都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记得我母亲也就是去开个刀而已，她也没有做，那时候也没做什么化疗放疗，
1: 因为早期就切掉就好了。嗯，
0: 对，那后来回来之后也都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啊，反而是这个临终前发现的是肝癌啊，哦，那当然肝癌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啊，哦，就跟这大肠癌没有直接的关系了。是，
1: 嗯，所以啊，大家 只要不见得是说你有什么症状去检查，而是我们
0: 定期检查，
1: 定期的检查，其实这是最理

0: 理想的啊，
1: 没错。
0: 好，然后及早的治疗，它是在所有癌症当中啊，治愈率啊，我们不说完全，就是说治愈率就是它的
1: 蛮高的
0: 啊，蛮高的，就是存活率啊，还有年限都比较长。嗯，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就说洪金宝，洪金宝在日本啊，哎，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手术治疗，就是说他把肠内大便都清干净，然后换很健康的大便进去。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呢。很健康的大便是什么样的大便？然后怎么处理的？我觉得好好玩哦。嗯，
1: 是，这个其实要结合之前我们的大肠疗法，就是说他先把大肠用机器哈再伸进去之后，把它清洗干净之后，再置换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好的大便，也就是说，其实它里面放进了这个适合的这个
0: 菌
1: 菌细菌进去哈、哦，那当然是所谓的好菌了、啊、哈、哦。那这些好菌怎么放进去？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
0: 技术，
1: 毕竟是这个日本人发明的，所以他短时间之内大概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啊、哦。
0: 嗯，
1: 但是这个概念是好的，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处理大肠，让它里面有一个好的环境。其实是健康的，这是好的事情。对、嗯，
0: 所以啊、哦，肠子里的菌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它各种不同的菌，就是其实它有好菌，也有不好的菌哦，啊，并不是完全换成你觉得好的菌啊，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啊、哦，我们说大肠就是肠道的健康很重要，肠是我们第二个脑。啊、
1: 对，
0: 所以它的健康就是完全要靠好的菌种在维持，所谓好的菌种就是适当的菌种，因此日本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当你的肠道有问题的时候啊，它就把你原来的这个粪便啊肠内都清干净，然后给你换一个环境，
1: 是
0: 啊，换一个菌种的环境啊，
1: 对，
0: 换就是健康的好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大便进去哈、啊，但那个大便就我们说就是一种像食米一样的东西嘛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技术我看了以后觉得好有意思哦，我就说医疗现在医疗科技的进步有时候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哎，
1: 对，
0: 嗯，
1: 跟以往的这个治疗方式不一样哈、嗯，我觉得。这个叫做防范未然，它比较不像过去的这个西方西医的医疗都是做事后的切除或者是这个事后的治疗。
0: 嗯，
1: 那其实这样的观念的改变，我觉得真的也许哪一天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大肠癌的罹患几率就会下降很多。
0: 是、哦、
1: 那其实有很多的方式，西方医学也慢慢在改变他们的想法，不再是事后的这个医疗，
0: 嗯，
1: 好、哦，那也许你我的健康也会因此得到更进步的改变。
0: 其实啊，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对健康的管理。
1: 对
0: 啊，
1: 就是饮食啦、运动啦，这其实都很重要，
0: 都很重要啊。然后你吃什么进去，你就会造就成什么样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嗯，在这我们要提醒啊，所有的长辈朋友，就是我们平常的饮食真的习惯啊，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啊，就是高油啊、高糖、高脂肪的东西，我们尽量少吃，哈、啊。然后我们必须多吃高纤啊。然后白肉，就是因为根据研究，红肉啊，真的是会造成大肠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哦。而且还有就是，除了红肉之外，像是我们吃的高油炸的东西啊，就高热量油炸的东西也是主要的原因。
1: 对，
0: 对啊，我们避开这些原因啊，就是多吃一些烫。 煮的东西，

0: 而不要油炸的东西，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比较有帮助的。
1: 是是，
0: 那到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除了吃要运动。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含糖的饮料
1: 太少喝。对，因为其实含糖的饮料就会造成我们肥胖了哈。那我们上周也讲过，这个脂肪肝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淀粉啊、糖分的东西啦，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讲说身体里面的这个肥胖细胞过度囤积脂肪。当然这个是肥胖的部分。那当囤积到这个肝脏的时候，就是脂肪肝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是在肠道里面呢，反而也造成肠道的这个不健康。
0: 对，所以啊，你吃什么进去就会造就什么样的问题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不只是你的问题，还有你家的孩子、你家的孙子啊，都要顾好啊，哈，要从小养成好的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院长，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哎呀，心情不好，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是它却能够左右人生你的全部。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输给了我们自己，输给了我们的心情。所以啊，控制好我们的心情，我们的生活才会处处都充满了快乐跟祥和。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医生讲过有七片管子所提供。
3: 妈，爱听过你，爱吞糖好去抽水耶。
4: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3: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了。
6: 欢迎加入

0: 台北快乐派。
1: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要为大家介绍5月15号啊要举办的2026年的食物文化的系列活动了。那么是在台北市中正区的中情里中义国小啊，那也就是这个南京厂夜市这个地方啊，主要呢是要谈到了全国25场的日日无海味，每天的中午都有海鲜或者是水产类。那我们稍待啊，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这个活动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为大家介绍落枕落枕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落枕呢？会有些什么样的个情况呢？要怎么样的来预防呢？还有治疗，不要让它越来越疼啊。那稍待呢也请赖医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奖十一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黄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大奖十一协会最近的活动啊。刚刚举办完了第九届的台湾营养台湾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大赛啊。
1: 是。
0: 接下来你们在5月15日又有一个大活动。
1: 哦，5月15日啊，对，好像要先跟大家讲说母亲节快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周日大家可能呢就是母亲节的各种庆祝，大概也吃了不少这个海鲜呢、我们最近的这个主题都跟台湾国产鱼脱不了关系。对，那5月15日呢，我们要在这个我们台北市中义国小要办一场叫做日日无海味，五就是五感，一二三四五的五，叫日日无海味的一个记者会啊，是启动呢我们全国，我们要跑全国25场的这个校园巡回的活动，
0: 25场、
1: 啊，要25场哦，其中就是那个高雄啊、屏东啊、马公啊，这样到处都要去，就是希望可以把呢，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多认识台湾的国产鱼，而且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从五感来认识这个国产鱼啊，除了吃之外也要知道吃什么鱼。那所以5月15日呢，我们选定这一天哦，一方面就是它是我们农业部在之前就是开始推这个食农教育法嘛，那在推食农教育法的时候呢，就定了一个我们国家食物日。
0: 十五日，
1: 对，他当时说每一个月都有一个15日啊，都是食物日。可是5月15日呢，一般大家都会认为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一天哈，5月15日，所以我们就选定这一天呢，就有一个日日无海味的记者会，加上现场我们就会有一个这个儿童剧的演出啊，那一天就是在中义国小来举行，就是今天刚好就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因为马上就要办这个记者会的活动，来这边让大家品乓几类哈，而且除了有小朋友我们办25场的这个活动，除了小朋友呢会看到儿童剧之外，那一天全校的学校营养午餐也会吃到。

0: 国产鱼、哦啊、我们会呢就是感谢这个渔业署还有这个台湾养殖渔业发展基金会、哦、他们有赞助这个费用，所以呢只要就参与这个活动的25个学校呢、嗯、当天或是那周原则上我们希望当天、哦、他们就会有一道食材就会升级成那个国产的海鲜的料理、哦欸、对，所以小朋友不但可以看可以玩还可以吃到我们台湾的这个美味的国产鱼的料理、哦嗯，
1: 大部分都在5月15日同一天举办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应该陆续吧，
0: 陆陆续续、嗯、我们就是因为暑假前、哦、大概会在全国有9场、哦、那另外的16场、哦、我们就在9月、哎、对对对、哦、不然我们剧团的演出也是很辛苦啊、哦、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剧本应该是重新编的咯，
0: 哦，是全新的剧本、哦、我那个前一阵子、嗯、因为要准备嘛，所以我从4月开始，事实上我们的剧本很早以前就是已经要开始筹划了，
1: 是你们写吗、欸、还是剧团写？
0: 是我们剧团的这个剧团他们来规划演出，那我们前哦哦，但是当中有很多的讨论、嗯、因为譬如说像这个剧团的团长他自己刚好吃素啊，哦哦哦所以要跟但是而且坦白说我们台湾的这个水产养殖啊或是这个沿近海捕捞和远洋捕捞这整体来说都算是这个台湾的海鲜海产、嗯、哇这个水很深啊，我还说它的知识的底蕴、哦、跟它的丰富程度实在是非常差很多，你光是讲一个事情文蛤跟虾子啊，跟鱼啊，或者我们说的这个海鲜海菜，哎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养殖渔业跟近海捕捞，或者是远洋渔业，都完全不一样哎、欸。
1: 哇，好大的阵仗啊！
0: 哎，
1: 啊，我们稍待要再请大享食鱼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介绍，这五月十五号呢，将在我们万华中正区啊这个南机场公寓的中义国小举办的2026食鱼文化节啊、嗯。好，那我们稍待再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喽。

0: 食鱼文化系列的活动啊，叫做日日无海味一二三四五的五啊，五感啊，
1: 对，
0: 好，那您说有这个剧团
1: 是小孩爱玩具的剧团跟大享食欲协会我们一起
0: 合作，
1: 然后我觉得小孩爱玩具的剧团他们真的很特别，他们不是一般那种唱唱跳跳的这个
0: 剧团，
1: 哥哥姐姐，他们自己是一群幼教背景的教育工作伙伴，他们所这个他们自己对于这个用儿童剧跟孩子们沟通一些主题要非常的有兴趣，而且非常有心得，我们自己去看他们彩排的时候就觉得啊很可爱。那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这次演出的这个剧本叫小鱼猫的勇气餐桌。
0: 小鱼猫、
1: 小鱼猫是什么呢？小鱼猫是一只橘猫、对，它不是鱼啊，它是一只橘猫、可是这个是呢过去这几年来渔业署跟那个台湾养殖渔业发展基金会啊，他们创造出来的一只
0: 吉祥物，
1: 吉祥物啊，或者是它是一个 IP， 就是希望透过小鱼猫的视角带小朋友呢多认识。那以前呢、因为这个也不是大翔自己创的嘛，那以前也就已经有儿童剧，只是以前不是大翔来负责、那以前的那个小鱼猫它就是一个万事通，什么都懂啊，这样、那我们这次创造的小鱼猫的勇气餐桌呢，则是有点像这回溯到小鱼猫变成一个这个有点任性的小猫咪，我很爱吃鱼，可是我对台湾的国产鱼其实不太懂，就好像把它回到他小时候，那透过呢他认识这个是欧熊塞黑熊大厨啊，台湾黑熊欧熊塞的大厨的海边厨房呢，跟这个有一些这个鱼和海鲜呢、跟这个情绪的这个专业的这海鸥队长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对话，一起跟小朋友呢来介绍我们台湾比较重要的几种这个渔产海鲜、透过这个角度，所以我们是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切点，那到25场到全国去巡回演出的时候呢，都是在学校里面演出、那都会跟学校调好一个时间，譬如说是这个早上10点半啊或者11点啊，然后就剧团我们就进去演、
0: 大概会，
1: 对，就是这样，大概演个30分钟，就一堂课，如果是国小生的话，就是40分钟嘛，对，40、45分钟，所以呢，就是30分钟演，然后还有互动对，跟台下的小朋友互动，互动完了就演完了就可以吃饭，那吃饭的时候的就会吃到我们。就是特别请厨房来重新料理的一道海鲜，然后让小朋友加深印象。另外还有一些，譬如说，有这个小朋友的简单的问卷学习单啊，然后也请老师跟营养师呢，也可以提供意见给我们。就是希望这25场，一场，它除了是好像很有趣啊，看个热闹啊，也主要是也是希望慢慢累积啊。那现在的小朋友到底他们食欲教育要怎么做？他们到底喜欢吃什么？那譬如说，我们心里想的是的这些东西，到学校午餐这种大量备制的现场，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好？用什么样的技巧啊、方式啊、料理的条件啊，会做到比较美味？
0: 哇，这个很大的学问呢，要做到美味啊，小朋友爱吃，那蛮大的挑战的。
1: 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不是就是不像是鸡肉、猪肉，因为常常供应。小朋友在接受新的食物，像我们就说小朋友会挑食啊，其实，在小朋友心理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小朋友会很自然的去抗拒我不认识的东西，
0: 对，
1: 没有尝过的东西，就会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本能反应吧。如果说我看到什么东西就去尝，我的基因应该不会留下来，很快就已经登出了哈。所以他们的这个本能或者直觉说，这个东西应该这可以吃吗？对，那所以鱼类我们之前也说过，就它有很多的条件是让在学校午餐供应相对比较困难的。对，小英姐，我们最近 我常常去看啊，譬如30年、40年的那种学校午餐的食谱，以前就有出这种
0: 对，有
1: 很有趣耶，看到这种，譬如说以前会吃一整节的白带鱼干煎，
0: 对对对，有，我们小时候有。
1: 对，现在怎么可能吃到干煎鱼呢？已经捞不到这么肥大的白带鱼了耶。
0: 好，我们稍待再请大享食鱼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介绍5月15号呢将要举办的2026年的食鱼文化系列的活动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他介绍5月15号在台北中正区的南机场夜市很有名的中义国小举办2026年的食鱼文化系列的活动。鱼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海鲜的这个鱼了、啊、
1: 对呀、
0: 啊。好了，叫做日日无海味无种啊，无感啊。
1: 对，
0: 好了，那哎，这个你刚讲的什么小橘猫？
1: 小鱼猫
0: 哦，小鱼猫，
1: 爱、
0: 哦、
1: 吃鱼的小橘猫。哦、对，
0: 它到底有什么任务要告诉大家的？
1: 就是我们这次啊设计的小鱼猫的勇气餐桌的儿童剧呢，是希望让小鱼猫用小朋友的视角，它很贴近。

0: 小朋友，有时候就让他变成小朋友的代言人。譬如说，欸，我很爱吃鱼啊，可是没有看过的鱼我不吃，嗯，没有听过的鱼我不吃，哦，没有吃过的鱼我不吃，啊，这样子的一个任性的这个小鱼猫。可是怎么样透过这个过程慢慢去挑战，所以为什么叫勇气餐桌呢？是鱼，我真的可能要鼓起勇气啊，去尝试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小朋友也都可以一起鼓起勇气去尝试以前我们没有吃过的，可是真的是很棒的鱼。那我们在设计剧本的讨论的时候，其实没有要说啊，你说啊，那个什么这个哪一种，比如台湾的鲈鱼有比鲑鱼更好吃，我们不想要这样讲，因为很多鱼都非常好吃。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譬如说国产的这个鱼啊，我们吃国产鱼可以降低食物里程啊，然后可以对于国我们的这个在地的那个食鱼，我们的这个渔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嗯，啊，对于净零碳排啊，环境友善。小朋友呢，一方面是我们吃了新鲜的国产鱼，其实营养也是非常丰富。那像今年哦，就有一些这个我们渔业署啊，他们也有特别列出几项鱼，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台湾的家庭消费者啊，包含学校营养午餐，可以多多来食用。像以前我们对于鲈鱼，都好想到，想一些想到鲈鱼，你都会想到什么？
1: 就是开
0: 刀
1: 了刀之后啊，
0: 鲈鱼汤，
1: 医院附近都有卖啊，鲈鱼汤啊什么之类的，
0: 很有趣。想一些我也是在接这个案子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对啊，讲到鲈鱼就是开刀，或者是坐月子要喝的鲈鱼汤，为什么呢？为什么是鲈鱼汤？
1: 对
0: 啊，那个台湾鲷鱼汤不行吗？或者其他鱼汤怎么不行呢？吼，哎，其实都没差，
1: 都没差，
0: 都可以。就是主要是说啊，多吃点鱼肉啊，它的这个鱼肉氨基酸帮助伤口复原啊，所以什么鱼都可以。可是我觉得吃鱼就是像我们去探病一定要送苹果一样，
1: 对，
0: 因为早期苹果就是很金贵，嗯，以前那个鲈鱼哦，
1: 也很贵吧，
0: 就是欸，很贵，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哎呀，人生啊，就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时候才能吃这个比较，昂贵奢华的东西。那，现在鲈鱼它养殖技术非常好了，所以它的这个这价格也很平实，
1: 对，
0: 跟台湾鲷就是所谓的这个无锅鱼哦，大概也都不相上下，对，都是很好的鱼种。所以一方面，哦，像刚刚讲的台湾鲷，那它就是养殖条件上相对非常好啊，然后也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土味的这个乌锅鱼，然后我们就给它一个比较美的名字叫台湾鲷。如果大家吃火锅有的时候那个鱼片
1: 哦，
0: 欸，常常都是这个台湾鲷的鱼片，物美价廉。另外有一些，我就觉得学校午餐不太容易可能吃到啦，因为它价格真的太贵了，
1: 是
0: 就是鳗鱼，
1: 鳗鱼，
0: 欸，
1: 哦，
0: 但是台湾鳗鱼养殖技术真的很棒，哦，而且外销日本也是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外销收入，
1: 对，
0: 只是我觉得也是近几年来它可能就是我觉得消费人口哦，真的需要提升。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要每次都到日本去吃鳗鱼饭嘛，我们在台湾自己吃台湾的鳗鱼饭啊，是很不错啊，对，所以带有这些品项，希望能够让小朋友更认识。那当然也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这个爸爸妈妈消费者更认识我们台湾的渔产。那我常常在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是说，欸，我们没有要小朋友或是家长或是我们自己，我也不可能完全就不吃进口的鱼。
1: 对，
0: 一方面我觉得有几个条件是这样，如果我有机会，在我每天其实选的可能是猪肉、鸡肉、牛肉甚至羊肉，可是也许我在这些选项当中呢，我拿掉一些，可是我换成是海鲜，
1: 对，
0: 欸，可能 我在这个饮食均衡上面就有些帮助了哈。那在我使用海鲜的时候，也许我一个礼拜吃两次，好，或一次或是两次的这个鱼类，那也许其中的一次，好，或是一年一个月当中的其中的这个几次呢，我把它换成主要，我就认真来挑选国产鱼。这个呢，我觉得对我们的环境和产业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对啦，我觉得这是也最重要的，还有这个营养均衡了啊。
0: 是，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享食鱼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5月15号在台北中正区中义国小举办的2026年的食鱼文化系列，欢迎大家啊，这个全国有25场了，附近学校可以去参看。
0: 是，
1: 好，
0: 欢迎大家支持。
1: 好，那非常谢谢秘书长，谢谢您，
0: 谢谢。

0: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爷人了。
1: 哎呦，顺爷哥，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唔是小啦，丰富面装油、面法顺爷指南，还有 Pockets 顺爷一铺行的节目，对唔当有帮助。唔出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紧的哦，应该今日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唔同爱，强怂重傲，顺爷开心思。
3: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4: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5: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在说天子炎，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6: 哦，可能天子炎的伴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5: 哇，懂得人讲呢。
6: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胞同好哦。
5: 大家共同关心，问新年的严厉脱开。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英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赖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中医养生保健啊。上礼拜谈到了这个鼻子过敏，相信这对台湾人来说可以算是常见的了。那今

0: 天谈落枕啊，我觉得这个落枕也真的是，我前两天也是落枕。这个落枕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一个姿势太久了，还是我太累了啊？所以没有去动姿势啊。
1: 这个落枕哦，现在说起来其实还没有办法很确定的告诉你说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造成。
0: 什么原因？
1: 对，因为在中医的角度会认为说，跟你的体质虚啦，或者是跟说你的环境比较冷啊，或者是你受到风寒有关。好，但是
0: 跟我的疲劳没关。
1: 有啦，有关啊。对，你比较疲劳的时候，尤其是当你很累，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你会不太动。
0: 对啊，
1: 啊，你不翻身的情况下，你的肌肉就会以固定的姿势一直维持一整晚，它就可能比较容易会拉伤或扭伤。
0: 哦，
1: 对，所以都是有相关的啦。
0: 哎，那个落枕挺难过的嘞，
1: 是没有错。
0: 这个一不小心动一下，那简直是好像这个万针在刺哦。
1: 是是是，
0: 而且这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它要好久才好。
1: 哦，对，说到这个落枕，真的非常的建议哈、哦，你如果落枕之后不要跟它硬拼、嗯，不要自己撑着，因为那非常的不舒服。
0: 对，
1: 而且旁边的人也不知道你怎么了，因为它没有明显的外伤。
0: 对啊，可是你就要歪脖子，不然就是跟僵尸这样子机器人一样这样动啊。
1: 对对对，所以会建议说，如果你落枕，赶快去找诊所去处理。
0: 哦，好，中医还西医呢？
1: 中
0: 医就是打针。
1: 对对对对对，其实中西医都可以。啊，像我自己身为中医，我很常落枕的时候会拿来自救，我用针灸扎自己就可以了。
0: 针灸？
1: 对，
0: 扎自己扎哪里？扎脖子吗？
1: 因为我扎不到脖子，我没办法自己扎自己的脖子，那个穴位会按不准，所以我是从手上去针。
0: 哦，
1: 好，所以中医的落枕治疗蛮神奇的，我们不是只有针脖子，我们还可以针你的手的部分。
0: 哦，
1: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0: 哦，
1: 嗯，
0: 针到。就除了吗？
1: 真的，你针下去之后，你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可以马上降低50%。
0: 哎呦，
1: 然后你针完之后再加上药布的那个处理，你一天就可以下降大概80%，所以根本不用拖这么久。
0: 哦，那它会变成慢性吗？
1: 如果你常常反复发作的话，它的确会变成比较脆弱，你会比较容易落枕。
0: 哎呦，
1: 对，
0: 所以要一次把它弄好。
1: 对，所以落枕还是蛮建议要去门诊去做处理哈，因为如果说你一直拖着，它就是反复受伤嘛。
0: 哦，
1: 所以它就会变得比较脆弱一点。
0: 而且一直僵硬在那边，是不是也造成了那个地方的循环不好了？
1: 哦，对，
0: 其实不敢动它。
1: 对，而且你落枕的话，因为常常就是你的肌肉紧绷，然后它拉伤，那就会附带着有些人会头痛。
0: 哦，
1: 这叫颈硬性头痛，就是你的，因为你后颈的肌肉紧绷之后会压住你的血管，
0: 哎，
1: 那你的头部的部分容易缺血，
0: 就会胀痛了，
1: 嗯，就会容易比较容易头痛。好，所以还是建议说有这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去门诊哈，找医师处理一下，把这个问题解决下来。
0: 哦，
1: 嗯哼，
0: 那就像你这里讲的说，他可能不是说睡不好，可能是罢工，什么意思啊？他要罢什么工啊？罢我睡觉吗？还是就是失眠，还是怎么样了？
1: 好，这个罢工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的落枕它其实就是肌肉去拉伤或扭伤。
0: 哦，
1: 那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它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你过度使用它。就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状况是你的床跟枕头不适合你。
0: 哦，
1: 那它整晚一直处于一个拉长的状况之后，它就容易罢工，因为它就撑不住了，所以它就直接摆烂。
0: 哦，
1: 然后就会拉伤。好，所以说枕头你可以先去检查，假设你很常落枕，尤其是当你发现你换了一个新枕头之后一直在落枕，那你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你枕头的高度，还有那个枕头的支撑的情况。
0: 不过赖医师我想知道，那你意思就是说是晚上睡觉枕头啊姿势不良，那有没有可能我白天呢，就可能看电脑滑手机啊，就白天就已经那个，晚上睡觉那可能又枕头不合适，那这个雪上加霜，会有这个状况吗？
1: 对，主持人非常的专业，因为我就是要提到这个，我们现在日常会有很多低头的情况。好，然后你在低头的情况下，你的颈椎的肌肉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然后再加上你整天疲劳，然后你回去也没有好好的放松，之后你就去睡觉，然后整晚因为太疲劳你又不动，所以就会变成是1+1=2，还有直接造成更严重的状况。
0: 好，这叫自作孽啊。好，我们稍待啊，再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落枕的问题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要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落枕的问题啊。那刚才啊，赖医师为他谈到了这个原因啊，那可能是你的姿势不好啊，等等的啦，或者是你的寝具啊，就是枕头啦、床垫啦，这个不太合适，太硬了啊，或者太软了。好了，那要治疗的话呢，要怎么来治疗呢？这个针灸，
1: 没有错，针灸还是最快，针灸还是最快，而且因为落枕它偏急性，所以说它不需要长期的服药。那除非你是长期劳损，也就是说你一直以来都大量的使用你的颈椎肌肉，其实比较常见就是你低头，我们的办公室族群，然后再加上你现在可能压力比较大，你有很多专案要赶，所以你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劳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说配合中药进行体质的改善，好让这个落枕的这个发作的几率下降。
0: 所以这落枕也跟体质有关哦。
1: 嗯，没有错，也跟你的生活形态相关。
0: 好了，生活形态就例外，那跟我的体质有关吗？这我不是这个筋肉的问题吗？
1: 是。我们在中医里面，你的筋肉跟肝脏很有关系。
0: 哦，跟肝哦。
1: 嗯，所以说你可以去观察，你可以去观察你的身边，你的主管，你的朋友，容易焦虑紧张的人，通常容易会有肌肉紧绷跟酸痛。
0: 哦，
1: 所以说落枕会发作在

0: 比较有责任心的人身上比较常见，因为他会一直绷着，他会一直想要注意细节，对，然后注意这些事情的大大小小他都要看，那这个时候他整个人比较紧绷的情况下，他的肝血容易不足，那肝血跟你的肌肉的润滑有关系，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会有落枕的情况。
1: 哇，那怎么样补肝吗？
0: 对啊，没有错，我们在中医的门诊的话，我们就会用药去帮你做补肝血。对，
1: 那西医呢？
0: 好，那西医的话，
1: 西医就是复健治疗吗？
0: 也不止，也不止。我们要讲到一个细节，就是说，落枕它其实有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情况。
1: 嗯，
0: 好，假设说你的落枕是一直反复发作，而且长期发作，加上合并手麻的话，
1: 哦，
0: 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好，因为落枕是在颈椎这附近的肌肉。
1: 嗯哼，
0: 那你如果合并有手麻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压迫。
1: 哦，那颈椎压迫，
0: 嗯，没有错，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建议说要去做检查。好，所以说还是很建议说各位你要来门诊看一下。
1: 嗯，
0: 好，如果你没有手麻脚麻，你只是单纯不舒服，来门诊可以做处理。如果你有手麻脚麻，那不要想说没事啊，休息一下就好，千万不要。好，有手麻症状一定要去给医师评估一下，
1: 不然久了会怎样？
0: 因为你如果是压迫神经症状，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有可能有颈椎的滑脱啦，或者是有椎间盘突出，那你不解决，你整个生活就会一直在不舒服的状态下。
1: 哇，所以真的是哦，不要这个因小哦，就觉得哦，我可以忍一忍啊，等等的。那像这个落枕呢，适合热敷吗？
0: 哦，
1: 有人就说热了比较舒服啊。
0: 对 对, 對，
1: 像我们有时候在那个西医的复健科，他就让你围脖子热热的，
0: 对对对，
1: 湿毛巾啊，
0: 没有错，没有错。哦，这个热敷一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就是过于紧绷嘛。那你把它热敷之后，它会增加它的血液循环，好，啊，这样子它落枕的那些肌肉就可以得到恢复。
1: 他刚落枕也可以嘛，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西医，甚至医师都说这急性期啊要冰敷，不可以热敷，否则会怎样怎样。那这个落枕呢，我昨天晚上落枕，我今天早上热敷可以吗？
0: 最好是一开始24小时内先不要热敷，因为我们不确定他受伤的范围有多大。那你一开始就热敷，假设他是正在肿胀，你热敷他就会更肿胀，然后他就会更紧绷更不舒服。好，所以会建议说前24小时你可以先冰敷，或者是不要冰敷也没关系，
1: 什么都不用管了，赶快先看医师吧。
0: 对, 對, 對，因为比较新的研究认为说你这个冰敷可能反而没有帮助。所以说不一定要冰敷了，而且冰敷因为毕竟在脖子这个地方冰敷也比较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开始不做处置也没有关系。
1: 还是赶快找医院。
0: 对对对，没错。
1: 稍待我们再请森林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落枕的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落枕的问题了啊。所以啊，要赶快处理。不过呢，这个什么热敷、冰敷啊，在24小时之内暂时不要啊。
1: 嗯，
0: 还是赶快找这个合格的中西医师去好好的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如果只是单纯的落枕啊，那就好。如果是就像医师有提到了，可能这个脊椎啊、颈椎啦、甚至神经系统的问题，那可能就要去注意到了啦。
1: 是，
0: 好了，那中医怎么？就像你讲的，是有针灸吗？
1: 我们知道哈，在临床有很多患者很害怕针灸，因为他那个酸感很明显。
0: 好，
1: 很多人其实
0: 痛，
1: 对对对，很多人其实对那个刚针灸刚进去的那个痛还好，但是他很怕那个肌肉酸感。好，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新的那个针法叫做浮针。好，其实浮针也好一阵子了。那它的逻辑是我们把那个筋膜层肌肉跟表皮之间的空间把它放大，也是增加血液循环的方法，而且它可以处理的范围会更广大一些，它一针的可以处理的范围就会蛮广大的，所以它的痛感跟针灸比起来又更低。
0: 意思就是说，以前我看针灸几乎都是直直的插进去，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难道是要斜的吗？
1: 是，
0: 把它挑开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真的是这样的、啊。
1: 是，你的想象非常的具体耶、哦，因为我们的浮针就是要平行于我们的皮肤、
0: 哦哦，
1: 大概夹角就是10到15度而已，然后进去之后把皮肤跟肌肉稍微拉开。好、
0: 哦，
1: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在网络上 Google 浮针的影片，你就会看到很多医师很像拿一根针在那边绞你的皮肤。好，但事实上不是、
0: 嗯、
1: 我们在做翻动的那个部分是塑胶的软管、
0: 哦
1: 它其实不是针啦，因为用针去翻动可能会造成出血，好，所以我们是用塑胶软管去把那个空间做大、
0: 啊、

0: 那它的好处是单纯一根针它就可以让你很大范围的血液循环增加，而且它的痛感、就你看起来好像很恐怖，但是它的痛感比一般的针灸还低。所以可以去尝试看看。
1: 不会呕气嘛？有的人针灸完会呕气、
0: 如果你没有在服那个抗凝血药物的话，一般针灸它呕气的几率不高、然后就算呕气它也很快就恢复了、那服针也是同样逻辑，它的出血几率没有比一般的针灸来得更高、好，所以是还好的。
1: 那要几针呢、
0: 如果说 你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大概两针。
1: 大部分都是在脖子嘛？
0: 对对对，因为浮针它的范围很大、所以如果你很怕那个重复被扎针的这个部分的话、浮针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就是一到两针就可以解决你整个就是肩颈的部分都可以解决。
1: 不过赖医师啊，我们中国人最爱就是自我按摩了、
0: 对对对，
1: 自己按摩或者是到这个市面上找这个按摩的中心啊，那个帮忙啊。那我自己如果平常啊真的落枕了，脖子不舒服觉得僵硬，我自己可以按吗？不会按出问题来吗？因为就曾经有朋友去按摩，这个没按好，结果有后遗症啊。
0: 是没错，按摩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哈，不太建议自己按脖子。原因是因为你自己按脖子，不管你是用右手按左边还是右手按右边，你这个手往上举的这部分本身就会造成脖子这边的肌肉乏力。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按摩的话，推荐你一个地方，你伸出你的手掌，然后在你的无名指跟小指中间那个骨头的交界，好，手背上。好，无名指跟小指的这个交界，好，你拿你的指甲，好，你用指腹是按不到，你用指甲压进去会酸酸的。好，这个
1: 就是那个洞洞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去揉它，你把那个酸感揉到低一点的时候，你注意去观察你的肩颈肌肉会比较松。没有错，
1: 这个小指和无名指就是管脖子的。
0: 对，这个地方它的应该是因为筋膜理论的关系，然后它会去影响到你的脖子。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会去、如果是落枕的话，我们针灸常会下这里。好，速度非常的快。好，所以自己可以去做按摩。
1: 所以啊，现在有人高血压啊，他就觉得脖子僵硬啊，这个好像无法动啊，脑袋胀胀，他是不是就像你讲的自己不要去弄脖子，可是就像这个无名指和小指中间，他是不是没事可以这样子揉一揉啊，按一按啊，会不会可以舒缓那个肩颈僵硬啊？
0: 是，如果有肩颈僵硬的患者都可以用这个地方。
1: 两只手都要、
0: 对，两只手都要，因为他两只手他个别管的是左边右边、所以说建议你两只手轮流按一下、它效果还不错、那不管你是高血压的啦，或者是你常常都会觉得肩颈僵硬然后导致头痛的，好，按这个地方都会有帮助。
1: 力量要适中吧，不然呕气呢、
0: 不要这么虐待自己。我们压着压着有酸感就可以，你不要 硬是把它压到呕气、
1: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越痛越有用、有很多人去按摩就说啊，越痛越好、千万不要、
0: 对，如果说你去市面上的按摩，然后那个师傅很认真很尽责、想要把你按得很痛的话，请阻止他、因为每个人身上可以耐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好了，为了大家的健康，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平常啊就少当低头族，而且呢适当的运动，让自己的这个血液循环能够好。最重要的那个，我们以前不是有国民体操嘛，这个动动头啦，摆摆肩啦，等等，这些平常啊、这个自己练习吧，不要久坐办公室或者是等等的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私立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他谈到了这个落枕的问题了，非常谢谢你赖医师。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我看到阿明本人起伏嘞，不过我姜维苏都影响，唔敢吃只去排解。
2: 唔是吃只对抗，我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一九五三反巴林转型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1: 好啊，我能听话去听苏阿明。
2: 有三个人是要每个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1: 巴林五十元，爱同保养，本告言卡米好。
2: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拒绝伊朗对美方结束中东战争提案所做的回应，认为那完全无法接受。伊朗稍早表示，透过了斡旋方巴基斯坦传达了对美方最新停火提案的回应。伊朗国营的电视

0: 台报道，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尚未公开露面或者是发声最高的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近日会见了军方作战指挥部司令时，针对了继续开展行动以及强力的对抗敌人下达果断的新指令，但是并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这个礼拜前往中国访问，美国的资深官员指出，川习持续就台湾进行对话，不预期美国政策有任何的改变。官员表示，对于台湾通过的军购条例感到了失望，希望未能够通过的部分资金能够到位。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凯利就川习会安排表示，川普13号晚间抵达北京，14号上午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下午将会在习的陪同之下到访天坛，晚间出席国会。而在15号的上午，川普就离开前将与习近平进行茶叙及工作午餐。台北市政府表示，网传百货公司的美食街老鼠从天花板掉落，10号晚间至诚品生活南西店进行稽查，已经要求业者要加强设备清洗维修，避免油烟以及异味溢散，而落实环境的管理以防鼠害。北市府补充，商业处针对了百货业者自主清销的记录、垃圾桶以及厨余桶使用的情况查查，业者从115年1月开始，每个月都针对了鼠类进行了自主清销，厨余桶以及垃圾桶都有加盖，现场已经宣导业者要持续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2到28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是22到27度，基隆跟新竹是22到26度，苗栗是22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孝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安哦，
3: 睡觉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Ohi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好，早上的7:05，欢迎收听礼拜一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庸碌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伴大家。Good morning， 台北，由洪明所带来的《让初恋像昨天》。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47.7，现在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哈，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南下47.7，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麻烦小心哦。三重呢现在台一高架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台65线南下在土城呢接国道三号方向，目前呢也是车多的，所以呢经过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三号麻烦要特别的耐心。好，淡水呢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跟关渡桥方向，现在目前也是车多的哦，所以呢行经车多路段都要特别耐心。国道一号南下在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之间，现在也是车子相当多的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一周的开始，礼拜一我们先读的是联合报啊，在国际新闻讲到了美伊聚焦区域所有战线的中战。伊朗的官媒伊朗通讯社呢在10号报道，就美国为了让美伊中战而提出的最新方案文本，那一方呢